0: 都是密切相关的。那么呢，这是我们税收收入中的主体税种，也反映呢我们经济的这个压舱石在不断的改善。
1: 一至五月，外贸进口较快增长，带动进口货物增值税、消费税增长10.4%，企业所得税增长0.2%，累计增幅由负转正。一至五月，股票市场交易活跃，成交金额增长，带动证券交易印花税增长88.8%。此外，出口货物退增值税、消费税同比多退462亿元，增长4.3%，支持了外贸出口增长。
2: 在全国财政运行情况中，除了收入，还有支出。
3: 财政部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已经超过了11万亿元，继续保持增长。
1: 数据显示，今年一至五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113877亿元，同比增长0.8%。全国主要支出领域中，社会保障和就业、住房保障支出增长都超过6%。受发放育儿补贴、财政对基本医疗保险基金补助等增加影响，卫生健康支出增长11.3%。
0: 今年以来，我们国家的财政支出呢，更加加强了对于投资育人的投资力度，像住房以及我们这种育儿补贴，较去年有一个比较大的增长。在财政支出的主要类型当中，它的增速是居前的，支出的精准性、有效性得到了进一步的提升，财政运行的总体的质量得到了进一步的提升。
3: 下面来看时政要闻。
2: 6月22号，李强在辽宁省大连市调研，他强调要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为高质量发展不断注入新动能。6月22号，王沪宁在北京主持召开全国政协主席会议并讲话。6月22号，丁薛祥在北京出席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开幕式并作主旨讲话。
4: 6月22号，李鸿忠在北京出席学习贯彻实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座谈会并讲话。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2: 海军辽宁舰编队昨天圆满完成远海实战化训练，安全顺利返回青岛母港。
3: 40余天的训练当中，编队赴南海、西太平洋等海空域深入开展实战运用验证，有力提升了航母编队履行使命任务能力。
6: 准备放飞战斗机，准备放飞战斗机。
7: 这次训练，辽宁舰航母编队连续转战多个训练海空域，严密构建预警探测体系，精心筹划组织暗海联合体系对抗、舰载机战术飞行、编队搜救等多项科目训练，练指挥、研战法、摸底数、强能力，不断打磨提升编队实战化训练水平。在西太平洋某海域，辽宁舰编队与2栖攻击舰编队开展联合演练，双方精心筹划组织体系融合训练，充分锤炼了航母编队联动2栖攻击舰编队远海实战行动效能。训练期间，日方舰艇飞机多次近距离跟踪监视、滋扰挑衅，辽宁舰编队全程保持高度戒备状态，连续组织舰载机战斗起飞，灵活变换战斗队形，专业稳妥处置应对日方危险行径。
2: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召开新闻发布会，商务部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前五个月有近4000家外资企业追加对华投资。
3: 下一步，我国将围绕稳存量、扩增量、提质量，持续扩大开放，进一步巩固吸引外资基本盘。
8: 商务部相关负责人表示，当前我国外资企业数量不断增加，到2025年底，外资企业数量达到53.3万家，与2020年底相比，年均增长4.5%。 到去年年底，存量外资规模已接近4万亿美元。据不完全统计，2025年有8000多家外资企业增加对华投资，同比增长超过10%。今年1至5月，有近4000家外资企业追加投资。从外资对我国经济贡献来看，2020年以来，外资企业每年贡献的税收收入保持在2.5万亿元人民币左右，约占全国税收的1/7。

0: 从就业来看，最近五年外资企业年均吸收就业人数超过3000万人。
1: 目前中国的吸引外资的规模依然保持了在发展中国家的首位，而且我们始终是全球主要的跨境投资的目的地。下一步呢，我们将按照15规划的部署，将重点推动服务业的市场准入和开放领域，围绕着稳存量、扩增量、提质量，持续扩大开放，为外资营造更优的营商环境，进一步的巩固吸引外资的基本盘。
2: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近日出台实施办法，明确扩大可再生能源消费、促进可再生能源消纳的具体举措，自今年8月1号起施行。
3: 办法聚焦工业、建筑和交通等重点领域，对重点行业、新兴领域及新能源领域、制造业等开展监测考核，其中首次将可再生能源的非电利用纳入考核范围。这意味着除了绿电，企业使用绿氢、绿氨、绿色甲醇等非电形式的可再生能源也将被计入消费目标。国家能源局相关负责人表示，此举有助于破解电网消纳压力，拓展可再生能源的应用场景。对于可再生能源电力消纳责任权重，办法也进行了优化，对不同地区差异化设置年度增长指标，促进绿电在全国范围内优化配置。
4: 朝闻天下，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我们一起来快速梳理。
2: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22号援引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的话报道，伊朗与国际原子能机构的合作与互动按现行机制继续进行。
4: 国际油价22号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7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1.78美元，收于每桶74.82美元，跌幅为2.32%。8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2.67美元，收于每桶77.90美元，跌幅为3.31%。
2: 欧洲三大股指22号涨跌不一，英国伦敦股市金融时报100种股票平均价格指数22号报收于10437.85点，较前一交易日上涨74.58点，涨幅为0.72%。法国巴黎股市 CAC 40指数报收于8400.11点，较前一交易日下跌21.03点，跌幅为0.25%。德国法兰克福股市 DAX 指数报收于25139.69点，较前一交易日上涨153.87点，涨幅为0.62%。
4: 卡塔尔能源大臣萨阿德·卡阿比在22号表示，此前在拉斯拉凡工业城一家工厂发生的爆炸已经造成了13人死亡，另外有66人受伤。他表示，此次事件是一起意外事故，而非蓄意侵略或破坏行为。
2: 位于印度北方邦勒克瑙一多层建筑22号发生火灾，已造成至少14人死亡。当地消防人员表示，消防人员抵达时现场充满浓烟，已有部分受困人员被救出，火灾原因仍在调查中。
4: 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昨天18:22在阿富汗北纬36.40度、东经70.75度发生了5.2级地震，震源深度为200千米。
2: 今年第7号台风米克拉的中心，今早5点位于台湾鹅銮鼻东南方向约61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洋面上，预计米克拉将以每小时10到15公里的速度向我国台湾岛东南洋面靠近。中央气象台今早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
4: 中央气象台今早还同时发布了强对流和暴雨蓝色预警，预计至24号的8点，内蒙古东南部、辽宁西部、河北西部等地局地将会有10级以上的雷暴大风，浙江西北部、贵州中东部、广西北部等地部分地区小时雨量最大可以达到80毫米以上。
2: 朝闻天下稍后带来更多详细报道。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0: 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去见山，去见水，去见旷野星空，祖国正北方，亮丽内蒙古，东奔西走，还喝宋河好酒。5G 信号覆盖城乡，让沟通不见，看电视享5G，用宽带选中国广电。
1: 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观致，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2: 哇，是娃哈哈 AP 钙奶，小宝贝大宝贝甜甜喝真快乐。娃哈哈 AP 钙奶陪你酸酸甜甜，等你可可爱爱。
0: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3: 美国和伊朗于当地时间21号至22号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谈判并达成协议之后，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2号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说，伊美将继续在专家和技术层面磋商。据伊朗媒体报道，从22号开始，由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率领的伊朗团队在瑞士同美方举行技术性会谈。
4: 另外，由伊朗议会议长卡里巴夫率领的伊朗谈判代表团在从瑞士回国后，于22号启程前往阿曼首都马斯喀特。在阿曼访问期间，双方将就加强双边合作以及共同巩固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管控安排进行讨论。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也随同出访。
3: 当地时间22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和伊朗之间的谈判正朝着达成一项公平合理的协议的方向进行。
4: 同时，特朗普当天在白宫对记者说，如果伊朗不遵守与美国的协议，他会采取必要行动。
3: 针对美伊在瑞士比尔根山的谈判成果，美国和伊朗双方在关于核问题、伊朗解冻资产用途等关键问题上的说法并不一致。
5: 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各方都完全清楚，伊朗将同意接受大规模武器核查，以确保其在未来长期保持核诚信。美国副总统曼斯当天表示，美国和伊朗的谈判取得了很多进展，为达成最终协议奠定了非常好的基础。伊朗已同意邀请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重返伊朗。他说，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访问伊朗可能会在本周内发生，伊朗与核查人员的对话甚至可能今天就能进行。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22号援引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的话报道，伊朗与国际原子能机构的合作与互动将按照现行机制继续进行，并遵循伊朗议会相关法律以及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作出的决定。报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称，在瑞士的谈判过程中，伊朗并未就核问题进行任何谈判，也没有做出任何新的承诺。根据伊美谅解备忘录，核问题相关谈判需在该备忘录第13条落实后方可启动。第13条的落实包括在所有战线，特别是黎巴嫩停火，开始解除海上封锁，开始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以及签发解除伊朗原油、石油产品及衍生品制裁的豁免许可。美国副总统曼斯22号还表示，相关各方已就一项资金使用机制达成安排，如果伊朗被冻结资产未来被解冻并进入相关流程，将由美方与卡塔尔方面共同批准其使用方式，资金将用于采购美国大豆、玉米和小麦，并最终服务于伊朗民众。对此，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22号援引一名接近伊美谈判的消息人士的话称，伊朗被冻结资金将被用于购买粮食的说法。

0: 法并不属实，在任何协议中都没有这样的表述。伊朗中央银行行长赫马提当天表示，在此轮谈判中，被冻结伊朗资产解冻问题取得显著进展。根据安排，未来数日内，相关资金将依据既定条件，并按照伊朗中央银行制定的程序逐步投入使用。
1: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2号通过社交媒体宣布，作为美国与伊朗谈判框架的一部分，美国财政部已经发布一份为期60天的一般许可，授权允许伊朗石油的生产、交付和销售。
0: 根据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当天发布的公告，此前被美国多个行政令和规定禁止的伊朗原油、石化和石油产品的生产、交付及销售交易均得到豁免，期限至2026年8月21号。公告显示，将伊朗原油、石化和石油产品进口到美国也获得允许。美国和伊朗于当地时间6月21号至22号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谈判并达成协议。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2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石油和石化产品出口获得豁免，封锁被解除，部分资产被解冻，并启动了一项重大的伊朗重建和发展计划。根据美国和伊朗日前达成的谅解备忘录，美国承诺自谅解备忘录签署之日起至制裁解除之日，美国财政部将签发豁免许可，允许伊朗原油、石油产品及衍生品出口，以及银行交易、保险、运输等全部配套服务。
2: 美伊本轮谈判为何能够在波折中取得进展？当前成果是否具有实质性突破？
1: 60天路线图又将会面临哪些现实的挑战？我们来看专家解读。
0: 问题一，推动此轮谈判取得进展的关键因素有哪些？
3: 这次谈判成果其实比预期还是要积极不少。之所以这么讲呢，有几方面的原因。其一，就是这次谈判在前期预阻、各方放话降低期待的背景之下，仍然能够谈出结果，说明各方呢对于政治谈判的内源性动力很强。其二呢，就是谈判的过程当中，虽然美方继续走胡萝卜加大棒，以压促谈的老路，但最终在斡旋方的调解之下，仍然达成了一定的共识，说明客观理性在当前是占据了上风，而且各方呢已经有相对成熟的解决方案和路径，因而能够克服这些突发的消极因素。其三呢，就是这一次所达成的成果主要是程序性和制度性的，这也为谈判呢提供了不崩盘的制度性保障。那此前备忘录是只有14条原则性条款，缺乏执行架构和纠错机制，现在有了政治监督、技术执行和斡旋协调这三重非常重要的制度保障。
0: 问题二，此轮谈判的成果是否具有实质性突破？
3: 进展的含金量呢，的确也需要打一定的折扣。一是呢，美伊双方对于成果的口径还存在着一定温差，一方强调制裁解除和封锁终结，美国呢则是把重点放在核协议的所有要素都得到了充分讨论上。二是呢，谈判的模式最终还是退回到了间接谈判、穿梭传话的这种阶段。三是呢，所有的机制性成果其实都没有触及到核心分歧本身，而这些分歧恐怕并不是技术谈判就能够解决的，最终可能还是要回到政治交锋。
0: 问题三，60天内达成最终协议的路线图面临哪些现实挑战？
3: 那美伊斗而不破的底层逻辑是止损共识大于信任赤字。美伊呢互不信任，但是各方都承担不起谈判崩盘的代价。那么在目前众多核心议题分歧重重的背景之下，60天的路线图落空的风险的确是存在的。在黎巴嫩的问题上，我们看到以色列正在将停火降级为暂停大规模进攻，那冲突降级小组的授权范围是否包括判定什么算违反停火，将是在技术层面面临的巨大挑战。那么在核权利的问题上，伊朗方面重申不放弃铀浓缩的权利，并且呢，之前不久也是刚刚拒绝了国际原子能机构进入其核设施进行核查的这种可能，但美方呢，则是把核计划的终止作为根本改变美伊关系的一项前提，双方对于核让步的定义差距还是非常悬殊的。在海峡的问题上，60天的免费通行是一个临时性安排，目前呢，建立的沟通渠道只是确保海峡通与不通的问题，但海峡问题的核心是管理权在谁，那么这一根本分歧在技术谈判当中是不可能化解的。

大概率只能搁置。目前呢，达成的这些初步共识以及调解方的努力，其实都是为了延缓备忘录被推翻或者是谈判破裂的速度。对于如何解决敏感议题，

0: 前提下依据自身制定的机制对海峡实施管理。
1: 同时，卡利巴夫还透露，伊朗与美国已经同意设立协调中心和热线，以快速应对突发问题。他强调，该热线仅用于处理船只紧急事件，不涉及通行许可审批，相关许可仍按既定流程办理。
0: 据英国金融时报网站22号报道称，欧洲航天局卫星数据显示，21号下午，约441艘大型邮轮规格的船舶聚集在阿曼苏哈尔港和阿联酋富察伊拉港附近海域，等待伊朗和美国谈判后霍尔木斯海峡恢复开放。这一数字呢，明显高于正常水平，但较5天前减少42艘。
1: 伊朗和美国此前宣布达成谅解备忘录后，一些航运企业一度趁局势缓和恢复通航，但在以色列对黎巴嫩发动袭击之后，伊朗再次宣布关闭霍尔木兹海峡。22号上午，共4艘卡塔尔液化天然气运输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为2月底美以伊冲突爆发以来的单日最多。
0: 当地时间22号晚间，以色列总理办公室通过社交媒体发布声明称，以总理内塔尼亚胡、以国防部长卡茨、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以军北方司令部司令米洛举行电话会议，并发表联合声明，称将摧毁黎巴嫩南部的军事基础设施，并继续维持在黎南部的所谓安全区。
1: 内塔尼亚胡当天稍早前还发表声明称，以军在黎巴嫩南部拥有充分行动自由，伊朗一直将黎巴嫩问题与美伊谈判紧密捆绑。在美伊17号公布的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当中，第一条就是要求立即并永久停止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同时要求确保黎巴嫩领土完整与主权。
0: 当地时间22号，伊朗谈判代表团团长、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表示，在伊美谅解备忘录中明确强调结束针对伊朗及其盟友的战争。
1: 双方在瑞士谈判中达成结论，伊朗和美国应共同保障黎巴嫩的领土完整。为此，双方同意建立协调中心以解决相关问题，从而使黎巴嫩民众能够返回家园，并促使以色列军队从黎巴嫩领土撤出。
0: 根据美国国务院此前的声明，黎巴嫩和以色列将于23号至25号在华盛顿举行新一轮谈判。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发言人门塞尔22号称，会谈的目标是解除黎巴嫩真主党的武装，并达成一项真正的和平协议。
1: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22号报道称，一名美国官员表示，鉴于以色列和黎真主党屡次违反停火协议，威胁到美伊谈判的进程，美国已针对黎已脆弱的停火局势建立了一套监测机制。
0: 22号，联合国安理会召开叙利亚问题公开会，中方代表在发言中表示，国际社会应尊重叙利亚主权和领土完整，支持叙各方推进包容性政治进程，坚决打击恐怖主义，并加大对叙人道和发展援助。
2: 联合国秘书长、叙利亚问题副特使科尔多内、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代理助理秘书长拉特瓦特在通报中表示，叙利亚政治过渡仍处于关键阶段，人道形势依然严峻，南部局势动荡等因素进一步加剧社会脆弱性。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就叙利亚问题提出3点主张：一是确保包容，这是政治过渡的根本原则；二是维护安全，这是国家重建的重要前提；三是改善民生，这是最为迫切的重点任务。傅聪指出，当前叙利亚安全形势脆弱，恐怖势力不断制造袭击，叙过渡政府应采取更加坚定有效的措施，坚决打击包括东伊运在内的所有被安理会列明的国际恐怖组织。各方在反恐问题上必须摒弃双重标准，避免选择性反恐。与此同时，叙利亚经历多年战乱，粮食安全、难民安置、经济发展等问题困难重重。近期，拉卡省、戴尔祖尔省发生洪灾，民众生计受到严重冲击。中方呼吁国际社会加大对叙利亚人道和发展援助。此外，傅聪还强调，戈兰高地是国际社会公认的备战叙利亚领土，以色列在叙以隔离区内保持军事存在没有国际法依据，应立即停止在叙境内一切军事行动，并尽早从其占领的叙领土撤出。

0: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1: 春山有心，邀您诗意赴约江西风景独好。
2: 来移动爱购，数码实物美食优惠，洗车服务，出行打车，宠物用品，移动搞定。
3: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4: 格力新一代如新热泵洗护一体机，轻薄衣物约一小时洗护，专业衣物蒸汽 SPA 呵护娇贵衣物，除螨净化健康穿衣。
5: 格力真好，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6: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7: 三湘四水，相约湖南。
8: 在海洋，在森林，在沙漠，在高山，在应急场景下，中国电信手机直连卫星业务网络一直在线，时刻守护您的安全。中国电信。
9: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
10: 稍后本台综合频道将播出其他节目，新闻频道继续朝闻天下。
9: 更多新闻资讯，你还可以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我们稍后见。
10: 稍后见。

0: 中国企业发展之路是靠品牌来实现的，把品牌建设和品牌战略作为长久的经济发展战略。
1: 北美会坚持做专业的消费品，把大部分的利润让给真材实料。对北美来说，就算是最高的成本，也得牌子质量品控之下做良心事，赚良心钱。
2: 漾彩环化妆品是漾彩环旗下的大健康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多年来，我们持续推进品牌与产品的现代化升级，将闽南第一文化生活深度融入到品牌的产品中，以亲和力的方式和消费者沟通，形成传统与现代的桥梁，让世界看到东方美肤智慧的魅力，为全球化妆品行业注入中式的审美与解决方案。
3: 强力聚彩自2004年成立以来，始终专注于 LED 显示屏领域，我们也始终心怀创世界级伟大公司的愿景，以普及 LED 大显示为己任，以更优质的产品、更先进的技术、更完善的服务，推动 LED 大显示全球化普及，让中国产品、中国服务走向世界，影响世界。
0: 品牌是巨大的无形资产，需要更多的中国企业加入。
4: 我们已经深耕了家具行业，我们是1999年成立的，到今年27年，也希望能够继续的，一方面我们赋能我们整个行业生态链的上下游合作伙伴，同时呢，继续能够推动整个家居行业的健康发展，重新的构建一个消费场，全链路的一个全方位的一个满足。

0: 消费者的需求。
1: 正东是正能量的企业，正东人是传播正能量的使者，正东的文化就是责任文化，为老百姓为国家做我们应有的贡献。
2: 我们始终将企业的发展嵌入国家的战略与地方的需求。回顾历程，我们深刻地认识到企业与社会的双向奔赴本质是责任与需求的相互成就。
3: 放眼于品牌技术发展，中国企业才能以强势姿态屹立全球，成为走向世界的品牌。
4: 来电影院看世界杯，共赴足球盛宴，极致的感官体验，为热爱增添呐喊，感受影院球迷情绪燃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官方直播，中影集团邀您影院看球。
5: 其实每个到这儿来的人呢，都是为了追梦的。
6: 我来这的目的就一个，就是做最完美的方案。
7: 我会陪着你们，直到看下这块硬骨头。
8: 我们今天要树立的，就是人类航天史上一座丰碑。
9: 月未登陆，取回月壤。
10: 未来就看我们。
11: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铮铮，看千年文脉于石；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12: 一份属于中国的馨香记忆，优选原料，严控品质，用现代科学工艺守护传统，
13: 以质量为本，诚信经营，一直是我们企业的经营理念。
12: 时间的味道，民族的味道，传承经典中国香，王守义十三香。
14: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5: 嗯，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煮炖，鲜味食品均可使用。

0: 芭乐具有怎样的养生益处？情绪不好也会伤心脏，中医教您静心宁心，养护心脏健康。什么样的胸闷可能是肺栓塞？睡眠癫痫有哪些典型症状？发作时又该如何科学急救？腰背僵硬，下肢酸胀，今天我们带您学练八段锦，两手攀足固肾腰，增强脊柱肌肉力量，提升脊柱柔韧性。欢迎加入生活圈，健康生活每一天。
1: 日星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御丰集团
2: 铸造民族品牌，传承工匠精神。
3: 神州风火轮防炸自修复轮胎倡导者，
4: 买拖把就买宝佳洁新一代欧科棉香氛软拖把，认准宝佳洁。
5: 慢一点。
6: 老师，谢谢。
7: 应该的，
8: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9: 这个怎么弄？

0: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2: 这样就好了。
3: 太感谢你了。
0: 应该的。
4: 好了，咱们就坐下慢慢聊，好不好？
0: 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5: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0: 不麻烦，应该的。
6: 刘医生，都不去哪儿啊？
7: 没什么事儿。
8: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那的，
9: 这样吧，
10: 这样吧，应该的。
11: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0: 应该的，
12: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3: 本节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
1: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王守义十三香，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14: 欢迎加入生活圈，健康生活每一天。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本栏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欢迎您收看今天的生活圈。古为今用，养生有方。今天我们来说一种营养出众的水果——芭乐，也就是我们熟悉的番石榴。最近啊，世界杯精彩赛事是一场接着一场，熬夜观赛、久坐吃宵夜成了很多朋友的日常。随之而来的积食、上火、代谢不畅等问题也困扰着大家。芭乐凭借着高维生素 C、 高纤维、低升糖的特点，正好可以帮助我们调理身体。那么在古籍当中是如何记载它的呢？除了日常直接食用，还能够和哪些食材搭配在一起做成养生美食呢？接下来咱们就一起去探究探究。
15: 眼下芭乐彻底火出果蔬圈，热度爆棚，打开手机随处可见，各类特色茶饮、创意甜品、休闲小食全都争相融入芭乐风味。那么它到底凭什么稳居热门，圈粉无数？它有哪些突出的营养亮点？又适合哪类人群食用呢？
16: 它的最突出的特点呢是有三个。那么第一个呢，就是它的 VC 含量是比较高的啊，那么所以它抗氧化呀，还有增强免疫力的效果非常好。那么第二呢，那么成熟的新鲜芭乐，它的膳食纤维是非常丰富的，那么它能够很好的帮助我们的肠道蠕动，并且呢，芭乐呢它是属于一个低升糖指数的水果，不容易升高血糖，适合呢需要控制血糖和体重的人群适量去食用。那么整体来说呢，它适合脾胃弱、宵夜吃得多啊、积食腹胀的朋友，又或者是呢血糖偏高、血脂高啊、常喝啤酒宵夜，然后容易发胖的朋友，还有呢像长期熬夜盯屏幕、久坐不动啊、便秘啊，还有像这种代谢差的朋友。那么还有一类呢，就是啊会出现这种免疫力下降、容易口干上火、疲惫乏力的朋友们，完美对冲了我们啊出现就是由于熬夜啊还有暴饮暴食而带来的这些身体负担，是球迷朋友们可以选择的水果。
15: 不仅如此，眼下世界杯赛事激战正酣，芭乐具有现代营养优势，在传统中医理论里也备受认可。它性质平和，不寒凉，它既能清洁熬夜积攒的虚火，又能调养被重油重盐宵夜损伤的脾胃，堪称温润调理身体的养生好物。
16: 芭乐又名番石榴，在古籍中呢是有明确记载的啊，有很好的食疗和药用价值。那它的性平，味是甘涩的，它的干燥幼果起到了这个收敛止泻止血的作用，它的成熟果实有健脾消积、涩肠止泻的功效。那么球迷熬夜啊，在看球的时候是容易肝火上浮、口干上火啊，出现积食胃胀的情况。那么食用芭乐，它的性质是平和的，那么既可以清虚火，又可以养护被宵夜伤害的脾胃，那么达到药食同源、温和调养的功效。首先，芭乐它可以健脾消积，帮助消化。那在世界杯期间，大家呢经常会出现久坐观赛啊，会这个夜宵烧烤啊，吃很多油炸的零食啊，还有喝凉啤酒啊，那么这样呢会导致我们的脾胃的它的负担会增重，那么极易出现积食胀气啊、胃闷、胃胀啊。那么吃芭乐呢，可以很好的去健脾和胃、消积化食啊，减轻宵夜还有油腻来带来的这些肠胃不适。那么最后呢，我们说啊，那么本身熬夜啊，

0: 它可以使我们的代谢变慢，加上久坐不动啊，容易出现水肿啊、便秘这些症状。那芭乐呢，它的粗纤维能够推动我们的肠道代谢，缓解熬夜出现的水肿、排便不通的问题。
1: 不过市面上通常有两种，白心芭乐和红心芭乐，很多朋友都好奇二者的区别。其实它们营养各有侧重，针对的身体需求也不一样。
0: 白心芭乐和红心芭乐啊，两者的营养价值是各有侧重的。首先呢，先说白心芭乐，那么它的优势是膳食纤维更高啊，糖分更低，那么更适合于控糖、减脂啊，还有便秘这些人群，它的健脾消积的效果会更好。那么适合我们的出现这种啊烧烤、啤酒啊，然后体重超标、血糖不稳、经常便秘的球迷啊，那么它的消积刮油的效果会更强一些。那么另外红心芭乐，那么它呢是富含番茄红素还有这个贝塔胡萝卜素，所以它抗氧化能力更强，并且具有抗衰老护眼的效果啊，它是更好的。所以呢，我们如果出现这种长期连轴熬夜啊，眼睛紧盯屏幕，出现了眼睛的干涩酸胀、面色暗沉上火啊，那么这部分球迷呢是作为首选的，并且它还可以护眼，舒缓熬夜衰老的疲惫感。
1: 眼下正值盛夏，天气闷热难耐，再加上熬夜看球，不少人食欲不振，浑身困乏。今天我们就用芭乐搭配几种鲜果，制作一道简单又养生的夏日美食——芭乐蜜香鲜果盏。
0: 夏天呢，气温是高温闷热的，朋友们容易出现食欲不振啊、暑气重、易困乏这样的症状。那么推荐给大家呢一款适合家常制作啊，既能清暑热又能健脾胃的夏季养生鲜果药膳，叫芭乐蜜香鲜果盏。那么它的食材呢，就是可以使用芭乐啊，不管是红心的或者白心的都可以啊，有小柿子，还有荔枝、百香果、青柠和蜂蜜啊。那么做法也非常简单啊，将这些啊鲜果呢切成小块儿进行混合，并加入少许的蜂蜜来调味儿。那它的养生功效来看啊，那么首先啊，芭乐它有这个健脾消积、清热生津的作用啊。那么青柠呢可以理气和胃，来化解夏季的湿滞。那么百香果呢可以清暑生津啊，来舒缓烦躁。还有荔枝啊，那么它可以益气生津啊。那么小柿子呢可以清燥降火，我们加入少量的蜂蜜啊，可以补中润燥、调和脾胃。从这个药膳的整体搭配来看呢，可以达到清热解暑、开胃消食、生津润燥、不寒不燥啊这样的效果。那么它的适宜人群呢是啊，可以是这种啊夏季熬夜看球赛的，宵夜吃的啊这比较多，油腻多食啊，出现了上火、口干、身心疲惫啊，以及久坐积食的这部分广大球迷。同样呢也适配啊平常我们的经常出现熬夜的这部分上班族，以及暑热没有胃口的普通人群。
1: 好，接下来我们马上进入制作环节，一起来看看这道高颜值清暑养生的芭乐鲜果盏具体怎么做。
2: 今天给大家推荐一道特别适合夏天的清爽果切，芭乐蜜香鲜果盏，解暑又开胃，看球追剧的必备。那么我们呢先把芭乐呢切开之后呢，把籽儿一定要去掉啊，不影响口感。然后呢按照入口的大小切成小块，然后把小青柠呢对半切开，小西红柿呢也给它对半切开，然后荔枝呢去掉表皮的壳，然后呢我们均匀的摆入盘中。把百香果切开之后呢，把里面的果肉均匀的撒在这些水果的上面，再撒入少许的蜂蜜，再用薄荷叶作为点缀。建议大家做好之后呢放进冰箱冷藏一会儿，口感会更加的冰爽清甜。
3: 名医大家话健康，今天我们一起来关注的是如何宁心静气。在日常生活当中难免会遇到烦心事儿，再加上夏天气温燥热，更容易让人心烦易怒，中医讲怒伤心。今天专家就带我们一起平复心绪，远离怒气，分享实用的情绪调理和养心妙招。
4: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国中医科学院谢燕明主任医师。门诊里很多患者跟我说，夏天一烦躁就容易发脾气，发完火就胸闷

心慌，压力大，胡思乱想，夜里睡不好觉，心脏不舒服，这些呢都是情志伤心的典型表现。黄帝内经讲，怒则气上，思则气结，夏天阳气本来就盛，情绪一激动，阳气往上冲，心率加快，血管收缩，就等于给心脏突然踩了一脚急刹车，很容易诱发心慌、胸闷，甚至心绞痛。我举一个例子来说，一根点燃的小蜡烛，它就代表我们的心神，心神安稳，火苗平稳柔和，心脏跳动规律，气血顺畅。如果生气、发火、暴怒，就相当于对着火苗猛吹一口气，火苗剧烈摇晃，甚至快要熄灭，心神大乱，心脏负担瞬间加重。耳憋闷气、压抑焦虑，就像用杯子把这个蜡烛给罩住了，氧气不足，火苗就越来越弱，最后变得昏暗无力，心气郁结，供血不畅。所以大家记住，情绪稳，心神就稳；情绪乱，心脏就累。不生气就是守护了心脏这盏小灯火。接下来呢，我给大家说说三个伤心的误区。第一个误区，认为就是只有大发脾气才伤心脏，小情绪没关系，这可就错了。中医认为，五志皆可伤心，看似不起眼的小情绪，比如心里憋闷的闷气，反复琢磨的思虑，过度紧张的焦虑，甚至突如其来的狂喜，都会稍稍伤害到心脏。我接诊过的一个45岁的上班族，平时性格温和，从不跟人吵架，但工作压力大，心里总是憋着事儿，不发脾气，也不倾诉。结果夏天一次体检，查出来有心肌缺血，他特别的纳闷，我从来不生气，怎么会心脏会有问题呢？其实呢，这就是闷气伤肝，进而伤心。中医认为肝主疏泄，情绪憋闷在心里排不出去，也会导致肝气郁结，肝气郁结了也会让心气郁结，让心脏供血不畅。还有一些朋友遇到特别开心的事儿，狂喜之后突然心慌头晕，这就是喜伤心啊，范进中举的故事大家都听说过吧。过度的喜悦会让心气涣散，所以夏季护心，保持心平气和才是关键。第二个误区，很多年轻人觉得不生气护心是老年人的事儿，跟我们年轻人没有关系啊。我们自己身体好，偶尔发脾气，熬熬夜啊，有点焦虑也没关系。但其实现在越来越多的中青年因为情绪问题出现心脏不实，再加上饮食不规律，缺乏运动，心脏的防御能力下降，情绪对心脏的伤害会更明显。我曾经接诊过一位30岁的年轻人，夏天赶项目经常熬夜，心里又急又焦虑。有一次跟同事争执起来以后，突然感觉到心慌不止，送到医院检查是心律失常。他自己都没有想到，年纪轻轻，情绪竟然会让心脏出问题。中医讲治胃病，养生的关键是提前预防。第三个误区，认为生气后忍一忍就过去了，不会伤心脏。其实不然，压抑情绪比发脾气更伤心脏，就像把心里的火气憋在心内，找不到出口，导致气血瘀滞，时间久了就会出现胸闷、心慌、心律不齐等问题。中医讲疏泄为药，情绪呢就像水流，堵不如疏，发脾气虽然伤身，但压抑情绪是双重的伤身，既伤肝又要伤心气。所以夏季护心不是让大家

0: 加应人，而是要学会合理的疏导情绪，别让坏情绪在心里发酵。我给大家分享两个在家就能做的不生气护心的小方法，简单又实用。第一个方法，一杯疏肝养心茶，理气又安神。玫瑰花五克，合欢花三克，陈皮两克。做法也很简单，材料放进杯子里，沸水冲泡，焖五分钟就能喝，能反复的冲泡，每天一杯。玫瑰花呢，疏肝理气的，能够帮着心里的闷气疏散出去。合欢花是安神解郁的，缓解焦虑烦躁。陈皮是理气健脾的，避免情绪郁结影响消化。三者搭配，既能疏解情绪，又能养护心气，适合夏天容易烦躁爱生气的朋友。第二个方法，按揉膻中穴、太冲穴，快速平复坏情绪。这两个穴位搭配，能疏肝理气，宁心安神。第一个穴位膻中穴在胸口正中线，两乳头连线的中点。太冲穴在脚背上，第一第二指骨间的凹陷处，是疏肝理气的核心的穴位。每一个穴位按揉三分钟，坏情绪很快就能散掉，心脏也会觉得舒服多了。
1: 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本栏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欢迎您继续收看生活圈，我们一起来看今天的健康热度词：胸闷。前不久，来自广东的熊先生，他在放假期间整整在家里躺了两天，没怎么出门，没怎么活动，关键是他也没怎么喝水。等到上班第一天，他去搬重物的时候，突然之间感觉到一阵急性的胸闷，同事把他送往医院，这一查发现他得了急性肺栓塞。急性肺栓塞有哪些预警信号呢？我们又应该如何及早发现呢？接下来我们一起连线在线专家团的周医生，给我们来科普一下。周医生您好。
2: 主持人好。
1: 首先想请您给我们科普一下究竟什么是肺栓塞呢？我的第一感觉就是血栓随着血流到了肺里堵塞了，变成了肺栓塞，是这样的吗？
2: 肺栓塞是指血栓以及其他成分的栓子阻塞了肺动脉主干及其分支，从而造成了血液无法顺利的在肺部进行氧气交换，由此造成身体出现一系列缺氧症状，我们称之为肺栓塞。
1: 肺栓塞如果我们没有及时干预，它会造成怎样的严重后果呢？
2: 肺栓塞呢有三个严重的后果。第一个呢，容易引起右心衰竭。在肺栓塞时，血栓堵住了肺动脉主干及其分支，右心需要更多额外的做功才能够将血液顺利的顺入到肺部组织当中，这些额外的工作量会造成右心功能不全，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右心衰竭。第二个严重后果呢，会引起一系列的缺氧症状。由于肺栓塞对于肺血管主干的阻塞，造成了氧气无法和血液进行正常的交换，那么产生一系列缺氧症状。第三个严重的后果也是最致命的，就是猝死。大面积的肺栓塞，也就是阻塞了大部分的主干及其分支，进入到肺部组织当中的血流会瞬间中断，几分钟之内患者就会出现死亡。经国内外最新研究表明，约30%肺栓塞大面积情况阻塞时候会出现3到5分钟之内的死亡。总的来说，肺栓塞是一个发病比较急、隐匿性比较强、死亡率比较高的疾病。
1: 周医生，哪些信号会提醒我们有可能是肺栓塞，我们应该及时去就医？
2: 肺栓塞的表现非常隐匿，很多人会把它当成心慌、累了、岔气，从而错过最佳治疗时间窗口。一般来说，出现以下三个症状要高度警惕是否有肺栓塞。第一个症状，不明原因的呼吸困难，在既往没有出现过胸闷、喘憋、憋气或呼吸困难等相关症状， 突然出现。

0: 首次出现，要高度警惕是否有发生肺栓塞。第二个早期信号是胸痛，小的肺栓塞会造成我们在深呼吸或咳嗽的时候出现刺痛，大的肺栓塞会造成我们出现压榨性的、紧缩性的胸前的疼痛。那么第三个早期信号就是 70% 的肺栓塞患者会出现单侧下肢相较另外一侧，特别是小腿出现肿胀、按肢疼痛、局部的皮肤温度上升。如果出现了以上三个症状，也就是呼吸困难、胸痛、单侧下肢肿胀、疼痛，要高度警惕是否出现了肺栓塞，应该及时就医，不要耽误病情。
1: 周医生，刚才案例当中的熊先生啊，他在发病之前是久坐久躺，没怎么喝水，那这些因素可能会导致肺栓塞吗？还有哪些危险因素可能会导致肺栓塞呢？
0: 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呢，我们先了解一下身体内血栓形成的三个关键因素，它们分别是血流瘀滞、高凝状态以及血管内皮损伤。首先第一个，血流瘀滞，我们正常人在行走的时候，下肢的肌肉会不断的收缩挤压静脉，促进血液回流到右心。如果说长期的卧床会造成我们下肢肌肉工作能力下降，从而造成静脉回流受阻，使得血液在下肢瘀滞到一部分，由此造成了局部血栓的形成。第二个就是高凝状态，当我们喝水减少或者是处在一个脱水状态的时候，由于血液浓缩变稠，会造成血液当中的凝血物质聚集在一起相互激活，从而促进血栓的形成。第三个，血管内皮损伤，当我们用力搬重物的时候，血管内的压力会显著上升，由此刺激脆弱的血管产生血栓，而熊先生刚好凑齐了这三个血栓形成的关键因素。由于长期的卧床造成了血液瘀滞，由于喝水减少造成了高凝状态，由于搬重物造成了血管内压力上升，由此产生了血栓的形成。随后在搬重过程当中，如果造成了腹腔内压力的进一步上升，会使得在静脉上生成的血栓脱落到血液当中，随着静脉回流到右心，由此产生了肺栓塞。
1: 周医生，我听说啊，得过肺栓塞的朋友再次发病的几率还是比较大的，那么哪些人群是属于高危人群呢？
0: 我们将肺栓塞的原因呢分为两大类。第一大类呢是遗传性的因素，那么主要针对的是本身携带有长血栓基因的这一类患者，表现为蛋白 C 的缺乏或凝血因子的突变。这一类人群的主要特点呢是在年轻时反复发生的一些血栓事件，如果有符合以上两个特点的，我们要高度怀疑是否它是由遗传因素所造成的肺栓塞，需要及时的救治。第二大类呢，主要是获得性的，也就是我们说的可以进行预防，主要分为四类人群。那么第一类人群呢，就是长期自动，包括了长途旅行、腿脚不便、偏瘫或者是久坐伏案的人群。由于长期的行走减少或者是卧床，造成了下肢运动促进血液回流功能的受损，由此促进局部血栓的形成。第二大人群呢，就是手术之后的，特别是外科手术，包括下肢手术、腹腔大手术等，因为手术本身对于患者是一种应激反应，容易造成血栓的事件。第三类人群呢，是肿瘤患者，肿瘤本身以及肿瘤治疗过程当中使用的化疗药物都会促进血栓事件出现。第四类人群呢，孕产妇，孕期以及产后六周之内是肺栓塞的高危期，那么针对高危期我们需要进行预防，来去减少肺栓塞事件的出现。
1: 周医生，我们普通人应该如何预防肺栓塞呢？我周围有很多老年朋友啊，他们会选择在家里躺着的时候不停地转转脚腕，这样的方法对吗？
0: 预防肺栓塞的方法有很多，您刚刚说的就是我们在医学上所讲的踝泵运动，用力的向前勾脚趾五秒钟，随后再用力的向后勾脚趾保持五秒钟，每个小时做10到20次，主要是针对长期卧床或者是偏瘫以及腿脚不便的患者。

0: 么除此之外，针对这一类人群，我们还可以穿弹力袜，适当的抬高床头，同时多喝水，穿宽松的衣物，促进血液回流。除此之外，还可以在医生的指导下使用一些抗凝药物来对血栓进行预防。
1: 今天非常感谢周医生的分享，让我们对肺栓塞有了更多的了解。感谢您，周医生再见。
0: 谢谢主持人，再见。
1: 医生提醒我们，预防肺栓塞需要调整生活方式，每天要进行适量运动，注意劳逸结合，避免久坐久卧。有高血压、糖尿病、心脏病等基础疾病的人群要更加注意。如果一旦出现不明原因的胸闷症状，应当及时到医院就诊，避免贻误病情。欢迎您继续收看生活圈，我们一起来看今天的健康热度词：睡眠癫痫。最近圈友清明发来求助，他说前段时间他的家人在睡眠的时候突然大喊大叫，全身抽搐，第二天醒来啊，浑身酸疼，头痛欲裂，而他自己什么都不记得了。家里人本以为这是做噩梦了，没想到带去医院一查，被确诊为睡眠癫痫。他就想问问，这睡眠癫痫危险吗？严重吗？在急性发作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去急救呢？睡眠癫痫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疾病呢？它的发生又和哪些因素有关呢？接下来我们一起连线在线专家团的任医生，给我们好好科普一下。任医生你好。
2: 主持人你好。
1: 首先想请您给我们科普一下，究竟什么是睡眠癫痫呢？它是癫痫的一种吗？
2: 癫痫呢，我们说总体来说是一种没有规律的这种发作。但是呢，对于一些患者呢，他可能会有一些各自的一些特点。因为我们知道癫痫呢是和睡眠呢是有关系的，这个长期大家就观察到。因为在清醒的时候和睡眠的时候呢，它有不同的生理的这种状态。最大的一个变化呢，就是脑电活动会出现变化。30%-40%患者呢，他可能呢以睡眠中发作为主，甚至呢只在睡眠中发作，这一类叫睡眠癫痫。
1: 如果没有及时干预，把它当作普通的做梦忽视掉了，会造成什么样的严重后果呢？任医生。
2: 睡眠中癫痫它确实比较特殊。它呢一方面呢，就是睡眠中它有的时候这种发作，如果自己不自知的话呢，它会造成一些伤害。另外一种呢，它容易有窒息，特别是这种分泌物，或者是呢这种这一个被子啦或者枕头都容易造成窒息。另外呢，可能还有这种最严重的猝死的风险。因此呢，对于睡眠癫痫呢还是要非常重视。
1: 明白了，像我们案例当中的这个情况哈，夜里睡觉的时候突然之间大喊大叫，这样的是典型的症状吗？睡眠癫痫有哪些典型的症状呢？
2: 睡眠癫痫呢，它在不同的人群中都有分布，像儿童也可以出现，像成年人也可以出现，老年呢也不少见。它的发作症状呢，最典型的就是出现全身抽搐，我们说就是双眼上翻，然后四肢抽，有的时候吐沫，然后有的时候咬舌头等。有的呢它发作的比较剧烈，它可能是拳打脚踢啊。也有的呢像睡眠性癫痫呢，它可能发的比较轻微一些，比如说一侧的面部抽啦，或者有一些咂嘴吞咽啦等等动作啦，流口水等等，就是说还是有不同的类型。
1: 那如果家里人突然发现哎有这样的情况了，我们应该怎么去急救呢？
2: 睡眠中出现癫痫发作风险还是非常大，特别是呢就是如果一个人这种睡眠的话，旁边没有家人的话呢，可能还是风险要更大一些。如果发现有这种睡眠中的这种发作，特别是有这种抽搐的这种发作，我想呢几个方面，一个要注意，一个方就避免患者这种伤害，或者坠床，有的动作大了可能有坠床的这种风险。然后呢，如果旁边有一些尖锐的这种桌子啦，或者其他的这种棱角呢，有可能会造成伤害。第二个呢，因为它有的时候可能会有很多的这种口腔的分泌物，这时候呢要注意清理。包括像头向一侧的这种偏转。另外一个呢，因为癫痫发作一般呢，五分钟之内，两三分钟它能自己缓解，如果时间长了，这时候要及时就医。
1: 其实还是很担心，比如说像坠床啊这样的情况，自我伤害这样的一些后果哈。那么我们是不是可以考虑在居家布置的时候，如果家里可能会有

0: 这个癫痫的病人，那么就提前布置的时候就注意一些，比如说床别太高啊什么的，这些方面您给我们一些提醒好吗？
1: 因为这个床呢，就像刚才主任说的，不要太高，就防止有坠床的风险。第二个呢，周边呢有这种比较硬的这种家具了，或者是其他的物品。第三一个呢，对于睡眠中发作这种癫痫呢，尽量呢我们不要枕软枕头。如果软枕头呢，患者发作完以后，他如果姿势不对的话，这极易导致窒息。因此呢，我们建议是用相对来说硬的这种枕头，并且呢，现在因为技术的发展嘛，患者呢可以做一个摄像头来观察自己的发作，有的时候呢作为就医的一种依据，并且呢能根据自己发作的特点呢做好更好的一些这种个体化的防护。
0: 那么我很想知道，这种疾病它是能完全治愈的吗？
1: 在目前的情况下呢，认识睡眠癫痫，然后去发现具体的病因、具体的这种类型，然后进一步呢寻找这种个体化的治疗，包括药物方面，或者有一些特殊的病因呢，我们可以采取手术治疗等等，大部分患者呢都可以得到治愈。
0: 非常感谢任医生给我们的分享，我们对睡眠癫痫有了更多的了解，谢谢您，任医生再见。
1: 谢谢主持人，再见。
0: 关于健康方面的知识您都记住了吗？记不住也没关系，您可以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回复阿拉伯数字一，在公众号里小圈也给您送上各种用药宝典和健康指导，期待您一同关注。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本栏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科学健身来打卡，全民健康操，一起开练吧。最近啊，依托八段锦统一团体标准，我们逐式精进练习，跟着专业导师抠准每一处的动作细节，那些要点您都掌握到位了吗？今天我们接着标准教程继续往下学，一起练习第六式，两手攀足固肾腰，拉伸腰背经络，固本养肾。好的，跟着我们一起练起来吧。
2: 大家好，我是生活圈运动专家团成员崔永胜，今天我们来学习八段锦的第六式，两手攀足固肾腰。
3: 两手攀足固肾腰，上举，下按，反穿，活跃，攀足，上举，下按，反穿，活跃，攀足，上。
4: 两手攀足固肾腰，很多朋友对这个八段锦的动作非常的熟悉，它的动作幅度还是挺大的。
5: 对，
4: 关键是您得给我们讲讲这里面有什么中医理论，为什么我们这个动作对我们的肾腰是有好处的呢？
5: 这个动作呀是强肾固腰的，新标准里边加强了对它理论的阐述。那么怎么来强肾固腰呢？是通过几个方面来做的。第一个，腰为肾之府，当我们俯身向下的过程中，一个身体往上走，那么作用点都在腰上，这样腰呢做对了之后应该有一点酸疼的感觉。第二个，肾与膀胱相表里，当我们向下俯身的过程中，包括摩运的过程中，都是摩运和刺激的膀胱经，膀胱经的精气激发了，对强肾也是有非常好处的。还有一个观点，通过脊柱的背弓、正弓和拉伸，再次强化了肾功能的加强。
0: 明白了，崔老师，在八段锦当中，我最怕就是这一招了，因为我下不去呀。我相信很多朋友应该跟我一样吧，就是我的手摸不到我的脚，怎么固肾腰呢？还能固肾腰吗？
5: 我们在练习八段锦这个动作的过程中，没有说两个手非要放在脚上，非要放在地下，只要保持两个腿的挺膝绷直的状态，两手向下，大腿小腿后头的膀胱经与拉伸的感觉就行了，这就已经激发到

0: 精确的运行了。实际上从八字锦的标准里边特别强调要注意因人而异，
1: 对，
0: 而不是强调动作非要到位。关键是反过来你怎么样激发你的脏腑经络的气血才是关键。
2: 但是说到固肾腰的问题哈，我们希望让大家的腰好，但是现在有很多人腰确实有问题，下去以后可能就僵在这儿了，您再让他带起来的时候哎呦疼，这怎么办？还能练这个动作吗？
0: 如果不是腰间盘的急性期，如果是一个非常稳定期，我觉得练这个动作反而对他强肾壮腰，对他消除一些症状是非常好的。在现实生活中，很多人通过练两手攀足固肾腰反而很多症状没有了，但是也要注意啊，练这个动作的过程中如果有高血压的人，那么你就下去的过程中不要头完全低下去，微微的抬抬头，控制着你的身体没有反应的情况下慢慢的来练习。通过长久的练习，我们在标准里边对常见慢病的运动建议里边，第一个就是对原发性高血压，如果你每天能够练习两遍八字锦，经过几个月的锻炼反而对你的高血压改善是非常有意义的。
3: 您是不是也有这样的困扰？久坐乏力，腰膝酸软，手脚容易发凉，频繁掉发，白天总犯困？那八段锦里的两手攀足固肾腰这一式您一定要练一练，俯身下探，搭配双臂拉伸，舒展腰背部的经络，滋养肾气，帮我们固本培元，强健腰肾。
2: 那接下来我们就跟着崔老师，我们再来详细学习一下这个招式，两手攀足固肾腰，看看每个动作关键点要点都在哪。
0: 好的，两脚开步与肩同宽，屈膝下蹲，两手按于腹前，掌心朝地，指尖相对。好，在这个基础上转掌指朝前，然后两腿慢慢直立的过程中，两手上举到头部，转掌心相对，两掌内合下按至胸前，转掌心向上，开胸反插，两手沿着后面的膀胱经向下摩运，当手臂伸直的时候向前俯身，手沿着大腿小腿后侧的膀胱经继续向下摩运，到小指一侧的时候转掌心朝地，掌指朝前，这时候一个小动作，微抬头塌腰翘尾巴骨，然后两臂向前向上向前向上，用手臂带着身体起来，然后屈膝下蹲，两手按于体前。
2: 崔老师您给我指导一下细节哈。
0: 好啊，
2: 您刚才说到我们下去了以后，
0: 对，这个地方一个小动作，
2: 就这个小动作怎么做？
0: 这时候是一个背弓是吧？
2: 对，
0: 微塌腰翘尾抬头，你看一个反弓出来了。
2: 哎，
0: 这时候尾巴骨是圆心，两个手向前向上，把半径拉大，继续往前，继续往前，对，这时候整个脊柱拉开往上
1: 上来，
0: 对，这样在充分的拉伸你的脊柱的同时，足太阴肾经也有拉伸。
4: 崔老师，那我们在做这个招式的时候，我们的意念当中应该想些什么呢？
0: 第一，刚开始练的时候想全身的动作，想你的动作哪个地方做得正确，运动路线动作要领是不是对。第二个，当你熟练的时候，你看下来的过程中一反穿手到，这时候要顺着膀胱经向下摩运，你的意念也跟着手走，都来想着膀胱经这条通路。怎么想呢？手心是什么？手心是劳宫穴。劳宫穴是心包经的穴位，心包经属火，是不是啊？火是带有温暖的感觉的。
2: 对，
0: 所以当你向下摩运的时候啊，就像一个熨斗一样，顺着你的膀胱经向下慢慢的熨热它，激发膀胱经的经气运行，这是一个意念。当手下来之后抬头塌腰翘尾的时候，这时候意念应该在哪儿呢？在命门。命门是肚脐眼正对的腰后方，
2: 腰背这儿。
0: 命门是生命之门，是人的肾阴肾阳汇集的地方，所以说想着命门再往前走，到了这个地方就想着节节拔伸，把脊柱拔起来再起来。所以整个的动作的过程中，意念是有外边的动作形态，想着膀胱经，想着命门，想着脊柱拔伸开，在变换之中 来调节我们的肾的功能。

0: 对，
1: 明白了。
2: 嗯，好的。
3: 练习两手攀足固肾腰，全程要让双腿保持伸直。起身时先塌腰翘臀微抬头，然后两掌沿地面向前向上远伸。你双臂带动上体抬起，尽量伸展肢体，用力点在命门。练习难点在于俯身攀足要挺膝，可以根据个人身体情况，身体有拉伸感即可，尽量规范姿态，更利于拉伸经络，达到固肾壮腰锻炼目的。
4: 最后您再带着我们大家，咱们再来练习一遍。
2: 好的，
5: 两手攀足固肾腰，上举于下按，反穿摩月，攀足上举于下按，反穿摩月，攀足上举于
6: 两手攀足固肾腰，腰暖腿稳睡得好，一套八段锦千年养生功，也希望大家可以一直跟着我们跟练打卡八段锦，一起越挤越新。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好了，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本栏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在收看节目同时，别忘了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和我们交流互动。期待为您分享更多的养生智慧。再见了。

林正骨水，经典良药，信赖之选。有骨气，更硬气。玉林正骨水，26味中药，快速止痛，一瓶在手，伤痛无忧。玉林制药。

0: 除了我刚才强调的 KM997 航班之外，大家留意一下其他航班上有没有身穿红色或者是携带物品当中有红色元素的旅客啊，都记住了。
1: 看似明确，实际上是大海捞针啊。
0: 哪那么多废话，万无一失，一失万无。
2: 哎呀，我这个班啊啥没啥着。你呀压力大了。
3: 压力天天有，每天都一样。
4: 沈叔，听说最近要升官了？
5: 不是张大宇，我一看见你我就想起你爸。
4: 跟我爸有什么关系？
5: 都是大嘴巴嘛。
3: 那陈科非要坚守在一线，要不怎么可能轮到我呀？你跟他好好学，你跟人郭聪也好好学，是不是？别给我们海关丢人。以后未来这是你们的地方。
4: 你看看，你都走了，
5: 我最近捡了，
4: 捡，走，哎。

0: 啊，对不起，让一下。
1: 我的目标确实是红色，但不是所有穿红色衣服的人。你都给我送到检察岗去，看堵成什么样了。
2: 谢谢佩服。
3: 我要通过自己的研判来进行筛选，不会吗？这个世界上就没有天衣无缝的走私，他们所有的都体现在他们的神态和他们的形体上。仔细给我观察，一定会有破绽的。
4: 是。
5: 可以随时打开，两只边。
3: 不要被红色框死。
4: 知道了。
5: 那这边，
2: 请您自己打开。
3: 你好，一点一个。
2: 你好，请配合一下检查。
3: 好，谢谢。
2: 把你的身份包给我，请您自己拉开。
3: 大家注意，PM997航班已降落本场，乘客即将到达旅检现场。
6: 国松收到，
7: 大宇收到，
2: 邓红翔收到。

师傅，师傅，我发现这边有人有问题。还是带用手机自拍功能，看自己身后。短袖白 T， 外面有一件黑色坎肩帽衫，蓝色牛仔裤，黑白球鞋，黑色的行李箱，还有黑色的双肩包。完毕。

0: 大爷跟着呢，
1: 。请您自己打开。
0: 从欧洲回来带这么多邮票啊？
2: 这是我的个人兴趣。哎，你轻点
0: 儿。啊，对不起。这很贵是吧？
2: 这不是钱的问题，你知道吗？你别看这邮票是薄薄的意思，其实是方寸间的浓缩了一个国家的历史和文化。哎，你比如说这一套啊。这一套是专门为了纪念莫扎特而发行的啊，一共20枚，全方位记录了他的生平和成就啊。哎，我刚落地，这趟真是不虚此行啊！
0: 啊，这么多集邮爱好者啊！
3: 收藏呀，哪个国家的邮票都要有，是看见了就买了呗。
0: 贵不贵啊？回头我也买点儿。
3: 还行，不是很贵。
2: 哎，你这些邮票挺新的，也不成套。
3: 先收着呀，以后就有升值空间了。
2: 哎，你错了。这个邮票的升值啊，不仅仅是时间上的长短的问题，更加要考虑它的艺术价值，它的研究价值。
3: 不是大叔，我花你钱了吗？
4: 小包先生。
2: 哎，你好，海关同志，我可以走了吗？
0: 可以了，谢谢您的配合。您这个包超了吧？有票子吗？
3: 有啊，没超，这包才355。这合人民币还不到5000块钱，
0: 加上邮票呢。
3: 是，这邮票也不值钱呀，肯定没超。你不信的话，你去查一下。
0: 对不起，请跟我们走一下，谢谢您的配合。小刘，我帮你。
3: 来这里干什么呀？我啥也没干啊。
0: 姑娘，这个邮票是你的吗？
3: 对呀，是我的呀。
5: 那我代表中国海关告诉你，经检验判定，这些邮票含违禁药物成分，属于禁止进境物。刑法规定，走私犯罪需行为人具有明知的主观故意。如果你是受他人的欺骗携带，不清楚行为的性质，是不构成走私的。但是你要是知道自己携带的是什么东西，也清楚行为的性质，则涉嫌走私犯罪。我再问你一次，这些邮票是你的，你想好了再回答。
3: 这邮票不是我的，就刚刚有一个男的，他找到我，他说他带的东西超额了，让我帮他把邮票带过去，然后他给我1000块钱。我是真的不知道这个邮票是违禁品啊。
0: 是不是一个穿着白色 T 恤、黑色坎袖帽衫、蓝色牛仔裤的男士？
3: 对，就是他。
0: 大宇，缉私部门的同志到了吗？

0: 邮票的后面是毒品。
1: 同志，我真的啥也不知道，我也是被骗的。啊，他让我出了关以后去大碗面餐厅找他，你们快去抓他。
0: 啊，没事的啊，小姑娘，一会儿缉私部门的同志来了以后，把你知道的事情都跟他们说了，没关系啊。

0: 你这，你跟我们走。
1: 陈科，
2: 嗯，
1: 刚才那男的也带了邮票，你怎么就放过去了呢？
2: 他对自己的邮票特别了解，这女孩完全不懂。
1: 那他会不会是知道携带集邮册的行为可疑，所以事先做了功课，才能对邮票如数家珍？
2: 你听到他手机铃声是什么吗？
1: 有点耳熟的古典乐吧。
2: 莫扎特的小夜曲。
1: 这您都知道？
2: 干咱们这行多少啊，什么都得了解一些。所以说呢，他的行李里边就会有很高的莫扎特的含量。你想啊，如果他想夹带毒品的话，他不可能细致到连自己的手机铃声都设置成莫扎特吧。那反观这个女孩呢，她对自己的包的价钱非常了解，但是对这个邮票册支支吾吾。
3: 您这包超了吧？
4: 这包才355，折合人民币还不到5000块钱，
3: 加上邮票呢。
4: 这邮票也不值钱呀，肯定没抄。
2: 这很明显嘛，就是一个临时带货的水客。
1: 但陈哥，我还有个疑问。
2: 你说，
1: 那个走私嫌疑人找人为他带货过关，
2: 嗯，
1: 为什么偏偏找一个穿粉色衣服的女孩？而恰好我们正在寻找的毒贩就跟红色元素有关系。您说，这是巧合还是故意？
2: 那你这个问题呢，问得非常好。我觉得应该是巧合。但是，师傅，你恰恰提醒了我，这个走私嫌疑人，看样子应该是个新手。他找人带货却没有交代清楚，而且还会拿手机时常拍摄他身后女孩的位置。就是这个动作让他暴露的。这是个很明显的破绽啊。
1: 那您的意思是？
2: 不对，他是自己送上门的。老板，来。
1: 啊，
2: 冯总， PM997 航班的旅客走了多少？
5: 到了一小部分，都是没什么行李的，这行李托运的都还没出来呢。来，这边请。师傅，您刚才查的那个穿粉红色衣服的女孩怎么样了？查到了吗？
2: 邮票藏毒，我跟你说，今天这事儿没完。
5: 还有别的毒贩吗？
2: 我觉得大敌在后头。
5: 不是，
2: 那分析。
4: 站，然后我拍个大合影。
5: Larry，
4: 来，大家好。
5: Larry
2: 认识啊？
5: 国内一线的电竞选手，他这个样子应该是国外刚比赛回来吧，红得很。你看，都是他粉丝，估计是陪他出去比赛去。过几年，杭州亚运会就有电竞比赛。
2: 峰哥，你立功了，
6: 去。
2: 找一支笔和纸，然后过来找我。
6: 可去。
4: 不要紧，不要紧，一个个来哈。好了，今天暂时到这里，我们赶时间，好吧？下次，拜拜。
5: 笔纸，笔纸，笔纸，快快快！啊，拉瑞来了。
7: 哎，拉瑞啊，
5: 不是几个拉瑞啊？
7: 这个啊，这。哎，回头给我要份签名。
8: 这边接受检查。
7: 听那么一说，
8: 哎，你好，中国海关，请这边接受检查。
4: 海关同志，我们还要赶去网站参加直播，时间已经来不及了。
8: 您放心，只要你们配合，我们会尽快。
4: 小张，
8: 到这边。
4: 我拉瑞先过去，你留下来看行李过去。等下自己打车过来啊。
9: 好了，姐。
8: 对不起，按照规定，奖杯也要过去。
9: 今天是平台直播 Live 的夺冠专访，多少人等着看，你不知道吗？
8: 请你冷静啊！请冷静，配合我们工作啊！
5: 不要着急，不要着急，听我说，听我说啊，听我说，不要吵啊！我呢，也是拉瑞的粉丝，我看到他拿那个奖杯啊，我也很高兴。
0: 我的心情跟你们是一样。

0: 不要拍照，对不起。
1: 但是问题呢，这是海关，海关呢有海关的规定，你们也不希望有那些黑粉啊，把那说拉瑞不遵守海关规定这个帽子扣他头上，是吧？毕竟是公众人物呢，对不对？形象要保护的，是不是？我来处理这个问题，好不好？我来处理。
0: 不要拍照。
1: 老陈，哎呀，你个这插个队不行吗？特事特办嘛，特事特办嘛，是不是？
0: 哦，对不起，不要
1: 配合吧，
0: 不要停留，好，继续继续。
1: 那既然我配合的话，那我希望你们配合我，好不好？
2: 好。
1: 那粉丝朋友就可以从这个通道先出去，好不好？
2: 好。
1: 外面等，外面等，好不好？谢谢配合，谢谢配合，谢谢配合，谢谢谢谢。好，拉瑞，这边请，谢谢。来，你这边请。
3: 请你挺过一下 X 光机，谢谢。
1: 哎，是这样，我呢特别喜欢你，能不能给我签个名？
3: 行吧，
1: 谢谢啊，冒昧了，冒昧了。
3: 你怎么了？
1: 啊，没什么。我们班上啊有一个您的狂热粉，刚跟老陈示意，让他把他叫过来。
3: 不是我说，你们海关上班都这么随意的吗？
1: 哎呀，这不是遇到偶像了吗？
0: 哎呦，对了，对不起，这个奖杯需要过一下 X 光机。
1: 哎，给我。
0: 哟，这奖杯的分量不对啊！如果这么大的奖杯是实心的话，应该是在两三公斤左右，这也就一公斤左右吧。最后，配合我们海关的检查。
3: 这可是国际大赛的冠军奖杯，你要是敢破坏，我一定投诉到底。
0: 我说破坏了吗？我只是说这个奖杯的材质有点轻，怎么了？
3: 没事，要不你拿奖杯去吧，我去外面等你。
4: 没事，
1: 请配合中国海关查验。
3: 我一直都很配合你们，是你们一直以各种各样的理由阻挠我通关。
0: 果然是打过世界级比赛的啊，心理素质确实好。
5: 好，那就再配合我们一次，
0: 去一趟查验室。
1: 行。
0: 老火，行李没问题，放心。
6: 这边请，
0: 这边，不好意思。
7: 这个奖杯赢得不容易吧？含金量很高吧？
8: 那是当然，这可是世界精英邀请赛，只有世界排名前20的选手能参加。海关同志，麻烦您快一点，时间真的来不及了。
7: 您放心，我会很快。聪子，把锤子给我。
9: 是。
3: 要干什么？
7: 紧张什么？
8: 你要干嘛？等等，这是什么味道？
7: 这是毒品特有的酸味儿。
8: 毒品。
7: 大宇，大宇，叫祭祀的同志过来。他吸毒，你不知道吗？
8: 我不知道。
7: 你看着他掌心的疤，就是在吸食毒品的过程当中。在神情恍惚、精神钝化的情况下，被加热的玻璃管烫伤所留下的疤痕，对吧？
8: 这个我见过，我以为他是练习鼠标操作留下来的。
4: 拉瑞，你怎么这么糊涂啊你？你碰毒品干什么？
10: 陈哥，祭祀到了。

0: 你看看，这个电竞选手啊，一点都不会输给影视明星的。这些粉丝估计是跟他好些年的了。大鱼也不是一样嘛，看他那个比赛视频，一看了看一下午。哎，你不是也是什么拉丝儿啊？
1: 哎呀，这不是装的吗？
0: 您突然跟我说要什么纸和笔，我是想着您肯定是想让我跟他要个签名，要看一看他手上有没有吸毒留下的痕迹。
2: 行，算你小子机灵。爸，坐吧。哎，哥，好，好，哎，师傅，啊，您是怎么注意到他的呀？
0: 僵尸火，让我意识到邮票藏毒获得太轻而易举了，而且数量小，很可能是扰乱我们视线的烟雾弹。 所以我断定，大鱼应该藏在后头。这面，直到我看到这冠军，你说按理说，他跟他的粉丝在一块儿应该很兴奋吧？而他呢，手里紧紧的抱着那个奖杯，这是一个防御的姿势。再加上，咱们机场的空调也很冷，他穿的又不多，不停的在擦汗，而且频繁的打哈欠。 而且他们这么多人过关，很容易浑水摸鱼的。最重要的是，你告诉我他很红。
1: 那这个样子应该是国外刚比赛回来吧，红得很。看来娃娃的信息给的很准确，但问题是，他为什么不直接告诉我们呢？
0: 是啊，为什么？

0: 这个人是谁啊？
1: 你去把这张照片拿到交易地址的柜子里。 我们也给这个姓陈的提个醒。那咱们后边的行动，要不要先停一停？不能停，钱都已经付出去了，必须要把货带进来。我就不信了，我们这么背，这次只是被海关蒙上了。

0: 箱，随手关门。
1: 上周我们海关查获了电竞选手 Larry， 本名谭小明，走私贩毒案件，但是在查获当天现场有很多他的粉丝，导致案件信息第一时间被披露。我们的同志在接下来的工作当中一定要注意严防重要信息泄露，因为谭小明世界冠军的身份引起了国内外舆论极大的关注，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影响。我们滨海海关第一时间把这个情况向海关总署汇报。

0: 目前杰斯已经查明，谭晓明是在去年在国外比赛期间，在一次派对当中偶然吸食了软性毒品，从而逐渐上瘾，在滨海通过中间人高价购买毒品时被走私贩毒集团发现，进而成为了他们的带货的高级水客，而回报就是足够吸食的毒品。根据谭晓明交代，按照计划，他会把奖杯里的毒品放在这个超市的储物柜里。由于信息泄露，缉私部门虽然觉得没有必要布控，但还是到现场进行了勘查，没想到还真的是有发现。
1: 小子没事，臭，
2: 都看我，上次还有人匿名给我寄子弹，没事，馆长您接着说。
0: 老陈啊，你还是要重视起来。这张照片就是在查获当天拍摄，这足以说明现场有走私贩毒集团在监视着谭晓明，这人也可能是他的粉丝，也有可能是旅客，所以这足以证明这个团伙做事还是很严密的。
3: 明白明白，觉得这个团伙太嚣张了。班长，我们刚查获他们的毒品，他们就用这种照片向我们海关挑衅。
4: 报告，
0: 说
4: 是个女的，这个红叉是口红画上去的，色号可能是420，看划痕比较丝滑，很有可能是色拉菲尼花样系列中的一款。这一系列的使用者大多数是40多岁女性。报告，我说完了。
0: 浩浩，你是哪科室的？
4: 吕姐一科，姜是我。
0: 坐。
4: 是。
0: 姜是我同志分析的很好，至少能够说明一点。这个团伙里头有一个40岁的女性的核心骨干。除了这张照片，那天我们还发现了其他东西。左边这个娃娃是谭晓明案当天寄过来的，右边这个娃娃是在储物柜里发现的。第一次这个字条让我们抓住了谭晓明，这次在储物柜里发现的除了娃娃还有旁边的小丑面具。大家怎么看呢？
2: 第一次那个娃娃表达不了什么信息，至于那个两个字毒品代表什么呢？挑衅警示，我们也不能判断。
5: 看似他们用了不完整不明确的信息来戏耍我们，但证明他们犯罪团伙下一步的行动很有可能就跟这个面具有关系。那我们可以顺着这个线索继续往下查，把这些小丑都给抓出来。啊，对，小张，把那两个娃娃挑。啊，这两个娃娃呢，我是在网上查过，咱们可以看一下他们这个胸针，应该是他们之后别上去的，样子很像咱们海关官徽里商神赫尔墨斯的权杖。所以说，这些团伙啊，应该是研究过，而且还挺有仪式感。我说完了，馆长。
0: 除了商神以外，赫尔墨斯还代表着小偷之神，庇护着一切非法行为。他们用这个权杖来做他们的标志，准确的讲也算是有道理。既然他们以赫尔墨斯自诩，那咱们就用希腊语的赫尔墨斯的第一个字母 E 来给他们命名，就叫 E 集团。他们并不是神，他们是潜伏在我们身边的毒蛇，时刻准备着要把我们海关的防线撕开一个口子，所以我们必须抓住他们。

0: 这是我们收到的第三个娃娃，当中还有这么一张字条，四个字，大家可以发挥一下想象力。为什么用黑色的香水，用红色的有毒？
1: 哎呦，买了这么多香水啊，
0: 是不是可能是一种新型的更加隐秘的液体的毒品？
1: 你好，请跟我们去一趟查验室。
2: 看似他们用了不完整不明确的信息来戏耍我们，但证明他们

0: 犯罪团，我下一步的行动很有可能就跟这个面具有关系。
1: 小姐，您买这么多面膜，有点超了吧？

0: 娃娃已经有一段时间没有出现了，难道他们是真的二退？
1: 啊，他们现在抓的基本上都是水客，根本就触碰不到犯罪团伙的核心。但我个人倒是对这个放娃娃的人很感兴趣，他的动机根本就看不懂。啊，比如说这个香水有毒，这明显就是送分题嘛。
2: 或许是他们自诩高明的。
3: 我个人不这么觉得，
1: 那咱们就等，等到他们露出马脚。
4: 上，再去开一瓶。
5: 别喝了，都喝多了。
4: 哎呀，我让你去开你就开嘛，我就是想喝多。

0: 就这么点儿，
1: 就这行。用孩子走货这事儿，你要不要再考虑考虑？
0: 你也是来气我的，是吗？哎，你以为就我想用孩子？我难道就不想以后给自己积点德吗？我这以后也是要当妈的人，好吧？我这不是被逼无奈，我走投无路吗？要不是那个陈三和，哎，他拦了我多少的货啊？那些货全部都是钱，我一定要把这些钱给赚回来，要不然我怎么去国外？我怎么去阿尔卑斯山？我怎么给你生孩子？

0: 既然要用孩子走货，那我们再上份保险。我把陈三河解决了。
1: 你疯了吗？我们只做走私，不杀人的。
0: 我还没傻到要杀人，我只是想给他长点教训，让他在医院躺段时间。
2: 哎，师傅，您说会不会有朝一日世界上所有犯罪分子、走私分子全都消失了？
3: 是人就有欲望，有欲望就会有私心，有私心就会藏私，一旦藏私就会涉险。我也希望有那么一天呀，那样的话我就可以卸甲归田，闲云野鹤。
4: 有那么难吗？我现在就是闲云野鹤，要不你来我的渔人码头？
3: 当然愿意，但有个前提，我再要走私。
5: 你是在给你自己的工作狂找理由吧？这世界怎么可能没有黑暗呀？有白天就有晚上，有光明就有阴影。
3: 所以啊，我跟冲着我们俩任重而道远啊。哎，
5: 反正我就在这儿，好的东西咱也没有。

0: 是累了饿了就过来，这碗面我是少不了你的。
1: 别了，
2: 这没事，
1: 金刚绳子要断了。嗯，别动别动别动别动，烧着。
3: 好了，放心吧，没事。
1: 不喝点啊？
3: 嗨，
0: 吃饱了吗？
1: 啊，吃饱，早吃饱了，我俩闲聊天呢。

0: 哎，叔。哦，我不吃了，我刚跟师傅吃完。啊？那要不然你还不想吃什么？打包几个菜。
1: 你让他自己过来吃，还给他送过去。
2: 哎呀，去了去了，我在车上等你。哦，
3: 我们俩给你当外卖小哥。
4: 喂，叔，你说你要吃什么？
0: 飞姐，你打包几个菜。

0: 谢飞姐，走吧，拜拜。
1: 是滨海市巡防区海鲜舰，我这边有人出车祸了，
2: 师傅，
1: 你们快点来呀！

0: 红罗，熬夜了啊，你现在需要休息。你师父现在不是已经醒了吗？医生也说无大碍，你现在就好好回去休息。聪子，你师父现在受伤了，你得顶住，咱们旅检岗位不能缺人。
1: 医生不是说还有检查要做呢吗？
0: 邓红霞和王维磊不是在医院吗？你现在好好听我话，回去睡觉。班长，
1: 教官，您抓着了吗？
2: 还没有。郭总，万一你不在车上啊，遇事不要慌，这一点也要跟你师父看齐。

0: 现场除了发现肇事大货车之外，还有辆车经过，但那辆车跟车祸有没有关系，我就不知道了。但有一点是肯定的，这个车祸就是义集团打击报复，因为现场发现那个娃娃，我亲眼所见。
1: 有可能啊，相关部门已经介入调查，过几天可能会有人询问你。爸，看一下这个。
0: 没错，就这娃。
1: 刚才我跟沈哥已经看过了，跟上次不同，这次的娃娃身上没有任何信息。
2: 对，所以我们判断啊，这也许就是一次警告。
1: 郭总啊，这几次跟娃娃有关的案件，你们一科查获的最多，相信一定是被义集团盯上了，所以你们一定要注意自身的安全。
0: 是，
1: 沈哥，这几天也多辛苦你照顾一下，我也会从其他科室调人手，全力支援一科。
0: 是。
3: 谢谢配合。聪子，你师父出了这样的事儿，大家心里都很难。但不管怎么样，不能把情绪带到工作中来。我相信你师父也会对你这么要求。
0: 我知道了，彤姐。
3: 你好，中国海关。

0: 身就是信息。
1: 所以说就不是打击报复，而是对下次行动的预告。
2: 我的孩子，
3: 没事，冷静冷静。
0: 利用孩子运气费这么大劲，不可能只走一单。
3: 日常的检查不能放松。
0: 这个是
4: 玩具，你没见过。
0: 成，
5: 请看《金冠》第五集。
6: 其实每个到这儿来的人呢，都是为了追梦的。有人追了5年，有人追了10年，有人追了一。

0: 是做最完美的方案。
1: 我们从来没有做过同时接受这么多动力的预案。
2: 怎么回事？
0: 接收信号延迟，四个传输信号还在不同范围彼此干扰。
3: 活动测控三号，
4: 听到请回答。
5: 测控一号、二号信号都中断了。
6: 我会陪着你们，直到看下这块硬骨头。
7: 我们今天要树立的就是人类航天史上一座丰碑。
8: 月未登陆，就会月长。
9: 未来就靠我们了！
10: 木星战队，
11: 加油！加油！

0: 受城市生活新风尚，探寻城市发展新成就，展现城市文明新形态。城市风华路由中粮福利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
1: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2: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0: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3: 千兆到家，千兆到屋，全屋光宽带，千兆全覆盖，联通至家，幸福到家。
4: 文件这么大，
5: 这网速够
6: 鲁。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7: 直播间好多人呢，
8: 你可不能卡。
9: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千兆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10: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11: 看这次进攻，防守方很严密，攻方将作何选择？
12: 出个击破，
13: 硬上
14: 不？
15: 换首发。
0: 新伙伴别见外，有话题更有诚意，相聚世界杯举杯五粮液。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16: 助力出行更智能，
17: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16: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0: 这帮孙子真敢动手啊。
1: 他们做的本来就是王敏的生意。我在想那个娃娃，我师父那张带着红叉照片本来就是警告了，为什么还要警告一回？
0: 升级警告啊，这回他们动手了呀。
1: 假设他们要跟我们做游戏一直没有赢，恼羞成怒，想打击报复，他们可以把娃娃放在我师父车里，说明他们有能力进行进一步对我师父的伤害，但他没有这么做，为什么？
0: 所以说就不是打击报复，而是对下次行动的预告。但是娃娃本身没有信息啊。
2: 没有信息可能就是信息。
0: 老虎，你是不是绕口令了？

0: 您好，您这边，来，您这边，这边，
1: 您好，这边。
2: 咱们判断是不是错了？这都好几天了，没看过有问题玩偶。
3: 着什么急啊？只要不放掉任何一个走私分子，抓谁不是抓呀？
4: 来，后面的跟上，跟上！来来来，这里这里，旅行团这边集合一下啊！来，快点快点！旅行团的上来没有？
0: 小张小张，疏散人群，疏散人群！
4: 我们的旅程到这里就完美结束了，感谢大家一路上对我的包容。燕子，怎么了？哎呀，这脸色怎么这么差呀？赶紧找个医生给他看看呀！
5: 没事儿，没事儿的，就是拉坏肚子了。等一会儿出去买药吃了就好了啊。
4: 那抓紧出关吧。
0: 好，
4: 不行找个医院看看。
0: 好，
4: 千万别出事儿啊！
5: 您放心，咱们啊是明白人，肯定不给您添麻烦。
4: 啊啊，行行行，那赶紧走吧。

0: 入海关，请配合查验。
1: 查验？查什么呀？
0: 查验您行李。
1: 你没看我女儿这肚子疼的吗？你这不瞎耽误我时间呢吗？
0: 您不能走，先生，先生您不能走。
1: 这要万一出什么大事，你负得起这个责任吗？
0: 您看她疼成这样，咱们海关医务室就在旁边，让医生给紧急处理一下，咱们再往大医院送。
1: 急救医生，我们怎么能信得过呢？
2: 就是，
1: 我们得出去大医院看。我们马上要出去。
3: 来来来，
1: 你看他都疼得受不了了。
3: 哦，那我看看孩子来。
2: 啊，没什么事，就吃坏肚子了，没事啊。
3: 这都疼成这样了，来喝口水。
1: 哎，不不不，他不能喝水。哎，他一喝水他拉肚子呀，他不能喝水的。
3: 哦，是吗？啊。那这就对了，你这孩子身体不舒服，请到医学排查室接受医学检查。啊，红霞来一趟。
2: 没那么严重，就是拉肚子。
4: 来，把孩子带到那个医院去检查一下。
2: 不是，你
0: 不要激动，请配合。你不要激动，
4: 要配合一下。另外，你们随行人员必须做一次身体检查，好吧？
1: 不是我们做行，但孩子给我拿还回来呀。
4: 放心，放心，放心啊！
1: 不是，
4: 来来来，带他去做身体检查。
1: 你快把孩子给我整回来，
4: 配合一下。
0: 来这边走，
5: 来来这边走。
0: 绕个弯子就能解决的事情，不要起冲突。哎，你说，你师傅要在这儿的话，他会怎么做？
6: 应该跟您差不多吧。
0: 他呀，早就抱着这个孩子跑了，他绝对不会跟那个孩子的父亲浪费口舌。

0: 坐下，海关同志，这燕子怎么样了？你还有脸问呢？给他吃了什么？你心里没数吗？这回要他命的，你知不知道？
1: 孩子没事了啊，胶囊都已经排出来了。
2: 李少红啊，李少红啊！ 让我贩毒的都贩毒的人跟我说，吞下去四天，只要不吃不喝，就什么问题都没有。刚在酒店出来就刚吃完一天不到，所以应该我这。
0: 所以什么呀？孩子是不是你生的？你自己怎么不吃啊？
2: 都怨贩毒的人说小孩好过关，小孩好过关，让我问问，我过关。
3: 你混蛋呀！哎，冬月你，冬月你，这个家就废了。以后想见孩子，难了。他们两个会自作自受，可怜的是那俩孩子。
4: 这都归罪于操控他们的黑手，
3: 这应该就是娃娃要传递的信息。一集团利用孩子孕妇被这么大劲，不可能只走一单。 应该还有相同的其他案件。这样，我向管理汇报一下，同时通知陆路口岸和邮轮公干加大检查力度。好，是的。
4: 您好，这边。现在开始登机，请挂好您的随身物品，出示登机牌。龙三号。你好。 中国海关，你好，请您配合查验。这边坐。怎么了？护照看一下。给。好，谢谢。您是从阿根廷回来的？是啊，有什么问题吗？没什么问题。呀，小朋友好可爱呀！来，说说看看。
5: 叔叔，抱抱，好不好？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没事，冷静，冷静，你放心，只要是您的孩子，肯定好。冷静，冷静，来，手机，手机来，你收起来，你收不上啊！
4: 还好你第一时间送过去了，孩子得救了。
3: 你想什么呢？
4: 我回忆了一下。 一个中年妇女的行李箱上，有神木旅行团的标题。上次那个姑娘也是那个神木旅行团。
3: 你确定？
4: 我确定。

伤残归队人员受洗待会儿这掌声，不过我这徒弟听说表现也不错，我不在的时候，还挺好，这掌声应该给他。老陈，会错意了，这个掌声本来就是给国从的。哦，嗨，这是刚刚，走走走走走走。好了，既然咱们人到齐了，就开始开会。今天的例会呢，主要有两个内容。首先。 撞伤老陈的司机已经被抓获，肇事者是个体的货车司机。由于醉酒驾驶。

和肇事逃逸已经被警方刑事拘留了，他被抓获的时候，货车还在修理。根据行车记录仪显示，他跟老陈的车辆发生碰撞之后，并没有停留，而是继续行驶，之后又跟沿途的社会车辆发生了剐蹭。但是，警方在调查过程当中，并没有找到证据能够证明他跟。

0: 而这第三人，也就是我们一直要找的那个人，所以老陈啊，哎，你还得加强防范呢。
1: 部长，您放心，只要他敢来，我们就能抓住他。嗯。
0: 第二件事，这次打击利用幼童人体藏毒的专项行动当中，我们取得了重大成果，咱们管理啊，准备为郭聪同志。 报请个人三等功。因为郭聪同志发现了神木旅行团这根线，当地公安的经侦部门对神木旅游公司的资金情况进行了调查。通过追踪神木公司的资金流向，发现了一个地下钱庄。目前啊。 根据经侦部门的返回的消息，这个地下钱庄与神木旅游公司常年存在资金往来的，就有1000多家企业和个人。
2: 这么多，
0: 多吧？哼，我也觉得多，但多不怕，毕竟我们找到了头绪。我相信跟着这条线挖下去，一定会把整个一集团挖出来。
2: 律师见他了吗？见了，你放心，我让律师以个人名义去见他，应该不会扯了咱们公司。他怎么说？律师回来说，硕哥这次可能要在里面待上几年，交通肇事逃逸，最起码3年起步。自作自受，让他不要去，他非要去，也好，在里面待着好好学学法。硕哥说，让你不要担心。
3: 对了，硕哥还说了一件事情，就警察在审他的时候给他看了一个娃娃玩偶，是车祸之后有人刻意放在事故现场的。
2: 娃娃玩偶？
3: 对，警察问他有没有见过这个玩偶，话里话外都透着不是第一次，应该和海关有关系。所以，硕哥认为，之前在机场折的那几次活，包括最近的旅行团，背后可能有故事。
2: 我没有内鬼。
3: 硕哥也是这么推测的，要不我们查一查？
2: 最近机场那边全部都停，不要再做了。内鬼这个事情，先不要往外说，我们自己去查。还有一个，给我找把枪，尽快。
3: 枪？
2: 鬼都摸到我身边了，我不得防着呀、啊。

0: 给我们师徒俩弄两个硬菜，今天晚上我们喝点儿。哎呀，你伤刚好就开始得瑟了是吧？啊，你来点清淡的。
1: 今天是聪子大喜的日子了，太清淡不合适。
0: 啊？哎，聪子，你谈对象了？
1: 不是，能不能别总小情小爱的？能不能有点大情怀啊？
0: 就你大情怀啊！到现在，不还是顾老头子一个吗？聪子，哎，这一点呀，你可千万别学你师父。
2: 好嘞，您放心，我不学他。
0: 好，你们坐啊。
3: 行，谢谢佩姐。
0: 我马上去了。哎，老姜，整几个菜。
1: 别打徒弟，师父祝贺你弟子礼。
2: 哎呀，不是刚抱上去没批下来，
1: 那不管，抱上去了师傅就高兴。哎，你看看这是什么？那
2: 这个是企业名单。
1: 嗯，这是所有跟神木旅游公司有经济往来的企业名单。
2: 那我们看的有什么用啊？
1: 嗯，今天会后我去找了一下赵馆长。我说整个E集团呢，这个案件我们从头到尾是最熟悉的，上手还快，馆长就同意了，而且还允许我带一起尝。
3: 谢谢师傅，我说你可以尝一尝主动出击的滋味。
1: 行了，你赶紧看看。

0: 后说说想法。
1: 好嘞。
2: 哎，叔啊，你说他们一个旅游公司为什么跟那么多进出口公司有利益往来呢？
3: 对啊，你想想为什么？
2: 进出口公司有自己的货运渠道，量大好藏，也容易出货，所以说一集团有可能他们主要运货渠道是货运。
3: 嗯，
2: 至于那个娃娃应该是个烟雾弹，目的就是把调查方向移到我们旅检，声东击西啊，他们一贯的手法呀。
3: 没错，所以说这个异形啊肯定是隐藏在这些企业当中的其中一家，我们呢就要把这个异形给抄出来，明白了吗？
0: 嗯，明白。
3: 啊，你收起来。
0: 哎，
3: 明天再说，明天再说，今儿就吃饭。
0: 行，
4: 这个来了。
0: 哎，那个要不要一起啊？
4: 啊，你们先吃啊。
0: 哎，一起吧，
5: 瑞姐。你看他那个伤，一定要喝酒，说不听。
4: 别喝。
0: 哎呀，不喝，不喝。

0: 回有期限，一回有期限。
1: 师傅，
2: 哎，
1: 食堂下班了，还是没赶上啊？给你泡了个面，加了个肠。
2: 哦。咱们这个前期摸排的工作也就这样了，我觉得嫌疑最大的就这三家公司。你把这三家公司的资料我看一下。
3: 我个人觉着，那个东方木业跟塞尔康国有酒业嫌疑挺大的，因为他们无论是海运还是陆运都有涉及，装货量那么大。那么多货呢，里面塞着藏一点毒品，不是轻而易举事吗？
2: 除了这个加智达以外，那两家公司的财务报表怎么样？
3: 找稽查部门看了财务报表，做得挺漂亮的，一直有盈利，而他们的规模在不断扩大。
2: 这就对了。
3: 嗯，
2: 你看啊，如果你开公司，你的目的是什么？是不是挣钱？但是那个加士达不一样。
3: 加智达？
2: 哎，你甭管是加智达还是加士达了，它不一样，三年了，这报表上一直是小亏的，你不觉得奇怪吗？
3: 所以您的意思是说，他们开公司只是一个幌子，他们有别的经济来源是吧？
2: 我也是这么怀疑。赶紧吃吧，吃完了回家睡觉去。

0: 滨海真治不了，那医生也没明说。听那意思，难弄。
1: 海关不干了，咱出国治去，钱我有。
0: 我叫你来啊，不是管你借钱治病，让你看那个检查报告，是想告诉你，我快记不住事儿了。国聪呢，以后就托付给你。
1: 别忘我人这，把病治好了，自己徒弟自己带。现在不说，那是你半个儿了。聪的人在海关里，我守在场我也够不着啊。海关的工作不用你管，有吕建一哥的人呢。你就是在其他方面都照顾照顾。孩子吧，好孩子。父亲走得早，小小的年龄就承担了一切，所以呢，他很难向外人敞开心扉。好在啊。 咱们俩多多少少陪了他几年，我就怕我这一倒下吧，他接受不了，所以将来就拜托给你了。
2: 你打算什么时候告诉他？
1: 完事儿了吧？完事儿了，我再跟他说。 然后我再向单位申请提前退休，找个地方治病来养老。啊，对了，聪子呀，还是觉得太倔、太直了，有时候遇到事儿呢，非黑即白的。我怕我不在他身边，他这个脑袋有时候转不来这个弯儿。上次不就闹过一回了吗？所以你多帮我看着点啊。还是那句话。 他就是干海关的材料，去其他地方浪费了，知道了。好材料，天生就是吃这碗饭的，耳朵都听出茧子来了。哎呀，飞姐知道了吗？哎呀，屁大个事儿，还全世界嚷嚷，你知道不就完了？过段时间。
0: 该知道也都知道了。有什么事需要我办的，赶紧说。过几天回头你就忘了。也就是你，还能在这个时候跟我开玩笑。挺好，心大。把松子交给你呢，我也放心了。我现在就真的什么都不想，就想着每天多看看这美丽的地方。
1: 美丽的人，让自己记得再深一点。

0: 根据现在的资料来看，加士达的老板萨子一很有可能就是我们一直在追踪的 E 集团的幕后首脑。根据吉斯布的调查，他身边的一些团伙骨干已经摸清，收网行动即将开始。但是最近吉斯部门在梳理走私团伙的对外邮件时发现，他们还从境外购买了枪支。今日确实会有不法分子将会从东南亚地区携带枪支入境，所以我们所有的科员一定要把这支枪截获，这是死命令。
1: 是。
2: 讲一下，刚刚得到信息，今天那支枪会在我们班上的航班入境。面对压力，我们不能出错，日常的检查不能放松。对你们只有一个要求，大鱼要抓，小鱼小虾一个不能放，明白吗？
1: 明白。
3: 你好，这边请，谢谢。

0: 这边谢谢。你好，这边谢谢。
1: 各单位注意，各单位注意，绿色外套，女性，绿色行李箱，正在过分流岗三 B。
0: 你好，这边谢谢。
2: 你好，看一下您的证件。
0: 男性。
3: 你好。
0: 正在玩一个魔方，完毕。你好，先生，这边谢谢。
1: 男性，灰色 T 恤，
0: 蓝色行李箱，正在过分流岗，完毕。先生你好，这边请，谢谢。男性，白色 T 恤。蓝色衬衫，黑色行李箱，正在过分流岗，完毕。你好，先生，这边请，谢谢。
4: 宋总，把他们分到查验台，分头检查。
3: 请配合开箱检查。
0: 你好，请自行打开一下，谢谢。
5: 先生，中国海关，您配合我检查。
0: 好，谢谢。
3: 配合开箱检查，
5: 请打开您的行李。
3: 你好，陆先生，停一下，请配合开箱检查。先生，留一下，
5: 干嘛？
3: 请跟我来，
6: 您自己打开。
5: 打开您的行李，打开行李。
3: 箱子打开。
6: 请您自行打开。
3: 配合开箱检查。
0: 这个是
7: 玩具，你没见过，
8: 能快点吗？
0: 压手啊，
8: 走完了，
7: 要么怎么慢，质量好吗？
3: 这有些部件原色不对嘛。
7: 这玩具就没必要打开了吧。
3: 这个是什么？
8: 就一个玩具啊。
9: 别给我弄翻了，
7: 检查一个东西检查这么久，是不是耽误我们时间啊？我们还要赶飞机呢。
8: 能快点啊？
0: 到底能不能走？
8: 这一眼就能看出来是个工艺品啊！
7: 哎，这么多人，你们看完了没有啊？
3: 别着急，别着急。
0: 好的，好的，您稍等啊。哎，好
3: 的，没关系，您放心，不会破坏。
0: 稍等一下啊，马上回来。
10: 师傅，可能是假的。
4: 七四同志已经交位。一会儿小心一点。
3: 这个东西很奇怪。
4: 知道。
0: 不是，快点啊！我有急事
7: 了。
6: 稍等，稍等，马上。
10: 不好意思啊。
11: 哎，你查完没？
7: 怎么？
11: 我他妈有事呢，你走吧。
0: 快点！
10: 不好意思，
0: 这个家里面在催我呢。
3: 我回去。
0: 到底能不能走？
6: 马上，马上。
8: 这一眼就能看出来是个工艺品。

0: 抓枪，
1: 抓捕，抓捕，抓捕，抓捕，
2: 没事吧？
0: 没事，你没事吧？
2: 我没事。
0: 哎呀，扎个小眼儿，没事。
3: 都回到各自岗位。
4: 是。
5: 没事吧？
2: 没事，没事。啊，您没事吧？
5: 没事。

警察，带走！近日，我市空港海关缉私部门重拳出击，一举捣毁了以萨摩伊为首的走私团伙。团伙成员被警方悉数抓获。这不仅是我市近年来规模最大的联合打击走私行动，更是海关坚决打击走私犯罪的一次有力证明。

0: 冯总，
1: 嗯，
0: 还记得这儿吧？
1: 记得，当然记得了。
0: 哼，你们在当年出任培训班野外拉练爬山的时候，那个时候你们呀，一个个倔得跟牛似的。
1: 那天，这辈子也不会忘。
0: 沈科问我说：“是不是太狠了？”我说：“不狠不成才嘛。”哎呀，
1: 哎，
0: 啊！我也希望啊，将来我还能记住那一天。
1: 师傅，
2: 嗯，
1: 您是不是有什么话跟我说呀？
0: 沉不住气。嗯，师傅有个事儿想求你。
1: 哎呀，
0: 还求我呢？
1: 有事儿您说，我听着呢。
0: 我想让你替我守好国门。
1: 你有什么话直接说行吗？
0: 哎呀，其实这人这一辈子呀，啊，就跟爬山似的，前二十年往上爬，无论从身体啊、精神上，我都是越来越高，越来越好。到了山顶呢，会有一个保持期，也就是个十年、二十年，差不多了，也就那样。然后就该下山了。那个时候，精力呀、能力呀、体力呀，都走下坡了。真正啊，走到山脚下的时候，人这一辈子也就算完了，啊，基本上走完了吧。
1: 哎呀，别杞人忧天了，你正当年还说这种话。
0: 正当年，看看吧，正当年的。
1: 师傅，您这个别激动，

听我说完。就上次车祸以后，我这脑袋呢就有时候会头疼，但我发现我这个记忆力啊不如从前了啊，有些事儿转个身就忘了。我就上医院做了个检查，医生跟我说我这脑子已经有了脑。

0: 跟管理员提出了，说想提前退休。对不起啊，走吧，不能陪着你了。哎，不过想想吧，师傅我这人还行，这辈子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活得也挺任性。临了临了还收了你这么一好徒弟，够本了。但是师傅呢，还是有个愿望。
1: 你说是吧？听着，
0: 虽然这个义集团被我们捣毁了，但是萨子怡的死因，警方还在调查。我一直觉得这很蹊跷，放娃娃的这个人到底是谁，我们还不知道。所以我希望你呢，能够替我亲手抓住这个装神弄鬼的异形，能做到？
1: 能做到，
0: 能就好。
1: 那得算一个事儿。哎呀，
0: 你帮我看看这上面写着什么，念出来，大声的念，越大越好，啊。
2: 滨海华严机场海关屡检一颗过错，荣获三等功。
0: 几等功？
3: 三等功。
0: 好，三等功。我徒弟也最棒的。以后呢，师傅老了，不中用了，起不来床了，也看不见，听不见了，你就这样。拿着这样的新闻大声的给我念，
4: 让隔壁的老头老太太都羡慕，羡慕死他们。听见没有？
1: 听见了。
4: 听见没有？
3: 我听见了。
0: 听见了就好。

0: 谢谢飞姐。
1: 你去看你师父了，你师父怎么样？
0: 你怎么知道我去看我师父了？
1: 你要是不去看你师父，你怎么会想起我这碗面呢？
0: 师父他身体挺好的，就是他那个记忆力越来越差了，很多事都不记得了。
1: 我上次去看他，他也只记得我做的这碗面还是那么狼吞虎咽，不过忘了也好，这么多年多少操心事儿。
0: 飞姐，其实我还挺怕他忘了我的。
1: 宗子，你把他记在心上，我把他记在心上，不就够了？

0: 你一定要替你师父接好饭，比什么都强。啊，知道。哦，对了，有件事跟您说。嗯。我也做师父了。啊。哎，你徒弟怎么样？哪天带过来，贝姐请他吃碗面。行。你们一波一波的，一定要站好岗，但是你一定要教好徒弟，一定要注意安全，啊！
1: 您放心，我们站那儿，不等于师傅站那儿。

0: 自己的相好王硕大方出来了。
1: 哟，我真的就是一个跑腿的，我什么都不知道。
2: 这钱正凯的杯子可不简单，
3: 永鼎器具加工厂。
4: 那个永鼎器具厂你们熟吗？哦，
5: 你们是来要账的？
2: 我钱呢？
4: 这个就是王强了，
6: 您做那杯子被走私分子用来藏私了。
7: 我也有苦衷的好吗？放过我行不行？
8: 请看《金冠》第六集。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还原刻在中国人的基因，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
9: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其实每个到这儿来的人呢，都是为了追梦的。有人追了5年，有人追了10年，有人追了1辈子。
1: 我来这的目的就一个，就是做最完美的方案。
2: 我们从来没有做过同时接受这么多动力的员。
1: 怎么回事？
3: 接收信号延迟，4个传输信号还在不同范围彼此干扰。
4: 活动测控3号，
5: 听到请回答。
6: 测控1号、2号，信号都中断了。
7: 我会陪着你们，直到看下这块硬骨头。
8: 我们今天要树立的，就是人类航天史上一座丰碑。
9: 月未登陆，岂会月长？
10: 未来就靠我们了！
11: 木星战队，
12: 加油！
13: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俯凿生生，看千年文脉于石，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0: 金工，匠心传古韵。非遗里的中国，由泸州老窖独家冠名播出。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但外面别叫我师傅了。这怎么还不好意思了呢？那我不喊你师傅，我喊什么呀？哥，聪哥，郭哥，喊名字，那多不礼貌啊！我聪，哎呀，你就让我喊你师傅吧，不然我就小点声，或者你就忍一忍吧，师傅，好吧？
1: 来，拿着。这是，咱们不是来练习百步食人的吗？这怎么还改写生了？其实百步食人啊，就是在最短的时间之内完成对人的一个观察，要观察人的面部特征，观察人的行为举止，观察人表情上细微的变化，从而可以判断出他是身份，他是谁，他要做什么，来干嘛，动机是什么。
0: 嗯，
1: 找到那个关键点，把它给画下来。
0: 画下来，那就不能拿手机拍下来吗？
1: 你要拿手机怼着别人脸拍吗？
0: 那我可以拿相机远远的拍啊。
1: 好相机不如烂笔头，让你画呢，也是对你的锻炼，可以强化你的记忆，明确你观察的方向。
0: 非得画呀？那我画的不好怎么办呀？
1: 又没让你考美院，紧张什么呀？
0: 也没有说要画全部，画局部就可以了。比如说眼睛、鼻子、嘴，或者是手上的小动作，或者是身边小宠物。但是有一点是关键的，就是你画的东西一定是可以给你提供信息的那个点。哦，行。那我要是画的太离谱了，你可不能说我。
1: 我说过了，画重点就可以。
0: 好，那我们去哪儿画？
1: 无所谓啊，没有什么特定的地方。 有人就行了。哦，对了，还有一点很关键，除了要抓重点之外，你还要从观察对象那儿跳出来，你要观察他跟身边人的关系，还要观察他跟周围环境之间的关系。
0: 哦，好。
1: 你看看，那帮人是干嘛的？
0: 这是一个老年旅游团，北方来的，今天应该是第一天到，还不适应这里的气温，所以身上穿的比较多。他们应该是要去找那个地标性建筑合影留念的吧？
1: 那他们下一站呢？要去哪儿啊？
0: 如果是游客的话，下一站应该会去附近的隆福寺或者莲塔山公园。我知道的也就这两个地方。
1: 这群人里面缺了什么？
0: 缺了什么？哎，导游呢？哦，我知道了，这个路口右拐有一家土特产商店。 所以他们的下一站应该是去那家商店购物去的，太有意思了，师傅，这换一个视角就好像看到了一个全新的世界。您这是帮我开启了一扇新世界的大门啊！
1: 那就赶紧进门吧，我走了。
0: 啊，不是，走走，你去哪儿啊，师傅？怎么就走了呢？师傅，师傅，
1: 你是悟空啊？师傅，师傅一声一声的叫，上班之前交作业。
2: 对呀，我就是孙悟空，我还非就把这火眼金睛给练成了不行。慢走啊，师傅！就知道看姑娘。
3: 事情办好了吗？
2: 已经，我的刚已经好了。我们的船都在那，没过来的消息。我外出前都在见，前生凯也去怀广了。前生凯，那个骡子，他去海关干什么？
3: 你这个还不知道。送货的人手脚好干净，这就是，想说也说不出什么。
2: 那他去海关也肯定不是巧合。这几天安排人盯他一下。
3: 你先不用啊。
1: 你这么多张这么小心，
2: 我让你怎么做你就怎么做。
1: OK。
2: 夏子义那边查怎么样了？
1: 抓子抓炮的包，没有身份证了。嗯，我听说夏子义的相好王硕他翻出来了。
2: 王硕，我记得这个人，找到他没有啊？
1: 还没有。我估计他应该不在滨海了。你知道啥子意思，他的高尚和保安都没了，还留在这个山西的岗上。
2: 万一人家是个长情的人呢？你当都跟你似的继续找。
1: 李静，那个易先生呢？有东西吗？要不要问？
2: 你该干什么干什么，不该问的就给我闭嘴。
3: 啰嗦，
4: 表一表。
5: 邱庄帮大家领过来了
4: 啊！二武松替兄报仇是
5: 啥？来了。
6: 程松义，大唐点开界，他的董超血把压界。董超他把公文拿在手上，
7: 郡界三日。
8: 是。可以了，可以。
9: 要不一会儿，我这不练一练。
8: 行行行，别加塞啊。

0: 说我画的不好，说说吧，画的什么？这是有一个年轻人推着轮椅在天桥上飞奔，轮椅上呢坐着一个老人家，他手上还拿着一个风车，老人和这个男孩看起来都非常快乐的样子，那种快乐啊，我真是发自内心的感受到了。哎，我有个问题啊，张宇，这老人是个女的吗？
1: 不是，是男的，老头。
0: 他这头发。
2: 不是这么长，不是，这不是头发，这是件衣服啊！哦，哎，人家师傅教徒弟，你少说两句啊！哦，你少说两句啊！我们做的呢是人物关系的观察练习，画的非常 OK。那你告诉我，他们的人物关系是什么？你怎么就确定这个年轻人是这个老头的孙子？
0: 这男孩看起来真的非常的年轻，也就十几二十岁出头的样子。我觉得，如果我是老人的家属，我应该。不放心把自己家老人交给一个那么年轻的护工的，所以我觉得他应该是他的孙子。
2: 非常好 ，OK， 非常好，
3: 有道理。
2: 好，下一张。嗯，
3: 有道理，有道理。
0: 下一张。这个
4: 一颗土豆，
5: 有点像。
2: 来，停，停。小严，你看看，读解一下。
3: 啊，我这是个人，然后我知道了。这是个男人，然后呢，这是他孩子，然后他是他的爸爸，他拿了个棍子准备打他的小孩，然后这小孩急得哇哇哭，对吧？
5: 我也是这么想的。
3: 一个
5: 不对吗，张宇？啊，
4: 这小孩肯定是不听话了，然后他爸要打。
0: 停，这个没错，这是一个男人，他是他的孩子，但这不是一根棍子，这是一根香烟。啊，
3: 为什么
6: 这么惨？
0: 是这样的啊，这是一个男人，他站在路边，他双眼看起来非常的失魂落魄无神，看向远方，然后呢他手上拿着一根烟，但是没有点着。这是他的儿子，大概也就五六岁的样子，站在他旁边，手扯着他的衣角。
5: 张宇啊，你确定这不是一根棍子吗？关键是没有这么粗的烟。
2: 他确定这不是一根棍子，看你挺像棍子。
5: 我以为棒球棍。
2: 来，听我说，我觉得张宇画的非常好啊。首先我们不是什么画家，不需要什么笔触，只需要画出特点。你别笑啊，两个特点，第一眼神，第二就是那根烟。他要表达的就是他拿了一根烟，眼神很空洞，站在那儿，所以他是一个很失神的男人，对不对？
0: 下一个，
2: 下一张，
0: 好，小张，来，我猜一个。
2: 哦，邓姐猜一个。
0: 这个有意思了，邓姐来。
7: 求签纸，
5: 毛头。
0: 我真看不出来，这太抽象了。
5: 这个我看出来了，这个我真看出来了。来，立起来啊。

0: 这个应该就是街边常见的乞讨，
1: 对了一半。他是一个骗子，还是我师傅说的准确啊？这怎么是个骗子呢？郭哥，你怎么看着这写着身世悲惨吗？郭哥，你怎么？
2: 对，
1: 你听我说啊，他的这个小板子上写了一大堆身世悲惨的描述，还有个二维码，很多人都围上去看他，然后同情他，并且拿出手机付款了。但是呢？ 我看了一会儿，我突然发现，我觉得他的身体比例不太对。哦，嗯，哪儿不太对啊？
2: 你看啊，他虽然是趴在这个板子上的，但是他的胯部明显过于宽大了，他跟他的上身是完全是不和谐的，所以呢，我就猜测他应该是先把双腿盘了起来，然后再趴在那个板子上。
3: 你等会儿，双腿盘在哪儿呢？
1: 对，
2: 拿绳子绑住，
1: 对，
2: 然后假装腿断了，
1: 对，
2: 这可行吗？
1: 可行，可不可行？大雨告诉你，来，大雨，来跟他验证一下。二三，哎，使劲，使劲。这个我练不了，这个确实挺。
2: 所以你有质疑吗？
1: 这个挺难的。哎，你怎么知道？你怎么看出来的呢？
2: 是这样的，我呢，
1: 我看了一会儿，啊，突然大喊了一声：“城管来啦！”哦，城管来了。把他吓得呀，他想跑，但是这时候刚好有一个路人站在他身后。
4: 踩住了他的那个空裤腿儿，哦，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
0: 头
1: 脑袋，
2: 这是插着两根签签子。
0: 我看看怎么个事，怎么
2: 这什么东
3: 西？哎，郭哥，我觉得这是一个功夫熊猫。
0: 哎，
5: 你们看的图都倒着看是不是？啊，都倒着看的。
6: 这是
5: 这，章鱼，你这画的是我呀？
2: 啊，
3: 你。
5: 张宇，
7: 我画的是一个决绝的离开了徒弟的师傅。
3: 慢走啊，师傅。
2: 决绝，哎，
1: 决绝，
2: 这名不错啊。哎，你这好像隔离墩扎脑袋上了。决绝这个词儿，我觉得太重了。甭管画，我不太懂啊。这个词好，
8: 多加训练，形成习惯，记住了吗？
7: 是。

0: 是我大哥。
1: 你妈？你儿子？老婆呢？

0: 你上面那个人叫什么呀？
1: 叫亮哥，叫那个陆伟亮，就是他是跟我同村的，他带我进的这行。
2: 怎么？你相信我，我真的就是一个跑腿的，我什么都不知道，他们每天走什么我都不知道。
0: 我找的人不是你，啊，我也知道你就是个跑腿。我的电话，以后你上面要是找你了，第一时间告诉我，回头去你家找你，老太太孩子都在家，不合适。
1: 不合适，
0: 走吧。

0: 从今天开始，所有人换班，到入境旅检岗位。圣诞节和元旦要到了，入境人流将会呈现井喷式态。我的要求很简单，只有一个：每一个人打起12分的精神，能不能做到？
1: 能。
0: 稍息，立正。
2: 等一下，张宇，你留一下。
0: 家人，上岗。
3: 是。
0: 你是第一次来入境处啊？我们查获的走私分子70%来自入境处，这儿的压力要比出境处大多了。你准备好了吗？
3: 师傅，我扛得住。
0: 你们两个啊，申包台，多带带他。
3: 明白。

0: 涛，你的男神。涛涛，你下手没啊？
1: 你以为郭聪像你们那些富二代小太啊，出去玩几次，吃几顿饭就能在一起了？
2: 那你倒是快上啊。
0: 就是，你不知道吧？咱们郭科啊，一直都特别受女生欢迎。
3: 那个女孩看着挺眼熟的，嗯，好像是清岸那个航班的当班空乘。
0: 对，她叫沈淘淘，飞国际飞了有好几年了。她呀，就是你师傅的追求者之一。
1: 郭科，下周一你们组休息，我想请你吃饭，好吗？
4: 周一我有事儿。
0: 不好意思，你别变。
5: 下周一啊，他除了睡懒觉、打游戏，没别的事儿。
0: 去吧，郭科，你要是怕尴尬，我们都陪你啊。
1: 我是有点事儿想咨询你。
4: 你要有事想咨询我的话，下了班之后可以加个微信，微信里说吧。
1: 好。

0: 好。我等你。
1: 声音不小。
2: 你走上去跟人打招呼吗？人家这看你。王大爷，站岗上你干什么呢？快看。
3: 记得下班留人微信啊。

0: 女士，您这个发票虽然是爱马仕品牌的，但却不是这个款式的。经与爱马仕官网发布的款式价格进行对比核验，价格差大概能有20000块钱人民币。您看，您是不是需要进行一下补缴？
1: 你别瞎说啊！你一海关的，知道什么是奢侈品啊？这个就是好几年前的旧款，你赶紧，我都主动申报了，你还想怎么样？
0: 女士，是这样，您先别着急。如果您怀疑我说的，我们机场内部正好有爱马仕的品牌专柜，要不您跟我一起去问问他们。
1: 你等等，我查一下是不是发票拿错了。
2: 就是一个看大门的牛什么样，我多交的钱又进不到你们口袋，这么较劲干什么？
0: 女士，请注意您的言辞。
1: 我说什么了呀？还不让人说话了？
0: 哇，一下子多缴好几千，那他发发牢骚，这样的人啊，这里天天都有，不用跟他置气。谢谢。好的，非常感谢您的理解与配合，麻烦您跟我到那边的柜台进行一下补缴。
3: 这边。
4: 您好，请配合一下检查。
5: 厉害啊，有些包啊，那些牌子我都认不清楚，你一下就能看出来款式，还能看出价格。
0: 其实我本来也不会，我呢没你们那么聪明，学不会百步识人，也没有火哥和宇哥那么厉害的判读能力。我一开始进来都觉得我是整个海关最差的那个，是我师父告诉我的，他让我别和别人比，他鼓励我多去发现自己的特长。我后来想了想，我一直在追星，家里也算有点小钱吧，奢侈品这块我还真没少见，所以我平时啊就特别留意奢侈品信息，就这样把兴趣发展成了我的特长。
5: 挺好的，我也得找找自己的特长。
0: 是啊，能成为郭柯那样的人呢当然好，但是如果你能有自己的特长就更好。
5: 我才不要成为他呢，那么决绝。
0: 是挺决绝的。来，师傅，喝奶茶，你的。
6: 太甜了，
7: 喝不了。
6: 哎，你说那个桃桃喜欢郭聪，咋还弄得人人都知道呢？
0: 师傅，人女孩的心意怎么能藏着掖着呢？
6: 哎呀，你们这些小年轻啊，我是真服了。喜欢一个人，恨不得全天下都知道。
0: 那当然了，我们这代人喜欢谁，主打一个不留遗憾，绝对不藏着掖着。
6: 也对。哎，你别说啊，这桃桃跟郭聪还挺配。
8: 一点都不配。
0: 哎，我怎么听你这话有点酸啊？
6: 怎么不配了？
0: 就是。
9: 我觉得郭柯啊，这不是外貌协会的，比起一个人的外表，更注重的应该是一个人的内在。
6: 有道理，还真有点道理哈。

0: 范子田
1: 啊？范子田你都不知道？你不是才跟我大两岁吗？怎么你就带过了？快快快快，我给你安利他。这奶茶我不能喝，明天我给你肿死了。你看啊，就是他，范子田，过了八年了，能唱能跳的。我高中就开始追他，贼帅。
2: 两位大小姐，不累吗？
1: 这么帅吗？
2: 哎哎哎，
1: 该不要了，
2: 赶紧关灯，睡一会儿。赶紧啊！
1: 帅吧？
3: get不到。

0: 来了来了，于姐来了。
1: 哪个是你小哥哥呀？
0: 就那个戴口罩长得最高最帅那个。
1: 戴着口罩你都能认出来？
0: 气质。
1: 他来了，嗯，可得 hold 住了。
2: 于姐，我也是老海关了。
0: 这么帅，
3: 能
0: 合影吗？
4: 他不好意思，不方便，谢谢。
1: 哎，嗯，看你的小哥哥像谈恋爱了。
0: 不可能，他要是谈恋爱，那鱼早就炸了。
1: 看那边那个女孩，长头发，黑衣服，他们俩穿的鞋，情侣款吧？还有那个耳钉。算也是同款，
0: 于姐，你不追星你不懂，这只能说明啊，我们家樊子天的带货能力强，那些同款我也有。
1: 那你再看他包上的那个挂件，没记错的话，那个好像是中国爱情的吧？你的小哥哥的手链，好像也是同款哦。
0: 还真是，都是来自同一个地方的，真是地下恋情啊，大瓜呀！看来有一天我也能现场吃瓜了。
1: 我看有些女孩啊，知道自己偶像谈恋爱了，都要死要活的。你可淡定点儿。
0: 他们那叫不理智，我跟他们可不一样。
1: 你好，看您行李好像落那边了，需要帮助吗？

刚才有人要行凶，被我们人带过去了。那边，快过，快过！这里，这里，这里，过，过，过。

0: 全体都有，准备换岗，敬礼。
1: 我真服了啊，这个樊子天，
2: 他怎么到现在还在网上甩锅给那个女生，还说要追究造谣者的法律责任？他怎么这么不要脸？
3: 我听说那个针管里放的是医用葡萄糖，我估计啊，他就是想吓唬一下对方。但是呢，确实是扰乱了入境处的公共秩序，要被拘留5天呢。
2: 太不值得了。
3: 哎，这怎么摘不下来呀、啊？我这个眼镜就……
2: 我看，别用手脏
3: 啊！不是，我用这个它下不来。
2: 嗯，咋样？
3: 哪儿去了？
2: 哎呀，不管了，不管了，不管了，不管了！
3: 真的，这隐形眼镜我真的无福消受，啊、哦，世界都美好了。
2: 嗯，我还觉得你这样顺眼，呆萌呆萌的。嗯。谁啊？
4: 梁博文。
2: 怎么？
4: 喝点热牛奶吧，两位女士。
2: 嗯。

0: 谢谢，
1: 谢谢啊。
2: 哎，你今天也挺勇的嘛，往我们面前一站，跟座山似的。
3: 哎，别提了，我今天什么都没干。本来我也想去帮郭科的，但是大宇哥跑得比我还快，你们能想象？
4: 哎，不过于姐，今天你们实在是太危险了。如果那个针管里装的是别的什么液体，那后果不堪设想啊。
1: 哎呀，刚刚郭科已经批评过于姐行动欠考虑了，我们要先保护好自己，才能守好国门嘛。嗯。而且你们今天离那么远，我们喊你们也来不及啊。
4: 是，怪我们事先没有注意到那个女孩的异常。
1: 行了，你就别在这自责了。你为啥会突然想给我们热牛奶啊？
4: 热牛奶里富含五羟色胺，能让人精神愉悦，心情舒畅。
1: 行，谢谢你啊，我们好多了。笑什么呀？我才不给你碰呢。换衣服。
5: 那个基因案吉斯那边有什么进展吗？
6: 正要找你聊这事儿呢。这钱胜凯的杯子可不简单，材质是钛合金的，想要对钛合金进行切削加工成特殊的形状，对加工车床的要求是极高的，尤其是那个装样品的卡槽，只有数控车床才能完成，但是这种车床大概率都是进口的。
5: 进口大型机械什么公司进口的？用途是什么？送件人是谁？什么时候进口？其实海关都有登记的，一查就知道了。
6: 当然查了，查到了。在这些进口企业之中呢，大型企业是不可能接这种来历不明的单子的。所以说呢，我们就在这些规模小、破产清算的公司之中呢，进行了摸排，最终锁定了一家可以制作这种夹层保温杯的工厂——永鼎器具加工厂。但是永鼎的老板呢，坚称自己没接过这类的订单，而且咱们也没有确凿的证据证明他们进行过相关的生产，进度就僵这儿了。
5: 冰柜神速。

0: 实话。
1: 你干嘛？
0: 你不是要去永鼎吗？
1: 什么永鼎啊，我回家。
0: 我还不了解你吗？刚才火哥一句冰柜神速，我就看出来你心动了。师傅，这个杯子很可能关联义集团，你就让我去吧，说不定我能帮上忙呢。上次钱盛凯我们不是合作的挺好的吗？
2: 来，尝尝。

0: 我就是这儿。
1: 别问，先不要说啊！特别是张大宇，
0: 师傅，你都说一路了，你们不是来查案，我们也没有权利来查案，我们就是来练习百步识人的。
1: 你是我徒弟，我得保护你，不能让你违反纪律。
0: 哇，好感动哦！那你打算怎么查呀？
1: 不知道，反正不能正面接触，静观其变吧。
2: 两位吃点什么？
1: 两碗馄饨，谢谢。
2: 好，坐一下。
1: 没事。
2: 拿你们的。
1: 老板，哎，问一下，那个永鼎器具厂你们熟吗？哦，
2: 你们是来要账的？
1: 啊，不是来要账的，我们做团体保险的，就对于什么工厂啊，还有什么公司啊等等这样，这不路过这儿嘛，顺便问问。
2: 永鼎最近他们家生意不怎么样，他们家最近来要账的都比工人多哎。你们要买就去对面兆丰，他们家还行。你看，那不是来要账的吗？他们都在这里守了一个星期了。
3: 大哥，点点喝了呗。
4: 喝什么喝？账要不来，西北风都没得喝。
3: 可是大哥，我们都已经守了这么多天了，也没守到他人呢。
4: 他今天肯定来。
3: 为什么？

0: 因为我告诉了，我查到了他女儿的学校。
1: 谢谢谢谢啊，
2: 您慢用啊，好。
1: 好了，叔，谢谢啊，等过两天我休息了，我陪您钓鱼去。嗯，好，挂了啊，拜拜。

0: 你不酸吗？
1: 哦，没事儿。哎，师傅，我刚在网上查了，这个永鼎器具厂的法人叫黄强，这厂子呢开了有5年了，但是企业风险很高，涉及多起债务诉讼。
0: 跟我想的差不多，生产单个特制保温杯，这个单子一看就不正常。这么不正常的单子，黄强都要接，说明他确实很缺钱。而且，这个保温杯，价格一定不便宜。

0: 挺能跑啊。
1: 哎呦，我扛不过来。
0: 你挺能跑啊你啊。
1: 大哥，抽根烟。
2: 不是抽烟，
1: 抽什么烟？
2: 抽烟是。
0: 我钱呢？
3: 看来这个就是黄强了。
0: 我又不是找你借钱，你也知道我现在这处境，你行行好，你给我介绍俩活儿。
4: 看来生意难做，包括你说了啊，我这还有客人。
0: 老李，走。
1: 好的时候怎么着行，不好的时候跑你兔子都快。

0: 下车，下车。王老板，您别误会，我们不是要债公司的，我是中国海关，能聊一下吗？
1: 我女儿明天过生日，我就想清清静静的陪她过个生日，你们能不能不要来吵我了？我跟你们海关缉私该说的都说了，你们要是实在不相信的话呢，你不行你把我抓走，我进去清静清静。
0: 您可能不太清楚啊，您做那杯子被走私分子用来藏私了，差点给国家造成了非常重大的损失。
1: 那不是差点吗？那不没损失吗？我有损失啊，我就是正常的生产接单，我招谁了？
0: 您要是愿意提供线索呢，我们可以抓到那个走私分子，让国家减少损失。
1: 就是个生意人，我也有苦衷的好吗？放过我行不行？
0: 您放心，所有信息来源我们会保密的。
1: 保密？怎么保密？杯子是我做的，信息源头是我，这个瞒不住的，我还拖家带口的，谁替我着想啊？谁替我？
2: 郝总，您知道吗？滨海海关曾经破获过一起女童体内藏毒案，
1: 那跟我有什么关系呢？
2: 那些被走私分子当作运毒工具的女孩，大的十几岁，小的只有四五岁。她们要吞下一种高纯度的毒品胶囊，就像吞下定时炸弹一样。她们一整天不能吃饭，不能喝水，因为这些胶囊啊，一旦破裂，她们随时都会死亡。这些走私分子啊，为了利益，他们真的没有任何底线的。不过呢，这些女孩最后还是得救了，因为她。那会儿，她也刚进海关，为了破获这个案子啊，

0: 他和他的师傅也是紧追每一条线索，就像我们现在想尽一切办法希望您能提供一些线索一样。他们最后成功打掉了那个犯罪集团，解救了那些女孩，其实也是保护了更多的孩子。
1: 合着你还是个英雄呢。

0: 检测显示在地毯里面有不知名的白色粉末。
1: 在娃娃的事情没有查清楚之前，空港线先不要碰。
2: 现在国内市场上对这个疫苗的需求非常旺盛，经常是疫苗难求。
3: 半年卡均可在本院打 HPV 九价疫苗，
4: 这真不能打。
5: 你查查什么呢？
2: 这家机构的疫苗可能有问题。
6: 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
2: 我不知道。
7: 请看《新冠》第七集。

0: 量，铸造品牌辉煌。硬天使好陈皮，国家非遗技艺新宝堂。
1: 牛骨提取，
2: 硫酸软骨素，增加骨密度。
3: 百合康氨基葡萄糖，硫酸软骨素钙胶囊，
2: 增加骨密度。
4: 百合股份出品。
5: 中药治眼病百年拨云顶，老拨云堂始创1728。
0: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
6: 来电影院看世界杯，共赴足球盛宴，极致的感官体验，为热爱增添呐喊，感受影院球迷情绪燃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官方直播，中影集团邀您影院看球。
7: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

0: 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硕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健康生活观心言，全中言，低钠盐，稳健那不假的低钠盐，高纤维不变的低钠盐，吃好盐，选中盐，中盐低钠盐。
2: 玉兴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御丰集团。

0: 不到新疆不知祖国之大。
1: 新疆啊，是碳水天堂。老板加八次面。江西的美食异彩纷呈。哇！
2: 它是一个被大自然眷顾的地方，这儿的美食也没有辜负这份眷顾。
1: 四川的美食吃的人难吃。
0: 他定义了一下冒菜在我心里应该是什么样的味道。
1: 贵州的酸辣发酵的食物都在等着你。

0: 河南美食五味调和，
1: 一餐一饭当中就是人和自然的对话。
0: 云南人有一句话说，山上长的都是菜，地上跑的都是肉。今年冬捕大丰收，
2: 知识太足了，幸福感冲到了大脑里。今天要开启仙洞之旅了，
3: 要吃点硬货了。

0: 到东北不尝一个这个，你就算白来了。哇，
1: 嗯，这个一定要尝。
0: 那一口下去，把你的味蕾和食欲都给打开了。

0: 福建的美食可以吃到山，可以吃到海。
1: 浙江自古以来就是鱼米之乡。
0: 好吃的太多了，
1: 我吃的是生态的味道，也是最本真的味道。

0: 每个到这儿来的人呢，都是为了追梦的。有人追了5年，有人追了10年，有人追了一辈子。
1: 我来这的目的就一个，就是做最完美的方案。
2: 我们从来没有做过同时接受这么多动力的预案。
3: 怎么回事？
4: 接收信号延迟，4个传输信号还在不同范围彼此干扰。
5: 活动测控3号，
6: 听到请回答。
7: 测控1号、2号，信号都中断了。
8: 我会陪着你们，直到看下这块硬骨头。
9: 我们今天要树立的，就是人类航天史上一座丰碑。
10: 月未登陆，去回月上。
11: 未来就靠我们了。
12: 木星战队，
13: 加油！

0: 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民族匠心品牌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

0: 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古井贡酒，年份原浆，为您准点报时。

0: 今年前五个月，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同比增长5.3%，近4000家外资企业追加对华投资。高考成绩今起陆续公布，新高考两种志愿投档模式分别如何填报？贵州、广西今明两天有大暴雨，西江发生今年第一号洪水。海军辽宁舰编队圆满完成远海实战化训练，日方舰艇飞机多次近距离跟踪监视滋扰挑衅，辽宁舰如何应对？专家解读，辽宁舰隐蔽出航水平提升，训练水平在反侦察反监视中得到提高。伊朗披露伊美技术层面谈判安排机制，各方将就海峡通行及黎巴嫩问题设立两个机制。
1: 观众朋友们，中午好。
2: 中午好。
1: 欢迎收看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和综合频道并机播出的新闻30分。
2: 来看详细报道。
1: 商务部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全国实际使用外资金额3272.9亿元人民币，五月实际使用外资同比增长5.9%。
2: 高技术产业外资大幅提升，数千家外资企业加码布局中国，我国引资规模持续领跑发展中国家。
3: 今年前五个月，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25297家，同比增长5.3%。从行业看，制造业实际使用外资869.7亿元人民币，服务业实际使用外资2341.5亿元人民币，高技术产业实际使用外资1301.4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9.4%，占全国实际使用外资的39.8%，较去年同期提升9.4个百分点。商务部介绍，当前我国外资企业数量不断增加，到2025年底，外资企业数量达到53.3万家，存量外资规模已接近4万亿美元。今年1至5月，有近4000家外资企业追加投资。2020年以来，外资企业每年贡献的税收收入保持在2.5万亿元人民币左右，约占全国税收的1/7。最近五年，外资企业年均吸收就业人数超过3000万人。
4: 目前，中国的吸引外资的规模依然保持了在发展中国家的首位，而且我们始终是全球主要的跨境投资的目的地。下一步呢，我们将按照15规划的部署，将重点推动服务业的市场准入和开放领域。
1: 第十七届夏季达沃斯论坛今天起在辽宁大连举行，
2: 来自9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700余名各界代表齐聚大连，共同探寻全球经济复苏与高质量发展新路径。
5: 我现在就在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这里就是论坛的主会场，今天论坛活动就正式开启了。可以看到现场是人来人往，多个会议室正在同步进行着讨论。那么今年的外国嘉宾是比去年增长近30%，专精特新小巨人和独角兽企业参会数量是增长40%。为期3天的论坛将举办100余场的活动，议题涵盖经济、科技、能源、文化等多个领域。
6: 本届论坛的主题是规模化创新，将聚焦人工智能、新能源、生物医药、量子科技等前沿领域，共绘全球科技创新合作新蓝图。
7: 这个主题精准点出了全球众多行业领导者当下必须解决的核心要务，全球各国领导人都在面临同一个难题，因此他们十分想要了解中国规模化落地人工智能、各类能源技术所依托的发展模式。本次年会承载了探讨该议题的使命，更重要的是它搭建起中国与世界各国围绕上述核心议题深度交流的平台。
6: 论坛期间还将发布能源转型指数和10大新兴技术等多份旗舰报告。夏季达沃斯论坛是世界经济论坛的重要年度活动，自2007年创办以来，在天津和大连两地轮流举办。今年是夏季达沃斯论坛与大

0: 大连第九次牵手。
1: 第四届练博会今天进入第二天，
2: 包括首发活动、主题活动和主题省活动等在内，共有40场工商交流活动在今天密集展开。
0: 在练博首发站，今天上午迎来了5家企业进行首发，涉及到农业、金融和供应链服务等领域。下午还有6家企业要在这里参加首发，可以说是议程安排得非常紧凑。同时，5场主题交流活动也同步展开。另外，作为国内主宾省之一的海南，也在上午举行了海南自贸港招商推介会。海南自贸港独特的政策优势吸引了不少外国参会代表到场了解政策，寻找商机。
3: To be honest, it's very interesting about
4: 整个推介活动非常有意义，尤其是里面提到的那些政策，对我们来说这确实会很有吸引力。在阿联酋这边，对中国的产品和技术的需求量很大，包括 AI 技术和新能源汽车领域，都是我们正在重点关注的领域。
0: 另外，我国2个西部省份青海、宁夏也在上午分别举行产业推介洽谈会，利用练博会平台将各自的优势产业资源同全球的创新资源进行对接，更好地寻找产业对接伙伴。
5: 重点包括我们的清洁能源、装备制造、数字信息，还有绿色农业等等，这10大产业开展一个推介，促进我们宁夏与全球重点企业产业链和供应链的合作。
0: 据介绍，整个练博会期间将举办70场工商交流活动，总场次与第三届持平，包括9场主题活动、3场主宾国主宾省活动和58场其他活动。
1: 今天起，2026年全国各省份高考成绩将陆续公布，查分时间主要集中在6月23号至26号。考生可通过本省份教育考试院官网、官方微信公众号等指定渠道查询成绩。
2: 其中，上海考生今天18点即可查询高考成绩了。
1: 今年全国仅新疆、西藏最后一年实行传统高考，其余29个省份已经全面落地高考综合改革。
2: 在这些省份呢，覆盖面最大的普通本科批次录取志愿投档分为院校专业组、专业类加院校2大主流模式。
1: 那么这2种模式的填报规则有何不同？有什么填报策略和注意事项呢？
6: 目前共有29个省份落地高考综合改革，其中浙江、山东、河北、重庆、辽宁、青海、贵州等省份在普通本科批次录取中采用专业或专业大类加院校的志愿投档方式，就是把某个高校的某个专业或者专业大类直接定为一个报考志愿。比如辽宁最多可以填报112个志愿，山东最多可填96个。
7: 这种投档方式就是以一所院校的一个专业或者专业类为志愿单位，比如化学加山东师范大学就是一个志愿，因为是直接投档到具体院校的专业，不存在专业是否服从调剂，考生呢也不用担心被调剂到自己不喜欢的专业。这种改革也是在倒逼高校加强优势专业、特色专业建设，提升高校的人才培养质量。
6: 北京、江苏、广东、湖南、湖北、河南、四川等省份则采用院校专业组的志愿投档方式，即一所院校可以设置一个或多个院校专业组，每个院校专业组内可以包含数量不等的专业，考生只有符合专业组的选考科目要求才能填报这个专业组。
8: 以中国政法大学在各省的历史类为例，一般分为3组，不限选考科目的法学各种实验班一组，不限选考科目的普通法学和其他专业一组，必选政治的国际政治、思想政治教育等专业一组。
6: 2026年，教育部严控大类招生的数量和规模，高校专业组内包含的专业趋于相近，且数量有所压缩。但要提醒考生的是，填报时仍需仔细核对，以免里面有不喜欢或者不适配的专业。同时，一定要选择服从调剂，以降低因高校无法满足考生专业要求而被退档的风险。
1: 今天10时10分，我国在文昌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7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通信技术试验卫星26号 A 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该卫星主要用于卫星通信、广播电视、数据传输等业务，并开展相关技术试验验证。 此次任务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六百五十。

0: 三次飞行。昨天，海军辽宁舰编队圆满完成40余天的远海实战化训练，安全顺利返回青岛母港。
1: 辽宁舰编队在训练期间，专业应对日方舰艇多次近距离滋扰挑衅。
2: 准备放飞战斗机！准备放飞战斗机！
3: 这次训练，辽宁舰航母编队连续转战多个训练海空域，严密构建预警探测体系，精心筹划组织暗海联合体系对抗、舰载机战术飞行、编队搜救等多项科目训练，练指挥、研战法、摸底数、强能力，不断打磨提升编队实战化训练水平。训练期间，日方舰艇飞机多次近距离跟踪监视、滋扰挑衅，辽宁舰编队全程保持高度戒备状态，连续组织舰载机战斗起飞，灵活变换战斗队形，专业稳妥处置应对日方危险行径。
4: 日本对中国远洋编队任何一次训练都要进行跟踪、进行干扰。和以往相比，这次出现了两个明显变化。第一呢，是发现较迟，我们编队在数日后日本才报告编队位置，和以往相比，这次发现的时机很滞后，也说明呢，我们的隐蔽出航包括其他动作起到了特别重要的作用。第二是增加难度，因为日本包括其他国家和地区的跟踪干扰常态化，无论是侦察行动、骚扰行动，时常在演练过程中出现，但整个编队把这一情况当成作战情况来处置，当成一种实战环境来适应，也说明呢，通过抗干扰训练、包括抗骚扰训练以及反侦察、反监视训练，我们的训练水平得到了一定程度提高。
0: 中央气象台今天发布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暴雨蓝色预警、台风蓝色预警。
1: 预计今天14时到明天14时，贵州、广西、湖南、江西、浙江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贵州、广西等地局地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0: 近期广西多地遭遇连续强降雨，珠江流域西江以及西江支流柳江均已出现编号洪水，
1: 多地组织力量应对降雨带来的多重影响。
3: 受近期降雨影响，珠江流域西江出现明显洪水过程。昨天17:30，西江干流位于广西来宾的武宣水文站流量涨至25000立方米每秒。依据水利部全国主要江河洪水编号规定，此次洪水编号为西江2026年第一号洪水。昨天下午，西江支流柳江一号洪水洪峰过境柳州市区，柳州水文站出现了85.64米的洪峰水位，超警3.14米。柳州市多个路段被水淹没，当地交警部门设立了18个涨水控制点，有序引导车辆和行人。当地多路抢险救援队伍也全力转移被淹区域受困群众。昨天上午，上游持续强降雨引发柳江象州运江河段水位骤涨，达71.13米。运江古镇码头主干道及低洼民房大面积进水，当地组成救援分队逐户排查，70名群众全部被转移安置。在百色市乐业县，部分乡镇因持续强降雨出现内涝。牛坪屯受灾较为严重，积水最深处超过3米。
5: 我现在所在的这个牛坪屯呢、它整个内涝的情况比较严重一些。大家看我身后这个房屋，它水最深的地方已经将近淹没了1层的楼房。据当地的居民反映呢，这个牛坪屯大概有将近50户的村民受灾。
3: 持续的降雨还造成其他乡镇的水稻田、玉米地被积水淹没，村民出行受影响。灾情发生后，当地立即组织人员物资力量，保障受灾群众日常生活所需、医疗卫生、出行安全。昨晚开始，各村屯积水已经缓慢下降。在地处桂湘交界的广西三江侗族自治县临溪镇水团村、交柳县水团站附近，21号发生路基滑坡。目前抢修工作仍在持续进行，应急清障已全面完工，主体路基填筑、边坡防护框架施工等工作正全力推进。
0: 传承红色基因，汲取奋进力量，系列报道馆长讲述藏品里悟初心，

0: 今天带您走进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
1: 在革命战争年代展区，有这样两件珍贵的文物，它们都是革命烈士的遗稿。一件是赵一曼写给儿子的绝笔信，一件是方志敏同志在狱中写的《可爱的中国》和《清贫》的手稿。下面让我们跟随馆长的讲述，感悟革命先烈的坚定信仰。
2: 灵儿，母亲对于你没有能尽到教育的责任，实在是遗憾的事情。我最亲爱的孩子，母亲不用千言万语来教育你，就用实行来教育你。在你长大成人之后，希望不要忘记你的母亲是为国而牺牲的。这是东北抗日联军第三军二团政委赵一曼在1936年8月2日写给儿子宁儿的最后遗言。
3: 918事变后，山河破碎，国土沦丧，赵一曼毅然告别家人和年幼的孩子，远赴东北抗日前线从事秘密抗日活动。他所率领的抗日游击队辗转于白山黑水之间，让敌人闻风丧胆。1935年11月，为掩护部队突围，赵一曼在战斗中身负重伤，不幸落入敌手。不久，他被带至哈尔滨，日寇使用酷刑摧残他，但他宁死不屈，毫不动摇。临行前，他高唱《红旗歌》，视死如归，从容就义，时年31岁。在距离赵一曼绝笔信很近的展柜里，同样还有一件珍贵的烈士遗稿，这就是方志敏在狱中写的《可爱的中国》和《清贫》手稿。
2: 在文中，他称祖国母亲是蛮可爱蛮可爱的，直言愿舍弃身家性命换取民族解放，并且畅想未来的中国美好的图景。
3: 与万字长篇《可爱的中国》相比，清贫手稿仅有1000字左右，但它却详细记录了方志敏被捕时的经历。
2: 两名国民党士兵认定他是高官，搜遍了他的全身，但是只找到了一只表、一支笔，没有收到一个铜板。方志敏说呢，自己从事革命工作10多年，从来没有奢侈过，坚守的款项达到数百万，全部用于革命事业。他在文章的最后写道，清贫朴素的生活正是革命者战胜诸多困难的根基。这两份手稿字迹从容，情感浓烈，完整展现了方志敏烈士对党忠诚、不负人民的品格，持续激励着我们根据红色血脉传承伟大建党精神。
0: 更多消息来看一组简讯。
4: 昨天，交通运输部发布《2025年交通运输行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25年我国完成交通固定资产投资超3.67万亿元，其中公路里程首次突破550万公里。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等重点城市间出行实现2小时通达。国家药监局昨天发布《中国新药注册临床试验进展年度报告2025年，给出了我国药物临床试验的权威数据。报告显示，2025年国家药监局收到临床试验登记总量5215项，首次突破5000项，创历史新高。记者昨天从国家网络与信息安全信息通报中心获悉，经公安部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产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检测，豆瓣酱、爱家教等40款移动应用存在1项或多项违法违规收集使用个人信息情况。上期通报的41款违法违规移动应用，经复测仍有8款存在问题，相关平台已予以下架。今天，全长7582米的西安至重庆高速铁路北平隧道实现贯通，西渝高铁康渝段正线全长478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预计2028年建成通车。 通车后，重庆至西安将由现在最快5小时04分缩短至2小时左右。

0: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三十分。
1: 国际方面，21号，伊朗和美国签署谅解备忘录之后的首轮谈判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按计划，本周内技术性谈判将在比尔根山继续进行。
2: 根据伊朗媒体23号的报道，伊朗外交部副部长、伊方技术谈判代表团团长加里巴巴迪披露了接下来伊朗与美国之间技术层面谈判的安排机制。
3: 加里巴巴迪表示，接下来的谈判将在高级别委员会的监督下进行。高级别委员会成员包括伊朗议长、伊朗外交部长、美国副总统以及巴基斯坦总理和卡塔尔首相。各方还商定设立4个工作组，分别负责解除制裁、核问题、重建与经济发展、监督与执行等内容。各方还决定就商船在霍尔木兹海峡安全通行问题，在伊朗和美国之间设立一个联络点，同时在伊朗、美国及巴基斯坦、卡塔尔之间设立一个黎巴嫩冲突降级小组。4国技术代表团团长将负责监督各工作组及上述2个机制，并向高级别委员会汇报进展。加里巴巴迪表示，在技术谈判中，各方还将跟进签发对伊朗石油产品及相关服务销售的一般许可，以及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等议题。
1: 当地时间22号，伊朗谈判代表团团长、议会议长卡里巴夫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绝不会恢复到战前状态。伊朗将在遵守国际法的前提下，依据自身制定的机制对海峡实施管理。
2: 据英国金融时报网站22号报道称，欧洲航天局卫星数据显示，21号下午约441艘大型邮轮规格的船舶聚集在阿曼苏哈尔港和阿联酋富查伊拉港附近海域，等待伊朗和美国谈判后霍尔木兹海峡恢复开放。这一数字明显高于正常水平，但较5天前减少42艘。
1: 据美国媒体22号报道，由美国斡旋的新一轮以色列与黎巴嫩谈判预计将于明天，也就是24号，在华盛顿启动。
2: 美国此前已经斡旋了多轮以黎会谈，不过相关会议并未在黎巴嫩停息战火。
0: 新闻三十分由衡水老白干酒业独家特别呈现。传千年古法，成甲等精酱，18酒坊地缸发酵更纯净，口感舒适更清甜，18酒坊真自在更从容。
4: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0: 界大言，心度无限。
1: 应对挑战，精力告急，头晕耳鸣，肾阴虚。北京同仁堂六味地黄丸滋阴补肾，好状态需要守护。
2: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有情有义，世界一屋。
3: 好，更多消息再来看一组简讯。
4: 22号是俄罗斯的纪念和哀悼日，俄罗斯多地举行各类活动，纪念卫国战争爆发85周年。在克里姆林宫北侧的亚历山大花园，俄罗斯总统普京向无名烈士墓敬献花圈。当地时间21号晚间，莫斯科市民在莫斯科河沿岸点燃1418支蜡烛，象征卫国战争持续了1418天。日本自卫队从22号起至7月1号参加由美国主办的“勇敢之盾2026”联合演习，今年为日本第二次参加。备受外界关注的是，美陆军的。

风中程导弹系统借演习之机，已部署至日本鹿儿岛县鹿屋航空基地。在演习中，该系统将用于模拟日美联合行动中攻击舰船的情景。

0: 达到 41.9 摄氏度，创下当地106年来最高纪录。西部城市桑特也刷新了111年来的历史最高气温纪录。英国气象局22号表示，英格兰南部和中部以及威尔士的部分地区，局部区域气温在本周中可能突破39摄氏度。而在上个月，英国刚刚经历了最热五月天，英国首都伦敦5月26号录得 35.1 摄氏度高温，这是英国有气象记录以来一年里最早达到35摄氏度的日期。
1: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2: 新农，让田间耕耘不负期待，让家乡故里更有奔头，让每份憧憬皆赴美好。恭迎新农通，奔向好日子。
3: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4: 我是舒淇，这是我和小米预期的旅程。
5: 小爱同学，去一个接近内心的地方，
4: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6: 长江少城，宜人宜宾，中国宜宾，欢迎您。
2: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7: 中午好，来看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中午，在贵州、广西、还有湖南、江西、浙江等地会有大到暴雨，部分地方有大暴雨出现，并且伴随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注意防范。受今年第七号台风米克拉的影响，在台湾东南洋面还有巴士海峡普遍会有六级以上大风。来看城市天气预报。北京20到28摄氏度，抚远17到25度，银川18到33度，兰州17到30度，榆林18到30度，咸阳21到28度，西宁13到24度，广元20到26度，南充21到24度，乐山22到30度，泸州22到28度，宜宾23到29度，昭通16到24度，曲靖18到28度，晋城17到25度，邯郸21到31度，鹤壁19到30度，安庆20到24度，襄阳19到22度，南昌23到27度，泉州27到34度，漳州27到37度。东海北部小雨，风力5级左右。巴士海峡多云转中雨，风力6到7级。南海东南部小雨转中雨，西南风4到5级。
8: 感谢收看今天的新闻三十分。
9: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知道看见这块硬骨头。
1: 我们今天要树立的就是人类航天史上一座丰碑，
2: 月背登陆，取回月掌。

0: 助力出行更智能，
1: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0: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0: 掩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都五
2: 路。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3: 直播间好多人呢。
4: 网卡不网卡？
5: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6: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7: 我帮你，
8: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9: 准备，
8: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0: 绿水青山，楚天好茶，恩施玉露，沥川红。是西茶，和而不同。漂流跟我走，爽就尝天后。昭君旅游，美好之旅。千年黄酒，最美绍兴。灰指甲不用拔，甲泰康盐酸阿莫罗芬茶剂专治灰指甲。
11: 投资上网拍，每天返利1%，这是竞拍加寄售的创新模式 ，AI 赋能。
12: 非法集资是陷阱，嘿，高利保本别相信，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0: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1: 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
2: 随时随地全速传输，海量存储空间，提供丰富 AI 能力，联通云盘体验更智能。
3: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

0: 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寂静山村，夜晚接连发生盗窃案。
2: 大概是10000块钱的
3: 银
2: 子。
3: 啊，我们300根本银子，根本都他。
1: 嫌疑人行踪难觅，案件久侦未解。
4: 这是从警以来遇到最难破的一起盗窃案，但是就是一直抓不住他。
1: 魔高一尺，道高一丈，新科技助力警方破案。
5: 被惊动了之后，他依然他不怕，他还是第二天他还是要继续作案。
6: 那没觉得遇到这么狠的案子了，感觉像一个江洋大盗。
1: 智擒飞贼，今日说法即将播出。2026年1月19日凌晨，湖南省张家界市慈利县的居民们都在睡梦当中，灵溪镇一个女村民被风声惊醒，发现家里的大门被风吹开了，
4: 他就把这个门给掩上，掩上之后呢，准备回房间继续睡觉的时候，又听见他的楼上有这种椅子拖地的声音。
1: 当女村民走上二楼打开房门时，赫然看到一个黑影站在自家客厅中间，她立即意识到不对，第一时间关上房门，并从外面死死地拉住了门把手。
4: 但是呢，刘大姐年龄偏大了，这个嫌疑人呢还年轻气壮，所以在这个力量的对峙中啊，这个嫌疑人就把这个房门给拉开了，拉开了之后冲开了这个刘大姐，就直接从二楼跑到一楼，跑到一楼然后就消失了。
1: 黑影跑远了，女村民赶紧喊醒了家人。
2: 我腿疼个汗，抓疼的，我儿子有点这个还是听得到一些，我就听得听得到一点。
1: 这户村民家里价值10000多元的金首饰被盗，根据现场勘查，侦办民警确认，这个实施盗窃的男子应该就是警方苦苦搜寻了1年多的隐身大盗。
4: 案子到这个时候，我们就知道，只要是这里犯案了，错不了，就是他。这里始终所有的案子基本上都是他一个人。
7: 各位好，欢迎收看《今日说法》。我们看到，2026年1月，湖南省张家界市慈利县发生了一起入室盗窃的案件。而警方确认，这起案件的嫌疑人应该就是他们搜寻了1年多的盗窃案窃贼。至此，他已经作案50多起。那么，警方能否将这个不断作案的窃贼捉拿归案呢？
8: 我是辽宁。
9: 我报案，5点17的，银银首饰被盗了。
8: 昨天晚上我们家来了小偷，把我们家的戒指啊、项链啊全部偷走了。
1: 2024年5月到7月。张家界市慈利县警方先后接到10多起报警，灵溪镇有10多户人家在夜间遭遇了入室盗窃。
6: 有的就是家里面现金被盗了，有的是金属饰被盗了。
1: 慈利警方对每个被盗现场都进行了仔细勘查，发现这10几起案件现场有一个共同特征，就是窃贼进屋总能精准找到钱财或首饰等贵重物品，而不是乱翻遗弃，所以室内被翻动或破坏的痕迹非常少。
4: 他拿走了整的零钱给你放在那里，他给你一种错觉，让你对这个现场勘查的时候是不是认为家里人自己放置位置啊，或者是自己遗忘啊。
1: 因为家里没有明显被翻动的痕迹，失主往往是在需要用钱或者需要拿首饰时才会发现家中失窃，而这可能已经是案发好几天之后了。
10: 像他这种作案方式的话，家里发现的时间一般都会比较迟，而且看的时候现场可能就是大部分都已经被破坏了。
4: 案件多了之后，我们就觉得这不是碰巧的事情，觉得是有人刻意而为。
1: 警方仔细勘查这些被盗现场，除了发现一些隐蔽的撬锁痕迹外，几乎没有找到任何有价值的痕迹物证。研判后，慈利警方认为这些盗窃案应该是同一个嫌疑人所为，并且此人很可能是个经验丰富的盗窃高手。
4: 像这么有难度的，确实给我们留下这么一丁点线索的少之又少。
11: 市局、县局两级公安机关对系列盗窃案高度重视，市局多次派侦查人员、现场勘查人员下来指导，投入了大量的人力和物力，那可以说是要人给人， 医药装备给装备。
1: 摸排过程中，一个姓周的男子首先引起了侦办民警的注意。此人是慈利本地人，有盗窃犯罪前科，平时经常出入于村镇的一些麻将馆。
6: 在案发之后，我们发现他去这个洗浴中心的消费的频率比较高，当时就作为一个重点摸排对象。
1: 经过走访，民警获悉周某去洗浴中心的消费大部分是朋友提供的，其父母每个月都会给他一些零用钱，他的作案嫌疑暂时被排除了。
6: 那一段时间就是有其他的更高消费的记录的话，我们就马上进行一个详细的了解，然后都排除掉了，有五六个吧。
1: 由于农村地区摄像头安装的比较少，侦办民警调取到的视频有限，都没能拍到嫌疑人的踪影。
10: 一个人作案，他不可能飞进去，不管怎么样他都会留下一些东西，但这个人就几乎是飞进去了，
4: 给我们的感觉就是凭空出现一样的啊，从来没有刻画出他的这个完整的进出路线，
10: 一直就没有发现这个外来车辆什么的，这种包括路过的车辆所有的都做了排查。
1: 灵溪镇频繁发生入室盗窃，出于安全考虑，不少人家主动安装了监控设备。2024年8月，灵溪镇又新发了一起入室盗窃案件，警方第一次从失主家的监控里获取了嫌疑人半个模糊的身影。
5: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他是戴了一个头套啊，类似于像丝袜这种东西，他探头发现了监控，也非常敏感，发现监控以后马上就退回去了。
4: 这个时候我们已经发现嫌疑人了，只是没办法把他的这个身份信息啊给他完完整整的落地。
1: 两个月后，侦办民警再次有了新发现，在一个盗窃案现场，警方找到了一枚脚印，同时失主家的摄像头也拍摄到了嫌疑人的身影。
5: 凌晨3点钟啊，这时候嫌疑人从后门入室，在大厅两边的房间进行搜索，观察一下这个室内的情况，有没有人，有没有财物放置啊。我们现在看到他的手上有一个亮点，我们怀疑就是他带了一个手指灯这样的装备。
4: 身高大概1.70米左右，体态中等，年纪看出来大约在45岁往上，一直一个人，而且他的这些伪装手段都是很容易得到的一些东西。
1: 在这起案件中，嫌疑人偷走了价值约20,000元的黄金首饰。根据失主提供的照片，侦办民警立即对辖区内所有回收黄金饰品的店铺进行了摸排。
6: 全县是19家黄金回收点，我们挨家挨户都走访了，都没有。
1: 民警调取了案发现场附近众多的公共饰品资料，但都没有找到符合嫌疑人条件的影像。
4: 他喜欢背着手走路，就根据这个特征，我们天天就是盯着那个视频看，只要有背手动作的人，我们都要追踪一段时间。
11: 嫌疑人也十分的狡猾，成功的避开了我们的这个侦查范围，就像一个隐身人一样，一直没有被发现，
4: 很神秘。抓获他之前都很神秘。
1: 警方紧锣密鼓破案的同时，窃贼依旧在顶风作案。时间很快来到了2025年3月，距离第一起入室盗窃报案正好过去10个月，在慈利县灵溪镇范围内，类似的盗窃案已经发生了30多起。
6: 他不是那种有踩点、有特定对象了，然后再去实施的，他就是把那一片区域，他要全部偷完，
10: 要不就是对自己极度的自信，要不就是这个人已经陷入了这种疯狂了。
5: 有几户被害人也是发现过，被惊动了之后，他依然他不怕，他还是第二天他还是要继续作案，
6: 说明他胆子是非常大的，心理素质是非常好的了，感觉像一个江洋大盗。
1: 隐身窃贼接连作案，这逐渐成为了当地人茶余饭后热议的话题，群众人心惶惶，警方心急如焚。
12: 以前晚上的时候，村民呢喜欢串门的，发生偷盗以后，基本上那些农户啊，基本上就晚上就窝在家里面的，也不敢出门。
4: 他集中在一个地方偷，这个地方老百姓都已经恐慌了，真的是可以用这个词来形容了。老百姓晚上睡觉，他们都是想着会不会这个人又会出现，会出现在哪个地方。
1: 针对这种情况，湖南慈利警方决定抽调更多的精干警力加入专案组，在更大范围内开展大面积的调查

0: 走法。
1: 我们是将整个案发区域画成了这种格式化的格式化样子，每个人负责一个方格，是格式化摸排，这样工作了一个半月，总共是十几类人员，我们全都摸排了没有。
2: 所以我们进行了第二轮、第三轮的摸排，挨家挨户走访了之后，就是感觉对比不上这个人。当时我们一度在怀疑，到底我们的侦查方向在哪里出错了？
3: 就是感觉是不是我掌握的技能啊、掌握知识已经不足以支撑我干这个工作了？就都陷入了这种自我怀疑。但是越想啊，就越跟他较劲儿。那这个人，我们必须得把他搞出来。
4: 慈利警方分析，嫌疑人昼伏夜出，熟悉地形，没有交通工具，长期在同一地区作案，因此他极有可能就是灵溪镇本地人。案件久侦未破，警方倍感压力。
5: 屡屡得手的嫌疑人为何突然停手？
6: 身边的同事都情绪都有点失落了，
7: 发现这个还是有一定作用。
5: 目击者现身，案件侦破出现转折。
1: 老周看见他这个胳膊下面腋下夹着一个黑色袋子，里面就是现金啊。
5: 天网恢恢，科技赋能助警方破案。
8: 觉得蹲守可能这个犯罪嫌疑人可能不会出现。
5: 智擒飞贼，今日说法正在播出。入室盗窃的嫌疑人迟迟未能落网，灵溪镇百姓有了怨言，这也导致民警在村里调查工作受阻。
1: 听到最多的话就是，这个案子这么长时间你们破不了，你们还来这里干嘛？这是老百姓说出来的，这就像一把刀子扎在你身上，那种滋味真不好受，
2: 有点惭愧，也有点难受，但是我们一直是在努力。
1: 想到的地方基本上都做过了，做过的地方我们不止做一遍，很多地方我们都做了两遍，有些地方乃至三遍四遍都有可能。
5: 侦办民警反复分析被盗现场的分布情况，突然发现这些现场大多位于水渠或沟渠附近。侦办民警意识到嫌疑人作案时很可能避开了正常的道路，专门选择了类似水渠这样的监控盲区。为此，慈利警方专门增设了一些监控设施。
7: 补盲补了20个点，我自己一个一个走出来的，全部是我现场走了之后筛选出来的。
1: 而且这些监控不是放在这些街面或者是路面上的，全都是放在这些林间啊、这些沟渠啊、这些嫌疑人可能经过的地方。
7: 发现这个还是有一定作用，就是补的那一块区域，包括他能够覆盖到的区域，他不去了，没有再犯案了。
5: 警方继续紧盯辖区内盗窃前科人员的一举一动。一个姓唐的盗窃前科人员最近突然换了一辆新车。
2: 随着我们对他摸排的身份了解，发现他在县城里面开的那个商店都倒闭了，就是说他当时就是说一个待业的状态，没无业的状态，还能换车，所以说就非常可疑。
5: 可是唐某的体貌特征跟嫌疑人有明显的差别，此人长期在网络上做投资，买车的钱是投资所得。
1: 我们有5-6个组，每个组都摸排出了可疑的对象，就是这种重点嫌疑的对象嘛。后来都是经过层层工作，一层一层筛查，都排掉了。
8: 这个犯罪嫌疑人在我们大量的走访摸排之下，就像穿了一件隐身衣一样，就感觉就在我们周围，但是就是一直抓不住他，找不到人。
5: 正当办案民警憋足了一股劲儿，想要尽快破案的时候，蹊跷的事情发生了。从2025年3月到9月，长达半年的时间，再也没有发生过类似的案件。嫌疑人似乎突然停了手，
2: 这个也是我们一个很奇怪的地方。所以那段时间我们摸排的一个方向就是考虑到是不是外出务工去了，或者是因为什么原因被抓进去了。
1: 像这种小案我破过很多，但是像这种有经验的对手这是第一个。我也请教了我们局里面很多前辈，他们都没有遇到过。直到9月19号那天，
5: 2025年9月19日，一户姓周的村民家里被盗了4.8万元现金，这笔钱几乎是老周一家人的全部积蓄，这让他们深受打击。
2: 老太太哭得不行，一直就是在那哭。

0: 我在外头外面搞泥工啊，他就话常年生病了，他又不识字，没办法，微信不会搞，那就在家里放点现金。
1: 他就说这48000是他平时积攒下来的，用于治疗他老婆疾病的一个手术费，这笔钱对他就是救命钱。
2: 老周回忆，9月19日凌晨4点多钟，他听到厨房里传来了一些异常的响声。
0: 那是这里面进来的，出去是走后边，出去了之后的话，他人出来以后关了窗户，
3: 没想到有人会进来，是吧？
4: 老周看见他这个胳膊下面腋下夹着一个黑色袋子，里面就是现金啊。
2: 老周告诉民警，此人身体健壮，动作灵活，但是由于天太黑，他根本没有看清此人的模样。民警仔细勘查后，在厨房的灶台上发现了一枚不完整的脚印。
4: 那天感触太深了，家里面条件本来就不是很好，一次性倒了那么多现金还不敢对外宣扬，悄悄跟我们说的，这是他救命的钱。
1: 然后我们就采取了蹲守的方式，每天的蹲守，没有看到任何身影的出现，我们身边的同事都情绪都有点失落了。
5: 当时也有人对此提出了质疑，觉得蹲守可能这个犯罪嫌疑人可能不会出现啊、但是我们专案组，尤其是局党委，还是坚定信心。
2: 遭遇了目击者，从此嫌疑人更谨慎了。转眼到了2026年1月19日，腊月初一这一天深夜，这一次一阵大风吹开了房门，就发生了节目开头窃贼和女村民狭路相逢之后逃走那一幕。
6: 那个他撑着个旗的头去，就是行烟呐、盖子啊，就是拿一些东西，大概是10000块钱的样子。
2: 嫌疑人春节前再度作案，此例警方进一步加大了侦办力度，采用多种高科技设备，形成了地面和空中的多重部署。警方势必要在春节前抓到嫌疑人，保证当地居民能安度新春。
4: 晚上有这个无人机侦察，然后高点瞭望，然后巡特警便衣埋伏，就是蹲守嘛，已经是三位一体了。那个时候下的决心非常大。
2: 2026年1月25日深夜，慈利县公安局的民警没有休息，他们正在利用无人机开展夜间巡飞。与此同时，另一组负责高空瞭望的民警也早已就位。
4: 从别的部门，我们借调了热感望远镜，灵敏度很高，可观测距离有1公里多，可以直接看到影像。
2: 此外，还有一组民警正在村子里静静地埋伏着，一张天罗地网悄然铺开。凌晨3点多，负责高空瞭望的民警首先在望远镜中发现一个可疑的身影，民警意识到这很可能就是他们计划抓捕的目标。当负责抓捕的民警逼近这名可疑男子时，他一下子慌了神，开始拼命逃窜。
4: 我们的抓捕队员离他只有20米的时候，他就身上的东西就开始往外面扔了，什么面罩啊、手套啊，这些东西扔掉了。我说你今天终于庐山面目一世人了。
2: 是什么让他走上歧途？
7: 我就支持不住了，然后把家里的钱全部搞来还账，一种也还不上了。
2: 大肆消费，终酿苦果。
8: 是比较追求这种舒适的生活，
1: 然后前期又还了有很多，总数大概有50万左右吧。
2: 科技强劲，保一方平安。
9: 我在我们这边的侦探的话，很容易你们就能够排查出来。
2: 智擒飞贼，今日说法正在播出。警方苦苦搜寻了1年多的盗窃嫌疑人终于落网。经过审讯，被抓获的男子名叫向华，45岁，慈利县人，曾经有过多次盗窃。

0: 盗窃前科，
1: 不是灵溪镇本地的人，是属于其他乡镇的人，平时也不上班，游手好闲，还喜欢到洗浴中心消费。
2: 他自己其实是学了一门手艺的，然后他自己不去找工作，反而通过这种投机取巧的方式啊，来快钱的方式去盗窃了。
0: 据向华交代，他之所以多次实施入室盗窃，主要是因为欠了一大笔钱一直还不上。
3: 朋友的，还有家里的，还有网贷。
1: 他借的网贷就有20几家 网贷公司，然后前期又还了有很多，总数额大概有50万左右吧。
0: 民警注意到，犯罪嫌疑人向华在他实施盗窃的灵溪镇没有亲友，他作案之前对灵溪镇并不熟悉，到这里作案就是防止有熟人认出他来。
4: 他说我在我们自己那个镇头的话，很容易你们就能够排查出来。
1: 县城往西边就是他自己老家嘛，往东边非常近的就只有灵溪镇了，所以他就选择灵溪镇那个范围去盗窃。
0: 那么向华为什么会欠下这么多钱呢？他拿这些钱都干了什么呢？
2: 是比较追求这种舒适的生活，他销赃得到的这种钱用来买的品牌的这个折叠屏手机嘛，都是价值比较高的，上万元的，车也是买的品牌的。
3: 开始的时候还能承受得住，然后到了4年了就承受不住了，然后把家里的钱全部搞来还账了，利滚利还不上了，越来越多了，就是被那个欠的债一样喘不过气来了。
0: 而向华中间的几个月没有作案，是得手后去外地销赃，缓解了债务压力。不义之财来得容易，去得也快，挥霍了几个月，向华手头又紧了，只好再度作案，终于在2026年春节前落入警方不好的天罗地网。
5: 民生无小事，盗窃案对于我们公安办案的这来讲可能不是算大案，但是老百姓的事就是大事，小事就是我们的大事。
0: 据警方查证，从2024年5月到2026年1月，嫌疑人向华累计作案50多起，其中销赃所得的钱款超过了20万元。
6: 今天我们演播室当中邀请到的嘉宾是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的秦帅老师。你好，秦老师。我们看到哈，今天的这个案件中的盗窃嫌疑人呢是作案了50多起啊，而且呢他是有犯罪前科的，又是入室流窜作案啊，数额比较巨大。那像这样的犯罪嫌疑人，一般我们会怎样来处罚呢？
7: 盗窃犯罪呢是一个典型的侵犯财产类型的犯罪。那本案大家可以看到，案件的犯罪嫌疑人呢他具有多种犯罪情节，比如说盗窃的金额、盗窃的次数，那么还有入户盗窃。那么本案的涉案金额呢是20多万，属于是金额巨大的情况。本案还有一个情节是犯罪嫌疑人呢是多次入户盗窃。为什么入户盗窃要跟其他的盗窃做一个区分呢？因为这类盗窃行为它不仅仅是侵犯了被害人的财产权，那么更重要的是进入到别人家中进行盗窃，侵犯了别人对这个家的一个秩序的维护，也就是相当于侵犯了我们的这种生活的安宁。所以刑法呢对这类行为呢也是加强了这种处罚的力度。而且本案还有一个特殊之处，是犯罪嫌疑人进行了50多次的盗窃。如果这个犯罪嫌疑人在之前呢已经因为盗窃行为被判处过有期徒刑以上的刑罚，而且刑罚执行完毕之后5年内再实施，可能会被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之罪，那么这个事儿呢可能就会在刑法当中被认定为是累犯。刑罚对累犯的处罚做了明确的一个规定，一个是不允许适用缓刑，再一个就是不得假释，也就是相当于是对这类行为要从重进行处罚。所以综合本案来看，犯罪嫌疑人呢一个是在犯罪数额上盗取的金额比较多，达到了数额巨大这样的一个标准，那么同时呢也有多次盗窃、入户盗窃这样的犯罪情节，还有可能呢会构成累犯，因此呢对最后对他进行的刑罚的处罚应该不会轻。
6: 警方在侦办案件过程当中其实运用了很多高科技的设备，您感觉这种高科技的设备它会发挥怎样的作用？
7: 其实近些年来侦查人员在侦查破案的时候不再像以前一样只是用逻辑推理啊，用走访调查这样的传统方式。随着数字时代的发展，犯罪活动也在发生着变化。因此呢我们也针对性的做出了一些调整，比如说像 人工智能、大数据这样的一

0: 一些新技术的应用，那么对我们来说是侦查破案提供了很多的支持，比如说智能的追踪技术、人像比对技术，那么它可以帮助侦查人员在案件办理过程中能够根据已经掌握的一些信息，发现犯罪嫌疑人的一些轨迹，发现他的一些行为活动的一些特点。那么在一些地方呢，为了更好的还原犯罪事实，查获犯罪嫌疑人呢，可能还会采用一些无人机、热成像这样的技术，帮助侦查员及时的发现犯罪行为。因此呢，在这些高科技技术的加持之下，侦查人员可以通过智能化的方式去及时的发现犯罪行为。一方面呢是提高了工作的效率，那么第二个呢是压缩了犯罪活动的空间。
1: 钱老师，我们看到啊，这个嫌疑人他自己也提到，由于他自己喜欢高消费，甚至网贷高消费享受，所以他一错再错，重操旧业了。
0: 其实犯罪嫌疑人在这个案件当中体现的堕落的链条还是比较清晰的啊。刚开始呢，他是采用高消费的方式，那么后面呢，因为消费过多，所以进行了网贷。网贷之后呢，又想尽快还上这个网贷，所以进行了盗窃行为。所以从高消费到网贷再到盗窃，最后身陷囹圄。那么这些原因呢，可能源于他在最开始的时候对这个事情的认识上存在一些偏差。比如说认为高消费可能是满足自己的一时的欲望或者是一些虚荣心啊，那么后续觉得通过网贷的方式可以去实现这样的一个弥补啊，但实际上看似一时的过瘾，那么最后可能会留下一些隐患。比如说他的偿还能力不足，当然呢，对于这些连续的催债电话打来的时候，有些人可能就会走上铤而走险的这条道路。所以对于网贷或者是高消费这个行为呢，还是要告诫我们要注意去守住自己的欲望，那么更要守住法律的底线。
2: 34年的科技创新，34年的品质如一，18年的悉心陪伴，18年的洁净经典。蓝月亮全系洗衣液连续16年市场综合占有率行业领先。蓝月亮

科技赋能警务，让不法行为无处遁形。如今各类智能溯源、影像比对、轨迹追踪等高科技手段广泛应用，大幅提升案件侦破效率，天网布局全域覆盖，精准锁定犯罪踪迹，既压缩了窃贼作案的空间，也筑牢了社会治安防线。智慧警务守护万家平安，彰显现代执法的硬核实力，邪不压正是亘古不变的真理。好，感谢收看今天的今日说法，也感谢钱老师参与我们的讨论。欢迎您继续关注央视综合频道，接下来播出的其他内容。再见。

0: 三香原酒，最无味草本，韵绵沉香。这一杯，不敢激流，聚得简，情不减。毛铺草本酒，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绿茵场从不缺故事，
1: 一场对决，一关定胜负。
2: 检查任务，我的眼睛就是尺，
0: 没有我完不成的任务。比体力还是比速度，放马过来吧。
1: 不要小瞧我，这一次我一定会争。
0: 当战火重燃，谁能站上世界之巅？
2: 冠军队伍即将产生。
3: 6月11日至7月20日，来央视频花式预测世界杯冠军花落谁家。

0: 以前啊，我总认为费尼这姑娘啊不踏实，放着好好的工人不愿意干，一天到晚就想着上大学攀高枝。她现在还真让我刮目相看。嗯，你看看，近朱者赤，跟英雄天天在一起，这思想觉悟都有了很大的提高。
1: 他不是思想觉悟高，是爱他。叶枫，吃个荔枝。
2: 啊，

0: 那个妈，咱们上宣传科是不是还空出来一个位置啊？您看人林一马上大学毕业了，他那个文笔您是知道的，进咱们宣传科肯定够用。
1: 你毕业以后不是打算去报社工作吗？
0: 啊，他跟我说啊，报社的编制太紧张，他去也顶多就是个临时工，所以我就决定不让他去了。再说了，那报社的工作哪有咱江边一厂好啊？妈，他去不就是您一句话的事儿吗？
1: 厂里进人是有制度的，我也不能随便违反啊。我一个厂办主任

0: 开后门。
1: 没有让您开后门，您就开一个窗户缝，那林一自己就钻进去了。再说林一论文化论文笔，那都是足够进咱们厂宣传科的。哎，
0: 哦，这样吧，回头我去找个汪科长问问，看看今年咱们厂宣传科需要什么样的人才。啊，
1: 愣着干嘛呀？还不快谢谢妈！
0: 谢谢妈，你先别谢我，这件事情得汪科长说了算，他要是觉得你不合适，我也没有办法。
2: 好，好，妈，您吃荔枝。啊，
0: 哎，那个，楼下晾的衣服是不是干了？收一下吧。

0: 以后林毅要是有事儿求我，你能不能不要替他开口，让他自己跟我说？他是我媳妇儿，那他开口跟我开口，那不一样吗？
1: 当然不一样了。他开口，他还欠我个人情，你开口就是咱们母子之间的事儿了，明白吗？
0: 说说自从林毅进了咱家门，大事小事儿都指使你来跟我说，他倒好，躲在幕后不出面。
1: 想想当初你说的还真对，是大学生啊，心眼多。

0: 走了。
1: 你先上车吧，我把包给你别后面。
0: 嗯，
1: 我就是你的包。哎呀，我跟你一起去，我看看姐夫那儿怎么样，住的好不好。
0: 你放心吧，我在这住的挺好的，我姐还能照顾不好我？
1: 哎呀，我就是要去看看嘛，快走，走。
0: 芬妮，嗯，我没住我姐夫那儿。

0: 是我们睡过的第几张床？
1: 最早是上下铺，然后是带栅栏的双人床，
2: 楚河汉界，
1: 地震棚的行军床，还有长半的椅子床，然后这张桌子床。
0: 这么一想，我们睡过好多奇奇怪怪的床，但我现在回想起来，我都觉得很美好。

0: 哎呀，王科长，你千万不要有顾虑。今年咱们厂宣传科招人有什么要求，你就跟我直说。
1: 啊，徐主任，您是有优秀的人才推荐来我们科吗？
0: 哎呀，优秀嘛，倒是挺优秀。人才呀，哎呀，危险的是人才。叶枫的爱人林一，
1: 哦，
0: 你知道的。
1: 对对对，
0: 江城大学的学生。写的一手好文章，
1: 嗯，
0: 想招工进咱们厂宣传科。哎呀，我作为厂办主任，不能以权谋私啊，我要问问你们宣传科的需求，对吧？
1: 徐主任，实话跟您说，我们今年啊，就想招一个江城大学的女大学生，一直没遇到。林一同志就是我们急需的人才。
0: 汪科长，这你可得秉公办事啊，可不能开后门啊。
1: 哎，这怎么能要开后门呢？徐主任，江城大学学生来我们宣传科，那是我们整个宣传科的荣誉。徐主任，林一同志什么时候毕业呀？能不能现在就来上班？我们现在正是缺人的时候。
0: 我跟他说一声，尽快到你这儿来报到。
1: 哎，好，徐主任，那就麻烦您了。
0: 麻烦你了。
1: 没有没有，我先去忙了。
0: 哎，忙忙忙，好嘞好嘞。哎。

0: 你叔叔。
1: 还好没烫着了啊！
0: 谢谢叔叔，
2: 上楼里去喽。
3: 我说吃辣。
1: 来个烤地瓜。
4: 你这地儿选的挺隐蔽啊！
1: 啊？
4: 别！你别误会，咱们是同行，之前我也烤，让人抓了。哎，你周五的时候千万小心啊！我之前就是周五的时候让人抓。桶弄得不错，泥敷的也行，厚。地瓜选的不行啊，你这将来这都烤不熟。不像这样的，这样的好烤。里头这都快糊了吧？我跟你说，你这个炭
1: 不是，你是干嘛呀？你这是。

0: 先生，吃饭喽！
1: 谢谢伯父。嗯，
0: 菜齐了，
2: 坐下吃啊。
3: 来，吃吧，快吃吧。
2: 妹夫，今天厂里忙吗？
4: 忙，忙。最近不是抗震救灾？我们厂里涌现出一批的优秀模范。现在我们宣传科也是任务繁重，有好多那个材料要写。
2: 那你在厂里没烤点地瓜给模范吃啊？
4: 什么烤地瓜？说啥呢？
2: 我听说你没上班，天天在大街上到处教人烤地瓜，是不是手痒了，想重操旧业啊？
5: 哥，你胡说什么呢？什么重操旧业？
2: 我有没有胡说啊？你们家费婷心里清楚。我说地震那会儿，爸妈说烤地瓜那么好吃呢，原来是这回事啊。
6: 费婷，怎么回事啊？你怎么成卖烤地瓜的了？

0: 怎么回事啊？
1: 爸，妈，之前我确实卖过一段时间烤地瓜。
0: 那你宣传科的工作呢？
1: 我已经不在江面一厂了。不过爸妈，你们放心，现在我一有空就帮人做大席。我现在每个月挣的也不少，也能养活林梅。啊，
2: 不，这么大的事怎么不跟我们说呢？
0: 就是你这孩子，
3: 建设还是你姑姑有眼光。当初我们让她嫁给运输队的人，她死活不肯，非要嫁给你姑父。那肯定是知道你姑父将来是挣大钱的人。别的不说啊，烤地瓜肯定管你够，想吃烤地瓜就找你姑父。

0: 是吗？现在烤地瓜这么赚钱？爸妈，明天，明天我去烤地瓜得了。
1: 去去去去！
2: 你可别啊，我可丢不起那人。
3: 你俩少在这阴阳怪气的，烤地瓜怎么丢人了？这段时间要不是费婷在，爸妈吃什么喝什么？
4: 哎，现在在说费婷工作的事儿，你扯那些干什么？
3: 妈，您不能这么偏心的。合着我和费婷这么多天在这儿又出钱又出力的，他俩一从娘家回来，我们就成外人了。
1: 你闭嘴吧！我们这不是为你好吗？啊，他现在工作都丢了，你还这么护着他？
4: 就是个缺心眼儿。

作没了可以再找，但你们这样根本就没把我们当一家人。飞婷，我们走，这家我再也不回了。

0: 怨你，好好的工作就这么没了，不然咱俩至于受这个气？
1: 对，都怨我。媳妇儿，你打我，你打我几下，你出出气。你再使点劲儿，今天必须让你把这口气出了。来。

0: 下次别再干这种糊涂事儿了，不然我肯定不会手软。
1: 嗯，我向你保证，以后什么事情我都先和你商量。
0: 你得赶紧找工作。
1: 嗯，我知道。
0: 回家。
1: 大不了我再回去卖烤地瓜去。
0: 你敢？
1: 说说话呀。
0: 还想找打？
2: 副主，
3: 哎，
2: 杨老师，
3: 哎，啊，来来，坐坐坐坐坐。
4: 洋洋，我和出版社的同志交流过，他们认为你的连环画的质量已经达到了出版的要求，但是呢，他们考虑到你还年轻，是个新人，他们希望你和袁老师共同创作之后再出版，你觉得怎么样？
1: 当然了，小黄啊，肯定会跟你作者署名的，你放心啊。
2: 袁老师，副叔，你们放心，署名我不抢，我只是希望能有更多人看到他们的故事。
4: 哎，袁老师，你说说您的意见，快
3: 啊。嗯，行。
1: 那既然是共创，那我就直说了啊，
2: 请您批评。
1: 连环画大部分故事啊都很好，但有个别故事啊有些失真。你看，你比如这个啊，一个纺织厂的女工独自坐车赶往灾区，还步行近百里到镇中参加救灾，这合理吗？
2: 合理啊，袁老师，这些都是真实事迹。
1: 小芳，你要懂得区别现实的真实和艺术的真实。别的那些不谈啊，首先，一个纺织厂的女工，她到灾区干什么呀？当大理石织布啊。

0: 啊，还是纺纱呀？到时候我们的读者呀会提出质疑的，所以我的意见是啊，你这个角色可以保留，但把它改成医院的女护士。
1: 不行啊。

0: 费尼确实去了灾区。
1: 嗯，老傅啊，如果是小芳的爱人，那就更不行了。创作连环画是组织上安排的任务，你在里面画你的爱人，这不是公私不分吗？啊，
2: 我没有公私不分，袁老师，我的连环画里不仅有我的爱人费尼，还有来自全国各地各行各业的人民群众。
1: 就算你没有公私不分，你的连环画也有很大问题，人物类型重复，缺乏英雄典型，不仅费尼的要改，其他不典型的人物和事迹都要改。既然是你我共创啊，那我的意见你必须要听取，我不能让别人抓住把柄。
2: 那您就不要跟我共创了。
1: 你说什么？
2: 袁老师，如果您接受不了我的连环画，就不要跟我共创。
1: 你有跟你抢署名吗？啊，我告诉你，没有我，你这本连环画就别想出版。要不是老傅三番五次的请我来，我跟你，老傅你知道的，我的工作多多呀。
3: 对对对，
1: 啊，要不是你，我能来吗？
3: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说的对，袁老师，你消火消火消火，要我跟他谈谈。洋洋，孩子，听叔的话，走走。

杨洋，你的作品虽然优秀，但是你毕竟是个新人呐，你没有名气，谁知道你啊？袁老师的名气大，在出版界很有影响力，加上他的名字，对你的作品有好处。杨洋，这是你第一部署名作品，这一炮一旦打响，你今后爱画什么画什么，你就是给费尼画一本画册，没人拦你。听叔的劝，给袁老师说声对不起，按照他的意见修改。杨洋，好好跟袁老师说，

0: 杨老师，我不会改。嗯，不只是费尼，这里每一个人我都不会改的。这里每一件事情都是真的，都是他们冒着生命危险做出的事情，不该被抹杀掉。
1: 你。
2: 不知好歹，那你就抱起那连环画，
0: 敝帚自珍吧。
3: 哎，袁老师，
0: 别管我父。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0: 今天什么日子呀？来这么贵的地方，给你看样东西。画好了。对，我本来想等出版以后再给你看，但是还是想先给你看看。
1: 画的真好。哎，这是卢爱军吧？我记得他力气可大了。 陈国强，我就不明白他为什么每次都好像别人欠他钱的样子。但其实他人挺好的。哎呦，这个是姐夫吧？他嘴上这个痣你都画出来了。

0: 志就是我见过最有才华的画家，他的大作马上就要被全国人民看到了。
1: 谢谢芬妮读者的肯定，我一定继续努力。
0: 今天我请客，随便点。哎，服务员，点菜。
2: 瑶瑶，你是不是再考虑考虑？
1: 我考虑好了，我不改。
2: 这么好的作品，出版社不发表，不能和读者见面，太可惜了。
1: 不会，我已经给最重要的读者看过了。
2: 在报纸上连载怎么样？
1: 谢谢傅叔叔。

0: 画得像吗？
1: 看着都想起好多事儿。什么时候出版？
0: 快了。

0: 通知下来，徐主任可怎么办啊？哎呦，这可不好说。欢迎欢迎啊，陈副厂长，欢迎啊！我一听说组织上任命了新的副厂长，就召集大伙儿，跟您。 汇报厂里的工作来了。这几年我们江棉一厂的同志们是兢兢业业，一丝不苟啊。今后我们一定还要再接再厉。哎，大家欢迎陈副厂长给我们指导工作。
1: 同志们，根据国家发展的要求，我厂的工作重心。 已经转移到提高生产效率上来。由于许宏基同志一线工作经验丰富，经组织决定，调职回原先的工作岗位一车间。希望许宏基同志以后能为我们江棉一厂做出更大、更多的贡献。
0: 副厂长，是不是搞错了？要不要再跟组织上？
2: 确认一下，我一个厂办主任，怎么能在回车间当普通工人呢？许宏基同志，你是看不起一线普通工人吗？副厂长，我要揭发许宏基同志。许宏基同志在担任厂办主任期间，假公济私。
0: 要求汪小曼同志开后门，把她的儿媳妇林一特招进宣传科。我认为这样的同志不适合在担任领导的职位。方林，你这是干什么呢？你这是血口喷人！我什么时候开后门了？我那是问他，今年咱们厂宣传科招人，林一符不符合要求啊？
2: 你这句话本身就是在开后门，你都开口了，我哥找敢不招林一吗？
1: 据我所知，今年招工直接给林一批了特殊通道，程序都快走完了。副厂长，您要不信，我可以把宣传科的汪科长喊来对质。
0: 副厂长，
1: 许宏基同志，先别激动啊。大伙儿呢也请放心啊。组织呢派我来江棉一厂，就是要整顿风气，促进生产的。许宏基同志，这件事呢具体什么情况，我会查清楚的。

0: 您把门打开吧，您都一天没吃东西了，我煮了碗面，您吃一口。
1: 妈，其实下车间没什么的，您不老跟我们说吗？劳动不分贵贱。
2: 我那是怕下车间吗？我那是不能背冯宁给我扣的这口黑锅。开后门，我什么时候开过后门了？还不都是为了你们，我才去开的这个口。

0: 要不咱还是回去吧，我长这么大还没求过人呢。
1: 叶枫，妈当厂办主任的时候你躲在她身后，现在她下来了你得挡在她身前了。
0: 那关键厂里文件下来了，就算咱们去求副厂长也没用啊。
1: 妈可以去车间，但走后门这事儿得说清楚，要把冯林泼的脏水洗干净。今天不仅关乎我在宣传科有没有位置，还关乎咱妈的名誉。陈副厂长，我就是许红旗的儿媳妇，冯林嘴里开后门进宣传科的。这是我的作品集，麻烦您看看我到底有没有资格进宣传科，用不用开这个后门。
2: 凌一同志，叶枫同志，你们怎么一点思想觉悟都没有啊？这跟你文章写的怎样没有关系，你文章写的再好，许红旗也不能跟宣传科开这个口。
0: 我们是来找副厂长的，不是来找你。
2: 副厂长刚来，对我们厂的情况还不了解，我有义务向他汇报。
3: 好了，林英同志，你的文章确实写的不错呀，我们江边一厂宣传科也欢迎你这样有才的同志。至于许红旗同志走后门这个事儿，也只是冯林同志的一面之词，组织上并没有给他定性。
2: 陈副厂长，怎么能是我的一面之词呢？我们可以找
3: 宣传。动不动就检举揭发其他同志的行为不可取，你有这个精力应该放在工作上。
2: 副厂长，我都是为了公平和正义我才揭发许红旗同志的。
3: 是吗？那当初许红旗同志当厂办主任的时候，你怎么没有向书记揭发呀？
2: 我
3: 这件事就这么定了啊。宣传科招工的事儿啊，你直接跟汪科长联络。另外请你们回去也转告许红旗同志，国家和人民还需要他，希望他可以在生产一线继续的发光发热，为社会主义建设做更大的贡献。
0: 好。
1: 副厂长，我帮我婆婆再请几天假可以吗？她这两天发高烧，现在还浑身没有力气，可能需要再休息两天。
3: 啊，也好，先让她好好休息。哎，我听说许红旗同志年轻的时候也是厂里的先进模范呢，那时候他在车间一个人可以看十几台的织布机，出错率也很低呢。
0: 是吗？我怎么从来没听我妈说过。
3: 说明啊，他有功不自傲，这种精神要找回来呀。叶枫，
4: 哎，
3: 你回家好好的多鼓励鼓励你妈，咱们

0: 冯林同志，
1: 副厂长，
0: 像你这样的年轻骨干呀，最适合啊，去支援生产一线。从明天开始，你就到整江车间报到吧。

0: 你的连环画在报纸上连载之后反响强烈，收到了很多读者来信，你看看，都说你画得好啊，生动感人真实。
1: 这么多啊，
0: 你抽空读一读。
1: 好，我一定每封都读，每封都回。
0: 等等，这封信是从云南寄来的。你爸爸妈妈很快就回来了，你们一家人总算能团聚了。

0: 廖编辑，小芳，我先走了啊。
1: 哎，王姐。好啊，小芳。
2: 我先不走了，我爱人来接我。
1: 真好。行，那我先走了啊。嗯。
3: 小芳同志，我来接你回家。
1: 来了。
2: 嗯。我正在看读者来信呢。
1: 来来来，你来看看。
3: 这么多呀？
2: 对，尤其是这一方，我给你读读。这是田雪英同志的来信，听名字应该是个女同志。给你读一段。嗯。自灾情发生以来，关于抗震救灾的作品如潮水般涌现，却多是浮光掠影，唯独您的作品笔笔有情，真真含泪，风雨中逆行而上的背影，疲惫却坚定的眼神，无不令人动容。您的画笔捕捉到的不仅是灾难的残酷，更是人性最动人的光辉。写得好吧？
3: 好，这说明你的画是群众们真正喜欢的东西。所以啊，小芳同志一定要继续坚持下去。
1: 好。
2: 哎，芬妮。嗯。你帮我给这个田雪英同志回封信呗。啊？社长想办一个专栏，专门刊登读者来信，然后挑出好的信来，让我亲自回复。我这文笔你也知道，要不你替我回？
3: 我觉得，人家给你写信也未必想要等着你的回信啊。而且如果真的要回，我觉得你自己回比较好，比较有诚意。
2: 我也想亲自回，但我得先去趟云南。
3: 去云南？干嘛？
2: 我爸妈要从云南回来了，我去接他们。

0: 我和叶枫今天去找副厂长了。你们找他干什么？要替我求情。我们没有求情，我就是把我写的东西给他看了。他说我写的挺好的，确实进宣传科不用走后门，组织也没有给宁夏走后门的结论。
1: 就没多吗？
0: 陈副厂长也了解了您以前的情况，知道您以前在厂里是先进模范，在车间一个人看十几台。

0: 来之不及，
1: 出错率也是最低的。他说，国家和人民还需要您，希望您还能在生产一线继续发光发热，为社会主义建设做出更大的贡献。

哈哈哈哈哈哈。

0: 我是吴越，邀您收看电视剧《纯真年代的爱情》。
1: 爸妈让我们去云南接他们，
2: 你忘了，我跟他们早就划清界限了。
1: 爸，妈，
3: 你从来都没有真正跟他们划清界限，你永远有家人。
4: 亲家，所以您这么漂亮的姑娘嫁给了我们家洋洋，真是委屈她了。
5: 强手凝筋功，匠心传古韵。非遗里的中国由泸州老窖独家冠名播出。
6: 谢谢，
7: 应该的。
8: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9: 这个怎么弄？
10: 这样吧，我画给您。
8: 是用心的服务。
11: 这样就好了。
12: 太感谢你了。
10: 应该的。
13: 好了，哎，我跟客人慢慢聊，好不好？
10: 这不就解决了吗？
8: 是秉持的公心。
14: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0: 不麻烦，应该的。
15: 刘医生，你都不去哪儿啊？
16: 怎么着？
17: 没什么事儿。
18: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
19: 像吧？
20: 像吧？
21: 相亲的，应该的，
8: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0: 应该的，
22: 应该的，
8: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我说啊，从今天开始，徐主任就
1: 没有徐主任，叫徐红旗。
2: 没想到徐主任也下车签了，小点声。
0: 那我们欢迎徐红旗同志，从今天开始加入我们一车间。对，李卫红，你带着许红旗同志，熟悉一下环境。
1: 不用，我干了20多年纺织女工，这儿我熟。
0: 好，那李卫红，你去带许红旗同志去你们三期组。行了行了，待会儿都去干活去吧。啊，干活去。

0: 你给我看这个干什么？爸妈让我们去云南接他们。你忘了，我跟他们早就划清界限了。再说了，心里写的是你，没有我。
1: 爸妈没写，但心里肯定是盼着你去的。什么划清界限？那都是以前的事儿了。现在不一样了。
0: 你不懂，你学的是画画，我学的是数学。画错了，随时可以修改，可以擦掉。但数学做错一步，后面所有的结果就都是错的了。
1: 我不懂数学，但我懂爸妈。
2: 那票给你买好了，明天车站见。

0: 副厂长，啊，叶副总这儿，怎么了？我怎么听咱们厂里有人传谣言，说解散球队，我们要被分散到各个部门去。
1: 对，是发了个通知，至于去哪个部门，还需要你们篮球队的同志跟相关部门领导啊沟通，
0: 双向选择嘛。我们既要尊重个人意愿，也要看组织上的需要啊。
2: 副厂长。
3: 如果我们没有办法保证每天的训练，我们的战术和配合肯定不如别的球队，到时候输球了怎么办？
4: 输就输了呗，我们是棉纺织厂，不是体工大队，怎么还输不了个比赛了？
3: 副厂长，你怎么能这么说话呢？那一点好胜心都没有。叶峰同志，我的好胜心全在咱们厂的生产任务上，不在篮球场上。你呢？要么找到接受你的科室，啊，要么你自谋前程，自己看着办吧。
4: 不是，
3: 你去哪个科室啊？
4: 后勤科呗，哪像你。 去的运输科，我也想去运输科，刘主任不要我。队长，副厂长怎么说？
5: 虽然我们不是全职打球的了，但是训练呢，还是要跟上的。

0: 每天下了班，我们至少要保证一个小时的训练时间。能不能做到？怎么了，一个个的，说话呀！
1: 队长，我现在是运输科的了，我得天南地北的跑车啊。
2: 是啊，我们后勤科的事儿也挺多的。哎，
1: 队长，你是哪个科室的？那么闲？
2: 我还没联系科室呢。
1: 要不我去你们运输科吧？我们运输科人已经满了。
2: 满了？那你们后勤科呢？也满了。维修科也满了，保卫科也满了。都满了。那你们把好的科室都占了，我上哪儿去啊？王组，平时打比赛的时候，就是我给你传的好球最多。这样。
1: 你把你那个运输科的编制让给我，
2: 运输科的事儿已经定了，要不你再问问别的科室吧。
1: 嘿，你抢篮板不太行，抢编制倒挺积极啊。
0: 队长，食堂打饭窗口还缺人，要不你……
1: 你说什么？
2: 打饭？
1: 我叶枫什么人啊？给你们打饭？我敢打你们敢吃吗？Yes。

0: 徐主任，之前手抄本和批准我去灾区的事儿，谢谢你。
1: 你谢我干什么？我都是按照政策和指导精神办事，不偏袒任何人，也不针对任何人。要谢，你就谢党，谢人民。
2: 还有啊，我已经是徐主任了，这个称谓要不到，就叫我徐姐吧。知道了，徐姐。嗯。
0: 今天这个饭菜还可以哈，咱们坐这儿吧，这儿有位置。哎，贝尼，
3: 嗯，坐下，一起吃。
0: 坐呀坐，一起吃。嗯，来，你尝尝我这个，
3: 哎，这青菜好。哎，
0: 让我尝尝青菜。
3: 啊，行，
0: 吃点。
3: 尝尝青菜。
4: 谢谢徐主任。叫徐姐。
0: 徐姐，谢谢。
5: 不知道怎么想的，居然要把我们篮球队给解散了。那你们怎么办啊？让我们得分到各个科室还有生产线上去。
0: 就去科室，科室。
5: 妈，关键现在那好的科室都让他们抢光了，我刚刚整个打听了一圈啊，现在就剩下食堂和门卫了。
0: 那你喜欢哪一个呀？
5: 我当然哪个都不喜欢了，我凭什么去给他们打翻看门去？儿子。
0: 你这话说的就不对了，啊！你以前不是说过吗？劳动不分贵贱，啊！食堂就挺好的呀，人是铁，饭是钢，这一顿不吃饿得慌。就去食堂吧，啊！我没工夫跟你瞎扯了，我还得赶紧去工作呢。
5: 不是妈，
0: 食堂。
5: 是。

0: 你要出差？
1: 我爸妈要回来了，冯牧阳让我跟他一起去云南接他们。
0: 听说云南挺漂亮的，想去就去吧。
1: 我不想去。
0: 是因为不敢面对。当初他们在最困难的时候，你选择和他们划清界限，如今他们要回来了，你不知道该怎么和他们相处。
1: 这事情很复杂。
2: 可你那么聪明，不就是擅长解决这种复杂的问题吗？母亲，你还记得当初你是怎么跟我说的吗？你说你爸爸姓方，妈妈姓穆，你的名字就是这么来的。你从来都没有真正跟他们划清界限。不管以后是和解还是彻底决裂，你总是要面对的。无论你做出什么样的选择，我都跟你站在一起。你永远有家人，这辈子都划清不了界限的那种。

0: 我觉得你姐不会来了，你先上车吧。你到那边照顾好自己，这么多年没见爸妈了，他们要是太想你，你就多陪他们待几天。快去吧。
1: 你也照顾好自己。
0: 不用担心我。嗯。快去吧。

0: 接你们回家了。说，够了，长大，真好，真好，是外婆走的时候留给我的。
1: 准吗？
0: 准，这表一直都准。
1: 好，结婚了是吧？
0: 结婚了，拿来给你们看一下，我画的，比你长得可漂亮了。
1: 这是我们的儿媳妇，
0: 她在江城等着你们回来呢。
2: 父亲好。
0: 还结婚了，我姐夫是脑外科医生，对他很好，
2: 这就好，这就好。
0: 他就是工作太忙，所以没来接你们。
1: 走，现在就回家，收拾行李。

0: 魏婷，
1: 李师傅，是又有人要包酒席吗？
2: 哎，不，这活现在我可不敢干了啊！啊，有这么个事儿，食堂最近缺人，需要个帮厨，你去不去？
1: 我去啊。可我是被厂里开除的。
0: 哎呀，这你就放心吧。啊，
3: 我跟副厂长说了，说你这个孩子啊，老实厚道，敢于承担责任。副厂长一想，答应了。
2: 不过我话说在前头啊，这帮厨的工资可赶不上你宣传科的干事。
1: 不怕，只要能给工友同志们做饭，工资再低我也干。
0: 好，好啊，那明天咱们食堂见。嗯，我先回去了。

0: 怎么知道妮妮那公婆好不好相处？
1: 就别瞎操心了，人家是知识分子，怎么能不好相处呢？
0: 这你就不懂了吧？知识分子才清高呢！你看他们跟他们那女儿都能相处成那样，这可是儿媳妇儿。
1: 你可别瞎说，吴宝英同志，我可得批评你。你不看他娶的是谁呀、啊？妮妮那是多好的姑娘，那要是咱们家能娶到这样好的儿媳妇儿，那我这睡觉我得做梦笑醒了。哼！
2: 哎呀，爸，您的意思是说我这儿媳妇当得不够好呗？
1: 爸不是说你，哎呀，爸爸很满意，你嫁给费婷，爸爸也笑醒了好几次。
3: 哎，爸妈，咱家今天添俩菜。
0: 哎呦，这是有啥好事啊？啊？
3: 爸妈，我工作调动了。
0: 调哪儿去了？厂办啊？
3: 调到食堂了。
0: 谁把你调食堂的？你一个宣传科的干事调食堂干嘛？是不是被排挤了？
3: 爸妈，这事儿是我不应该，一直没有告诉你俩。我很早就没在宣传科了，地震前就被开除了。
0: 开除了？
3: 啊，
0: 谁把你开除的？许红旗是吧？
3: 不是，哎，爸，你听我说，这事儿跟徐主任没有关系，是我。我就是不喜欢写文章。现在厂里愿意给我机会，去后厨帮忙，我是真觉得挺好的，还能跟李师傅学点手艺。
0: 事儿，你就不管管他？
2: 妈，要能管住我不早管了吗？食堂就食堂吧，总比没工作强，您说呢？
0: 不管，不管，都别管，我做饭去。
2: 啊，我帮您妈。
1: 你呀、啊，还真适合在食堂工作。人格幼稚，不得强求。
2: 闭嘴。

我跟大家介绍一下啊，这位同志原来是咱们宣传科的干事费婷同志。这位同志呢，我不用介绍了，大家都认识，原来咱们篮球队的队长叶峰同志。欢迎二位同志来到我们食堂这个光荣的集体。从今天

0: 始，我们要互相帮助，共同进步啊！开始干活。
1: 叶峰同志，回头你要是在窗口听到厂里的同志对我们菜品有什么意见和建议，一定要传达给我，方便我加以改进。
2: 你一抡大勺的这么有干劲儿？
1: 当然了，民以食为天，必须要让工友同志们吃饱饭，吃好饭。嗯，别忘了。

0: 的？菜汤弄洒了。
1: 单票。
2: 叶峰同志，打饭跟打球是一样的，一个为我们提供精神食粮，一个为我们提供物质粮食。所以不管在哪个岗位，江绵一场，斗志昂扬，

0: 下一位。有意见？要不你进来打。下一位。
1: 嗯，哎呀，
2: 好好好，谢谢谢谢。嗯，
1: 好吃不？
3: 嗯。哎呀，你怎么穿成这样啊？
1: 现在我是咱们食堂的帮厨，这个菜就是我炒的。怎么样，做的还行吧？
3: 我说呢，今天饭怎么这么好吃？原来请了大厨。
1: 哎，大家菜品上有什么问题都尽管提出来啊，喝喝吃吧。嗯，
2: 是吧？
4: 哎，好。
5: 这老乡好打饭，亲哥哥炒菜，费尼同志可真是咱们厂食堂的关系户呢。
3: 对，我是这个食堂的关系户，那你别吃了。
5: 我听说这方苗的爸妈叫回江城了，人家爸爸可是著名画家，妈妈是大学老师，现在人一家子都咸鱼翻身了，有些人的好日子可算是到头喽。
6: 哎，冯林，你胡说什么了你？
5: 我胡说什么了？这以前方苗隔三差五就往厂子里跑，又是接又是送的，这都多长时间没见着他人影了，这不明摆的吗？这费尼啊，好不容易攀上的高枝就要折断喽。
0: 怎么就折断了？
5: 就是说方苗看不上费尼，要跟人分手。
3: 你什么时候回来的？
0: 刚下火车，怕你着急，行李扔家就来了。

0: 我幸好来了，冯林同志，你这话说的不对啊，我才是攀上工人阶级高枝儿那个人。
1: 爸妈呢？
2: 我刚下火车就被原来的同事接走了。
1: 你快坐，是不是没吃？来。

0: 是我的，你尝尝，这是我哥做的，好不好吃？
1: 嗯，
0: 你
1: 夹一块吃。
2: 哦，怎么磕到了？磕到膝盖了。
1: 啊。
2: 哦，你慢慢吃，慢慢吃。

0: 好茶。
1: 这狗窝里留不下剩骨头，家里茶还没喝完呢，又把新的打开了。
0: 你怎么说话呢？这是，这人亲家托小芳给我带点云南的特色，云南的茶叶，那我没喝过，还不得好好品尝品尝啊？是啊，
1: 尝。
0: 哎，领导，我听这小芳说，他爸妈回来，这组织上要把他们原来住在康南路的老房子腾出两间给他们住啊。
1: 哎，那挺好啊，康南路离咱们近，走亲戚也方便。
0: 真好，哎呀，组织是真好。
1: 走吧，跟我去趟菜场。
2: 去去。
1: 哎呀，
0: 哎，不是明天再来呢吗？
1: 明天哪来得及呀？走走走，快走。
0: 不是，抽什么？走走走走走走。
1: 哎呀，哎呀。

0: 你每天用脑那么辛苦，应该多吃一点。
1: 我没什么胃口。那正好，明天我休息，要不明天出去逛一逛，顺便在外面吃顿饭。 方明给我打了电话，说你爸妈回来了，约我们和菲尼一家一起吃个团圆饭。我还买了礼物，就当是陪我去。我这个做女婿的，总是要见岳父岳母一面，要不然显得很没有礼数。 感觉到不舒服，咱们可以随时离开，好吗？先吃饭吧。

0: 我得明天回去换身衣服。嗯，你觉得我妈做饭好吃吗？要不要再去买俩菜？
1: 那不用，你妈平时做那些就挺好的。哦，
0: 爸妈刚回来，肯定什么东西都没置办。这个是我换的工业券，你回头买点东西给他们去。
1: 明天就见面了，你亲自给他们吧。行。
0: 第一次见面，我是叫叔叔阿姨好，还是叫爸妈好？
1: 当然叫爸妈了，咱俩都结婚这么久了。
0: 第一次见就叫爸妈，会不会有点怪怪的？
1: 就放心吧，在他们心里，早就认定你这个儿媳妇了。而且他们会觉得很愧疚。
0: 为什么呀？
1: 在我爸妈看来，我这么一个一无是处的人，没在北大荒饿死，还娶了媳妇儿，一定是觉得我拖累了你，拖累了你们家。你明天见到他们，一定要跟他们说，你跟着我没吃苦。

愿不愿意搬到我们家住？嗯，组织上把我们家康丹路的房子分回来两间，他们住一间，还空一间，虽然。

0: 呀，磨蹭啥呢？赶紧的，一会儿人都到了。妮妮，
1: 嗯，
0: 你怎么还没换呢？
1: 妈，我穿这件怎么样？
0: 啊，就这件，挺好，挺好。快换啊！走啊，一会儿人。
2: 哎呀，这让我多看一看。我跟你讲，跟这个亲家得有点共同语言，要不然人一会儿一个张大千，一个齐白石的，我这插不上话呀。我再好好看看。
0: 行了，一会儿人都到了，有啥好看的呀？你都看一宿了，你还没研究明白？
2: 嗯。
0: 你看出啥了？
2: 我看出来了。
0: 啊。
2: 你看这幅画啊。
0: 啊。
2: 你看，它这是一个山吧？他画的，画的像，啊，
0: 像
2: 啊！
0: 你可拉倒吧，赶紧下去，一会儿人到，咱吃了礼数。妮妮，你快点，我们先下去了啊！
1: 哎，我来了。
3: 爸妈，这就是费尼，
4: 啊，
3: 这是我岳父岳母。
5: 你好，你好，
0: 哎呦。你们好，
6: 大哥，大
0: 辛苦了，跑这么远。
6: 你好，
5: 你好，你好，
6: 你好，哎，大哥好，辛苦，辛苦，辛苦。
5: 亲家，费妮这么漂亮的姑娘，嫁给了我们家洋洋，真是委屈她了。
1: 我一点都不委屈。
5: 哦，哦，这个是我们从云南带回来的菌子，可鲜了。
1: 哦，
3: 妈妈。这是我爸妈从云南回来之前特意托人从山里采的，这扛了几千里带回来的。
6: 哎呀，这好东西啊，这菌子很贵。这东西我甭说没吃过，我连见都没见过。你说你们又是菌子的又是茶叶的，弄得我们都不好意思了，我们也没准备个啥呀。
5: 你们准备了这么好一个闺女。
0: 哎，咱别扇着说了，回家吧，饭菜我都准备好了，我马上用这个菌子再给咱加个汤啊。来，
6: 好好好，走走走走，
0: 回去。
6: 对对对对，走，正好喝两口，我那儿有好酒啊，走走走走走。哎，你看这个厂子呀，这不是

0: 你是要去哪儿啊？
1: 我妈刚才打电话说奶奶昏迷了，可能要做手术。我没有办法跟你一起去看你爸妈了。
0: 我陪你一起回江南。
1: 不用了，你爸妈好不容易回来。
0: 我跟我爸妈什么时候都能见，我想和你一起回去看奶奶。我帮你一起收拾。

0: 不用等了，他应该不会来了。
1: 我跟老方别的不谈了，作为父母我俩是不及格的。从小洋洋我们就没怎么管过，尤其这些年他年纪轻轻就去插队，现在想想觉得挺愧疚的。但是今天见到了费尼，见到了亲家你们，知道我们不在的这些时候，洋洋有一个家，甚至是更温暖的家。
2: 是是。
1: 这两年呢，洋洋没少麻烦你们。
3: 没有没有。
1: 现在我们回来了，他们小两口的事儿我们不会不管的。费尼，洋洋，以后你们有困难了可以回来找我们的啊。
2: 说到困难，我们还真有。
1: 什么？
2: 我和费尼想搬回来跟你们住。
1: 那当然好了，我们随时欢迎你们搬回来住，就住洋洋小时候的那个房间行吗？
4: 欢迎。
5: 这个好啊，这是好事儿啊，这小两口终于又有自己的亲家了是吧。那咱们喝一个吧。来来来来，这个不会说啊，多担待多担待。来来来来。

0: 我是吴越，邀您收看电视剧《纯真年代的爱情》。
1: 徐化，奶奶的手术你想做吗？
2: 你可以不在乎这份工作，
3: 可是你的家人呢？
4: 师兄久等了，这是我的爱人叶枫。
5: 你那么掰他干什么呀？
6: 低三下四多难看啊！
1: 我还不都是为了你的工作。
7: 我就宁可抡大勺，我也不算是算盘。
8: 吴静，我给你介绍一下啊，这是穆山河老师，

0: 到这儿来的人呢，都是为了追梦的。有人追了五年，有人追了十年，有人追了一辈子。
1: 我来这的目的就一个，就是做最完美的方案。
2: 我们从来没有做过同时接受这么多动力的预案。
3: 怎么回事？
4: 接收信号延迟，四个传输信号还在不同范围彼此干扰。
5: 活动测控三号，
6: 听到请回答。
7: 测控一号、二号，信号都中断了。
8: 我会陪着你们，直到看下这块硬骨头。
9: 我们今天要树立的，就是人类航天史上一座丰碑。
10: 月未登陆，却会月上。
11: 未来就靠我们了！
12: 木星战队，
13: 加油！加油！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叹千年文脉于石；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0: 央电视台黄金档剧场合作企业北京牛栏山二锅头邀您共赏好剧。
1: 什么是北京味儿？北京味儿是一种色彩，是一种声音。
2: 哟，王老师，吃了吗？您呢？
3: 到了，到了。
1: 是一种熟悉的味道。牛栏山，地道北京味儿。
4: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5: 融三香原酒，醉五味草本，韵绵沉香。这一杯不敢激流，聚得简，情不减，毛铺草本酒。

0: 妈，晚上吃什么呀？
1: 炸酱面。
0: 哎，哎呦，爸，您赶快下来，千万别摔着了。嗯，来来来来来，我帮您放，我帮您放，啊、放哪儿？放这儿行吗？嗯，
2: 行
0: 行。还有这个，嗯，这些书啊，我就放的往外面一点，也好放哪儿。
2: 行，
0: 好，
2: 好，
0: 您甭管了，等会儿来帮您收。
3: 方明，
0: 哎，
3: 这就是你小时候住的地方啊？
0: 是啊，那会儿我们家还有一客厅呢，就在隔壁。我爸、我妈还有我姐住在客厅的那一侧，我跟我外婆住在客厅的这一侧。
3: 哎，这怎么有一个废字啊？
0: 这是你的名字，我16岁的时候刻的，我可没骗你爸妈啊。我那时候就喜欢上你了。干嘛呀？
3: 我要把你的名字刻在我旁边。
0: 来，儿子，来。

0: 这样以后咱们俩的孩子就能见证咱们俩的爱情。你干嘛？
1: 我还没刻好呢。
2: 先别刻了，不好说。
0: 爸妈还在屋呢，你干嘛？
2: 先别刻了。
0: 爸
3: 啊，怎么了？
2: 哎爸
3: 啊，
2: 咱家有开水吗？
3: 有啊，我给你拿暖壶。
2: 哎，没事，我跟您去。

0: 我奶奶本身就有高血压了，麻醉的时候一定要注意维持心率和血压的稳定，随时监测。哦，她的心肺功能也不好，术中可能会出现心肌缺血或者心肌梗塞，千万一定要注意这个风险。
1: 嗯，
0: 黄医生，我奶奶就拜托给你了。
1: 开颅手术我只做过一例，之前都是你来操刀的，要不还是你来？
2: 这个手术，菊花不能做。

0: 我爸说的对，我不能走。之前妍妍手术失败，我有一年半没有碰过手术刀。如果这次手术再失败的话，我想我这辈子都不会再进手术室了。
1: 我问的是，你想做吗？想，我当然想。奶奶的手术难度非常大，黄医生又没有什么经验，如果突发了什么状况的话，我担心我奶奶。那就别犹豫。如果今天生病的是我，我也会毫不犹豫的选择你来给我做手术。 我相信，如果今天奶奶能说话，她也会跟我做出同样的选择。菊花，您那么爱奶奶，那就承担这份责任吧。

0: 陈副厂长，我想申请明年工农兵大学的名额，这是我的申请书。
1: 飞牛同志，我听说你已经连续申请几年了，能告诉我你为什么那么想上大学吗？
0: 因为我想学更多的本领后，回加棉衣厂做更大的贡献。

副厂长，因为我喜欢读书，我喜欢写文章，我想当作家。

0: 我没有说当工人不好，我也挺喜欢织布，只是比起织布我更想上大学。对不起副厂长，我知道我这个想法是不对的，是错误的，但
1: 你觉得自己错在哪儿了？这积极要求进步，努力的追求理想，怎么会是错误的呢？我知道过去几年因为上大学的事儿啊，你没少受打击，你就把他们都当成对你的考验。关于明年工农兵大学生的名额，厂领导经过仔细考量啊，也综合了群众的意见，决定推荐费尼同志去宁州大学中文系就读。
0: 不，
1: 怎么还不愿意啊？
0: 不，我愿意。谢谢副厂长，谢谢副厂长。
1: 先别激动啊，这件事儿呢还要经过公示之后才能最后公布，但是这段时间你就可以先准备着去大学报到的事儿了。
0: 谢谢副厂长。
2: 你的连环画连载马上就要停了
3: 啊，
2: 别担心，这是一件好事儿。你的连环画连载之后反响强烈，好评如潮，组织上决定还是要出画册。
3: 谢谢师傅。
2: 别着急谢我，就是有一点，组织上啊还是想让袁老师做这个项目的牵头人。我知道你不愿意修改，没关系，你把底稿交给袁老师就行了。
3: 副手，我之前
2: 你听我把话说完。第一，保证你的署名权；第二，袁老师的意见在咱们报社是很有分量的，只要你同意，报社马上给你转正。
3: 可以不转正？
2: 你这孩子，你怎么就不明白呢？你是替袁老师画画才能留在报社，如果他发话了，那可就麻烦了。
3: 叔，我挺喜欢咱们这个报社的，我喜欢这份工作，但我没有必要非得留下。
2: 行，你能耐，你可以不在乎这份工作，可是你的家人呢？

0: 你爸妈刚回来，现在工作没有落实，没有工作就没有工资。你跟费尼就不想分到房子？
1: 方牧阳，方牧阳，我有一个好消息要告诉你啊！陈副厂长推荐我去宁州上大学。
2: 真的？嗯，太好了。
3: 去宁州上大学，宁州坐火车得两天呢。
1: 没关系啊，我寒暑假都可以回来的。只不过我如果去上大学的话，收入就会受影响，那家里面就都要靠你了。
3: 啊。嗯。
2: 费尼，我也有一个好消息要告诉你。今天副叔找我聊转正的事儿嘛，他说应该快了，转正了以后没准还能给我分房子，咱们又能有自己的家了。
1: 真的？
2: 真的。
1: 方牧阳，我真的觉得咱们俩的日子越过越好。
2: 我也觉得。

0: 袁老师，我今天来是来跟您道歉的。
1: 哟，您有什么错啊？
0: 上次您对我的连环画提出了很多正确的修改意见，是我太愚钝没领会到，所以我今天来想请袁老师您再给我一次机会。
1: 这个是我的修改意见。那个纺织厂的女工啊，肯定是不能要了。啊，按咱们上次说的，改成医院的女护士。事迹也改一下，改成她独自赶往灾区抢险救人，再安排她个感染之类的，能够体现她轻伤不下火线这种精神，明白吗？
0: 明白。
1: 这故事的主角呀，要有普遍代表性。那个外科医生删掉，跟那个女护士重复了，还有那个国强也不够典型，也删掉。特别是那个对原型的陈述太赘长了，累赘，删掉，删掉，也删掉。除了删改，我们还要有创造，要凑足10个典型人物的故事，最好有一两个因为救灾落下残疾的，甚至献出生命的那些牺牲的同志，家里最好有两个不满5岁的孩子，得知爸爸牺牲的消息，不但没有哭，还坚强地安慰爸爸：“妈妈，你别哭，我长大以后要成为像爸爸一样的英雄，只有这样，啊，才能打动读者吧。”明白了吗？
0: 明白。
1: 尽快把修改稿件交上来。
0: 好的，袁老师。
2: 哎，小花，怎么回事啊？这徐化怎么突然决定亲自做手术了？
3: 是我鼓励他的。
2: 你，这万一要是出点什么事儿，他会一辈子走不出来的。
3: 爸，如果徐化操刀都会出事，那黄医生操刀岂不是更危险？如果奶奶真的在黄医生手里出了意外，您觉得徐化这辈子就能走得出来吗？
2: 你，
4: 老徐啊，我觉得穆静说的对。我也相信咱儿子，没事的，来坐。哎呀，
5: 哎，老穆，来请吧，来。这就是江城大学数学系教研室办公室啊，目前科研小组在用。

0: 这几年我们的研究也取得了小小的成果，总算没有辜负组织的期望。
1: 老吴
0: 啊，
1: 你也给我安排张桌子吧，我也想学习学习新的成果。
0: 这个
1: 您别有顾虑，学校虽然没有正式恢复我的工作，但是已经口头允许我参与进来了，还给我分了一间宿舍呢。
0: 哎，老穆，我不是那个意思，我们的项目组有个特殊的成员。
1: 谁？
0: 方木静。哦，当然我们也可以安排木静去参与其他的项目。

0: 叶枫啊，叶枫
1: 啊，
0: 你一会儿见了人家灵异的师兄，机灵着点，听见没？嗯，那可是能帮你说上话的人啊。
1: 哎呀，我又不是没长嘴，不用他帮我说啊。
2: 叶枫，我好不容易。

0: 所以才跟陈东华师兄攀上关系，争取了好久，他才答应跟你一起吃顿饭。你别不当回事儿。
1: 人家可是纺织工业局局长的秘书，你给我重视起来。
2: 知道了吗？
0: 陈师兄到时候要是问起来，你就说你在食堂的工作认真的努力的在完成。但如果还有别的机会，你也想为人民做出更大的贡献。
1: 嗯，拿着，就准你买的。
2: 行，
1: 走吧。
2: 走了，妈。
0: 嗯，妈。
3: 好好的。
2: 哎，
0: 我们走了。哎。

0: 师兄。
1: 哎，莲叶。
0: 师兄久等了，我给您介绍一下，这是我的爱人叶枫。
1: 就是在食堂工作的叶枫同志吧？
2: 哎，对，陈师兄，这是给您带一些东西。
1: 啊，放这吧。
2: 哎，
1: 坐。小叶，你也坐。
2: 好。
1: 哎，来，喝点汽水。
0: 谢谢师兄。
1: 哎，小叶，
2: 我自己来就行，
1: 谢谢。林毅，我回学校的时候可听徐老师夸你是个才女，说咱们系啊这么多年写文章最好的一个是我，第二个就是你了。
0: 徐老师抬举我了。
1: 哎，过分的谦虚就是骄傲。我看过你写的文章，很不错，比我们局有些笔杆的都要强。我听说你毕业以后准备去江棉一厂的宣传科工作。
0: 是
1: 啊，吃饭。小叶也吃。
0: 对，厂里已经同意接收我了。
1: 嗯，好事啊，好好干，在基层锻炼几年，有机会啊调到局里去。
0: 谢谢陈师兄，不过师兄，我的工作倒是不着急，如果有别的机会，您看能不能帮叶枫调动调动。
1: 他往哪儿调动啊？换个食堂。
0: 陈师兄，叶枫之所以暂时在食堂，是因为江棉一厂没有合适的岗位。叶枫妈妈之前也主持过厂里的生产工作，她对轻工业系统的业务都比较熟。他也自学了一些财务方面的知识，如果有出纳之类的工作，您看能不能？
1: 哎呀，行，这个事我考虑考虑。
0: 师兄，我敬你一个。
1: 小叶也喝。
0: 嗯。

0: 我去一下厕所啊。
1: 啊，好的，师兄。
2: 林毅，那个什么陈东华，你那么不爱他干什么呀？你一个女同志，低三下四多难看啊！
1: 我低三下四，叶枫，你搞清楚，我还不都是为了你的工作？
2: 我现在工作挺好的呀。再说了，我也不会什么财务，他就算给我调动了工作，我也干不了啊。
1: 不会你就学？难道你打算在食堂打一辈子的饭？
2: 在食堂打饭怎么了？当初我不愿意去，你们都劝我去，我现在好不容易在那儿干上手了，你又让我干什么财务？我告诉你，要去你去，我不去，你也不用求你那什么师兄帮我，我不稀罕。
3: 回来了。嗯。是不是聊得挺好的？一下去了这么长时间。
4: 哎，就那样吧。就打了一小会儿。
3: 啊？什么一小会儿啊？你不是去见林毅的师兄了吗？怎么去打球去了呢？
4: 妈呀，那个师兄啊。
5: 妈，师兄特别看好他。

0: 吃了饭以后，叶枫陪师兄打了会儿篮球。师兄说叶枫人聪明，在食堂打饭屈才，让他学点财务方面的知识，将来有机会调到出纳岗。
1: 哎呀，太好了，不愧是局长秘书，会眼识人呐。叶枫啊，你给我好好学啊，你不要辜负了领导的一片期待啊。
0: 师兄还推荐了一些专业方面的书籍，你都看看，这本是会计原理入门的教材，这本是珠算的基础教材，加减乘除里面都有。这还有一些专业方面的书籍，你都看看。还有这把算盘，是我特意去买了送给你的。你多背口诀，多练习，估计一个月就能熟练了。
2: 我努力啊。
1: 什么叫努力呀？是保证要学会。林一把路都给你铺好了，你只需要迈迈腿的事儿，以后不许再打篮球了，打算盘珠子，听见了没？
0: 认真学。

0: 奶奶，你醒了。
1: 手术。

0: 奶奶。
1: 儿。
0: 她是我的爱人，方木镜。
1: 啊，奶奶。
2: 方木镜。

0: 母亲，你想不想听我讲妍妍的故事？
1: 想。
0: 这里是我们第一次相遇的地方，我当时就站在这里，当时的景色和现在一样，花都是开的，他也像花一样从对面走过来。然后他就成了我的初恋，再后来他得了脑瘤，情况非常危急，是我给他做的手术。就是因为这台手术，我的爱情和事业同时失败了。我承认我第一次见到你的时候真的有些恍惚，我以为他回来了。我最开始和你接触的时候也确实把你当做了他的替身，虽然我救活不了他，但起码我能对你好。
1: 我这个替身还称职吗？
0: 不称职，一点也不称职。你太耀眼了，你当不了任何人的替身，你就是你，是方木镜，也是我的妻子。我知道你起初嫁过来是因为我的家庭成分好，我以为你不会爱上我，我也不会爱上你，但是我错了。

0: 唐木镜，我爱上你了。这里是我和妍妍第一次见面的地方。现在，我也要正式和她告别。回到江城以后，有些书我想搬到你宿舍去，来帮我当当苦力吗？
1: 没问题。

0: 还画呀？你都画多少张了？
1: 我都不会变，我就长这样。
2: 你长得是一样啊，但场景不一样，我还没有画过你在这个家里的样子。等你去上了大学以后，我想你的时候就能拿出来看。
0: 我是去上大学，又不是不回来了。
2: 那你一个学期四个月呢，太长了。先别学了，等入学以后再学吧。
0: 你干嘛？
3: 怎么了？
0: 都十一点多了，把爸妈吵醒怎么办？
3: 没事，行的。
0: 就是上课。窗帘拉上。
3: 好，像这个故事咱们要是能反过来。
4: 吴教授，我回来了。
5: 哟，不就回来了？我们都是翘首以盼的。
3: 哎，秋花奶奶的手术顺利吗？
4: 非常顺利。
5: 那就好。
4: 那我先工作了。
5: 好。
3: 哎孟老师啊，
5: 你看这里面有几篇论文您可以看一看，虽然和你的研究方向不同，但是可以了解一下啊。啊，吴静，我给你介绍一下啊，这是穆山河老师，是咱们江城大学数学系的前辈，你有什么问题都可以向他请教。
6: 你好，孟老师。
4: 穆老师，以后请多多指点。
7: 大哥，马上到了啊！
8: 好。
7: 哎，哎，您好，您好，您好，姑娘，啊，
9: 将军。这是唱了哪出啊？
10: 将军，
8: 出来！
11: 敲马殿下。

我们这儿有一个叫做曹平的人，他是个好人，他是个好人，他是个好人，他是个好人，他是个好人，他是个好人，他是个好人，他是个好人，他是个好人，他是个好人，他是个好人，他是个好人，他是个好人，他是个好人，他是个好人，他是个好人，他是个好人，他是个好人，他是个好人，他是个好人，他是个好人，他是个好人，他是个好人，他是个好人，他是个好人，他是个好人，他是个好人，他是个好人，他是个好人，他是个好人，他是个好人，他是个好人，他是个好人，他是个好人，他是个好人，他是个好人，他是个好人，他是个好人，他是个好人，他是个好人，他是个好人，他是个好人，他是个好人，他是个好人，他是个好人，他是个好人，他是个好人，他是个好人，他是个好人，他是个好人，他是个好人，他是个好人，他是个好人，他是个好人，他是个好人，他是个好人，他是个好人，他是个好人，他是个好人，他是个好人，他

0: 走啊！哎，你别走啊，让您走棋呢。哎，大哥，坐坐坐坐。哎，你象棋下的这么好啊，你儿子已经够厉害了，你比他还厉害呢。
1: 是我教的。哦，
0: 是吗？那你也教教我呗。啊，
1: 行啊。
0: 这样了啊，我这人也不占小便宜，你呢，教我下象棋，我教你打太极。
1: 打太极呀、啊！
2: 穆老师，有个问题想请教您一下，主要是关于孪生素数方面的。
3: 放那儿吧，等我看完了会找你的。

0: 刚才去宿舍找你，你不在。还在忙啊？
1: 快好了，等我一下。
0: 那我等你一起回家。

这里是你的新同事吗？怎么以前没见过？这是我妈，穆山河。

0: 穆静，既然已经在一间办公室了，你就跟妈低头认个错，毕竟还是一家人。
1: 你不了解我妈，她的性格，这辈子最难容忍的就是背叛。
0: 你那会儿也是特殊情况。
1: 谁没有特殊情况？当年我爸要去云南，我妈只要跟我爸划清界限，就可以继续待在大学。可她二话没说，收拾东西就跟着去了。方牧阳初中刚毕业就去插队，他只要写份声明，起码可以多读2年书。可他也一声不吭的就去了北大荒。

0: 您这太极打得越来越有样了。我现在是费氏太极拳的传人。哎，你知道吗？这可是你们家祖传的拳谱啊！你爸传给我了。嘿呦，这可是他的宝贝，您可得好好学。嗯，
1: 你放心，我会珍惜的。
0: 您想不想拥有自己的拳谱啊？哎呦，我这还没学会走呢，你就想让我跑啊？我说的不是打拳，是画画。您看啊，您教我爸教刘叔，随便一教，他们就已经画得有模有样了。我就觉得您只是教他们，就有点可惜。我觉得呢，你可以把你的那些心得整理出版，让喜欢绘画。

0: 化的年轻人看到你这些指导啊、建议啊，这是不是很有意义？
1: 翠敏，我跟你说的我也不太清楚，你能理解多少？这些呢，是我过去零零散散写的一些东西，你可以先看看。另外，这些话你得看，你整理我的东西啊，对中国绘画如果没有一些基本的了解，那肯定是不行。
0: 好，我认真看看，我要是有不懂的我就问方淼。
1: 哎，你可别问他，
2: 他小的时候学画就三天打鱼两天晒网，
1: 他那水平不行，有问题问我啊。
3: 什么都不用问，爸。现在坐在你面前呢，可是马上要到中文系报到的大学生，让他给你当笔杆子，太大材小用了吧？
1: 我没说废你，我说你那话不行。
3: 我画画水平不行，也是您教出来的呀。
1: 我教你的是国画，那是大写意。你好，你画的是连环画。哎呀，不行不行，
3: 我现在就靠画连环画赚钱。
1: 你要是把国画画好了，一幅画能挣十本。想当年我一幅画那是别人拿出来。
4: 一上一，二上二，三下五除。不记得，
5: 这么久你就学了三个数。
4: 我跟你说了，我不是这块料。你给我拿这些书，我真的是一个字儿我都看不进去。
5: 你是看不进去还是不想看？但凡你能把打篮球的时间拿来看书，
4: 那不可能。我们球队现在虽然解散了，但这个球我还是要打的。
5: 你能不能有点出息？你这样后半辈子打算怎么办？
4: 我好好当一工人，怎么就没出息了啊？这些你还算你算？
6: 叶枫，干什么呀？你打算一辈子抡大勺啊？
4: 我就宁可抡大勺，我也不算这算盘。谁算谁算。
6: 林毅啊，你别跟他一般见识，回头我去好好跟他说说。

0: 不错呀。
1: 我刚写的时候，我觉得有几处，不太好，我就自作主张改掉了。你觉得还行是吧？
0: 改得好，很具体，也很准确。
1: 那以后我就每周一、三、五下班回来就是咱们的工作时间。
0: 行，就这么定。
1: 好，哎，爸。
0: 哎。
1: 上次您跟方苗说，连环画不如水墨画这个事儿。
0: 嗯，
1: 我觉得其实连环画也挺有意义的，而且方苗他很用心。哎，家里应该有底稿，我找给你看啊。
0: 啊，我看看。这是他画的吗？
1: 是啊。
0: 不错呀，一看这画有生活。嗯，不错。

0: 我是陈飞宇，邀您收看电视剧《纯真年代的爱情》。
1: 袁老师，您要不要和我比一比？同样的题材，我们各画一幅画，看看到了最后，大家更喜欢谁的画风？
2: 你找着工作了？
1: 对，我是服务员，我是经历了重重考验才得到这个岗位的。
3: 这么多钱在我手里，万一有人说我拿了，回头我找谁说理去啊？
4: 母亲，
5: 方老师，我们家老头出身不好，不配跟你说话。
6: 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

0: 费少不了，用凤求麦番茄酱，您真内行。
1: 其实每个到这儿来的人呢，都是为了追梦的。有人追了5年，有人追了10年，有人追了1辈子。
2: 我来这的目的就一个，就是做最完美的方案。
3: 我们从来没有做过同时接受这么多动力的预案。
4: 怎么回事？
5: 接收信号延迟，4个传输信号还在不同范围彼此干扰。
6: 活动测控3号，
7: 听到请回答。
8: 测控1号、2号，信号都中断了。
9: 我会陪着你们，直到看下这块硬骨头。
10: 我们今天要树立的，就是人类航天史上一座丰碑。
11: 月未登陆，却会月上。
12: 未来就靠我们了。
13: 木星战队
14: 加油！

活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刘老师，我觉得这稿的画的还是挺不错的，您说呢？这个浪漫主义风格啊，还是太浮夸了，画法也太写意，不讨读者喜欢。小芳，你不妨往写实的方向靠一靠。去年我出了两本连环画，你可找来看一看，风格就照那个来啊。
1: 好，刘老师。
2: 瑶瑶，这稿虽然需要修改一下，但是你放心，我耽误你转正。啊，我有不同的意见。
3: 你来干嘛了？
2: 这是我爱人，菲妮，
3: 也是一名普通的连环画读者，副社长，袁老师。 我就特别喜欢方牧阳的画风，之前在报纸连载的时候，也受到了广大读者朋友的喜欢。
0: 小同志，报纸连载是一回事儿，出版成册是另外一回事儿。读者写信夸你几句，但未必愿意花真金白银买你的作品。
3: 这话我明白，袁老师，您是连环画的前辈，也是大师，所以您能指导方牧阳的创作，我们俩特别的感激。 您给方牧阳提的修改意见，我也看了，我觉得改的特别好，也很感人。包括您之前的作品，其实我都看过。我觉得里面的故事大多都是虚构的，所以您在设计情节和人物的时候，主要目的是戏剧更冲突。但这个作品跟您之前的风格就特别的不一样，因为它记录的是真实的灾难。 和平凡的英雄，这个故事的根本是他的真实性。很多时候，我认为现实就已经足够有力量了，我们只需要把它记录下来就好了。但。

0: 故事如果是虚构的，作者自己都不相信，你怎么能让他有真情实感的去画呢？如果他不投入自己的真情实感，读者又怎么能感受得到呢？
1: 费尼同志是吧？你能代表读者吗？你能代表群众吗？
0: 我。
1: 他当然不能代表。袁老师，您要不要和我比一比？同样的题材，我们各画一幅画，大家在不看署名的情况下投票，看看到了最后，大家更喜欢谁的画风？比赛可以啊，如果你输了怎么办？输了我离开日报社。
2: 杨洋，你不能拿自己的前程打赌。
1: 哎，老冯，如果我输了，就按你的遗稿出版，一笔都不改，一言为定。

这两部作品呢，真的是不分伯仲啊！现在是5-4险胜，那接下来呢，让我们看看获胜的作品到底是谁的。

0: 我也不想要那么多，我想要一个服输。那以后打算怎么办？与其要画那些我不喜欢的东西，不如多陪陪我喜欢的人。
1: 行，今天我中班，我也多陪陪你。好，上车，咱吃好吃的去。
2: 抱紧了，媳妇儿。

0: 你这每天往学校跑，有没有见到穆静啊？
1: 没有。
0: 按理说，他去江南看屈化他奶奶也该回来，要不哪天我们俩抽空去看看呗？
1: 我走不开。
0: 哎呀，你还没正式上班呢，不至于那么忙。
1: 不是跟你说了吗？我走不开。
2: 回来了。
0: 哎，怎么回来这么早啊？
2: 我把日报退工作辞了。

0: 咱们家现在只有费妮有工作了，他马上要去上大学了。组织上有没有跟你们说，什么时候给你们恢复工作？
1: 哦，我这边快了，学校已经通知我走流程了。你爸这儿可能要慢一点，但是也能在文化局安排个职位的。
0: 那就好。

0: 你去哪儿啊？
1: 我去知青办。
2: 我先去知青办问了高主任，他说会想办法帮我解决他，过几天就有答复。
3: 行，那我就放心了。
0: 把它卖了吧，
4: 这可是你妈留下来的，再想想别的办法。
0: 本来我想把这个给费尼的，但是咱俩落实工作的事儿还没有定数。别说费尼上大学了，就算他不上的话，那咱们一家三口也不能靠儿媳妇活着吧。
4: 我听你的。
3: 妈，爸，我们不是有意听你们说话的。如果你想给我镯子，现在就给我吧。

0: 怎么样？嗯，好看吗？
1: 好看。这个跟我的一样，都是我的外婆传给我们的。怎么不戴了？
2: 这么贵重，我要好好保管，还得继续往下传呢，是不是？
1: 是啊，还要传给我们的孩子。
0: 哎呀，老苗，嗯，你也听爸妈说了，这工作一时半会儿也没着落，怎么办呀？
1: 我是这么想的，从明天开始，我每天往执行办跑一趟，盯得紧一点。
0: 那我就去报社和杂志社多交点稿，赚点稿费。
1: 万一工作不能那么快落实的话，我还能带着家具赚点钱。
0: 实在不行啊，我就让我爸妈也过来，咱们两家人一起开火，肯定能省不少钱。嗯，

0: 我们是一家人，说了什么话呀？而且，也是你们支持我去上大学，我们在一起撑一撑。
1: 储备。

0: 哎，高志。
1: 哎，小峰。哎，我正要找你呢。
2: 是工作有着落了吗？
1: 是这样啊，有个餐厅服务员的岗位有空缺，你愿意去吗？
2: 愿意。
1: 不过呀，他们需要先面试一下，得他们通过了才行。
2: 行。
3: 小胖同志，你的背景资料我都看过了。哎，我发现你曾经还是一个救人英雄呢。哎，不过你对于我们德大餐厅可能还不是很了解。这样，我今天好好给你介绍一下我餐厅。
2: 我很了解，同志。我觉得咱们这个餐厅炸猪排的火候控制得特别好，很香脆，冰淇淋的口感也特别棒。不过红菜汤我觉得味道稍微淡了一点，建议多放半个番茄。煎牛排的时候可以多放迷迭香和百里香，这吃起来更入味。不过咱们餐厅的面包种类倒是挺齐全的，切片法棍、小圆面包、奶油吐司，样样都有，而且味道很棒。
3: 啊，我看出来做了功课了。方彪同志，欢迎的加入。
2: 谢谢您，负责人同志。
4: Here is your water,
5: ma'am. 请问您对我的服务满意吗？
6: 满意。
5: 那您今天想点点什么？我们这儿的招牌是炸猪排，冰淇淋也不错，还有餐厅面包也有好多种。
6: 你是不是又想去德大西餐厅吃饭了？
5: 准确的说，从明天开始，我每天都要去德大西餐厅。
6: 你找着工作了？
5: 对。
6: 哎，但是你不会做饭呀。
5: 我是服务员。
2: 德大西餐厅有一个服务员得了细菌性痢疾，所以上不了班，就有一个岗位空出来了，要不然我还去不了呢。而且我觉得在餐厅里能见到各种形形色色的人，对于我的创作也有帮助。
6: 你这一个在报社里画画的，你去当服务员能行吗？
2: 能行啊，只要一踏进德大西餐厅的门，我就感觉回自个儿家了，我可自在了。而且我跟你说，德大的服务员可不是一般人能当的，既要做背景调查，又要懂菜品，形象上还得过得去。我是经历了重重考验才得到这个岗位的。
5: 林天，虽然我的工资不算高，但是我可以手脚勤快点，
2: 多打几份零工，肯定能养活咱们家人。你呢，就可以放心的去上大学。
5: 嗯，行了，我不打扰你了，学吧。
4: Good evening, sir. Good afternoon.
5: Wait.
4: Which? What?
5: Sir.
6: 就想抱抱你。

0: 哎呦，这冰箱又出问题了，那一会儿冰淇淋不得全完蛋了啊。
1: 徐姐，
0: 嗯，
1: 怎么了？
0: 哎呦，冰箱出问题了，一会儿下班了，五一晚上不得全午收了啊。
1: 哎，那怎么处理啊？
0: 还能咋个处理吗？扔了噻，还好剩的也不多啊呀。
1: 哎，别扔啊，扔了多可惜啊，不然给我吧，我也算为国家挽回点损失。
2: 徐姐
0: 啊，
2: 给我也留点呗。
0: 两个小馋猫，拿去嘛。
1: 谢谢徐姐。
0: 没事，
2: 谢谢徐姐，
0: 我找张师傅修冰箱去了哈。
1: 哎，
2: 嗯，我去拿饭盒。

0: 神神秘秘的。
1: 我给你带了冰激凌。
0: 冰激凌？
1: 对。哎呦，化了。
0: 没事，我尝尝。
1: 那还有勺子吗？
0: 不用了。好甜啊，我觉得比不化的都甜。
1: 真的？
0: 嗯。你尝口。嗯。你这弄的。

0: 青。
1: 林姨，我是专程来找你的，这个送给你。上次你送了我那么多东西，来而不往非礼也。祝你笔下生花，写出更好的文章。放心，叶枫的工作我一直在研究，但你也知道，财务方面的工作
0: 不用了，师兄。
1: 怎么了？
0: 没事儿，他烂泥扶不上墙。
1: 没想到叶枫是这种人。
0: 我谁也不怨，只怨自己看走了眼。
1: 看走了眼可以重新选择。灵依，你这么好的姑娘，不应该在这种人身上浪费一辈子，我听了都心疼。一会儿有课吗？请你去看看电影，散散心。

0: 走吧。
1: 哎，同志您好，还能买东西吗？
2: 已经下班了，明天赶早吧。哎呦，
1: 您看，我今天得赶火车，能不能帮个忙？
2: 你要买什么？
1: 我就想买点这些小点心什么的。
2: 哦，行，你先走吧，反正我要等我爱人，我给他拿就行。行，那我走了。
1: 谢谢啊。
2: 没事。您看看要什么？
1: 哎，来点这个江米条。哦，这个丰乳。哎，那个桃酥也来点，还有那个小饼干。
2: 来，您拿好。
1: 哎，谢谢您啊，同志。哎
2: 呦，慢点。
3: 走吧，妹妹。今天咱妈生日，你说咱给妈买点什么东西好？
4: 我都准备好了。
3: 啥呀？
4: 你看，
3: 还是你想的周到。
4: 走吧。
3: 这啥？
2: 哟，坏了。
3: 咋了？
2: 刚才那个顾客的。哎，同志。哎呀，人呢？
3: 谁呀？
2: 就跟你说刚刚买东西那顾客的吗？走的也太快了。这怎么办？
3: 你先看这包里装的什么。嗯。这么多钱。
2: 这怎么办？
3: 上交你们领导。
2: 啊，行。啊，不行，领导现在都下班了，而且这么多钱在我手里，万一有人说我拿了，回头我找谁说理去啊？交给谁我都不放心。
3: 那咋办啊？
2: 要不我先替他收好，回头他找过来了，我原封不动的还给他。
3: 行，咱先走，去给妈把生日过。
2: 啊，行。
3: 不行，东西没拿。
2: 哦，我得锁门。
5: 妈，您儿子不是惦记您那点钱，是这次机会真的难得，就400块钱买一个三转的，都不用一想我就能进运输队，这多好的机会啊。
6: 是啊，妈，您看等您送进了运输队，我们肯定好好孝敬您跟爸。
5: 对，
6: 到时候他开大车走南闯北的，能给家里带多少好东西呢。
5: 对，
7: 行了，你说你这些年为了换工作跑关系，从我这儿拿了多少钱啊？钱没少糟践，工作换成了吗？
5: 妈，这次真的是有戏啊。
7: 不管你这次是真的假的，你妈是真没钱。
5: 为了你们的亲儿子舍不得掏钱是吧？舍不得掏钱，为什么当初不把林梅嫁给王腾达呀？王腾达现在要是我妹夫，运输队我早进了，什么事儿我办不成？不比飞行那个废物强多了。这样，要不然让费婷跟林梅离婚得了。
8: 放屁！你说的是什么混账话？你非要让你妹离婚是吧？行，一会儿你妹和你妹夫就来。你提前跟他说，这个混蛋玩意儿。
7: 爸，
2: 爸，
9: 孩子在外边不丢了呀？来找孩子。
10: 你出去撒什么气？
3: 嫂子，
4: 金盛，金盛。
2: 妈，怎么了？我看见我爸跟嫂子
9: 回来了，赶紧做饭，等人吃饭。
3: 我要去做饭。
2: 他是不是又惹你生气了？
7: 别给我提他。
2: 行了，妈，别生气了。你今天过生日呢，你看，我们给你买了生日礼物，多漂亮！你看这花色，好不好看？别生气了啊！
7: 还得是闺女啊。

0: 妹妹啊，你在倒腾什么东西呢你？
1: 哦，我找一下费婷在北大荒给我写的信。
0: 哎，这玩意干什么？陈芝麻烂谷子的。

0: 妈，我帮费婷做饭去了。哦。
1: 哎，真是可惜了这杯子。来，柳子，来茄子，来包子，来酒水。
0: 你们干什么呢？
2: 林梅，你哪来这么多钱？
0: 你管我呢？
1: 哎，林梅，你有这么多钱，就借你哥四百呗。
0: 妈，那不是我的钱，那是顾客落在我们店里的，你给我。
2: 反正又不是你的钱，那你更应该借我了。
0: 人家肯定要找回来的，我得还给人家。给我。
2: 等找回来，我再给你想办法，到时候还你。啊，
0: 你想什么办法？到时候两手一摊跟我说没钱，我怎么办？你给我。
1: 哎呀呀，林梅，林梅，妈今天过生日，就这么一个心愿，你就满足妈行吗？
0: 妈。闺女没这本事，你给我，你给我！
2: 哎，你别抢！哎，
1: 林梅，林梅，给你哥哥，你。

0: 回来了，吃饭了没有？
1: 我不饿。叶枫呢？
2: 叶枫今天食堂加班。
1: 食堂能加什么班？妈，您就别骗我了，他是不是又去打篮球了？
2: 哎呀，没有没有，上次他不都已经答应了吗？不能再去了。
3: 回来了啊，妈，我冲个澡，快热死了。

0: 叶枫，咱们俩撂吧。怎么了？小时候我过得特别好，我爸在纺织工业局，我妈在酒厂，他们都特别宠我。不管我出什么事，他们都会为我撑腰。那时候，我觉得他们是我这辈子的依靠。这事儿你不早就说过了吗？
1: 但我12岁那年。 我爸妈离了婚，从此我再也没有见过我爸。我妈去世以后，我插队到了东北，和方慕阳在一个知青点。方慕阳很照顾我，我觉得我能依靠他。后来我被推荐读大学回了城，我认识了你，你妈是厂办主任，你是篮球队队长，我觉得我这辈子能依靠你了。
0: 你说这句话什么意思？
1: 你知道凌霄花吗？它是攀援植物，总得有棵大树靠着它才安心。叶枫，我不要求你长成棵大树了，但你至少能是个木桩，让我能靠着你。你答应我，把这些财务的书好好看看。我找人帮你把算盘修好，行不行？
0: 不是，你这绕来绕去的，这还是让我学财务啊。 我跟你说的很清楚了，我这个脑子啊，我学不会，我也不想学。行了，洗澡去了啊。

0: 你看啊，这个地方，回去好好看一下，肯定啊对你有帮助的。
1: 我回去一定仔细看。
0: 啊，这个
1: 有什么不会的，我再来请教你。谢谢穆老师啊。
2: 啊，我还没有恢复工作呢，不是什么老师。
1: 嗨，那不早晚的事儿吗？咱们系啊离不开您。您这么聪明的基因，有没有传下去，给咱们国家多培养几个数学人才？
0: 我儿子啊，跟他爸爸学画画，
1: 学画画也挺好。那孟老师，我不耽误您了，谢谢。

穆静回来了，是方穆静老师，是我们女儿穆静。方清远，人家早就跟你划清界限了，你什么成分啊？还敢当人的爸爸？别耽误别人的前程。 方老师，我们家老头出身不好，不配跟你说话。

最近一天比一天回来的晚啊，比我这个医生还要忙。你下次还是这么晚回来的话，我就到点去。怎么了？谁欺负你了？

0: 您好，
1: 嗯，
0: 请问方良家是住这儿吗？
1: 对啊，你是哪位？
0: 我是方良的姐夫徐化。
1: 目击爱人？
0: 啊，对，
1: 我是他爸。
2: 爸，
1: 哎，来来来，哎，啊，嗨，你妈这个人呢？王总，这句话，穆静爱人。
0: 爸，我是穆静的爱人徐化，之前咱们在学校见过，也没有机会上门拜访您和爸爸，所以特意来看看您。
3: 方老师的爱人来看我干什么呀？
0: 妈，我给您
3: 徐医生，方老师跟我没有关系，别叫错了。老方，这是我从食堂打的饭，去热一下吧。

0: 秦华，你先回去，这事儿慢慢来。
1: 我心疼穆景，这事儿不能慢慢来。 妈，我想找您聊聊。妈，咱们当面聊聊好不好？您开一下门。

0: 回来了，我忘记去打饭了。
1: 我今天去你家了。康南路。
0: 那已经不是我家了。
1: 谁说的？你爸还说让你有空回家吃饭呢。
0: 我妈呢？
1: 她可能还需要一点时间。母亲，干嘛不再勇敢一次？就像当初你选择离开他们那样，去接受他们。母亲，有的时候伤口得靠自己去缝合。咱们给大家买点东西吧。
2: 好啊，你想买什么？
3: 你就想想，如果咱们有花不完的钱，能买多少东西，想买多少东西就买多少东西。你还想买吗？
2: 那我想，给你买一个帽子。
3: 买帽子？
2: 买个帽子。
3: 冬天戴的？
2: 当然了，冬天戴的。
3: 冬天戴雷锋帽。
2: 雷锋帽。再买一副手套。
3: 手套啊？
2: 对，我看你骑车动手。
3: 手套能挂脖子上那种，
2: 对，
3: 中间有根绳。
2: 对，给我妈买一副眼镜，老花镜。
3: 买副眼镜，老花镜。
2: 对，
3: 你爸呢？
2: 我爸
3: 买酒。
2: 酒啊，那肯定
3: 买酒，买一大坛子。
2: 大坛子。给你爸买一张大桌子。
3: 对，先买一张桌子。
2: 八条腿可以吧？就非常长，非常宽，
3: 六米长，两米宽。
2: 好。
3: 然后砚台，纸墨笔砚啊。
2: 给你妈买的东西我想好了，我先换餐啊。
3: 书柜吧。
2: 对。
3: 大书柜。
2: 大书柜。

0: 我是陈飞宇，邀您收看电视剧《纯真年代的爱情》。
1: 那本反映知青生活的小说作者还没有定下来，你有没有兴趣试一试？
2: 乘胜追击，
3: 不是不气馁，不放弃，我只想求你给我一个改错的机会。
4: 是你要跟我们断绝关系的？
5: 难道就是为了进数学项目组？
6: 你把我调到你们机关吧。
7: 那就得看你的表现了。
6: 师兄，你快走！
8: 撒开！
6: 别放！
8: 你还护着他？
6: 我们在这里开始，就在这里结束吧。

0: 实每个到这儿来的人呢，都是为了追梦的。有人追了5年，有人追了10年，有人追了一辈子。
1: 我来这的目的就一个，就是做最完美的方案。
2: 我们从来没有做过同时接受这么多动力的源。
1: 怎么回事？
3: 接收信号延迟，4个传输信号还在不同范围彼此干扰。
4: 活动测控3号，
5: 听到请回答。
6: 测控1号、2号，信号都中断了。
7: 我会陪着你们，直到看下这块硬骨头。
8: 我们今天要树立的，就是人类航天史上一座丰碑。
9: 月未登陆，请回月上。
10: 未来就靠我们了。
11: 木星战队，
12: 加油！加油！
13: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铮铮，盼千年文脉于石；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感受城市生活新风尚，探寻城市发展新成就，展现城市文明新形态。城市风华路由中粮福利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

0: 林妹，咱们都等了3天了，有人去你们供销社找过吗？
1: 我记得那天他好像是说要去坐火车，你说他会不会以为是落在火车上了？
0: 咱们要不把这钱交到派出所，这天天挂咱们床底下，我睡觉都睡不踏实，我做梦都把钱丢了。
1: 飞婷，要是真没人找回来，你说有没有可能啊？咱们拿这钱？
0: 没有这个可能。别人的钱，我用着心里不安生。
1: 哎，是，我也就随便说说。那咱们再等3天，3天以后没人找。咱们就送派出所。

0: 飞霆同志，刚才是我不对，我不该胡思乱想。谢谢你及时帮我纠正错误。
1: 睡觉。
0: 睡觉。

0: 走，方老师。
1: 来啦。早啊，妈。您带了俩鸡蛋，多补充一点蛋白质。
2: 不用了，我吃过了。还有，叫我穆老师。
1: 嗯，知道了，妈。那我就把鸡蛋给您放这儿，您饿了的时候记得吃啊。
2: 方老师，跟我出来一下。穆静，你要干什么？
1: 妈，
2: 不要叫我妈，

0: 帮忙欢迎袁老师。
1: 你这服务员干的还挺开心啊，上次打赌输了，没想到你真的从报社走了。
0: 愿赌服输嘛。
1: 其实那天你也不算是真的输了，菲妮说的话我都听进去了。
2: 很多时候我认为现实就已经足够有力量了，我们只需要把它记录下来就好了。
1: 所以当时我画的时候吸收了一些你的优点和风格，你不是输给了我，你是输给了我和你自己。
0: 那您还真得谢谢我媳妇儿费尼啊。
1: 哦，对了，今天我找你来是有正事儿啊。出版社最近要出版一批关于反映知青生活的小说，里面需要配插图，您有没有兴趣跟我联合创作？不过你放心啊，这次你画的我一笔都不改。
0: 刘老师，这本小说的作者是谁啊？
1: 哦，作者还没定下来。如果你跟我能够顺利完成任务的话，我想办法给你在出版社找一份工作，你看怎么样？
0: 不用了，袁老师，我觉得我现在这份工作啊挺好的，也挺自由，想画什么就画什么，这都是我画的。

0: 你也早点回去休息吧。
1: 方木静，你以前不这样。
0: 你以前也不这样。
1: 我告诉你说，以后你要再敢叫我妈的话，
2: 妈，还没下班呢。那一会儿我和木静一起送您回家。
0: 嗯。菊花，星期二有空吗？
2: 应该有，怎么了？
0: 陪我回去吃个饭吧。
2: 好啊。
0: 哦，对了，你跟凤鸣说一声，让他也有个准备。
2: 乘胜追击？
0: 不，是不气馁，不放弃。
3: 袁老师说那本反映知青生活的小说作者还没有定下来，你有没有兴趣试一试？
4: 我可就发表过一篇文章了。
3: 谁说只有一篇文章的？还有一篇文采飞扬的连环画评论。田雪英同志，我正在看读者来信呢。
4: 这么多呀？
3: 尤其是这方，我给你读读，这是田雪英同志的来信。
4: 你什么时候知道的？
3: 我刚拿到就知道了。你的字迹我还是认识的。忘了，咱们家也有文化人。爸，
5: 嗯，
3: 您认识出版社的人吗？
5: 出版社的人肯定认识
3: 啊。
5: 你还记得吗？你小时候老来我们家那李叔，他就是出版社的。哎，怎么了？
3: 您能帮费你的小说投一下稿吗？
5: 可以啊，哦，但我不帮你们求人啊。
4: 不求人，公平竞争。
5: 哎，你打算写什么题材的？
4: 这次的主题是知青生活。
5: 知青生活？
4: 嗯，
5: 好啊。哎，但有一点啊，别全写知青，你可以在里面加这么一个老年知识分子，你比如说哈，性格顽强乐观的老年画家什么的，是吗？
3: 最好还是个山水画画家。
5: 对了，就这意思。
3: 爸，我们主角还没定呢，您说这些是配角，先往后放一放。
5: 行，好。
3: 飞宁，你明天可以去找一趟你哥，你哥也是知青啊，多收集点素材。
5: 哎，配角如果需要采访，我是 OK 的。
3: 好嘞，爸。
5: 哎。
6: 我认为主角应该是个男知青，写得感人一点。比如说为了妹妹他主动申请下乡。
7: 女同志写的小说那就得写女知青，怎么了？女同志就不能战天斗地了？
6: 是，当然是有女知青，但我觉得主角还是男的好。
8: 我说两句啊，这个主角啊是男是女都不重要，最应该写的是这个家庭和睦，来写写他们的家庭。你比如说父母都很好，这尤其父亲还会下象棋，还会打太极拳。
9: 哎，行了行了，
10: 你们这一个个的算盘响的隔壁屋都听着了。依妮这好不容易有一个机会展现一下自己，妈对你没有任何要求，想怎么写怎么写。但就有一点，你看我这个名字能不能用上？宝英，这一听就是一个战天斗地、可歌可泣、充满英气的女知青。
0: 行，妈，我给你用上。
8: 那我这名字就更好了。
10: 我觉得林梅这名字真，
9: 那还能都写上，那不都成咱家人了？
8: 儿子，都是我
9: 男的，我进去了。
11: 师兄，
12: 哎，云姨，来了。
11: 师兄久等了。
12: 坐。什么事儿？
11: 师兄，我不想去江面一场宣传课了，你把我调到你们机关吧。
12: 调到机关确实不太容易，但也不是没有办法。那就得看 你的表现了。

0: 你敢打人？
1: 我打就是你个流氓！
2: 叶枫，师兄你快走！
1: 你干嘛？你撒开！林一，你撒开！
2: 叶枫，你快走！
1: 你撒开林一！
2: 叶枫，这里是学校，你干什么？
1: 你还护着他？
2: 叶枫，我们第一次见面就是在学校，我们在这里开始，就在这里结束吧。
1: 你真要跟我离婚？
2: 叶枫，你不上进我得上进。
1: 我不明白你为什么不能知足呢？现在日子没法过吗？
2: 我如果那么容易知足，我现在还在北大换喂猪，我就不会一次一次为了你去求我的师兄，不会一次一次求你学习。明天早上10点，我在街道办等你。

0: 说了吗？你好好跟人家说说，把他给哄回来。
1: 他跟别的男人在一起了，就是他那师兄陈东华。
0: 你是说林毅的生活作风出了问题？儿子，这可不是小事儿啊，你可不能随便把这屎盆子往自个儿媳妇身上扣啊。
1: 妈，我亲眼看见了，我答应跟他离婚了。

0: 赶紧去国新闻再聊，我明天我就上，我上他们单，上他们单位去举报他。妈，算了，
1: 这事儿怎么能算了呢？要是举报陈东华、林一，他也毕不了业了。你们两个都要离婚了，你还顾着他？
0: 是我决定跟他离婚的，妈，就这样吧。

0: 你能也教教我怎么投篮吗？
1: 林毅，你对我这么好，我如果不喜欢你，我才是眼瞎了。
0: 这把算盘是我特意去买了送给你的，认真学。
1: 我这个脑子学不会，我也不想学。
2: 就算我是块烂泥，我也得把自己糊在墙上。你不上进，我得上进。我们在这里开始，就在这里结束吧。

0: 来，徐姐，啊，您看看。
1: 哎呦，哎呦 ，good good， 简直跟照片一模一样。小峰，谢谢你啊。
0: 不客气。
1: 哎，能不能帮我把那些人都画在我的身后，让我有一种跟全世界人民站在一起的感觉？

0: 倒也不是不行
1: 啊。
0: 徐姐，
1: 哎，
0: 我也有个请求。
1: 嫂子，
0: 能不能把店里的咖啡壶借我带回家用用？
1: 店里有规定，东西不能带回家。
0: 要不这样，我按照店里的规定给您压10块钱，还有我的工作证，可以吗？徐姐，就一晚上，我明天早上保证把它带回来，也不会把它弄坏。
1: 行吧，那就一晚上哈。
0: 好，没问题。

0: 懒得跟你，快尝尝。这能有用吗？
1: 你喝喝就知道了。好苦，这是不是太浓了？浓吗？我尝尝。
2: 确实有点浓，但它能让你的精神更集中。
1: 行。
2: 别浪费。

0: 师兄，什么时候能给我调动工作呀？
1: 那事儿别着急，慢慢来。
0: 师兄，那咱们的事儿也慢慢来。
1: 别呀，放心，这事儿我一定抓紧。林爷，你让我歇一口。哎，
0: 师兄，这在学校呢。
1: 没事，没人看得见。
2: 陈东华，干什么呢你？
3: 媳妇儿，
4: 不是，那个我跟他没关系啊，他为了调动工作一直勾引我。
2: 敢勾引我爱人，不要脸的拖鞋。
0: 师兄，你结婚了？
4: 我当然结婚了。林爷，你这个人心术不正，以后咱们不要再见面了。
2: 走。我告诉你，你给我等着，我去学校举报你。

0: 有人给你们家送锦旗了，老费家。
1: 这边同志。啊。
2: 锦旗。
1: 费婷。
3: 妹妹。
1: 妈爸。啊，
3: 这是。
1: 这就是那位失主同志。哦。他那天啊着急赶火车回家，还以为包掉在火车上了，所以找了这么多天才找过来。
4: 哎。哎，同志。谢谢你。谢谢谢谢，要不是您，我这钱肯定找不着了。谢谢谢谢。
5: 行啊，
6: 老费，这可是咱们院的骄傲啊！你瞧瞧，
1: 哎呀，真好，真好，
5: 这孩子打小就有我的品质啊！哎，
6: 行，是的，是的，
7: 儿子，谢谢，真好，真好，真好，院的骄傲呀！

0: 这个数额一定要核对准了啊！仔细报告。好的。哟，费宁来了，来，这个交给你。
1: 进来，进来。好的，副厂长。陈副厂长，您找我什么事儿啊？
0: 好事儿。你小子，拾金不昧，品格高尚。嗯，自己看看。 我现在宣布，给予你破格转正。北田同志，欢迎你回归我们江边一厂的大家庭。
2: 谢谢副厂长，谢谢副厂长，谢谢副厂长，
0: 哎哎哎，谢谢副厂长，哎哎哎哎哎，
2: 这把颠勺的功夫用我身上了
0: 啊！省把子劲儿，多给大伙儿做点好吃的，
2: 保证完成任务。
0: 行了，去吧。
2: 哎。

0: 怎么样？好久没谈了。
1: 这哪儿弄的呀？
0: 组织上已经开始跟我爸妈落实政策了，把我们家原来的东西都还回来了。
1: 真好。
0: 来试试。

0: 鱼来喽。
1: 来，今天是什么日子啊？你还亲自下厨啊？
0: 我今天啊，请了一个朋友来咱们家吃饭。
1: 这些菜都是你做的？
0: 对。

0: 怎么了？再难的题目，也有交卷的那一刻。你要是不及格了，我陪你一块儿补考。
1: 从小到大，我还没有不及格过。

0: 哎，
1: 啊，
0: 来了
1: 吗？
0: 来了，
2: 给我
0: 来吧。来来来来，快进来，快进来，快进来，来。爸妈，我给你们介绍一下，这位是瞿桦同志，是名医生，是我在灾区认识的朋友。这位是他爱人。
3: 爸，妈。
4: 哎，坐坐坐，坐。
0: 给您带点礼物。
4: 哎呦，还客气。来，木剑，坐坐坐。
3: 妈，我给你织了围巾。
4: 这围巾你戴着合适？
2: 我在云南的时候也收到过一条跟这一模一样的围巾，还有一封断绝信。
3: 我特意织的一模一样，我当时犯了错，现在我想改过。
2: 你们吃吧。

0: 老静，没事，来坐坐坐，请好，让他们聊吧。
1: 把话说清楚吧，我是很自私，我是不愿意放弃我自己的前程，这些都是我犯的错，我是这个家唯一的罪人，我今天就想在这里认错、认罪、认罚，我只想求你给我一个改错的机会。
2: 小时候用铅笔写错了，擦掉就行；长大了用钢笔写错了，就算是擦掉了，也是一团污点。
1: 那我们还是不是一家人？是不是母女？是你要跟我们断绝关系的。
2: 是我是跟你们断绝关系了，但那都是为了进数学项目组。你不知道在那之前我受了多少的委屈，遭了多少的白眼，就因为我姓方，我的名字里有个木，我永远低人一等。你可以改名儿，
1: 我是可以改名，但我改得了这张脸，改得了我的鼻子和眼睛，改得了我血管里的血吗？
2: 是你留给我的。从小你是怎么教育我的？你说，我天生属于数学，我这辈子都该贡献给数学，我贡献了，然后呢？

0: 这是我这辈子最后一次叫你妈。你如果不想再跟我做一家人，今天就摊开来说清楚。你跟我再断绝一次关系，我心里也就清楚了。从今以后，我们就是两条平行线，我永远不会来和你相交。
1: 说完了吗？方不静，这家就那么大。

0: 妈，我进来了。人都说伸手不打笑脸人，您这样让我姐夫多没面子啊。你明天去找一下他，替我向他道个歉。可以，也对啊。 人难免就犯错的时候，你得给人道歉的机会啊。我觉得你们姐弟俩的关系也没这么好吧？现在也没多好，我主要是喜欢我姐夫。妈，坐。
1: 我姐当年也是身不由己，那谁又能由己呢？我们在云南的那几年，你经常给我们写信、寄钱，我们怕连累你都不敢给你回。可你写呢？给我们写过一封信吗？后来。 我就主动给他写信，问他过得好不好，有没有受委屈，他都没有回。最后，却等来了那封信。这封信，我每隔一段时间就要拿出来看一遍。我要提醒我自己，我在这个世界上已经没有女儿了。
2: 你到时候把这封信给我，我把它烧了，咱们眼不见心不烦。
1: 洋洋，我也不怕你伤心，我跟你说实话，我从小就偏爱你姐，因为我觉得她像我，在学术上会获得成就，就是这么多年来的偏爱，却换来了这样的结果，妈。
2: 这不正说明您的教育成功吗？数学不就是要极度的理性吗？您刚才也说了，他像您是个理性的人，又很固执，所以对于他来说，和我们划清界限，就是最理智的选择。虽然在感情上很难接受，但是我们并没有实质的损失。这就是数学的最优解啊。 一家人是打不散的，我们一家。

我这些年寄给你们的钱，都是我姐寄给我的。她一定知道，我会把钱寄给你们。

0: 我是陈飞宇，邀您收看电视剧《纯真年代的爱情》。
1: 怎么回事？
2: 冯林
3: 开除了。
1: 啊？
4: 对不起，这副厂长。
5: 你对不起的不是我，
6: 厂办已经发了开除通知了，你的住房也收回了。
1: 我必须尽快把所有预算结果纠正过来，不然会影响进度。
7: 你这样反而会容易出错。
1: 不会的。
8: 您一直教导他，无论遇到什么困难，一定要追求自己的事业。他现在已经做到了，您却把他拒之门外，我觉得这样很不公平。

0: CCTV 综合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好子酱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绿茵场从不缺故事，
3: 一场对决，一关定胜负。
4: 检查任务，我的眼睛就是尺，
5: 没有我完不成的任务。比体力还是比速度？放马过来吧。
6: 不要小瞧我，这一次我一定会争。
2: 当战火重燃，谁能站上世界之巅？
4: 冠军队伍即将产生。
7: 6月11日至7月20日，来央视频花式预测世界杯冠军花落谁家。

0: 到这儿来的人呢，都是为了追梦的。有人追了5年，有人追了10年，有人追了1辈子。
1: 我来这的目的就一个，就是做最完美的方案。
2: 我们从来没有做过同时接受这么多动力的预案。
1: 怎么回事？
3: 接收信号延迟，4个传输信号还在不同范围彼此干扰。
4: 活动测控3号，
5: 听到请回答。
6: 测控1号、2号，信号都中断了。
7: 我会陪着你们，直到看下这块硬骨头。
8: 我们今天要树立的，就是人类航天史上一座丰碑。
9: 月未登陆，岂会月长？
10: 未来就靠我们了！
11: 木星战队，
12: 加油！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铮铮，看千年文脉于石；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0: 娃，请尽情享用。
1: 你可以留在这里工作，用自己的劳动换取食物。
2: 好玩好玩，这话可要算数。
0: 要不是你们的话，我还在跟着海盗做坏事呢。
3: 你是海盗？
4: 你用坦克把这里炸开。
5: 他们研究出了预测地震的设备。
4: 地震要开始了，快趴下！
3: 火箭坦克。没带我就去。
0: 嘿嘿，就知道你们没我不行。
6: 师哥，贝塔，你们没事吧？
7: 还好你来得及时。
6: 哎，海盗！
5: 我要回到岛上去。
8: 你的岛。
1: 别难过，你和我们先回机场吧。
6: 谁要跟你们一起啊？我要我的岛。
1: 我答应你，事情结束之后一定帮你找个新的岛，和原来一样的岛。
2: 海盗，
1: 你的房间在那边，我带你过去。
5: 露露饿了，拿好水。
1: 我帮你拿吧，你坐一下。
9: 海盗，老大，什么风把您给吹来了？莫非这机场已经又被您给拿下来了？这个真是可歌可泣，可悲可叹，啊不，可喜可贺，可喜可贺啊。
1: 你的水。
7: 干嘛啊？
9: 海盗怎么会在咱们的机场呢？
7: 你不知道吗？他的岛没了，舒克安排他在这住几天，没事。
2: 可他，
9: 他可是海盗啊！
7: 哎呀，放心，要不是地震，他都打算一直待在那个岛上。我看他真的已经不是从前那个海盗了。

0: 我感动龙大他变得温柔善良。
1: 笨蛋，他又不是没演过，依我看咱们得见识见识他。
0: 这不太好吧？
1: 他可是海盗啊。
2: 那就让我们一起来查一查吧。
3: 贝塔，好了没？该去找皮皮鲁了。你怎么了？
2: 我好像吃坏肚子了，抱歉，舒克，你自己去吧，我得去上厕所了。
3: 好，那我走了啊。
4: 老大，您还是那么精神。
1: 其实吧，在机场工作也挺好的，包吃包住，
4: 比咱们那时候条件好多了。
0: 嗯，要找点什么呢？
1: 不过，既然您回来了，我肯定还是听您的，只要您一句话。
5: 说够了没？我累了。啊，你请回吧。
1: 哎，这什么玩意儿啊！
5: 竟敢对露露无礼，吊一会儿吧。还有他，
4: 李达，他这是……
5: 这可是最后一颗昏睡菇啊！可惜，
4: 昏睡菇。
5: 记住了，占领机场什么的，我现在完全没有心。
4: 我们失败了，被他困住了。他说自己对占领机场不感兴趣，然后就走了。接下来只能靠你了。
6: 你是不是在想，要是琪琪这样的跟踪高手在就好了呀？
2: 对呀，要是琪琪琪琪。
6: 这是在干什么？有点可疑，
2: 对吧？我也觉得。
6: 轻点。
7: 真行啊，这是做什么用的？味道好安神啊。
8: 是配合瑜伽一起练习的吗？
6: 海盗是要
2: 对咱们下药。
6: 幸亏今天我在。在这里等着，我进去看看。
2: 太危险了，万一……这是在干什么？不好，肯定是出事了。琪琪，你坚持住！哎呀！

0: 贝塔，海盗。
1: 皮皮罗，我们把海盗给你带来了，
2: 我也快做好了。

0: 海盗你好，
1: 你找我来干什么？
0: 你认识古文，也见过地震仪。
1: 一知半解而已。
0: 我用这块水晶制作了探测装置，已经基本完成了。
2: 这么快，不愧是皮皮鲁。
0: 舒克说你看到了地震仪旁边的文字，你得帮忙调试一下。
1: 先把这里换成铁的。
0: 完成了，咱们走吧。

0: 测器绑在坦克上，你们在空中找。
1: 嘿嘿，我来看探测器。
0: 好了，你们起飞吧。
2: 飞塔，你抓好。
1: 没问题。
2: 在这里先降落。

束手就擒吧！哼，看看你的装甲有多硬！

0: 没事，
1: 他还想偷我们的水晶，哼！
2: 探测仪坏了，
3: 果然在这儿。这里有点奇怪。

0: 看来我也进不去了，就在这里替你们守着吧，万一蒙面鼠突然回来呢？
1: 那就拜托你了。
0: 可对了，水晶你们拿去，没了探测器只能靠水晶了，你们小心啊。嗯。贝塔，你戴上这个，现在它可以直连你的头盔，这样外面就听不见测谎结果了。
2: 好，
0: 不能不防着点海盗。
2: 嗯，明白。

0: 好，小心苔藓。
1: 哇，这熟悉的感觉，我在我的岛上时也经常被他们划到。
0: 那些蓝色的蘑菇呢？有危险吗？
1: 把发光的部分去掉就可以吃。
0: 那这个更有用，贝塔肯定喜欢。贝塔，这些发光的蓝蘑菇可以吃啊？
2: 真的？那咱带回去点让阿姨给做做。哎，
0: 你小心点儿。
2: 我小心着呢。
0: 走吧，继续。我看看。
2: 怎么都一样？那咱们走哪条啊？
1: 安全起见，我建议我们都走一遍。
0: 我们没有那个时间。
2: 喂，你是认真的吗？
1: 我特别非常极其认真。
0: 时间有限，我们每人走一条，谁找到就用无线电呼叫其他人。

0: 多谢提醒。
1: 又跟植物说话，装疯卖傻，看我接唇。
0: 哎呀，都这么晚了，我该敷面膜了。嗯，不在这里，在哪儿呢？哎，找不到，算了，少做一次也没什么。
1: 我就知道
0: 我就是骗你们，我怎么可能学好呢？
1: 快放我下来！
0: 放你下来，自己打自己。
1: 你，
0: 我怎么了？放你下来也行，但是你以后不许嘲笑我的花花草草，还要为我端茶倒水，帮我照顾露露。
1: 什么？你以为你是谁啊？
2: 就你一个吗？那就好。

0: 小子们，
1: 好像是舒克那边，
2: 肯定是蒙面鼠，快放我下来。
1: 你还没答应我。
2: 我答应了。哎，我可不像你，我背他说话算话，快点，舒克有危险了，你快给我解开，快呀。哎，这怎么过去啊？

0: 情就放过你，不然，
1: 哼，别废话，让我看看你的实力。
0: 想骗我弄塌了这洞，你要逃走？我才没那么傻。
2: 果然是你。
0: 你们，
1: 我看你还是挺傻的。哎，我们还不能掉以轻心，
3: 不服用解药他一时半会儿好不了。
2: 这紫蘑菇真好使。
3: 那当然，大自然的力量，以后不要总嘲笑植物。
2: 是，
1: 发生什么了？哦，对了，刚才你们两个怎么在一起啊？
3: 哎呀，这个说起来，
2: 别耽误时间了，任务要紧，快快快快快。
1: 海盗，你能看懂怎么打开这门吗？
3: 就是跟太阳啊、热量啊有关。
1: 太阳？
2: 哎，准是又到了喝茶的时间了。哎，
1: 你们，哎，有了。
3: 哎，别！哎呀，你只要把水晶放上去就可以了。
2: 哎呀，那你早说呀！

0: 东风标致，多星创新，多功能电压力锅，国家专利，值得信赖。
1: CCTV 综合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好滋酱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2: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

芭乐具有怎样的养生益处？情绪不好也会伤心脏，中医教您静心宁心，养护心脏健康。什么样的胸闷可能是肺栓塞？睡眠癫痫有哪些典型症状？发作时又该如何科学急救？腰背僵硬，下肢酸胀，今天我们带您学练八段锦，两手攀足固肾腰，增强脊柱肌肉力量，提升脊柱柔韧性。

0: 欢迎加入生活圈，健康生活每一天。
1: 欢迎加入生活圈，健康生活每一天。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本栏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欢迎您收看今天的生活圈。古为今用，养生有方。今天我们来说一种营养出众的水果芭乐，也就是我们熟悉的番石榴。最近啊，世界杯精彩赛事是一场接着一场，熬夜观赛、久坐吃宵夜成了很多朋友的日常，随之而来的积食、上火、代谢不畅等问题也困扰着大家。芭乐凭借着高维生素 C、 高纤维、低升糖的特点，正好可以帮助我们调理身体。那么在古籍当中是如何记载它的呢？除了日常直接食用，还能够和哪些食材搭配在一起做成养生美食呢？接下来咱们就一起去探究探究。
0: 眼下芭乐彻底火出果蔬圈，热度爆棚，打开手机随处可见，各类特色茶饮、创意甜品、休闲小食全都争相融入芭乐风味。那么它到底凭什么稳居热门，圈粉无数？它有哪些突出的营养亮点？又适合哪类人群食用呢？
2: 它的最突出的特点呢是有三个。那么第一个呢，就是它的 VC 含量是比较高的啊，那么所以它抗氧化呀，还有增强免疫力的效果非常好。那么第二呢，那么成熟的新鲜芭乐，它的膳食纤维是非常丰富的，那么它能够很好的帮助我们的肠道蠕动，并且呢，芭乐呢它是属于一个低升糖指数的水果，不容易升高血糖，适合呢需要控制血糖和体重的人群适量去食用。那么整体来说呢，它适合脾胃弱、宵夜吃得多啊、积食腹胀的朋友，又或者是呢血糖偏高、血脂高啊、常喝啤酒宵夜然后容易发胖的朋友，还有呢像长期熬夜盯屏幕、久坐不动啊、便秘啊，还有像这种代谢差的朋友。那么还有一类呢，就是啊会出现这种免疫力下降、容易口干上火、疲惫乏力的朋友们，完美对冲了我们啊出现就是由于熬夜啊还有暴饮暴食而带来的这些身体负担，是球迷朋友们可以选择的水果。
0: 不仅如此，眼下世界杯赛事激战正酣，芭乐具有现代营养优势，在传统中医理论里也备受认可。它性质平和，不寒凉，它既能清洁熬夜积攒的虚火，又能调养被重油重盐宵夜损伤的脾胃，堪称温润调理身体的养生好物。
2: 芭乐又名番石榴，在古籍中呢是有明确记载的啊，有很好的食疗和药用价值。那它的性平，味是甘涩的，它的干燥幼果起到了这个收敛止泻止血的作用，它的成熟果实有健脾消积涩肠止泻的功效。那么球迷熬夜啊，在看球的时候是容易肝火上浮、口干上火啊，出现积食胃胀的情况。那么食用芭乐，它的性质是平和的，那么既可以清虚火，又可以养护被宵夜伤害的脾胃，那么达到药食同源、温和调养的功效。首先，芭乐它可以健脾消积，帮助消化。那在世界杯期间，大家呢经常会出现久坐观赛啊，会这个夜宵烧烤啊，吃很多油炸的零食啊，还有喝凉啤酒啊，那么这样呢会导致我们的脾胃的它的负担会增重，那么极易出现积食胀气啊、胃闷、胃胀啊。那么吃芭乐呢，可以很好的去健脾和胃、消积化食啊，减轻宵夜还有油腻来带来的这些肠胃不适。那么最后呢，我们说啊，那么本身熬夜啊，它可以使我们的代谢变慢，加上久坐不动啊，容易出现水肿啊、便秘这些症状。那芭乐呢，它的粗纤维能够推动我们的肠道代谢，缓解熬夜出现的水肿、排便不通的问题。
0: 不过市面上通常有两种，白心芭乐和红心芭乐，很多朋友都好奇二者的区别。其实它们营养各有侧重，针对的身体需求也不一样。
2: 白心芭乐和红心芭乐啊，两者的营养价值是各有侧重的。首先呢，先说白心芭乐，那么它的优势是膳食纤维更高啊，糖分更低，那么更适合于控糖、减脂啊，还有便秘这些人群，它的健脾消积的效果会更好。那么适合我们的出现这种啊烧烤、啤酒啊，然后体重超标、血糖不稳、经常便秘的球迷啊，那么它的消积刮油的效果会更强一些。那么另外红心芭乐，那么它呢是富含番茄红。

0: 红素还有这个贝塔胡萝卜素，所以它抗氧化能力更强，并且具有抗衰老护眼的效果啊，它是更好的。所以呢，我们如果出现这种长期连轴熬夜啊，眼睛紧盯屏幕，出现了眼睛的干涩酸胀，面色暗沉上火啊，那么这部分球迷呢是作为首选的，并且它还可以护眼，舒缓熬夜衰老的疲惫感。
1: 眼下正值盛夏，天气闷热难耐，再加上熬夜看球，不少人食欲不振，浑身困乏。今天我们就用芭乐搭配几种鲜果，制作一道简单又养生的夏日美食——芭乐蜜香鲜果盏。
0: 夏天呢，气温是高温闷热的，朋友们容易出现食欲不振啊、暑气重、易困乏这样的症状。那么推荐给大家呢一款适合家常制作啊，既能清暑热又能健脾胃的夏季养生鲜果药膳，叫芭乐蜜香鲜果盏。那么它的食材呢，就是可以使用芭乐啊，不管是红心的或者白心的都可以啊，有小柿子，还有荔枝、百香果、青柠和蜂蜜啊。那么做法也非常简单啊，将这些啊鲜果呢切成小块啊，进行混合，并加入少许的蜂蜜来调味儿。那它的养生功效来看啊，那么首先啊，芭乐它有这个健脾消积、清热生津的作用啊。那么青柠呢，可以理气和胃，来化解夏季的湿滞。那么百香果呢，可以清暑生津啊，来舒缓烦躁。还有荔枝啊，那么它可以益气生津啊。那么小柿子呢，可以清燥降火。我们加入少量的蜂蜜啊，可以补中润燥、调和脾胃。从这个药膳的整体搭配来看呢，可以达到清热解暑、开胃消食、生津润燥、不寒不燥啊这样的效果。那么它的适宜人群呢是啊，可以是这种啊夏季熬夜看球赛的，宵夜吃的啊这比较多，油腻多食啊，出现了上火、口干、身心疲惫啊，以及久坐积食的这部分广大球迷。同样呢，也适配啊平常我们的经常出现熬夜的这部分上班族，以及暑热没有胃口的普通人群。
1: 好，接下来我们马上进入制作环节，一起来看看这道高颜值清暑养生的芭乐鲜果盏具体怎么做。
2: 今天给大家推荐一道特别适合夏天的清爽果切芭乐蜜香鲜果盏，解暑又开胃，看球追剧的必备。那么我们呢，先把芭乐呢切开之后呢，把籽儿一定要去掉啊，不影响口感。然后呢，按照入口的大小切成小块，然后把小青柠呢对半切开，小西红柿呢也给它对半切开，然后荔枝呢去掉表皮的壳，然后呢我们均匀的摆入盘中，把百香果切开之后呢，把里面的果肉均匀的撒在这些水果的上面，再撒入少许的蜂蜜，再用薄荷叶作为点缀。建议大家做好之后呢，放进冰箱冷藏一会儿，口感会更加的冰爽清甜。
3: 名医大家话健康，今天我们一起来关注的是如何宁心静气。在日常生活当中，难免会遇到烦心事儿，再加上夏天气温燥热，更容易让人心烦易怒。中医讲怒伤心，今天专家就带我们一起平复心绪，远离怒气，分享实用的情绪调理和养心妙招。
4: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国中医科学院谢燕明主任医师。门诊里很多患者跟我说，夏天一烦躁就容易发脾气，发完火就胸闷心慌，压力大，胡思乱想，夜里睡不好觉，心脏不舒服，这些呢都是情志伤心的典型表现。黄帝内经讲，怒则气上，思则气结，夏天阳气本来就盛，情绪一激动，阳气往上冲，心率加快，血管收缩，就等于给心脏突然踩了一脚急刹车，很容易诱发心慌、胸闷，甚至心绞痛。我举一个例子来说，一根点燃的小蜡烛，它就代表我们的心神，心神安稳，火苗平稳柔和，心脏跳动规律，气血顺畅。如果生气发火暴怒，就相当于对着火苗猛吹一口气，火苗剧烈摇晃，

至快要熄灭，心神大乱，心脏负担瞬间加重，耳憋闷气，压抑焦虑，就像用杯子把这个蜡烛给罩住了，氧气不足，火苗就越来越弱，最后变得昏暗无力，心气郁结，供血不畅。所以大家记住，情绪稳，心神就稳，情绪乱，心脏就累，不生气就是守护了心脏这盏小灯火。接下来呢，我给大家说说三个伤心的误区。第一个误区，认为就是只有大发脾气才伤心脏，小情绪没关系，这可就错了。中医认为五志皆可伤心，看似不起眼的小情绪，比如心里憋闷的闷气，反复琢磨的思虑，过度紧张的焦虑，甚至突如其来的狂喜，都会稍稍伤害到心脏。我接诊过的一个45岁的上班族，平时性格温和，从不跟人吵架，但工作压力大，心里总是憋着事儿，不发脾气也不倾诉，结果夏天一次体检查出来有心肌缺血。他特别的纳闷，我从来不生气，怎么会心脏会有问题呢？其实呢，这就是闷气伤肝，进而伤心。中医认为肝主疏泄，情绪憋闷在心里排不出去，也会导致肝气郁结，肝气郁结了也会让心气郁结，让心脏供血不畅。还有一些朋友遇到特别开心的事儿，狂喜之后突然心慌头晕，这就是喜伤心啊，范进中举的故事大家都听说过吧。过度的喜悦会让心气涣散，所以夏季护心，保持心平气和才是关键。第二个误区，很多年轻人觉得不生气护心是老年人的事儿，跟我们年轻人没有关系啊，我们自己身体好，偶尔发脾气，熬夜啊，有点焦虑也没关系。但其实现在越来越多的中青年因为情绪问题出现心脏不实，再加上饮食不规律，缺乏运动，心脏的防御能力下降，情绪对心脏的伤害会更明显。我曾经接诊过一位30岁的年轻人，夏天赶项目经常熬夜，心里又急又焦虑，有一次跟同事争执起来以后，突然感觉到心慌不止，送到医院检查是心律失常。他自己都没有想到，年纪轻轻情绪竟然会让心脏出问题。中医讲治胃病，养生的关键是提前预防。第三个误区，认为生气后忍一忍就过去了，不会伤心脏。其实不然，压抑情绪比发脾气更伤心脏，就像把心里的火气憋在心内找不到出口，导致气血瘀滞，时间久了就会出现胸闷、心慌、心律不齐等问题。中医讲疏泄为药，情绪呢就像水流，堵不如疏，发脾气虽然伤身，但压抑情绪是双重的伤身，既伤肝又要伤心气。所以夏季护心不是让大家硬忍，而是要学会合理的疏导情绪，别让坏情绪在心里发酵。我给大家分享两个在家就能做的不生气护心的小方法，简单又实用。第一个方法，一杯疏肝养心茶，理气又安神。玫瑰花5克，合欢花3克，陈皮2克。做法也很简单，材料放进杯子里，沸水冲泡，焖5分钟就能喝，能反复的冲泡，每天一杯。玫瑰花呢，疏肝理气的，能够帮着心里的闷气疏散出去。合欢花是安神解郁的，缓解焦虑烦躁。陈皮是理气健脾的，避免情绪郁结影响消化。三者搭配，既能疏解情绪，又能养护心气，

0: 适合夏天容易烦躁爱生气的朋友。第二个方法，按揉膻中穴、太冲穴，快速平复坏情绪。这两个穴位搭配能疏肝理气，宁心安神。第一个穴位膻中穴在胸口正中线，两乳头连线的中点。太冲穴在脚背上第一第二指骨间的凹陷处，是疏肝理气的核心的穴位。每一个穴位按揉3分钟，坏情绪很快就能散掉，心脏也会觉得舒服多了。
1: 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本栏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欢迎您继续收看生活圈，我们一起来看今天的健康热度词：胸闷。前不久，来自广东的熊先生，他在放假期间整整在家里躺了2天，没怎么出门，没怎么活动，关键是他也没怎么喝水。等到上班第一天，他去搬重物的时候，突然之间感觉到一阵急性的胸闷，同事把他送往医院，这一查，发现他得了急性肺栓塞。急性肺栓塞有哪些预警信号呢？我们又应该如何及早发现呢？接下来我们一起连线在线专家团的周医生，给我们来科普一下。周医生您好。
2: 主持人好。
1: 首先想请您给我们科普一下究竟什么是肺栓塞呢？我的第一感觉就是血栓随着血流到了肺里堵塞了，变成了肺栓塞，是这样的吗？
2: 肺栓塞是指血栓以及其他成分的栓子阻塞了肺动脉主干及其分支，从而造成了血液无法顺利的在肺部进行氧气交换，由此造成身体出现一系列缺氧症状，我们称之为肺栓塞。
1: 肺栓塞如果我们没有及时干预，它会造成怎样的严重后果呢？
2: 肺栓塞呢有三个严重的后果。第一个呢，容易引起右心衰竭。在肺栓塞时，血栓堵住了肺动脉主干及其分支，右心需要更多额外的做功才能够将血液顺利的顺入到肺部组织当中，这些额外的工作量会造成右心功能不全，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右心衰竭。第二个严重后果会引起一系列的缺氧症状。由于肺栓塞对于肺血管主干的阻塞，造成了氧气无法和血液进行正常的交换，那么产生一系列缺氧症状。第三个严重的后果也是最致命的，就是猝死。大面积的肺栓塞，也就是阻塞了大部分的主干及其分支，进入到肺部组织当中的血流会瞬间中断，几分钟之内患者就会出现死亡。经国内外最新研究表明，约30%肺栓塞大面积情况阻塞时候会出现3到5分钟之内的死亡。总的来说，肺栓塞是一个发病比较急、隐匿性比较强、死亡率比较高的疾病。
1: 周医生，哪些信号会提醒我们有可能是肺栓塞，我们应该及时去就医？
2: 肺栓塞的表现非常隐匿，很多人会把它当成心慌、累了、岔气，从而错过最佳治疗时间窗口。一般来说，出现以下三个症状要高度警惕是否有肺栓塞。第一个症状，不明原因的呼吸困难，在既往没有出现过胸闷、喘憋、憋气或呼吸困难等相关症状，突然出现或首次出现，要高度警惕是否有发生肺栓塞。第二个早期信号是胸痛，小的肺栓塞会造成我们在深呼吸或咳嗽的时候出现刺痛，大的肺栓塞会造成我们出现压榨性的、紧缩性的胸前的疼痛。那么第三个早期信号就是70%的肺栓塞患者会出现单侧下肢相较另外一侧，特别是小腿出现肿胀、按肢疼痛、局部的皮肤温度上升。如果出现了以上三个症状，也就是呼吸困难、胸痛、单侧下肢肿胀疼痛，要高度警惕是否出现了肺栓塞，应该及时就医，不要耽误病情。
1: 周医生，刚才案例当中的熊先生他在发病之前是久坐久躺，没怎么喝水，那这些因素可能会导致肺栓塞吗？那

0: 还有哪些危险因素可能会导致肺栓塞呢？
1: 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呢，我们先了解一下身体内血栓形成的三个关键因素，它们分别是血流瘀滞、高凝状态以及血管内皮损伤。首先第一个，血流瘀滞，我们正常人在行走的时候，下肢的肌肉会不断的收缩挤压静脉，促进血液回流到右心。如果说长期的卧床，会造成我们下肢肌肉工作能力下降，从而造成静脉回流受阻，使得血液在下肢瘀滞到一部分，由此造成了局部血栓的形成。第二个就是高凝状态，当我们喝水减少或者是处在一个脱水状态的时候，由于血液浓缩变稠，会造成血液当中的凝血物质聚集在一起，相互激活，从而促进血栓的形成。第三个，血管内皮损伤，当我们用力搬重物的时候，血管内的压力会显著上升，由此刺激脆弱的血管产生血栓。而熊先生刚好凑齐了这三个血栓形成的关键因素，由于长期的卧床造成了血液瘀滞，由于喝水减少造成了高凝状态，由于搬重物造成了血管内压力上升，由此产生了血栓的形成。随后在搬重过程当中，如果造成了腹腔内压力的进一步上升，会使得在静脉上生成的血栓脱落到血液当中，随着静脉回流到右心，由此产生了肺栓塞。
0: 周医生，我听说啊，得过肺栓塞的朋友再次发病的几率还是比较大的，那么哪些人群是属于高危人群呢？
1: 我们将肺栓塞的原因呢分为两大类。第一大类呢是遗传性的因素，那么主要针对的是本身携带有长血栓基因的这一类患者，表现为蛋白 C 的缺乏或凝血因子的突变。这一类人群的主要特点呢是在年轻时反复发生的一些血栓事件，如果有符合以上两个特点的，我们要高度怀疑是否它是由遗传因素所造成的肺栓塞，需要及时的救治。第二大类呢主要是获得性的，也就是我们说的可以进行预防，主要分为四类人群。那么第一类人群呢就是长期自动，包括了长途旅行、腿脚不便、偏瘫或者是久坐伏案的人群，由于长期的行走减少或者是卧床，造成了下肢运动促进血液回流功能的受损，由此促进局部血栓的形成。第二大人群呢就是手术之后的，特别是外科手术，包括下肢手术、腹腔大手术等，因为手术本身对于患者是一种应急反应，容易造成血栓的事件。第三类人群呢是肿瘤患者，肿瘤本身以及肿瘤治疗过程当中使用的化疗药物都会促进血栓事件出现。第四类人群呢，孕产妇，孕期以及产后六周之内是肺栓塞的高危期，那么针对高危期我们需要进行预防，来去减少肺栓塞事件的出现。
0: 周医生，我们普通人应该如何预防肺栓塞呢？我周围有很多老年朋友啊，他们会选择在家里躺着的时候不停地转转脚腕，这样的方法对吗？
1: 预防肺栓塞的方法有很多，您刚刚说的就是我们在医学上所讲的踝蹦运动，用力的向前勾脚趾5秒钟，随后再用力的向后勾脚趾保持5秒钟，每个小时做10到20次，主要是针对长期卧床或者是偏瘫以及腿脚不便的患者。那么除此之外，针对这一类人群，我们还可以穿弹力袜，适当的抬高床头，同时多喝水，穿宽松的衣物，促进血液回流。除此之外，还可以在医生的指导下使用一些抗凝药物来对血栓进行预防。
0: 今天非常感谢周医生的分享，让我们对肺栓塞有了更多的了解。感谢您，周医生再见。
1: 谢谢主持人，再见。
0: 医生提醒我们，预防肺栓塞需要调整生活方式，每天要进行适量运动，注意劳逸结合，避免久坐久卧。有高血压、糖尿病、心脏病等基础疾病的人群要更加注意。如果一旦出现不明原因的胸闷症状，应当及时到医院就诊，避免贻误病情。欢迎您继续收看生活圈，我们一起来看今天的健康热度词：睡眠癫痫。最近圈友清明发来求助， 他说

0: 前段时间他的家人在睡眠的时候突然大喊大叫，全身抽搐，第二天醒来啊，浑身酸疼，头痛欲裂，而他自己什么都不记得了。家里人本以为这是做噩梦了，没想到带去医院一查，被确诊为睡眠癫痫。他就想问问，这睡眠癫痫危险吗？严重吗？在急性发作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去急救呢？睡眠癫痫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疾病呢？它的发生又和哪些因素有关呢？接下来我们一起连线在线专家团的任医生，给我们好好科普一下。任医生你好。
1: 主持人你好。
0: 首先想请您给我们科普一下，究竟什么是睡眠癫痫呢？它是癫痫的一种吗？
1: 癫痫呢，我们说总体来说是一种没有规律的这种发作。但是呢，对于一些患者呢，他可能会有一些各自的一些特点。因为我们知道癫痫呢是和睡眠呢是有关系的，这个长期大家就观察到，因为在清醒的时候和睡眠的时候呢，它有不同的生理的这种状态。最大的一个变化呢，就是脑电活动会出现变化。30%-40%患者呢，他可能呢以睡眠中发作为主，甚至呢只在睡眠中发作，这一类叫睡眠癫痫。
0: 如果没有及时干预，把它当作普通的做梦忽视掉了，会造成什么样的严重后果呢？任医生。
1: 睡眠中癫痫它确实比较特殊。它呢一方面呢就是睡眠中它有的时候这样发作，如果自己不自知的话呢，它会造成一些伤害。另外一种呢，它容易有窒息，特别是这种分泌物，或者是呢这种这一个被子啦或者枕头都容易造成窒息。另外呢可能还有这种最严重的猝死的风险。因此呢，对于睡眠癫痫呢，还是要非常重视。
0: 明白了，像我们案例当中的这个情况哈，夜里睡觉的时候突然之间大喊大叫，这样的是典型的症状吗？睡眠癫痫有哪些典型的症状呢？
1: 睡眠癫痫呢，它在不同的人群中都有分布，像儿童也可以出现，像成年人也可以出现，老年呢也不少见。它的发作症状呢，最典型的就是出现全身抽搐。我们说就是双眼上翻，然后四肢抽，有的时候吐沫，然后有的时候咬舌头等。有的呢它发作的比较剧烈，它可能是拳打脚踢啊。也有的呢像睡眠性癫痫呢，它可能发的比较轻微一些，比如说一侧的面部抽啦，或者有一些杂嘴吞咽啦等等动作啦，流口水等等。就是说还是有不同的类型。
0: 那如果家里人突然发现哎，有这样的情况了，我们应该怎么去急救呢？
1: 睡眠中出现癫痫发作风险还是非常大，特别是呢就是如果一个人这种睡眠的话，旁边没有家人的话呢，可能还是风险要更大一些。如果发现有这种睡眠中的这种发作，特别是有这种抽搐的这种发作，我想呢几个方面，一个要注意，一个方就避免患者这种伤害，或者坠床，有的动作大了可能有坠床的这种风险。然后呢，如果旁边有一些尖锐的这种桌子啦，或者其他的这种棱角呢，有可能会造成伤害。第二个呢，因为它有的时候可能会有很多的这种口腔的分泌物，这时候呢要注意清理。包括像头向一侧的这种偏转。另外一个呢，因为癫痫发作一般呢，5分钟之内，2-3分钟它能自己缓解，如果时间长了，这时候要及时就医。
0: 其实还是很担心，比如说像坠床啊这样的情况，自我伤害这样的一些后果哈。那么我们是不是可以考虑在居家布置的时候，如果家里可能会有这个癫痫的病人，那么就提前布置的时候就注意一些，比如说床别太高啊什么的，这些方面您给我们一些提醒好吗？
1: 这个床呢，就像刚才主任说的，不要太高，就防止有坠床的风险。第二个呢，周边呢有这种比较硬的这种家具了，或者是其他的物品。第三一个呢，对于睡眠中发作这种癫痫呢，尽量呢我们不要枕软枕头。如果软枕头呢，患者发作完以后，他如果姿势不对的话，这极易导致窒息。因此呢，我们建议是用相对来说硬的这种枕头，并且呢，现在因为技术的发展嘛。患者呢可以做一个摄像头来观察自己的发作，有的时候呢作为就医的一种依据，并且呢能根据自己发作的特点呢做好更好的一些这种个体化的防护。
0: 那么我很想知道，这种疾病它是能完全

0: 治愈的吗？
1: 在目前的情况下呢，认识睡眠癫痫，然后去发现具体的病因，具体的这种类型，然后进一步呢寻找这种个体化的治疗，包括药物方面，或者有一些特殊的病因呢，我们可以采取手术治疗等等，大部分患者呢都可以得到治愈。
0: 非常感谢任医生给我们的分享，我们对睡眠癫痫有了更多的了解，谢谢您，任医生再见。
1: 谢谢主持人，再见。
0: 关于健康方面的知识您都记住了吗？记不住也没关系，您可以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回复阿拉伯数字一，在公众号里小圈也给您送上各种用药宝典和健康指导，期待您一同关注。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本栏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科学健身来打卡，全民健康操，一起开练吧。最近啊，依托八段锦统一团体标准，我们逐式精进练习，跟着专业导师抠准每一处的动作细节，那些要点您都掌握到位了吗？今天我们接着标准教程继续往下学，一起练习第六式，两手攀足固肾腰，拉伸腰背经络，固本养肾。好的，跟着我们一起练起来吧。
2: 大家好，我是生活圈运动专家团成员崔永胜，今天我们来学习八段锦的第六式，两手攀足固肾腰。
3: 两手攀足固肾腰，上举下按，反穿摩月攀足，上举下按，反穿摩月攀足，上
4: 两手攀足固肾腰，很多朋友对这个八段锦的动作非常的熟悉，它的动作幅度还是挺大的。
2: 对，
4: 关键是您得给我们讲讲这里面有什么中医理论，为什么我们这个动作对我们的肾腰是有好处的呢？
2: 这个动作呀是强肾固腰的，新标准里边加强了对它理论的阐述。那么怎么来强肾固腰呢？是通过几个方面来做的。第一个，腰为肾之府，当我们俯身向下的过程中，一个身体往上走，那么作用点都在腰上，这样腰呢做对了之后应该有一点酸疼的感觉。第二个，肾与膀胱相表里，当我们向下俯身的过程中，包括摩运的过程中，都是摩运和刺激的膀胱经，膀胱经的精气激发了，对强肾也是有非常好处的。还有一个观点，通过脊柱的背弓、正弓和拉伸，再次强化了肾功能的加强。
0: 明白了，崔老师，在八段锦当中，我最怕就是这一招了，因为我下不去呀。我相信很多朋友应该跟我一样吧，就是我的手摸不到我的脚，怎么固肾腰呢？还能固肾腰吗？
2: 我们在练习八段锦这个动作的过程中，没有说两个手非要放在脚上，非要放在地下，只要保持两个腿的挺膝绷直的状态，两手向下，大腿小腿后头的膀胱经与拉伸的感觉就行了，这就已经激发到精气的运行了。实际上从八段锦的标准里边特别强调要注意因人而异，
5: 对，
2: 而不是强调动作非要到位，关键是反过来你怎么样激发你的脏腑经络的气血才是关键。
4: 但是说到固肾腰的问题哈，我们希望让大家的腰好，但是现在有很多人腰确实有问题，下去以后可能就僵在这儿了，您再让他带起来的时候，哎呦疼，这怎么办？还能练这个动作吗？
2: 如果不是腰间盘的急性期，如果是一个非常稳定期，我觉得练这个动作反而对他强肾壮腰，对他消除一些症状是非常好的。在现实生活中，很多人通过练两手攀足固肾腰反而很多症状没有了，但是也要注意啊， 练这个动作的过程中，如果有高血压的人，那么你就下去的过程中不要头完全低下去，微微的抬抬头。

0: 控制着你的身体没有反应的情况下慢慢的来练习。通过长久的练习，我们在标准里边对常见慢病的运动建议里边，第一个就是对原发性高血压，如果你每天能够练习两遍八段锦，经过几个月的锻炼，反而对你的高血压改善是非常有意义的。
1: 您是不是也有这样的困扰？久坐乏力，腰膝酸软，手脚容易发凉，频繁掉发，白天总犯困。那八段锦里的两手攀足固肾腰这一式，您一定要练一练。俯身下探，搭配双臂拉伸，舒展腰背部的经络，滋养肾气，帮我们固本培元，强健腰肾。
2: 那接下来我们就跟着崔老师，我们再来详细学习一下这个招式，两手攀足固肾腰，看看每个动作关键点要点都在哪。
0: 好的，两脚开步与肩同宽，屈膝下蹲，两手按于腹前，掌心朝地，指尖相对。好，在这个基础上转掌指朝前，然后两腿慢慢直立的过程中，两手上举到头部，转掌心相对，两掌内合下按至胸前，转掌心向上，开胸反插，两手沿着后面的膀胱经向下摩运，当手臂伸直的时候向前俯身，手沿着大腿小腿后侧的膀胱经继续向下摩运，到小指一侧的时候转掌心朝地，掌指朝前，这时候一个小动作，微抬头塌腰翘尾巴骨，然后两臂向前向上向前向上，用手臂带着身体起来，然后屈膝下蹲，两手按于体前。
2: 崔老师您给我指导一下细节哈。
0: 好啊，
2: 您刚才说到我们下去了以后，
0: 对这个地方一个小动作，
2: 就这个小动作怎么做，
0: 这时候是一个背弓是吧，
2: 对，
0: 微塌腰翘尾抬头，你看一个反弓出来了，
2: 哎，
0: 这时候尾巴骨是圆心，两个手向前向上，把半径拉大，继续往前继续往前，对、哦、这时候整个脊柱拉开往上、
3: 哎、上来，
0: 对、这样在充分的拉伸你的脊柱的同时，足太阴肾经也有拉伸。
4: 崔老师，那我们在做这个招式的时候，我们的意念当中应该想些什么呢？
0: 第一，刚开始练的时候想全身的动作，想你的动作哪个地方做得正确，运动路线动作要领是不是对。第二个，当你熟练的时候，你看下来的过程中一反穿手到、这时候要顺着膀胱经向下摩运，你的意念也跟着手走、都来想着膀胱经这条通路，怎么想呢？手心是什么？手心是劳宫穴，劳宫穴是心包经的穴位，心包经属火、是不是啊？火是带有温暖的感觉的，
2: 对，
0: 所以当你向下摩运的时候啊，就像一个熨斗一样，顺着你的膀胱经向下慢慢的熨热它、激发膀胱经的经气运行，这是一个意念。当手下来之后抬头塌腰翘尾的时候，这时候意念应该在哪儿呢？在命门。命门是肚脐眼正对的腰后方，
2: 腰背这儿。
0: 命门是生命之门，是人的肾阴肾阳汇集的地方，所以说想着命门再往前走，到了这个地方就想着节节拔身，把脊柱拔起来再起来。所以整个的动作的过程中，意念是有外边的动作形态，想着膀胱经，想着命门，想着脊柱拔身开，在变换之中来调节我们的肾的功能。
4: 对，明白了。
2: 好的。
1: 练习两手攀足固肾腰，全程要让双腿保持伸直。起身时先塌腰翘臀微抬头，然后两掌沿地面向前向上远伸，以双臂带动上体抬起，尽量伸展肢体，用力点在命门。练习难点在于俯身攀足要挺膝，可以根据个人身体情况，身体有拉伸感即可，尽量规范姿态，更利于拉伸经络，达到固肾壮腰锻炼目的。
2: 最后您再带着我们大家，咱们再来练习一遍。
0: 好的，
5: 两手攀足固肾腰，上举，下按。

0: 观摩月攀竹上举下岸反穿摩月攀竹上举
1: 两手攀竹固肾腰，腰暖腿稳睡得好，一套八段锦千年养生功，也希望大家可以一直跟着我们跟练打卡八段锦，一起越挤越新。好了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本栏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在收看节目同时，别忘了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和我们交流互动，期待为您分享更多的养生智慧。再见啦。
2: 玉林正骨水，经典良药，信赖之选。更硬气，玉林正骨水，26味中药，快速止痛，一瓶在手，伤痛无忧。玉林制药。
3: 你呀，又玩到一身汗，
4: 黏腻汗液滋生细菌，快用舒肤佳，
3: 更有新沐浴露，带来24小时长效清爽。舒肤佳沐浴露全新上市。
2: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千兆到家，千兆到屋，全屋光宽带，千兆全覆盖，联通智家，幸福到家。

这里是贵阳，它宛如一颗镶嵌在云贵高原东部的璀璨明珠，静卧于中国西南的温柔怀抱之中。它坐落于贵州省的心脏地带，四周群山环抱，宛如一幅层次分明的山水画卷。这里不靠海，不临大江，却万山来朝，自成天地。

0: 当我们从更高的视角俯瞰，贵阳在群山之中生长，这里的山地丘陵面积高达80%，这就造就了地无三里平的独特地貌。在群山之中，气流在深谷和高崖间徘徊往复，这里的年均阴雨日超过了200天，这就织就了天无三日晴的气候变化。超过100条河流穿梭其间，或隐或显，或急或缓，山水在此交锋并交融。这里是以爽字自称的城市，是爽爽的贵阳。这份爽来自于山峰的沁润，河水的清凉，也源自这片喀斯特土地所孕育出的百味风物。今天我们就一起走进这片向山讨教、与水共生的土地，解码最深层的风味基因。
1: 大自然的赐予远不止于眼前的山川，在这片被山水精心滋养的土地上，

0: 生长着一种特别倔强的果实，刺梨。刺梨不仅是高原的宝贝，更是贵阳山水最得意的作品之一。它以富含矿物的山泉浸润，被高原充足的阳光普照，把自己长成了一颗维生素 C 爆表的黄金果。刺梨树是蔷薇科蔷薇属的多年生落叶灌木，它或匍匐于山石之间，或挺立于荒野坡地，展现出极强的生命力。枝干布满尖刺，形态苍劲而曲折，成株高度多在1.5米左右，个别长势旺盛的甚至能到2米以上。从每年5月开始，刺梨树的花朵陆续开放，果实也分批形成，逐渐成熟。在同一枝条上，已经授粉成功的花朵开始发育成果实，而其他花芽叶按照自身的节律陆续开放。于是我们可以看到，刺梨树的一根枝条上同时存在着绽放的鲜花、青色的幼果和已转为金黄色的成熟果实。
1: 可以。
0: 每年8月底，当第一缕阳光翻越山脊，贵阳市刘长乡的乡亲们就迎来了一年中最忙碌的时刻——刺梨采摘季。
1: 慢一点啊，对，小心。

0: 刺梨为什么会长出这样一身尖刺呢？当生命在严酷的自然环境中寻求存续，防御便成为它们演化的首要课题。与同样身披铠甲的仙人掌菠萝相似，扎根于喀斯特山区的刺梨以周身尖刺为甲胄，不仅锁住珍贵水分，更让掠食者望而却步。
1: 刺梨的大小呢，就是这样呈扁球状和乒乓球差不多，直径大概在2到4厘米，上面密布着一些细细的小刺，甚至有一些刺上面都带着红色，感觉杀伤力很强。要注意，当它呈现出金黄色的时候，就意味着能吃了。

刺梨的维生素含量奇高，维生素 C 含量高达每百克2000毫克以上，约是猕猴桃的10倍，柠檬的100倍，苹果的500倍，是名副其实的维生素 C 之王。只需小小一颗，就足以满足人体数日的维生素 C 需求。另外，刺梨富含超氧化物歧化酶和花青素等物质，让刺梨在自然界的营养谱系中树立起难以逾越的标杆。尽管刺梨营养丰富，但它除了酸甜口感外，伴有明

并不适合直接食用，但榨制成原浆后，果肉中的挥发性成分带来类似山野植物的清

0: 遇到他执拗的香味都不堪一击。
1: 李教授，这漫山遍野的刺梨真的太壮观了。
2: 是的，
1: 我知道在《本草纲目拾遗》当中是有记载的，说这个刺梨独黔中有之，黔就是指咱们贵州。宜于他境则不生，那为什么它到其他地方就不长了呢？你看这漫山遍野，感觉生命力很旺盛呀。
2: 没错没错，其实这个啊和咱们刺梨的生长习性是有关系的。刺梨呢，它喜温凉，忌酷热。我们现在所在的喀斯特区域呢，海拔大概是在1200米到1400米左右。在这样的喀斯特山坡区域，你会发现强太阳光是无法直射的。
1: 对。
2: 同时呢，环顾四周，你会发现这些区域其实是群山环抱的。那么它在冬季呢，其实可以形成比较良好的保温层，那就使得贵州的喀斯特区域夏无酷暑，冬无严寒。使得它的气候首先非常适合刺梨的生长。特别像这个区域，它的年平均降雨量大概是在1400毫米每年。那么这些降雨啊，你会发现随着这样自然形成的
1: 坡，
2: 它不会原地长时间堆积在某个地方，
1: 反而是可以雨露均沾。
2: 没错没错，所以说这些自然因素从气候到排水的综合因素结合起来呢，使得咱们贵州啊非常适合种植刺梨。这个也是目前这个贵州被称作刺梨黄金生长带的重要原因。
1: 难怪宜于他境则不生，

0: 我们现在所在的区域呢，大概海拔是在1400，但是呢，在贵州省境内，适合刺梨生长的海拔区间大概是在500到1500米的样子。在这个区间之内呢，由于风化作用，使得土壤啊相对而言比较贫瘠，不会含有很多的营养元素。但是刺梨真的非常非常厉害，可以从石头缝当中非常顽强的生长出来，真的体现了它顽强的生命力。
1: 石头缝里不止蹦出孙猴子，还蹦出了刺梨。
0: 刺梨有它独特的生长习性，根部所释放的有机酸啊，可以再次使得土壤当中和基岩当中的营养元素被它再一次吸收，从而进一步生长。
1: 它有点像化骨绵掌，把那些不好吸收的营养先把它化掉，然后为自己所用。
0: 没错，就是、
1: 太了不起了。
0: 是的。

在贫瘠与险峻之地，当其他生命选择了退却，刺梨却以倔强的姿态选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这是一场主动的进击，在石缝之间，在峭壁之上，刺梨在万物凋敝之处萌发出了生命的盎然绿意。而最终，这份顽强的坚守也蔓延成了漫山遍野最绚烂的金黄。

山海逢知己，欢聚共此时。 CCTV 一央视综合频道寻味山海，由每一滴不少于5年的毛铺草本酒独家冠名播出。

石灰岩层被流水不断侵蚀切割，形成了壁立千仞的绝壁与深邃的沟壑，如同大自然刻下的史书。岩层的褶皱与纹理清晰地记录着地壳的演变，时间的痕迹在这里触手可及。

在这片土地上，风味的各种玄机，除了要向山讨教，还与水息息相关，有一种对水质要求极高的独特风物，就隐藏在这里。

0: 我现在来到了一个天然形成的溶洞当中，这里面非常凉爽，体感温度大概15度左右。在我左手边有一条暗河，目测大概2米宽，在溶洞当中能听到潺潺的流水声，在光的折射下。 它呈现一种极深近乎于墨绿的色泽，因为它水很深，并且富含矿物质，所以光没有办法完全穿透，这也增加了它的神秘与深邃。优质的水质是孕育生命的完美摇篮，在这里栖息着一种独特的风物——光唇鱼。
1: 光唇鱼对水质要求极其严苛，也正因为如此，它们被誉为淡水鱼中的极品。光唇鱼俗称西式斑，受漫长进化的塑造和清凉水温的影响。 它的体型精巧，通常只能长到10厘米左右。它们栖息于清澈溪流中的砾石、树桩等障碍物附近，侧身的6条黑色斑马纹是其天然的隐身衣。 紧握不动时，身上的条纹便与周围的光影、石色浑然一体，悄然隐入环境。峡谷间流淌的河水，通过增加水面与空气接触面积，来促进氧气溶解，提升水中氧气含量。 两岸茂密的植被根系如同滤网，有效涵养水源，拦截泥沙，而构成峡谷主体的石灰岩岩层，就像大地的活性炭，过滤掉悬浮杂质，使水质清澈稳定的同时，溶解了大量钙、镁等矿物元素。 光唇鱼以瓜石附生于溪流岩石上的藻类为生，生长在这里的光唇鱼不仅肉质鲜美卓绝，更难得的是它的体内还富含珍贵的硒元素。贵阳市北部地区土壤富含硒元素，含量是全国平均值的2倍，被誉为中国硒洲。 这得益于贵阳天无3日晴的独特气候，年降水量高达1200毫米。丰沛的雨水形成活跃的地表径流，不断冲刷山体表土，将土壤中丰富的硒元素溶解并携带出来。这些含硒水流沿陡峭峡谷奔腾跌落，最终汇入河流。 造就了当地独具优势的富硒水源，形成了水土双栖。

的生态瑰宝。在捕捞光唇鱼这件事上，当地人也是用了不少巧思，将簸箕按入水中，边缘紧贴水底，鱼顺流而下时轻松捕获，小朋友则会选大小适中的石块，瞄准鱼身全力以赴。尽管这些方法都用尽了心思，但因为光唇鱼的机警，收获不过寥寥数条。光唇鱼肉质细嫩，清甜丰腴，无论何种烹饪方式都有不一样的鲜香滋味。

0: 尽管山川湖海、日出日落是大自然的馈赠，但当地人深知竭泽而渔的结果，他们也从不肆意消耗，而是怀着敬畏与感恩之心合理汲取，既是对这份独特风味的珍惜，更是对自然的尊重。唯有如此，山水的风物才得以延续，江河的丰饶才能长久地滋养世世代代。
1: 如果说山水是贵阳的骨架，那么风物就是其中跃动的音符。云贵高原，山高谷深，复杂的气候条件为酝酿风物创造了天时地利，在这个过程当中，发酵给当地人带来了一种独特的意外的美味。接下来我们就从北到南，去到贵阳的南部，看看花溪辣椒丰收的盛景。

0: 椒与花蟹的化学反应与这里独特的气候特征有着密切的关系。这里年降水量达1200毫米，恰恰集中在4到10月的辣椒生长季。充足的水分和适宜的湿度满足了辣椒生长需求。同时，这里平均海拔1200米，年均超1200小时的光照，让辣椒的味道在温润与炽烈中完成蜕变。辣味变得柔和，甜香愈发浓郁。
1: 朱老师，我知道咱们贵州是最早把辣椒搬上餐桌的，那具体早到什么时候呢？
2: 最早可以追溯到清代康熙年间，当时的丝竹府志记载，海椒俗名辣火，土苗用以代盐，这是记载最早辣椒作为调味品使用的记录，而且当时已经形成了饮食习惯。因为贵州以前不产盐，盐从四川或沿海地区进入到贵州，它的运价成本非常高，普通的民众呢，特别是山区的农民，几乎吃不起盐，所以呢，贵州的先民发明了以椒代盐的这种方式。辣椒强烈的刺激味道呢，可以完美的弥补因为咸味缺失所带来的口感的缺失，而且可以起到开胃下饭祛湿的作用。
1: 所以说咱们贵州吃辣，这是属于老祖宗的智慧了。
2: 对对。
0: 花溪辣椒多为长锥形，果身修长，微微弯曲，长度通常在8到12厘米之间，大小均匀规整，它的表皮光滑细腻，色泽明亮饱。

0: 随着成熟度的提升，从鲜绿色逐渐转为深红色。在阳光的照射下，会泛出自然的油亮光泽。不同于普通辣椒果肉的厚薄不一，花溪辣椒稳定在0.2到0.3厘米。这种厚度不仅可以锁住更多水分和风味物质，烤制时能够承受高温，充分释放焦香，让辣香更浓郁持久。
1: 闻起来也不是特别辣，花溪辣椒吃起来并没有那种辛辣的味道，更多的是一种清甜的，有点像是熟透的彩椒加上一点点番茄的酸味儿，果香多于辣味儿。确实，花溪的辣椒它最出名的就在于它的香。辣椒素含量只有0.078，这是什么概念呢？相当于小米辣的1/3，所以它入口是温和不辛辣的，而且吃起来我觉得有一丝甜甜的味道。
2: 对，有一种回甘的感觉。
1: 对，
0: 在贵阳人眼里，花溪辣椒从来不是简单的调味品，从一碟简单的蘸水到一锅沸腾的火锅，花溪辣椒就这样被贵阳人绞尽脑汁，化作了百般模样。

0: 贵阳的独特风物在山水间悄然生长，在时光里沉淀积累，最终幻化成一道道独特的黔地美味。以天为幕，以地为席，在天地之间开启一场关于风物与味道的畅谈。
1: 作为我们贵州待客的第一道菜，就是这个辣子鸡。辣子鸡呢，它的灵魂其实是它的辣椒啊，就这个糍粑辣椒。糍粑辣椒呢是贵州我们独特的，它里面呢最重要的是有花溪辣椒。花溪辣椒呢，它有提香的作用。在我们贵州哈，糍粑辣椒它是用丝炒和慢焖，它的汤汁就特别浓厚，每一丝肉它都有一个醇香味，辣椒的鲜香都在里面。所以讲到辣椒，其实作为我们贵州人还有一个重要的就是蘸水。蘸水呢其实不叫调料，对于我们来讲是叫第二道锅。
2: 第二道锅，
1: 对，万物皆可蘸，我们什么东西都可以蘸，油蘸素，素蘸油，
2: 这样的搭配。
1: 对，接着我讲到我们的什么呢，这个素瓜豆。素瓜豆看起来平平无奇，但是它其实是我们讲的贵州笋汤，家家户户都要吃。对，
3: 只有贵州的蔬菜才能煮出这种回甘的味道。这个是羊河，贵阳话叫羊锅。
2: 羊锅，哎，
3: 对对对，羊河呢又被称为亚洲人参。李时珍的《本草纲目》记载呢，
4: 羊河有活血调经、镇咳祛痰、消肿解毒、消积健胃等药用功效。
2: 亚洲人参，
3: 对。
2: 我对这个是很好奇的，因为今天我在水里看到它的时候，听说它对水质要求极其严格，而且味道鲜美卓绝，我对它很好奇。
5: 这个菜呢，我们叫怪鲈鱼。我简单的理解哈，它就是一个大杂烩，哎，就把很多东西都揉在一起，我们称之为怪鲈。
6: 那么接下来这道菜呢，实际上就是用我们贵州特色的刺梨来进行烹饪的菜肴，叫做刺梨酸汤五花肉。其实在这个烹饪的过程当中啊，就是因为有热量会驱使或者说激发刺梨汁当中的果酸以及香味，同时呢让肉有充分的时间去吸收这个酸汤以及刺梨

0: 汁的味道或者是滋味在里面。
1: 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品尝一下吧。在贵阳，自然将风物藏于险峻，藏于山水之间，并且将滋味酿造于时光之中，去品味发酵之后的珍贵。在山林间，漫山遍野的金黄刺梨挂满了枝头，其中所富含的维生素等营养物质是自然的馈赠。而在清冽的溪水中，光唇鱼在自然灵动的穿梭，也幻化为餐桌上美味佳肴。而在贵阳的南部，火红的花溪辣椒色泽诱人，香气扑鼻，香而不辣，也成为了我们当地美食餐桌上的一个灵魂角色。而这里每一种风物都带着山的坚韧，水的灵动，也正映照着贵阳的独特气质与勃勃生机。

穷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

0: 个到这儿来的人呢，都是为了追梦的。有人追了5年，有人追了10年，有人追了一辈子。
1: 我来这的目的就一个，就是做最完美的方案。
2: 我们从来没有做过同时接受这么多动力的预案。
1: 怎么回事？
3: 接收信号延迟，4个传输信号还在不同范围彼此干扰。
4: 活动测控3号，
5: 听到请回答。
6: 测控1号、2号，信号都中断了。
7: 我会陪着你们，直到看见这块硬骨头。
8: 我们今天要树立的，就是人类航天史上一座丰碑。
9: 月未登陆，去回月上。
10: 未来就靠我们了。
11: 木星战队，
12: 加油！
13: 师傅苦苦撑了这么多年，他这辈子唯一的希望就是把宣家这棵大树扶稳，让他继续活着。
14: 我既然是宣家的子孙，我就有一份责任，给宣纸找一条出路。
15: 只要桃花镇宣纸文创产业能够发展起来，那我觉得一切都是值得的。
16: 要造好一张好纸，需要的是那股劲儿。

0: 即将播出新闻联播，与您一起纵览天下大事。
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哇，是娃哈哈 AP 钙奶，小宝贝大宝贝，天天喝真快乐。娃哈哈 AP 钙奶，陪你酸酸甜甜，等你可可爱爱。
3: 始于山水，归于烟火，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穿越山海画廊，自在人间福地，清新福建，欢迎您。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避暑胜地长夏清幽，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

0: 山海有情，天辽地宁，辽宁欢迎您。
1: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加。

0: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我，我不断和最好的我合在一起，成为现在。五粮液第八代，一代中国人，一代五粮液。
1: 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
2: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1: 中国茅台，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23号，星期二，农历5月初九。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出版发行。
1: 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弘扬西柏坡精神，走好新时代赶考路。
0: 李强分别会见几内亚总理、哈萨克斯坦总理、韩国总理、蒙古国总理、黑山总理。
1: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在京举行，审议商标法修订草案等，赵乐际主持。
0: 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7次会议开幕，王沪宁主持，丁薛祥做报告。
1: 韩正会见南非副总统。
0: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看，上海市静安区、辽宁省沈阳市一体推进学查改，将学习教育成果落到实处。
1: 我国将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
0: 伊朗、美国等各方在瑞士举行技术性会谈，美国放松对伊朗石油制裁，国际油价显著下跌。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
2: 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习近平党建思想源自于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孕育于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和深厚的理论渊源，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一个贯通历史、现实、未来的开放思想体系，将随着新时代党的建设实践发展而不断丰富和发展。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收入习近平同志2012年11月至2026年2月期间关于党的建设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按时间顺序编排，共有报告、讲话、说明、文章、指示、序言等102篇，部分著作是第一次公开发表。其中第一卷收入2012年11月至2018年6月期间的著作46篇，第二卷收入2018年7月至2026年2月期间的著作56篇。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的出版发行，为广大党员、干部、群众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对于推动全党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抓好全面从严治党各

0: 项工作，不断开辟百年大党、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境界，凝心聚力推动党和国家事业行稳致远，具有重要意义。
1: 西柏坡，一个永载中国革命史册的名字，在这里，党中央指挥了三大战役，召开了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孕育形成了西柏坡精神。77年前，党中央从这里出发进京赶考，开启了建设新中国的征程。如今时代考卷常新，但中国共产党人赶考初心始终如一，历久弥新的西柏坡精神持续激励着中国共产党人在新时代的赶考路上踔厉奋发，勇毅前行。
0: 初夏的西柏坡，滹沱河畔绿意盎然，前来瞻仰学习的群众络绎不绝。在七届二中全会就址这间由食堂改建的简陋会场里，人们感悟跨越时空的初心使命。
2: 我们生活在和平幸福的新时代，但是走得再远，走到再光辉的未来，我们都不能忘记为什么出发来到这里。重温革命历史，就是为了继续走好新时代的赶考路，汲取奋进力量。
0: 77年前，即将进京赶考的中国共产党向全党郑重提出两个务必，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这一谆谆告诫成为共产党人永葆本色的行动准则。2013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西柏坡调研时深情指出，西柏坡我来过多次，每次都怀着崇敬之心来，带着许多思考走。他强调要不断学习领会两个务必的深邃思想，始终做到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实事求是、一心为民，使我们的党永远不变质，我们的红色江山永远不变色。立足新的历史方位，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提出，全党同志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坚定历史自信，增强历史主动，谱写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加绚丽的华章。这三个务必与两个务必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体现了我们党一以贯之加强作风建设、弘扬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的鲜明立场，体现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党员干部的新要求。
3: 新时代的三个务必，这既是治国理政的传承创新，也生动诠释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这是习近平总书记基于新的历史方位、新的历史判断，在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寄予的关键时刻，向全党发出的又一次政治号召、政治动员，鞭策我们永葆赶考的清晰和坚定。
0: 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是走好新时代赶考路的根本方向与动力源泉。80多年前，歌曲《团结就是力量》正是从西柏坡所在的平山县北庄村唱响。今天老区人民将这股团结的力量转化为乡村振兴的生动实践。随着红色旅游资源的挖掘，村史馆、精品民宿、蔬菜大棚、电商基地等特色产业的落地，老百姓在家门口就能拿到工资、挣到股金，日子越过越红火。
4: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对我们从干部来说，就是让老百姓的日子一天比一天红火。
0: 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是我们党永葆生机活力、跨越艰难险阻的优良传统与制胜密码。走进河北赛罕坝，最能读懂这行字背后的重量。三代务林人从“黄沙遮天日，飞鸟无栖树”起步，把荒漠一步步种成世界上面积最大的人工林海。面对这样的成绩，赛罕坝人不贪一时之功，一茬接着一茬干，推进二次创业，让森林体质壮起来，生态价值高起来，用工程不必在我的定力推动林海实现由绿向优。
5: 守好绿水青山不只是守一片林子，今年赛罕坝将实施13.7万亩的三北工程和森林可持续经营项目，我们要靠着持续耕耘，让林海滋养百姓，把生态红利留下来，让绿色发展的路子越走越宽。
0: 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是新时代共产党人破局开路的制胜法宝。在河北，钢铁是支柱产业，也是当地工业绿色转型的重点领域。

0: 面对转型的硬骨头，河北以不向困难低头的斗争精神主动做减法，以壮士断腕的决心为绿色发展腾挪空间，推动全行业绿色智能化生产。目前河北省环保绩效 A 级钢铁企业56家，数量全国第一。
1: 我们要持续弘扬实干攻坚的工作作风，严守钢铁产能红线，激活传统支柱产业内生活力，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绿色动能。
0: 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今天新时代的共产党人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正继续书写无愧于历史、无愧于人民的崭新篇章。
2: 6月23号，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大连分别会见来华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的几内亚总理乌里巴、哈萨克斯坦总理别克杰诺夫、韩国总理金民熙、蒙古国总理乌齐尔勒和黑山总理斯帕伊奇。
3: 李强表示，近些年在习近平主席同五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国同五国关系持续深化发展，中方愿同五国一道继续努力，推动双边关系与合作不断走深走实。在会见乌里巴时，李强表示，中方愿以两国建立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10周年为契机，同己方弘扬传统友谊，深化农业、贸易、矿业、民生等领域合作，发掘金融、产业园区、电力等领域合作潜力，更好惠及两国人民。乌里巴表示，己方期待同中方深入推进西芒杜等重点项目，拓展经贸、基建、能源等领域合作，提升产业合作水平。在会见别克杰诺夫时，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哈方深化经贸、能矿、互联互通、人文等领域合作，携手构建中哈命运共同体。双方还要密切在中国、中亚、上合组织等框架内协调配合。别克杰诺夫表示，两国元首引领哈中关系进入新的黄金30年，哈方愿同中方在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框架下深化经贸人文领域合作。在会见金民熙时，李强表示，中方愿同韩方筑牢政治互信基础，深化贸易、半导体、人文等领域合作，推动建设开放型亚太经济，维护全球产供链安全稳定。金民熙表示，韩方愿同中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拓展经贸、高新技术、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强多边协作，促进地区和国际和平稳定。在会见乌齐尔勒时，李强表示，中方始终将中蒙关系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愿同蒙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经贸、煤炭矿产、基建、民生等领域合作，密切多边协作，共同维护全球南方利益。乌齐尔勒表示，蒙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深化经贸、农业、绿色经济等领域合作，维护好共同利益。在会见斯帕伊奇时，李强表示，今年是中黑建交20周年，中方愿同黑方拓展贸易、基建、绿色能源等领域合作，扩大人员往来，携手促进共同发展，希望黑方为推动中欧关系发展发挥积极作用。斯帕伊奇表示，黑方愿同中方推进贸易、基建、绿色经济等领域合作，期待在加入欧盟后成为欧中务实合作的桥梁。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0: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23号上午在京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骆元做的关于商标法修订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听取了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周光全做的关于注册会计师法修正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关于南极活动与环境保护法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听取了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黄明做的关于检察公益诉讼法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关于国家消防救援人员法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全国人大财经委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政府采购法修订草案的议案，财经委副主任委员郝鹏做了说明。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招标投标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受国务院委托，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李春林做了说明。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金融法草案、律师法修正

草案的两个议案，受国务院委托，司法部部长贺荣分别做了说明。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受国务院委托，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做了说明。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草案的议案，受国务院委托，国务院港澳办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主任徐启芳做了说明。受国务院委托，财政部部长蓝佛安做了关于2025年中央决算的报告。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许宏才做的关于2025年中央决算草案审查结果的报告。受国务院委托，审计署审计长侯凯做了关于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贺荣做了关于85普法决议实施情况的报告，李春林做了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会议审议了国务院关于在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开展香港法律职业者和澳门职业律师取得内地职业资质和从事律师职业试点工作情况的报告。会议审议了赵乐际委员长访问哈萨克斯坦、俄罗斯，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情况的书面报告。会议听取了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主任委员杨小超做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还审议了有关任免案。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7次会议23号上午在京开幕，围绕坚持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协商议政，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开幕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应邀出席会议并作报告。王沪宁在主持讲话中表示，中共20届四中全会把推动高质量发展确定为15-5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主题，要求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全国政协常委会组成人员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落实中共20届四中全会决策部署，聚焦中共中央对15-5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作出的顶层设计和战略擘画，深入协商议政，积极建言献策，为以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广泛凝聚共识汇聚力量。丁薛祥在报告中指出，中共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推动高质量发展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主旋律。新征程上必须牢牢把握发展这个第一要务，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巩固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物质技术基础。要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扎实推进绿色低碳发展，不断塑造高质量发展新优势，以增进民生福祉为根本目的，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把发展成果转化为生活品质，全面深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开放，持续增强发展动力和社会活力，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实现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开幕会听取了全国政协有关专门委员会关于开展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教育中心、科学中心、人才中心，加强东西部产业协作，推动构建新发展格局，推进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协同发展，推动贸易创新发展，加快建设贸易强国，推进文化润江，助力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等调研情况的报告。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说明和报告。6月23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北京会见南非副总统马沙蒂莱。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中南关系。今年3月，我受习近平主席委派，和你共同主持中南国家双边委员会第9次全体会议，取得圆满成功。双方要进一步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深化政治互信，加强务实合作，推进会议成果落实，取得更多进展。中南作为金砖国家和20国集团成员，应密切国际协作，共同为完善国际经济制度。

0: 里发挥积极作用。马沙蒂莱表示，南非一贯致力于同中方深化政治互信，增进互利合作，推进各领域交往。南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共同努力，继续落实好两国元首共识，坚定支持彼此维护各自核心利益，加强多边领域合作，推动两国新时代全方位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走深走实。
1: 上海市静安区、辽宁省沈阳市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一体推进学查改，将学习成果落到实处。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上海市静安区引导党员干部实地走访，摸清群众关切。静安区辖区内幼儿园去年实现了托班全覆盖，满24个月的幼儿就能入托。但在走访中，一些双职工家长希望放宽幼儿年龄限制，托管时间也不局限于工作日。针对这个情况，由教育部门牵头，日前静安区推出弹性托、混龄托、周末托。
2: 现在小朋友呢，已经在幼儿园里一个多月了，他现在适应的蛮好的，我自己心里也感觉特别的放心。
0: 紧盯群众急难愁盼与发展制约瓶颈，静安区已累计解决各类痛点难点问题433个。当前，静安区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相结合，深入查白检视整改政绩观偏差问题。
3: 我们把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紧密结合起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对查摆出来的痛点难点问题进行挂图作战，做到整改一个消耗一个，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辽宁沈阳坚持以学促干，聚焦新冠不理旧账等问题，组建专班调研整改。总建筑面积约40万平方米的华丰嘉德项目位于沈阳城市核心区，由于资金链断裂，停建已经10多年。专班人员调度协调，首先解决了债权债务关系，确定重整方案。项目复工后，又针对规划核实、竣工验收、办理销售许可等多个环节全程跟踪服务。眼下该项目已开始陆续交付。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沈阳市已将3300多个问题纳入整改整治台账，加快处置停缓建项目，按照复工复产、司法处置、依法拆除、收回土地、过渡性处置5个类别，一楼一案推动解决。
4: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化理论武装，牢牢把握正确政绩观，聚焦整治新冠不理旧账、顽瘴痼疾，直面历史遗留难题，以看得见、摸得着的整改成效回应群众期盼，增进民生福祉。
0: 商务部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至5月，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超2.5万家，同比增长5.3%。5月当月，全国实际使用外资同比增长5.9%，实现月度同比增速由负转正。据统计，今年前5个月，近4000家外资企业在华追加投资，在存量基础上持续加码。利用外资的结构也在进一步优化。今年前5个月，高技术产业实际使用外资1301.4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9.4%，占全国实际使用外资的近40%，较去年同期提升9.4个百分点。其中，研发与设计服务、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业、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实际使用外资增长较快。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据商务部、工业和信息化部、文化和旅游部等相关负责人介绍，我国将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聚焦房车露营、汽车改装等6大领域。有关部门提出17条具体举措，主要包括支持各地建设房车营地，设置公共房车泊位，优化房车上路通行管理措施，对汽车改装实施分级分类管理，确定汽车改装项目清单，加快制定一批改装零部件和技术标准规范，保障行业规范发展。目前，我国已选出40个试点城市开展汽车流通消费改革，支持这些城市聚焦汽车购买使用全链条探索创新，培育汽车消费新场景，丰富新业态，大力培养车手、技师、裁判等汽车人才，让汽车运动更专业、更规范。
5: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 黄河2026年主汛期前

0: 找水调沙已正式启动。
1: 我现在是在位于黄河干流的小洋底水利枢纽，今年的黄河调水调沙正在进行。在我身后，三个泄洪孔洞已经把下泄流量从一天前的2600立方米每秒增大到此刻的3500立方米每秒。今年的调水调沙预计持续21天左右，排沙量超过1亿吨。
2: 今年的黄河调水调沙采用多水库联合调度模式，以万家寨、三门峡和小浪底水库调控为主，支流陆浑、固县、河口村水库进行配合。
3: 今年小浪底的最大下泄流量比去年多了200立方米每秒，持续时间是5天，是历年汛前调水调沙最大流量、持续时间最长的一次，更有利于冲刷下游河道。
2: 小浪底水利枢纽控制着黄河91.2%的径流量和近100%的疏沙量。每年主汛期来临前，小浪底水利枢纽加大下泄流量，腾出库容的同时，塑造人工洪水冲刷河道，遏制河床抬高，为黄河中下游水安全提供坚实屏障。
4: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5: 为加强烈士陵园保护和管理，自然资源部和退役军人事务部联合开展烈士陵园不动产登记专项工作。截至目前，全国已完成5418宗烈士陵园不动产登记，完成率99.6%。记者从国家能源局了解到，近日我国出台新规定，明确工业、建筑和交通等重点领域应使用一定比例的可再生能源。同时，企业使用绿氢、绿氨等非电形式的可再生能源也将被计入消费目标。新规8月1日起施行。今天，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联合印发通知，全国机动车合格证信息将实现实时共享，国产小客车能当天购车、当天缴税、当天上牌，预计每年将覆盖超过2000万辆汽车。今天，全长7582米的西安至重庆高速铁路北平隧道顺利贯通。西渝高铁全线预计2028年建成通车。通车后，重庆至西安由现在最快约5小时缩短至2小时左右。电视剧《种墨园》今晚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首播。该剧展现了皖南宣纸之乡两代宣纸匠人在现代化浪潮中守正创新的时代图景，传递出新时代的工匠精神与青年担当。22号，伊朗主要谈判团队在瑞士就落实伊美谅解备忘录有关条款进行谈判后回国。据伊朗媒体报道，当天起，由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率领的伊朗团队在瑞士同美国等各方举行技术性会谈。加里·巴巴迪表示，各方决定设立4个工作组，分别负责制裁解除、核问题、重建与经济发展、监督与执行等。美国副总统万斯22号称，伊朗已同意邀请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再次访问伊朗。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今天表示，伊朗没有让国际原子能机构检查伊朗受损核设施的计划。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2号称，美国财政部已发布一份为期60天的一般许可，允许伊朗石油的生产、交付和销售。当天，国际原油期货价格显著下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以及以军高层22号称，以军将继续驻扎在黎巴嫩南部，并开展军事行动。据美国媒体报道，新一轮黎以会谈预计今天在华盛顿举行。
0: 再来看国际快讯。
5: 俄罗斯国防部22号称，俄军继续在苏梅、哈尔科夫等多个方向打击乌军目标。在顿涅茨克地区红利曼，俄军不断推进，控制了10个据点。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2号称，乌军对俄罗斯莫斯科州的无人机培训设施及后勤基础设施等实施了打击。另外，乌军还打击了扎波罗热等地的俄军关键设施。据日本媒体今天报道，22号纽约外汇市场上，日元汇率一度跌至1美元对161.93日元，逼近自1986年12月以来最低水平。有日本学者指出，由于成本推动型通胀以及日元与美元存在较大利差等因素的存在，日元走势依然疲软。 卡塔尔能源大臣卡阿比22号表示，该国拉斯拉凡工业城的一座天然气工厂21号发生爆炸，目前已造成13人死亡，66人受伤。卡阿比说，此次事件属于生产事故，并非蓄意破坏或敌对行为所致。爆炸没有

0: 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
1: 鲁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2: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3: 格力新一代如新热泵洗护一体机，轻薄衣物约一小时洗护，专业衣物蒸汽 SPA 呵护娇贵衣物，除螨净化健康穿衣。
4: 格力真好。
5: 要换人了，
6: 接下来换他们上。新装备上，新口味上，上上上上上上上，潮流品牌上新，认准天猫旗舰店。
7: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
8: 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
7: 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9: 用移动爱家亲情网，
10: 专属短号长情。
9: 我跟你说啊，亲友畅聊免费。
11: 姐，咱们再聊会儿。
9: 移动爱家亲情网，把爱连成网。
12: 助力出行更智能，
13: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12: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14: 自然之源，悦享生活。本栏目由中粮悦活特约播出。
15: 苏打水也有天然的。一滴水渗透汲取，终得这天然的碱性。苏打水，我选天然的悦活天然苏打水。
16: 你好大自然，
17: 你好伙伴，
18: 你好银河，
19: 你好梦想。
2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1: 观众朋友晚上好。六月以来呢，南方多地有半数以上的日子啊，都是在下雨，并且雨下的还很激烈。像长江中下游等地啊，目前已经是全面入梅。在过去五天呢，这一带暴雨大暴雨频发，有的地方累计降水量甚至能够达到常年同期的4到6倍。而接下来的几天呢，西南地区东部再到江淮、江南这一带的降水依旧是保持偏多的状态。不过主雨带将会有明显的南北摆动，这其中在未来四天主雨带的东段将会逐渐南压，像今天晚上到明天，江西中部还有浙江的东部和南部、福建北部等地将会有大到暴雨，而主雨带的西段将会始终维持在贵州、广西等地，大家要警惕连续降雨可能引发的山洪以及滑坡、泥石流等等的次生灾害。另外呢，受到冷涡的影响，东北、华北一带明天也将会有降水出现，而且南北方都需要警惕突如其来的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者是冰雹等等的强对流天气。强降雨南压之后，华南的高温将会逐渐的缩减，不过由于空气湿度大，闷热的天气啊是难以有效缓解，依旧要注意防暑降温。在海上呢，今年第7号台风米克拉未来将会向偏北方向移动，那么受其影响，今天晚上到明天向巴士海峡、台湾东南洋面将会刮起6级以上大风，阵风可达9到12级。您还可以扫描二维码了解更多的天气变化。来看城市预报，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0到31摄氏度，哈尔滨多云转雷阵雨，17到26度，长春雷阵雨，16到26度，沈阳多云转雷阵雨，17到27度，天津阴，21到30度，呼和浩特晴，15到28度，乌鲁木齐多云转晴，20到32度，银川多云，18到32度，西宁晴转小雨，11到22度，兰州多云转阵雨，17到27度，西安小雨，20到29度，拉萨多云，15到27度，成都阴，21到28度，重庆小雨，23到26度。

0: 贵阳中雨转阵雨，18到23度；昆明阴，18到27度；太原多云转小雨，18到32度；石家庄阴转中雨，23到32度；济南多云，23到33度；郑州阴转多云，21到30度；合肥小雨转阴，20到27度；南京小雨，21到25度；上海小雨，22到26度；武汉小雨转多云，22到28度；长沙中雨转小雨，23到27度；南昌小雨，23到27度；杭州小雨，21到26度；福州小雨，27到36度；台北多云，25到30度；南宁中雨，26到34度；海口多云，28到37度；广州多云，28到36度；香港多云，28到32度；澳门多云，29到33度。
1: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2: 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0: 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0到31摄氏度。
1: 欢迎关注品牌强国工程。
2: 问美团，都安排。
3: 吃粤菜，
4: 我要吃烧鹅，
5: 我要去按摩，
6: 去吃饭，
7: 找好停车的，
8: 去按摩找环境好的，
9: 那就问美团吧。
10: 他都能帮忙，
2: 问美团，都安排。
1: 随时随地全速传输，海量存储空间，提供丰富 AI 能力，联通云盘体验更智能。问界，智慧重塑豪华。
11: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0: 史密斯相信，圆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圆切。
1: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关键当口，解答时代命题。
3: 世界出现了一些新情况、新问题，要求全球共同应对这些挑战。
4: 国际社会普遍认为，全球治理倡议给出了完善全球治理的路径方案，
2: 携手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
5: 以守正革新提升治理实效，用集体理性化解阵营对抗的风险，
4: 团结起来，行动起来，共同创造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
1: 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地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6: 用事实说话，
7: 欢迎收看焦点访谈。全球治理是关乎

0: 全人类福祉的共同事业。当今世界变乱交织，完善全球治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紧迫。日前，我国发布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系统介绍中国关于全球治理的理念、倡议和实践行动，为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体系、有效应对全球性挑战汇聚更广泛的国际共识与合力。
1: 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系统阐述全球治理倡议的时代背景、丰富内涵、重大意义，全面介绍中国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的丰富实践，进一步阐明中国关于全球治理的目标方向、原则立场、行动计划。
2: 全球治理倡议以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践行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为基本遵循，提出奉行主权平等、遵守国际法治、践行多边主义、倡导以人为本、注重行动导向五大核心理念，为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指明了正确方向。
3: 从世界意义上来看呢，这套体系也跳出了零和博弈的旧文明范式，证明人类并非只能走向对抗分歧，为多元文明共存、全球资源公平分配、人类整体永续发展提供了新的制度的指引，使人类社会从自发无序的博弈走向自觉协调共生的这种历史必然，推动了国际关系从强权丛林迈向了规则共生的文明境界。
1: 完善全球治理为何如此紧迫和重要？当前乱象丛生的国际局势或许会给我们答案。地缘矛盾日趋激化，武装冲突多点爆发，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单边主义、保护主义、霸权主义肆意横行，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信任赤字持续扩大，创建80多年的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正受到越来越强烈的冲击。可以说，全球治理面临逆水行舟，不进则退。
3: 联合国是战后国际秩序的基石，多边主义与国际法治是抵御霸权混乱的根本屏障。当下机制性代表不足，执行力偏弱，弱化联合国势必加剧全球秩序。
1: 与此同时，随着时代发展和格局演变，一些新型挑战接踵而至，而现行全球治理体系不适应、不匹配的地方越来越多，弥补治理体系短板势在必行。
4: 联合国在刚成立的时候只有51个成员国，但今天呢，世界上已经有了近200个主权国家。同时呢，世界也出现了一些新情况、新问题，有一些是新兴领域的，有些问题是发展当中出现的问题，同时呢，也出现了一些，比如说像气候变化，这些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独立应对的这些问题，原有的国际机制并不能涵盖这些相关的领域，所以要求全球进一步的去合作，共同应对这些挑战。
1: 世界之乱，表象在冲突，根源在治理。2025年，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和联合国成立80周年的关键历史节点，习近平主席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为解答构建什么样的全球治理体系、如何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时代命题提供了中国方案。
2: 这一重要倡议是新时代中国为世界提供的重要的国际公共产品，得到了近1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支持响应，60多个国家踊跃地加入全球治理自由小组。国际社会普遍认为，全球治理倡议顺应了国际关系民主化的时代潮流，给出了完善全球治理的路径方案，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宝贵的稳定性和正能量。
1: 全球治理倡议是继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之后，习近平主席向世界贡献的又一重要国际公共产品。
2: 作为系统性的中国方案，四大全球倡议各有侧重，并行不悖，分别从不同的维度搭建起系统完备的行动构架。 形成了以发展促繁荣、

0: 以安全保稳定，以文明争互信，以治理求公正的有机整体。
1: 面对层出不穷的全球性挑战，全球治理体系的改革势在必行，但中国提出的解决之道并不是对现有国际秩序的推倒重来，也不是在现行国际体系之外另起炉灶。
2: 白皮书明确不走推倒重来的老路，坚持在联合国框架内改革优化，统一国际法治的适用标准，推进治理机制改革，扩容发展中国家的话语权，补齐新兴领域治理短板，以守正革新提升治理实效，用集体理性化解阵营对抗的风险。
1: 落实全球治理倡议，最根本的是坚定维护联合国的权威和地位，通过联合国这一平台凝聚全球共识，协调各国行动，共同应对挑战。白皮书指出，在两次世界大战废墟上建立起来的联合国大厦，为人类和平与发展遮风挡雨，联合国宪章奠定了全球治理的制度基石，联合国是践行多边主义、推进全球治理最主要的平台，联合国的主导地位必须坚持，不容动摇，作用只能加强，不能削弱。
3: 虽然联合国面临着很多的挑战，但是这个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是世界上今天仍然是唯一的国际体系，我们必须维护联合国的这种权威，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应该是这个世界在推动完善治理过程当中唯一的秩序。国际秩序、国际法可以不断地去完善，但是不能颠覆。我们也注意到，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原则为规定的这些国际关系的准则，是今天世界上应该所具有的唯一的准则，我们必须去坚定地予以维护。
1: 坚定捍卫联合国核心地位的同时，我们也要与时俱进，加快联合国改革的步伐。比如，发展中国家诉求长期被低估的现实就急需改革。按购买力评价计算，全球南方在世界经济中的比重超过 60%， 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率达到 80%， 但在全球治理中却长期被边缘化，特别是在主要国际金融机构中的投票权仍严重不足。为此，白皮书指出，要让世界稳下来、好起来，需要在国际事务中更多回应南方诉求，充分发挥南方作用。少数国家垄断国际事务的时代已经一去不返，长期存在的历史不公理应得到纠正。
2: 中国始终是现有国际体系的建设者而非颠覆者，立足和合共生理念，稳步参与，主动引领全球治理的变革，持续壮大全球南方的合力，这既实现自身开放发展，又矫正了西方中心治理的结构，为全球治理民主化提供了扎实可行的中国实践路径。

0: 落实全球治理倡议，最关键的是大国展现责任担当。今年是新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55周年，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始终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的建设，特别是进入新时代以来，在习近平外交思想的科学指引下，中国高举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旗帜，带头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坚定不移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公共产品的提供者，为改革完善全球治理持续做出我们的努力。
1: 中国以三大全球倡议打底，全球治理倡议来统筹顶层设计，在维和维稳、热点斡旋、一带一路

0: 普惠发展、金砖与上合扩容、气候生物多样性、人工智能、网络外空疆域治理等等的，持续的输出了公共产品，有力的壮大了全球南方的集体力量。一系列的成果打破了霸权主导治理的单一叙事，证明发展中的大国可以走出共赢型的这种治理路径。
1: 多年来，中国始终坚持共同安全为国际集体安全贡献力量。作为联合国维和行动第二大出资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第一大出兵国，到目前为止，我国参与了29项安理会授权的联合国维和行动。我们坚持开放合作，为世界经济增长注入动能。中国坚定维护以世贸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已成为1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主要贸易伙伴。我们以共商、共建、共享为原则，推动共建“一带一路”。2025年，中国同共建国家货物贸易额达到23.6万亿元人民币。我们致力于完善全球减贫治理体系，实施对非洲和最不发达建交国的零关税政策，为越来越多国家带来贸易红利和发展机遇。
2: 世界上150多个国家，30多个国际组织已经加入到“一带一路”倡议的进程当中，在逆全球化对世界造成影响的这种背景之下，“一带一路”就显得尤为重要。它促进的是世界互联互通，在“一带一路”背后，我们可以看到，在中国积极的推动下，世界正在走向一种新的全球化，经济的全球化进程展现出强大的韧性。
1: 白皮书强调，全球治理倡议之所以能够迅速得到近1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欢迎和支持，中国的理念和行动之所以越来越得到国际社会的共鸣和响应，关键在于把握时代又引领时代，植根中国又惠及世界，立足当下又开辟未来，为人类文明进步事业贡献智慧和力量。
2: 全球治理倡议既有一个理念的支撑，同时又有实践或者是行动的一个导向，一定程度上既凝聚了世界各国关于全球治理的普遍共识，又体现了中国的大国担当。全球治理倡议也体现了我们对全球政治文明的另外一种新型的探索。我们更重要的一点是从整体看待世界，我们愿意携手合作和其他的国家共同应对今天的全球挑战。
1: 落实全球治理倡议最需要的是各国团结合作。中国呼吁各国要以人类前途为怀，以人民福祉为念，切实将倡议付诸行动，建立利在千秋、福泽万民的长久之功。
3: 推动全球治理倡议走深走实，离不开大国的责任担当，也离不开多边机制的作用发挥，更离不开国际社会的共同努力。因此，要重振开放的多边主义，要加强新兴领域的全球治理，要强化治理平台的建设，凝聚全球治理的共识。只要国际社会团结起来，行动起来，就一定能够把全球治理倡议的宏伟蓝图不断地转化为路线图、施工图、实景图，共同创造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
4: 80多年前，联合国的创立为各国对话协商、处理国际事务搭建了多边合作平台，确立了国际法治规则，开创了全球治理的崭新实践。80多年后的今天，全球治理处在不进则退的关键当口，世界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重振多边主义，更加需要坚守规则法治，更加需要提升治理效能。只有大家团结起来，同舟共济，守望相助，才能够穿越风浪，共同创造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感谢您收看今天的焦点访谈，再见。

0: 追梦的，有人追了5年，有人追了10年，有人追了1辈子。
1: 我来这的目的就一个，就是做最完美的方案。
2: 我们从来没有做过同时接受这么多动力的预案。
3: 怎么回事？
4: 接收信号延迟，4个传输信号还在不同范围彼此干扰。
5: 活动测控3号，
6: 听到请回答。
7: 测控1号、2号，信号都中断了。
8: 我会陪着你们，直到看下这块硬骨头。
9: 我们今天要树立的，就是人类航天史上一座丰碑。
10: 月未登陆，却会越长。
11: 未来就靠我们了。
12: 木星战队，
13: 加油！加油！
14: 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
15: 坚持所爱，不被定义。愿我们永远自由而热烈。五粮液，一见倾心。想青春，我乐意。
16: 格力新一代如新热泵洗护一体机，轻薄衣物约1小时洗护，专业衣物蒸汽 SPA， 呵护娇贵衣物，除螨净，健康穿衣。
17: 格力真好。
18: 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如何能够更好？用每一小步的扎根，让沙漠更绿；用每一小步的累积，让地球更好。不是所有牛奶都叫特仑苏。

0: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1: 鲁花五 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2: 助力出行更智能，
3: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2: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4: 你好，大自然。
5: 你好，伙伴。
6: 你好，银河。
7: 你好，梦想。
8: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中央电视台黄金档剧场合作企业北京牛栏山二锅头邀您共赏好剧。
9: 什么是北京味儿？北京味儿是一种色彩，是一种声音。
10: 哟，王老师，吃了吗您呢？
11: 到了，到了。
9: 是一种熟悉的味道。牛栏山，地道北京味儿。
12: 一会儿帮我去见个专家啊。
13: 楚佳佳，
14: 其实一直以来，楚佳佳都很看好你，希望你别让他失望。
12: 我会努力的。
15: 本次深空阻震信号接收测试失败，
14: 单独测试都没问题，一阻震就出问题了。
12: 我发现底层逻辑有问题，不如重做。
14: 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
12: 参数需要重新设计，等于说我们这边同步归零。
1: 请继续关注星月征途，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
16: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1: 随时随地全速传输，海量存储空间，提供丰富 AI 能力，联通云盘，体验更智能。
17: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18: 天翼智屏，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

0: 加倍安全 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1: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3: 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
4: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
5: 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6: 真高端椰树长寿泉，优质天然矿泉水，产自海南世界长寿之乡，是地下火山岩矿泉水，不是地表水。真高端椰树长寿泉。
7: 我们一起来说一遍，富强
8: 富强，
9: 香氛，法国香神大师出品，梦幻格拉斯玫瑰，穿上我爱的香，香与时尚随意绽放。
0: 立白大师香氛，法国香水大师出品。

0: 叫你到屋哎，在外面待一年待傻了呀？嗯，
1: 谢谢谷总，谢谢秦总。
2: 先别着急谢我们俩，知道是谁把你调回来的？徐徐，因为现在的教会对接方案采用了你之前的想法，因为这件事，徐徐没少去磨领导。
1: 哎，还是别谢我了，来点实际的，请我吃饭吧。

0: 今天已经是第七次测试了，还不行，大家要抓紧了。
1: 我认为黑障区之内的信号虽然说我们无法捕获，但是我们可以让海上的远洋飞控团队利用他们的船载单脉冲雷达和光电经纬仪进行捕获和跟踪，将返回器的位置和数据同步到各个飞控站，这样当返回器穿过黑障区的第一时间，我们就可以将其捕获。
2: 方法是没问题的，但是追踪捕获的窗口期只有3分钟，飞控难度是非常大的。
3: 可是利用单脉冲雷达搜索的波数比较窄，加上返回器上无天地应答信号，只能通过等离子壳反射信号进行跟踪。等离子壳的表面非常不规则，反射信号起伏非常大，无法进行稳定跟踪，只能作为辅助手段。
4: 利用光电追踪设备进行追踪，就好比用肉眼通过望远镜来寻找天空中高速飞行的流星。返回舱速度那么快，捕获十分困难。3分钟这么短的时间，怎么才能捕获得到？
5: 你们说的这点我都考虑到了，就是。
0: 继续。喂。
5: 所以我们需要多一层保障。
0: 好，我知道了。刚刚收到空间监测预警中心的通知，预测到太阳耀斑的活动存在周期性的大概率爆发，地面信号会受到电磁风暴干扰，大家呢要拿出预案，做好万全的准备，任务有可能会延期。
6: 那如果延期的话，我们就又错过一个窗口期了。
1: 黑障区之内的数据我们固然没有，但是进入黑障区之前的数据我们有的非常齐全。
7: 我们要做的其实非常的简单，让各个飞控站利用好手头的数据，将返回器的飞行轨道预算出来，并且在各个飞控站之间进行通告对比，然后将误差控制到最小。
3: 你的意思是让我们相互比对，推算出飞行轨道和降落地点，这样即便光电经纬仪跟丢了，我们也可以在它冲出黑障区的第一时间重新捕获。
1: 是这个意思。
8: 我们的航天器对电磁波有一定的防护能力，也完全可以做好自主对接的相关预案。
5: 郭总，您觉得可行吗？
0: 非常好，你们继续，我去给你们秦老师发个消息。
9: 刚都记了吗？
10: 来，大家注意听一下啊！我宣布，从现在开始，进入集同作战模式。我，老秦，会陪着你们，直到啃下这块硬骨头。
11: 是
12: 是。
0: 那个老秦啊，
11: 那个，加油！
10: 啊，加油！
13: 加油加油加油！
14: 加油！
0: 老秦啊，你今天状态不对啊，
11: 怎么了？
10: 不是我让你给大家加油充电鼓劲儿，你多说两句怎么惜字如金呢？你
0: 干嘛？
11: 你看啊，大家的情绪，你那几句话你给人加上油了吗？
15: 你知道不知道啊，焦虑其实也是一种脉冲电波，可以干扰信号，造成情绪黑障区的，懂吧？
0: 那我宁可焦虑更多一些，加强光电信号穿透黑障区，
16: 也比在这挠头骨干要强吧。
17: 光电
2: 经纬仪，
11: 不是说这也是一种方法？不过我还是不希望看你那挠头，就算挠也应该是快乐的。
2: 这俩又呛上嘴了，
10: 挠头了，习惯了。
11: 你怎么挠的？我看
10: 不是你挠个头还能挠出花火来呀？
2: 你这么挠吗？
10: 我呸，那是猴。
16: 这个老东西整天能变着法的骂我，
15: 你这叫技不如猴。
0: 吴伟，你干嘛呢？
7: 哎，
0: 吴伟，你笑什么？你挠头干什么？
10: 哎呦，
7: 古总、秦总，我有个想法，返回舱的信号问题，是不是可以用光电经纬仪来捕获追踪？

0: 就可以解决返回舱的信号捕获问题。
1: 嗯，他说的对，再配合丹麦冲雷达。
2: 哎，这办法可行。
3: 今天晚上拿出方案，对照参数，连调连试。
1: 嗯，没问题。
3: 这样啊，你们秦总的意思是说，他呢现在出去给你们买奶茶、咖啡，宴请大家，好不好？
1: 好。
2: 我什么时候说请客？好，我请。
3: 来，大家鼓掌啊！
1: 谢谢老师。
2: 我请大家。

0: 情况怎么样？从检测结果来看，秦老师的癌症复发了，而且已经转移到了肝脏和淋巴，没办法手术了。
1: 老秦现在还有多长时间？
0: 几个月吧，也可能随时恶化。这段时间，尽量让他舒心吧。

0: 我好像想到了，又不确定。
1: 之前老秦也问过我们。
0: 那你们现在有答案了吗？
1: 或许吧，不过这个答案对每个人来说都是不一样的。
0: 我只知道有意义的事都不会容易。
2: 答案不答案的我不知道，不过我倒是想起我的偶像卡尔萨根说过的一句话，
0: 从永恒的包容一切的黑暗宇宙中回望，你会看见一个毫不出奇的淡蓝色光点，就是这里，地球，我们的一切，你所爱的每一个人，你认识的每一个人，你听说过的每一个人，都在它上面度过他们的一生。我们所有的快乐和痛苦，爱恨和离别，所有热恋的情侣，父母和师长，满怀希望的孩子们，科学家、探险家，都在这里。继续吧。

文昌航天发射场，征途五号遥五运载火箭和皓月五号月球探测器已经垂直运至发射区，计

四、三、二、一，点火，起飞。起飞时间，动四时，30分21秒，8动6毫秒。信号正常，文昌飞行正常。

推进关机，助推器分离，调整流罩，第二级分离，二级，二次关机，器件分离。

正常宣布，发射成功。

0: 发射啊，我从头看到尾，干得不错。
1: 您放心吧，入轨很顺利的，就等下一阶段的任务了。
2: 接下来我们要进入落月任务的封闭期，今天来特意跟您打个招呼。
3: 您放心，我们一定好好完成任务的。

0: 的不错，我的眼光就是比老谷毒。你还是短发显精神，子健，你们一定要把月壤带回来。
1: 您放心。

0: 等着喝庆功酒。
1: 听你呀、啊，给你准备葡萄汁了，不许喝酒。
0: 怎么？只要庆功，喝什么都是酒。干什么？你怕我撑不住？我还要在宇宙里跳舞呢。
2: 肠子都隔了那么一截了，你还吹牛？
0: 那我现在给你跳。
2: 啊不不，没吹牛，你行的，
0: 跳舞
2: 你行的，
0: 我能跳，
2: 你行的。
3: 你一定要亲自回来看看月壤。
0: 我等着。
3: 一言为定。
0: 会吧，还要做任务。
1: 那行吧，咱俩回去休息吧。啊，
3: 等我们好消息。

0: 走了。
1: 你干嘛？你也走啊？
0: 那你干嘛？
1: 你看你这副臭脸，你看，啊、哦，我都看了一辈子，都快看吐了。你这不换一副不行吗？
2: 嗯，行。你还想让我怎么样？
1: 我很无聊。我给你最后一个机会啊！
2: 啊，
1: 给我讲个笑。
0: 你看这，我怎么会讲笑话？我是，
1: 你看，
0: 有一个医生，
1: 又是医生，怎么？
0: 那笑话就是医生的笑话嘛。
1: 说
0: 有一个医生啊，
1: 医生怎么了？
0: 跟他那个病人说啊，说，我现在要告诉你两个特别不幸的消息。第一个不幸的消息呢，就是说你得了癌症了。
1: 哦，
0: 然后那个病人就说，我的老天爷啊，那我得了癌症了，医生，那我会不会死啊？然后那个医生跟他说呢，说，这样，还有啊，你第二个最不幸的消息呢，就是同时发现你得了阿尔茨海默症，就是啊老年痴呆。然后那个病人说：“哦，我的天哪，医生啊，我以为我得了癌症了呢。
1: 什么意思啊？什么意思啊？什么意思？哎呦，我这是我这辈子听的最烂的笑话。”

0: 你干嘛呀？早了点吧。你干嘛？
1: 听我说啊，老东西，我这辈子最庆幸的就是能跟你在一起搭档。下辈子你要是不嫌弃，我还来找你。来，走了，走了。
0: 我在那边等你啊。

0: 气分离，动力下降。
1: 是。
2: 灼伤组合体与回返组合体分离。
0: 后续动作按正常计划实施。
3: 是。
0: 7500牛发动机开机，动力下降开始。

调整模式，转缓速下降模式，30米缓速下降模式，30米。

0: 着就行了。
1: 皓月五号探测器成功着陆在月球正面的西经58度北纬43.1度预选着陆区，并成功传回着陆影像图。后续将进行为期2天的月面工作，采集月球样本。
2: 各号注意，月面作业准备开始。
3: 钻取月壤，准备就绪。
2: 启动钻头。钻头开始接近月表。
4: 快300了。

0: 快400了。
1: 到月表下多时区了，
0: 分析数据。
2: 深层营养足够了，钻取完成，
0: 开始封装。
3: 各号注意，这里是北京，封装工作全部结束，月壤采样顺利完成。

0: 成了。
1: 怎么了？
0: 没事，高兴。为了这个机械臂，扛了5年了，终于完成了。

0: 秦总，
1: 秦总，
2: 秦总，
0: 秦总，
2: 秦总，
3: 秦总，
2: 秦总。

0: 鬼反组合体工作正常，上升器与鬼反组合体工作状态检查完毕。
1: 皓月五号上升器，月面点火，起飞。

0: 上升器工作状态正常。
1: 准备交会对接。上升器
2: GNC
3: 分系统工作正常。收到。你的备案呢？谷总，监测中心同步，8分钟前太阳耀斑爆发，环月轨道受到电磁波影响。
4: 虽然这次交会对接是自主完成，但是也必须要保证能够时刻监测到上升器与轨帆组合体的实时数据。准备紧急预案，继续交会对接。
2: 收到。自主姿态开始。
1: 准备对接。

0: 上升器和规范组合体遥测通信异常。
1: 报告，上升器遥测通信异常。
2: 报告，通信信号中断，上升器和规范组合体全部暂时失联。

0: 交会处，做好报告状态。
1: 规范组合体导航正常，
2: 上升器姿态正常。
3: 规范组合体姿态正常，
4: 根据两次数据判断，可继续执行交会对接。
5: 准备规范组合体与上升器交会对接。
6: 规范组合体转出停泊点，对接飞行开始。
7: 最后100米，平移靠拢段，
8: 要对接了。

0: 报告，自主对接完成，对接精准，
1: 机构锁紧，采样样本开始转移。
2: 采样样本转移完成，
1: 北京明白。
2: 对接机构分离正常，
0: 北京明白。

0: 我们现在是北京，交会对接正常完成，归返组合体，进入环月等待阶段，择机返回地球。
1: 终于成了呀！哎，你又紧张了？
2: 啊，
1: 我知道你又紧张，是吗？
2: 我不紧张，
1: 高兴。对不起啊，我以后不能让你再传播焦虑给我了。不过，我的好运，我永远陪你。

0: 罗琴，
1: 没事吧？
0: 嗯。
2: 感谢木星战队，感谢所有航天人，感谢你们，感谢你们，让我这老追梦人

0: 需不需要我帮你收拾一下啊？啊，
1: 不用。我那边一堆的事儿还得安排，我就先走了。明天我让他们过来给你把门口的牌子换了。
0: 不用，挂着吧。

0: 哎，说你呢，干嘛呢？你乱翻我东西。
1: 哎呀，你这个老家伙，
0: 古雷锋，就说你呢，别老想着说我宝贝啊。哥，这我放回去，
1: 放回去，放回去。
0: 你别以为我看不到啊，我现在可在另一个平行宇宙盯着你呢。
1: 我也看着你呢，啊。
0: 在这儿，我的地盘，我说了算。你是我小弟，
1: 你替我转告他，在那边要听你的话，别惹你生气，啊！
0: 哎，你说啊，老伙计，这辈子啊，你不是惦记我这个，就是惦记我那个。要不这样吧，我都留给你，啊，但是你得向我保证，要好好的保管他们，不然我把他们收回去啊。啊，哎，话说呀，我也该好好休息一下了，睡了，啊，再见了。

0: 近2000克。秦老师，我们中国的科学家终于不用对着0.5克的月壤写论文了。您放不下的事情，我们替你完成了。
1: 秦老师，工作上面我没什么可汇报的，因为我知道我这一辈子都超不过您，但我会继续努力下去的。但是在生活上我一定要超过您，今天我就在您面前立个 flag， 我蔡包今年一定要脱单找个小姐姐。
2: 秦老师，今天正好是我的生日，等我到了您这个年纪的时候，或许我们中国航天的技术发展早就已经不一样了。但我相信无论发展到什么程度，我们的目的还有意义都应该会和最初的一样，希望到那个时候我依然还奋战在航天的第一线，您永远是我的榜样。
0: 没错，不管我们在哪里，天上最亮的那颗星一定是您。秦老师，我知道您一直都在。
3: 秦总，放心吧，接力帮我们接住了，以后我们还会一步一步地走下去。现在是月球，以后是火星，还有更多更远的地方都会有我们的足迹，还有我们的五星红旗，我们会一直努力下去的。
1: 不说了。

浩瀚的宇宙之中，我觉得我们都是一粒微小的尘埃，无论相遇或飞离，都是引力轨道的一次缠绕。地球是人类文明的摇篮，但人类不甘愿永远生活在摇篮里。探索太空，拥抱宇宙，未知的深空中会有人类的未来。华夏文明作为这个星球上最古老的文明之一，正在焕发新的生命力。一代年轻的中国航天人踌躇满志，扬帆起航，这将是一场穿越数亿光年、数十亿光年距离、经历数千年、数万年时间的漫长旅途。人类的一生相比之下只是短暂的一瞬，我们的征途是星辰大海，但有生命，永无尽头。

0: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静享四季。
1: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2: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瓢，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3: 今年我想把有潜力的新人组织起来，组成一个木星战队。
4: 杨子琪，
5: 怎么我听说你放弃保送博士了？
6: 这么大的事儿，你为什么不跟妈妈商量商量啊？
7: 要是这次咱们拿3连冠回去，那你面试不平摊？
8: 平摊平摊。
9: 本届机器人大赛最精彩的一幕，风暴共同完成了逆袭。
10: 裁判，对方超重违规了。
1: 请关注星月征途。

0: 什么才是一张好的宣纸？
1: 传统宣纸的出路有没有？你自己最有体会。
2: 您坚守这么多年，难道就没被现实打败过吗？
3: 我宣布，捞纸比赛正式开始。
4: 师傅，这看不见能行吗？
5: 师傅苦苦撑了这么多年，他这辈子唯一的希望就是把宣家这棵大树扶稳，让他继续活着。
0: 我坚持传承，但我更坚持创新。
6: 只要桃花镇宣纸文创产业能够发展起来，那我觉得一切都是值得的。
1: 我既然是宣家的子

0: 孙，我就有一份责任，给宣纸找一条出路。
1: 要造好一张好纸，需要的是那股劲儿。
2: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铮铮，盼千年文脉于时。青铜铮铮，见礼续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0: 欢迎关注品牌强国工程。
1: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3: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间距，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4: 这宣纸大赛办了多少届了呀？这块匾就没摘下来过呀。
5: 即使在这千年宣家，找一张真正的好纸真的很难。
6: 那您说的好纸到底长什么样子？
5: 小姑娘，你是谁呀？
7: 师傅，他跟我师傅这么一闹，怕是对咱们整个桃花镇都不好了。
8: 你给我们捅了多大的娄子，你知道吗？
6: 指王大赛的筹备能不能交给我？
9: 请关注众墨源。
0: 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
10: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3: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9: 我选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鲁花低芥酸菜籽油，煎、炒、烹、炸、炖，样样都好吃。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
11: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0: 我是舒淇，这是我和小米预期的旅程。
12: 小爱同学，去一个接近内心的地方，
10: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13: 坚持所爱，不被定义，愿我们永远自由而热烈。五粮液，一键清新，享青春，我乐意。

0: 广汽轰的，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1: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0%有效保留欧米伽3亚麻酸，烟点超290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

0: 姜子牛大师啊，是我们省博隆重邀请来创作的，他指定要进你们宣家的旨，特别看重您做的宣旨。您是宣室宣旨第35代的传人，又是国家级的非遗传承人，这宣旨大赛办了多少届了呀？这块匾就没摘下来过呀，真是。
1: 千年宣家，千年宣旨啊！哼哼，朽木枯矣，人老色衰，往往盛名之下，其实难复。
2: 这人怎么能这么说话呢？
3: 云年兄，您说什么样的纸，才是一张真正的好纸？
2: 啊！姜大师问：什么才是一张好的宣纸？ 其实，做宣纸的老祖宗早就有了定论。当然了，青菜萝卜各人所好，不是我们做纸人说了算，而是用纸人说了算。
3: 墨分五彩，浓淡干枯湿，浓时如子夜凝露，淡时。 若烟雨龙沙，蓄满有山峦之重，散开现五彩玄机。焦枯处裂开金石筋骨，湿润时尽享江南氤氲。没入肌理涟漪渐次，如晕月染浆，星子坠潭。这一笔，藏尽阴阳开合。

0: 应天兄，
1: 大师，
0: 我说的对吗？嗯，
1: 大师做的事肯定是好事。
0: 我说的是纸，
1: 那自然是好纸，
0: 好不好要验了才知道。
2: 江大师钉子四尺螺纹特镜单宣成活了。
1: 好，请大师验纸。
0: 走吧。
3: 师傅，师傅，哎呦，哎妈！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师傅，没事，没事。
4: 哎呦，没事吧，
3: 师傅？
4: 没事。哎，我可想死你了。哎，我们这新开了一家汤泉，特别好。我一会儿带你去泡汤去。
1: 你不是胡闹吗？江大师到这儿有事儿，你怎么去洗澡呢？
3: 师傅就好这口。
0: 等会儿再说啊。哎，走吧。
3: 快点啊！
1: 出去。
3: 妈。桃子。
5: 那是谁呀？
6: 薛永年儿子薛岩。

0: 师傅烙的这张瓷纸，古天之下，在哪儿呢？我看到还有什么花香。柳岩烙的这张纸啊，真是应了老祖宗说的那句话了啊：青丝残意，白如雪，斗似丝绸，不闻声啊。嗯，<笑>蒋大师作画选题啊，都是随墨而动，随心而动啊，真是叹为观止啊！这好纸就是好纸，画的就是不一样，真是墨韵万变，墨韵万变。
1: 虽然这是一张新晒的纸，还有火器，可是你看，浓处可托千钧，但是能镇云影。可惜了，可惜呀、啊！
2: 请姜大师指教。
1: 来，把这幅画立起来，让我们永年兄好好的悟一悟。您做的纸就像这幅残荷，枯径玉蛇，风扫残叶，一池岁月老，隐去享清福。该是退位的时候了，不然葬送了一世英名，贻笑大方啊！
0: 姜大师，咱们在这桃花镇转了一大圈了。
1: 宣师傅的手艺那是当仁不让的，你看，要不就你也看到了。师傅，今天绝对有。宣家的纸我们也是。你去劝劝。结果还是没有一张能让我满意的宣纸。我劝谁呀？
3: 劝劝。
1: 哎，真是瞎子看手表浪费时间。
3: 你别散了，好了。
1: 现在啊，找一张真正的好纸，真的很难。即使在这千年宣纸、千年宣家。
4: 你说什么呢你？
5: 什么意思？
1: 走了。
2: 张大师，
1: 您说在千年轩家找不到一张好纸，那您说的好纸到底长什么样子呢？
4: 对呀、啊，
5: 师傅，不好意思，江大师，他刚来。
1: 好，不用说了。小姑娘，我送你两句诗：雨入沙痕，墨自悬；万变云章，纳海天。
2: 您能解释得清楚，怎样才能叫墨自悬吗？
1: 小姑娘，你
2: 我刚调到桃花镇，对宣纸还不太懂，但是我知道，宣家是传承千年的名门正宗，宣家的纸享誉海内外，有口皆碑。

0: 我觉得您刚刚那样的评价不太合适。当然，如果您能提出具体是什么问题的话，我相信轩师傅一定可以改得更好。
1: 你又不懂，
0: 所以到底是捞的问题、晒的问题，还是料的问题？
2: 对呀、
1: 啊。这小姑娘，你是谁呀、啊？哎，小丫头是哪儿的？啊，干什么的？
3: 这是镇上彭书记啊，安排来陪同
0: 我。我是新入职桃花镇经翻办的，我叫林依然。
1: 林依然，小姑娘，我跟你说，这关
3: 于纸。
4: 小林呢？人家是个女孩子，啊，说话还是要那个一点。你今天到我这儿来，所作所为确实让我大吃一惊呢。您要是认为我们这个庙太小，容不下你这个大佛，您就去找一个大庙吧。真的，否则我们承担不起啊。
3: 别动！
1: 先生您，
3: 这，
1: 我用了你们家几十年的纸，现在连句说话的资格都没有了。
4: 绝对不是这样，您是我们的顾客，而且您是著名的专家。您随便一句话、一个举动，都让我们这小小的民营企业，或者兴旺，或者死亡。您实在看不惯我们这儿，我们就大路朝天，各走一边。
1: 你这话什么意思？你这是要赶我走吗？哎、
3: 不是，师傅，你先消气啊！
4: 什么呀，
3: 爸，我师傅那是大师，他说话就得端着，那才有大师的范儿。你得理解这个事儿。
1: 这不，臭小子，你说什么呢？你
3: 师傅。我爸他说话呢是嘴巴有点毒，嘴巴这个很臭，这邻街坊都知道，所以大家都不喜欢他。他人缘怎样？
1: 就是你人缘太次，知道吗？哪有这么去做事情？
3: 是，
1: 对不对？
3: 你打我
1: 进你们！哎，爸，妈，
5: 你干什么呀你？去！
1: 混蛋玩意儿！
4: 他是混蛋，也是他师傅教出来的。
1: 这你可怪不上我，蛤蟆骨头变不成金凤凰，再怎么说。他也是你的种。
3: 什么？哎，
5: 这个姜子流。
1: 我今天的话是狠了点儿，不过我就是想好好敲打敲打他。一个人支了那么大个摊子干什么？老马拉大车，他能拉到什么时候？拉得动吗？与其这样，你不如把工人该辞的辞了，留一个槽子，心平气和的好好的做一些好纸，这不好吗？
3: 我把您大老远的请过来也是这个目的，本来是想呢，您呲他两句，哎，他就知难而退了，谁曾想冒出这么根搅屎棍来，把这事给搅和成这个样子。
1: 他是搅屎棍，我们是什么？哎呀，
3: 不是，我是那个意思，师傅，您别生气啊。
1: 这是个愣头青。
3: 对，愣头青。
1: 好了，轩岩啊，做师傅的也算是仁至义尽。不过人间非净土，各有各的苦。你爸那个人的脾气你也知道，实在不行就由他去吧，啊？
3: 也只能先这样了。
1: 好了，
3: 我送送你。
6: 蒋老师啊，怎么样？聊好了吗？
1: 聊好了，
6: 那我们走吧。
1: 走，
6: 好，
1: 再见。
5: 蒋大师慢走。
6: 再见啊！
3: 哎，师傅，慢点，保重身体啊！
1: 照顾好你爸。
3: 哎。好汉留步哎！
7: 干嘛呀，轩岩？
3: 敢问这位小姐姐是何方神圣啊？
0: 我是个人，
8: 但是我奉劝你一句啊，
3: 嗯，
8: 轩家传承千年不容易，但是如果这家里有个败家子的话，也能活着这千年。
3: 你说谁是败家子啊？
7: 行了，走了。
3: 是我是败家子儿，有意思。
2: 这个李然根本不适合金华办工作，待人接物起码的分寸都没有。
9: 廖主任，这个江大师这么重要的接待任务，我不是让你亲自安排吗？怎么说来说去都成了林依然的问题了？
2: 彭书记，有两家宣纸作坊偷排污水被抓了典型，县环保局旅游局早上8点等着听我的整改汇报，您还催着我视频号的推荐，我哪有功夫呀？
9: 这个林依然不是说能力很强吗？
2: 不是能力问题，就是情商太低。咱们请江大师给我们做宣传，他可倒好，一下子给得罪透了。金发办挑着桃花镇经济发展的大梁，时间紧，担子重，让他这种人再搅和下去，工作真的没法干了。
10: 主任，书记，我觉得依然他刚来才半个月，还不适应咱们体制内的工作，也情有可原吗？
2: 他根本就不想适应，都是我们去适应他。
9: 要给您请，
11: 彭书记。哎呀，火了，火了！
9: 啊？谁火了？怎么了？
11: 李依然，李依然火了！您看看啊，
12: 您说在桃花镇找不到一张好纸，
10: 点三六六啊？
12: 那您说的好纸到底长什么样？
10: 完了。
12: 宣家是传承千年的名字，宣家的纸有口皆碑，享誉海内外。
11: 这是谁呀？这人从哪来的？
12: 我是新入职桃花镇经发办的，我叫林依然。
11: 一十岁月老，
13: 这江大师用薛老爷子的纸这么多年，怎么开始胡说八道了呢？
11: 现在找一张好纸真的是太难了，即使在这
14: 不是，你看啊，就这点击率，老爷子看见不得气死了？
15: 这是要毁老爷子呀，这是。
16: 你说闹成这个样子对这个姑娘不好，
3: 对她不好，她跟我师父这么一闹，怕是对咱们整个桃花镇都不好了。
16: 那你还乐，做人要有良心，人家姑娘是替咱说话呢。
3: 是，我也不想笑。我师父呀就说她是个愣头青。哎，
16: 儿子啊，那个廖主任不是你中学老师吗？啊，你跟他说说，别为难那姑娘。
3: 行行行，去去去。哎，
17: 上哪儿去啊？
3: 我去谈点事儿。
17: 啊，你还有正经事儿要谈？
3: 那屎壳郎子都能找到推粪球的地儿，我怎么呢？
17: 行了，
3: 有个正经事儿了。
17: 等你的带料呢啊，下午就要用。
3: 知道，我让张璐去了，让他帮我。
17: 什么时候轮到你来安排活了？
3: 我哪敢安排呀？我们这叫做互帮互助，团结友爱，走了吗？啊。
17: 惯子不孝，肥田出瘪道。
16: 成天找儿子的毛病，有这功夫你好好想想这个月的工资怎么发吧。
17: 那陈老师不是有一大笔订单吗？哎
16: 呦，定是定了，钱没到账。
17: 老规矩，收货付款，你放心吧。
10: 哎，桃子，
7: 你可算接电话了。廖主任让你现在赶紧回来，彭书记这回火大了，说给咱们镇造成了严重的负面影响，现在大家都在商量对策呢。
10: 我跟你说，弄不好这回是要问责的。
8: 我妈这边有点事儿，我实在是走不开啊。
10: 不是，姐姐，你得回来。我跟你说，主任还在生气，书记刚才说要给你调岗，
7: 你要是再不回来，事儿就大了。
8: 行，我知道了啊。咱们再聊两句行吗？
18: 还聊啥呀？去买个饭都嫌我时间长，每天夜里起夜7、8趟。我没说啥，我一天睡不到2、3个小时，下午刚眯一小会儿，你妈就对我说一天到晚睡不够。
8: 哎，不，江姐，你看咱们一直都相处得不错对吧？你给我2天时间，我找到人你再走好不好？
18: 脸撕破了再带着还有啥意思？我定好下家了，你抓紧找人吧。
8: 不，江姐，
19: 我买的2包抽纸都被他拿走了，你去把他要回来去。
8: 你不去是吧？
19: 那我去。
8: 哎呀呀，行了，妈妈慢点。不是妈，你不想用他你直接跟我说行吗？你一句不用了，你让我上哪儿给你找人去啊？
19: 你就不能请2天假啊？

0: 照顾我两天怎么了？
1: 妈，当初是你让我考的公务员，你知道我工作有多忙多累吗？
2: 你，
1: 我懒得跟你说，但凡还有急事儿。
0: 啊，行行行行，你走你走你走，我谁都不用啊，护工我也不用，我亲闺女我也用不起，你就把我一个人撂这儿呗，我这死活都不用你管，让开。
3: 姑娘，刚做完手术就这样，你也别往心里去。我这也认识一个护工，还不错，要不要我帮你问问？
1: 太感谢了，谢谢你啊，大姐。
3: 行，赶紧去看看你妈吧。
1: 对，谢谢啊，谢谢。
4: 哎呀，这个李依然啊，打电话都联系不上。
5: 这个事情难办，谁能从小这个还能火了？你说？

0: 林然，为什么挂我电话？你是不是打铃还是我是你的领导？
1: 事情太多了，对不起。
0: 你对得起工作，对得起这份责任吗？你给我们捅了多大的娄子，你知道吗？
2: 这是我的错吗？
0: 你说什么？
1: 廖主任，我就是因为负责任，所以才当面纠正江自流，不能任由他给桃花镇宣纸产业抹黑。
0: 你觉得你没错是吧？视频。
1: 造成了严重的负面影响，这个是不是事实？首先，我认为这件事情的负面影响是因为江自流说桃花镇造不出好纸，不是因为我怼他。第二，我认为现在的当务之急是要解决江自流说的不负责任的话造成的负面影响，那我是不是有责任来承担？是不是可以等这件事情的负面影响解决之后再来向我追责？我觉得也为时不晚。 哎呀，规则的话都先不要讲了，林依然，那你觉得现在该怎么解决这事情？那我就提三点建议：第一，马上和江子流交涉，已经对桃花镇的宣纸产业和品牌造成了冲击和影响，他有责任、有义务在媒体上公开道歉，最大程度来挽回影响；第二，如果他拒不道歉，我们是可以用法律手段来维护自己的名誉，以正视听；第三。 桃花镇有着最优秀的宣纸文化和手工艺传承，我建议可以举办一个大型的宣纸文化交流活动，全面推广、正面宣传，可以请业内的诸多人士来为桃花镇证明，也可以让大家更加了解我们的宣纸产业和厚重的宣纸文化。
3: 林依然，
4: 王书记，
3: 线上现在非常关心我们下一步的应对方案。 但是我刚才听见了，你前两条不可取。江自流大师现在在书画界备受尊重，得罪了他，就相当于得罪了书画界，对我们的桃花镇会有很大的负面影响。你们刚才说的举办这个宣纸文化交流活动，其实跟我们说的纸王大赛是一个意思呀？
4: 对。
5: 什么纸王大赛啊？我们桃花镇以前一直都办纸王大赛。 全国各地做手工纸的都来参加，连续多少届都是宣家摘得纸王桂冠。后来就没再做了。不过大赛的评委请的都是宣纸行业的权威，来参加的也都是全国手工纸的顶尖高手。如果这次大赛恢复，咱们桃花镇再夺冠，当然就证明桃花镇造的纸是全国最好的宣纸。
3: 对，廖主任，
0: 咱们
3: 这个纸王大赛能不能尽快恢复办起来？我办吗？
0: 对呀。
3: 这个我不行啊，马书记，你什么情况啊你？
6: 冯书记，你了解的，我写写稿子，搞搞研究可以，组织协调不是我的强项。
3: 廖主任，一到关键时候你就掉链子，啊？平时我看见你在办公室讲大道理的时候，比谁的道理都多。说吧，能不能干？我告诉你啊，能干你就干，不能干让位。
1: 彭书记，指望大赛的筹备能不能交给我？

0: 想都不要想，你现在好好反省，等着处理吧。
1: 彭书记，考公之前我在北京一家策展公司做大型的策展活动，从前期策划到具体执行都是我来负责的，这方面我有经验。而且这件事情说到底还是因我而起，我有责任有义务最大程度来挽回印象。
0: 哦，你别啰嗦了，这个事儿不归你管啊，你的工作彭书记另有安排。
1: 如果因为这件事情给我调岗，我不接受。如果指望大赛我给办砸了，不用组织上处分，我主动辞职。
2: 依然，你别冲动，再想想。
3: 林依然，你这个是在跟我立军令状吗？
1: 是。
3: 好，你这个军令状我接了。
0: 彭书记，办指望大赛不是个小事情啊。
3: 他不行，你来。就这样，这个事儿就这么定了啊！尽快落实这个指望大赛的执行方案。明天，我明天就要。走，
1: 好。
2: 那总书记，
1: 不是妈，你确认护工给你的训练时间不够，你直接跟他讲就好吧。你让我跟他说，本来简单的事情就给搞复杂了。妈，我不是。喂。桃子，这廖主任不是让你弄公众号设计稿吗？你还不弄啊？
2: 哎，催我的多了，得排队。我还有一大摞报表呢，什么保险的。京普的、农用地的，还有，哎呀，多了。
1: 那你明天交不出来怎么办？
2: 我就跟他说我肚子疼，不会拿我怎么样的。
1: 哎，对了，跟你说件正经事儿啊。
2: 啊。
1: 我想了一下啊，筹备这个指王大赛呢，其实不难。赛制呢，以前就有。其实选一个规模比较大的宣纸厂作为比赛场地就可以了。然后再下设各个的小组，其实不就这么点事儿吗？而且人员安排上，彭书记抽调各部门支持，这谁敢不听？
2: 你呀，想的太简单了。
1: 不是你有什么话你直说，
2: 帮我砍一刀，我再告诉你，别揭发你了。
1: 哎，我那么磨叽，说吧。
2: 你想，彭书记一说把这事儿安排给廖主任，那老廖就吓得跟浑身过电一样。为什么？这里边呀，坑多了。那以前年年办，后来怎么就突然不办了？
1: 我看啊，还是你比较懂。
2: 那当然了，我爸妈呀，他们都在体制内待了大半辈子了。我从小就耳濡目染的，你踩的这些坑他们全替我踩了个遍。
1: 所以我说呀，我才是那个小白。以前呢筹备什么活动，我觉得我只要努力了就一定能看到结果。现在来了这边之后啊，算了，我不说了。
2: 怎么说呢，这指王大赛吧，就是那种你拼了命都不一定能有好结果的事儿。我感觉你现在后悔还来得及，我要不然帮你想办法推脱算了。
1: 不用，已经上了路就没有回头路了，否则什么事儿都干不成。
2: 那要是真办砸了呢？你还真辞职啊？哎，你是不是还有退路？
1: 没有，从北京辞职之后啊就没有退路了。

0: 对吧？怎么样，是不是比现在大多了？
1: 哎，比赛场地要是拿下这儿的话，那厉害了。
0: 对。
2: 夏总，正经饭班的两位同志找你。
3: 哦，
0: 肖会长。
1: 哦，肖总好，我是经发班。
4: 李依然，
3: 你们俩现在可是桃花镇大名鼎鼎的人物。
1: 肖总，您这话说的，我们俩就是两个小萝卜头子，哪能跟您比啊？哦，刚刚我们参观了您的厂子，真大。要不我说呢，还得是肖总，要不怎么能做宣纸协会的会长，哎，是吧？
4: 谈不上，
3: 都是同行兄弟们给面子，不能当真的。
1: 那个，肖总，
3: 哎，
1: 指王大赛的场地就定您家了啊。
3: 哟，那还真不行，你也都看到了，我现在这儿正在赶一批上百万的货，要没法按时交货，我得赔付违约金呢。
1: 那个，肖总，能不能再协调商量一下？
4: 这真不是协调的事儿。
1: 肖总，您是宣纸协会的会长，纸王大赛呢，也是为了桃花镇的宣纸产业嘛。这廖主任就夸您这儿好呢，彭书记也支持，彭书记也说您这儿
3: 是。彭书记已经跟我们开完会了，我们宣纸协会啊肯定会大力支持。但现在我这实际情况你也看到了，是吧？哪怕你们能提前点跟我说，我这单子不接不就行了吗？但现在我是真没办法。
1: 是是，这确实是我们的工作有疏忽，我们给您道歉，不好意思。
3: 这真不是道歉的事儿，市场经营一定得讲诚信，我必须按时交付订单。你们还有别的事儿吗？赔偿一下。
1: 肖总，
0: 我看呀，他就是故意的。
1: 这纸王大赛在谁家办就是给谁做宣传，这桃花镇又不是就他一家大厂。
0: 没错，
1: 我何必呢？我在一家树上吊死我。
0: 对，咱们呀换个地方继续吊。
5: 两位领导，这就是我家的情况。哎呀，我的厂子要是靠卖宣纸早饿死了。你们是看见了，我捞纸的槽子是不少，再说白了那都是蒙人的。哎，挂羊头卖狗肉，有人要纸呢我就去肖总的厂子拿，有人要来参观呢我就把肖总的师傅请过来表演一下。你们让我办这个纸王大赛，这是既打了桃花镇的脸，也是想打我的脸呢。
6: 今年还真办纸王大赛。
0: 真办，
1: 你得支持啊，得参加。哎
6: 呀，我肯定支持，但是你看，我们家现在这个实力啊，哎，不过这几亩茶园是我的啊，如果政府需要茶叶，我免费支持，免费赞助啊。今年这个纸王大赛有黑幕。
1: 不，蒋总，您这话说的。纸王大赛什么时候有过黑幕啊？
6: 之前这个纸王大赛是办得可红火了，为什么后来停办了呢？太烂了。哎呦，这届届纸王都是宣家的，哪有这事儿啊？怎么着，整个桃花镇别人不会造纸啊，只有他们家历史悠久啊。咱不说别的，就说我们蒋家这星球牌，那在民国期间那就是响当当的这个啊，那如果放到现在那是全球 number one。我们家这个纸行开在香港、上海、东南亚的时候呀，他宣家还在琉璃厂摇尾巴转圈呢。嗯，你回去啊，跟镇长书记私下里沟通沟通，这回啊，选我当纸王，风水轮流转嘛，这样大家一看，哎，不是宣家的了，大家都有盼头，哎，这样这纸王大赛才会越办越红火。
1: 肖明啊，跟这些老板肯定通过气了，故意在这儿给我使绊子叫板。
0: 关键是啊，咱们还不能得罪。咱们经发办呀，主要就是跟宣纸产业打交道，离不开宣纸协会的协调和配合。要是真把这会长得罪了，以后工作就难办了。我感觉肖明说咱们没跟他商量，也就是个借口而已。你也看到了，其实大家都不愿意参加。肖明他犯不上得罪人，所以就拿咱俩说事儿了。

0: 有这么严重吗？
1: 真有。
0: 反正我不管他有什么花花肠，我既然绕不开他，我就找他呀。去那个吧，优选超市。
1: 可以。

0: 你喝什么呀？目前存在北京故宫，用的就是100%弹皮原料的宣纸，也是我们的国宝。Oh,
1: that's very early.
0: Sorry, gentlemen. Wait a moment, please.
2: 儿子，可以啊，宣言。我看你这跟老外他们聊得有来有往的。一般，全国第三。
3: Surprisingly, the coffee here is pretty good.
0: 这几个老外啊，在网上看到我的画，就非要在德国给我办一展。啊，这不特意找过来了吗？我那些画啊，都是在网上这么卖出去的。嗯，
2: 挺厉害。
0: 林然，正式自我介绍一下啊，我叫轩辕。
2: 有事儿啊？
0: 你这是又打算去砸谁的场子？
2: 关系？
0: 雪岩，是不是知道点啥呀？切，行了啊，桃子，他能知道什么呀？赶紧走了。哎呦，万指望大赛得罪了乡民，没人搭理你们啊，找不着地儿了，就打算给乡民找点事儿，对不对？别那么惊讶，毕竟我在桃花镇的宣纸协会的群里面，那群里面骂你骂的都刷屏了，你现在去自找不痛快呀。
2: 你快别打趣他了，给我们想想办法吧，走投无路了。
0: 你看他那样，像是走投无路的样吗？你有什么你就直接说。谈笔交易啊？
2: 先说来听听。
0: 交易都没谈好的，说什么呀？
2: 行，你先说什么交易。
0: 这事儿我给你办了，你呢就在这条街上，大喊一声：“轩言不是败家子儿。”
2: 是我林依然有眼无珠，我对不起宣言，我错了。哎，不是，你心眼怎么这么小呢？
0: 谁让你先说我的呢？
2: 然后呢？你怎么帮我搞定？
0: 答应了。
2: 你先说。你说宣言的主意能行吗？
4: 他就是一个败家子，我靠谱，别信他。

0: 肖会长。
1: 哎呦，领导来了！来来来来来来来，让个地儿，让领导请，领导请，领导请，来来来来来来，来坐坐坐坐坐坐，
2: 别客气，别客气，坐坐坐坐，
1: 行行行，
2: 坐坐坐，请坐，请坐，来快，拿餐具两袋。来，上餐具，餐具。
3: 瑟瑟，那个肖会长，哎，要不咱们聊一下那个比赛场地的事儿？
1: 都认识吗？
4: 这不是视频里对江自流的女孩。
5: 视频吧，视频。
1: 我给大家隆重介绍一下啊，林依然是从我们首都北京回来的高级白领啊，刚刚入职我们镇政府经发办。是镇上主抓经济的业务骨干，高知精英，颜值担当啊！我这个人说话比较粗啊，别介意。但是呢，我对待朋友是情真意切，肝胆相照。既然今天有朋友来，那我们就好酒好菜好招待，是吧？
6: 对对啊，
1: 我提一杯。这第一杯酒，我们敬一下我们镇上的。新领导，我们的新朋友，今天最最尊贵的林依然是啊，
0: 不好意思啊，肖会长，我们不会喝酒。那、
1: 不会喝没关系啊，我可以教你啊。喝酒很简单，分为两步，第一步把嘴张开，第二步把酒倒进去。
7: 来，咱们喝，
1: 学会了吗？
3: 心意领了，那个单位有规定，工作日不能喝酒。
1: 对，来来，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这规矩啊，都是人定的。再说今天也没外人啊，破个例，好吧？欢迎小林同志做客我们宣纸协会。

0: 真的是工作有规定，不能喝酒。哎呀，
1: 明哥，我看啊，这就是感情还没到位。这要感情到位了，这七仙女都能下凡见董永，这织女啊都敢背着王母娘娘会牛郎，是不是啊？是不是啊？哎，你说的对呀，
2: 这词儿真硬啊！
1: 我今天来不是干部的身份。 也不在邀请之列，我之所以主动来，是想跟各个职场老板交个朋友。这彭书记指示了嘛？为了挽回桃花镇宣纸产业的声誉，所以要办好这届指望大赛。这说白了，也是为了咱们在座的各位，对吧？我想趁着大家都在这里，我想请求大家的支持，让我们一起同心协力，一起把桃花镇宣纸产业给做起来。
3: 换大呗，哼！领导，够诚意吗？我觉得这个就算。好，既然今天经发办的领导都在这儿，我也表达一下感谢，感谢政府领导给我们这些企业的老板们大力的帮扶。 没有你们的支持，也没有我们的今天。预祝本次指望大赛取得伟大的、圆满的成功。哎，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你呢，就跟肖民说这么一句，一个字不能多，一个字不能少啊。这句话就是，我能帮你把窟窿补上。
2: 我能，
3: 等会儿，
2: 我能帮你把窟窿补上。
0: 对。
2: 什么意思啊？
0: 照我说的干，这事儿就很好办。
1: 如果你积极配合主王大赛，我能帮你把窟窿补上。陶总。
4: 哎，这怎么了？哎，怎么走了？
5: 明哥，他堵什么窟窿？啊！
6: 哎呀，来，老肖，
4: 来，啥窟窿？
6: 哎呀，别问了，
4: 来，
6: 坐，咱们继续，
4: 好，
6: 老肖歇一会儿。

0: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你如果参加省会大赛，再拿个好名次。
2: 姐儿，我刚才来了，他把家里的三千回来了。
3: 他回来了，这次比赛我们宣家输不起呀、啊！
4: 捞纸比赛正式开始。
5: 他还真厉害，都说他是宣家的劲敌。
0: 请看《众墨园》第二集。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不到新疆不知祖国之大。
1: 新疆啊，是碳水天堂。老板加八次面。江西的美食异彩纷呈。哇！
2: 它是一个被大自然眷顾的地方，这儿的美食也没有辜负这份眷顾。
1: 四川的美食吃的人
3: 难吃。
4: 他定义了一下冒菜在我心里应该是什么样的味道。
1: 贵州的酸辣发酵的食物都在等着你。

0: 餐一饭当中就是人和自然的对话。
1: 云南人有一句话说，山上长的都是菜，地上跑的都是肉。今年冬捕大丰收，
2: 知识太足了，幸福感冲到了大脑里。今天要开启仙洞之旅了，
3: 要吃点硬货了。

0: 到东北不尝一个这个，你就算白来了。哇，
1: 嗯，这个一定要尝。
0: 那一口下去，把你的味蕾和食欲都给打开了。

0: 福建的美食可以吃到山，可以吃到海。
1: 浙江自古以来就是鱼米之乡。
0: 好吃的太多了，
1: 我吃的是生态的味道，也是最本真的味道。

0: 什么才是一张好的宣纸？
1: 传统宣纸的出路有没有？你自己最有体会。
2: 您坚守这么多年，难道就没被现实打败过吗？
3: 我宣布，捞纸比赛正式开始。
4: 师傅，这看不见能行吗？
5: 师傅苦苦撑了这么多年，他这辈子唯一的希望就是把宣家这棵大树扶稳，让他继续活着。
0: 我坚持传承，但我更坚持创新。
6: 只要桃花镇宣纸文创产业能够发展起来，那我觉得一切都是值得的。
1: 我既然是宣家的子孙，我就有一份责任给宣纸找一条出路。
7: 要造好一张好纸，需要的是那股劲。
8: 幸福可以是什么样子的？是孩子踩过田埂的晨光，是牛羊踏过石桥，铃铛摇醒了半座山岗，是新娘带着家人的祝福一步步走向站台。当田埂上的、石桥上的、寨子里的脚步都赶在火车开动前汇成同一趟奔忙，幸福就在这趟慢火车上被载着稳稳前进了。
9: 古德拉卡莫阿牛嘞，
8: 车外的山一座连一座，车里的人一个挨一个，喜得人把生计搬上车，
10: 欢迎来到大娘山喜得，
8: 把收获扛上车。
10: 我们喜得的好物，辣味香肠、天然蜂蜜，喜欢的家人们可以直接下单。
8: 把祝福装上车，把前程交给车。火车开到哪里，好日子就扑到哪里。他载着梦想出山，又带着希望回

0: 在喜得，每一程都有喜有得。彝族老家，幸福喜得。
1: 居大山之下，立广川之上，寻文化坐标，见历史名城，观一城文脉，知古今春秋。

0: 关注品牌强国工程，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3: 助力出行更智能，
4: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3: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0: 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晚间新闻由稻花香酒业独家特别呈现。
1: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2: 古井贡酒年份原浆为您准点报时。

0: 中央气象台今天发布强对流天气、暴雨和台风蓝色预警。主汛期南方强降雨不断，极端天气增多，如何科学应对？
1: 车辆门窗全部无法打开时，可通过机械结构手动开启后备箱门锁，开辟逃生通道。
0: 2026年全国各省份高考成绩今天起陆续公布，出分后如何科学制定志愿填报方案？
2: 考生整体分数可能是浮动的，位次才是志愿填报的核心依据。
0: 伊朗、美国等各方在瑞士举行技术性会谈，决定成立多个工作组。美国放松对伊朗石油制裁，国际油价显著下跌。全天大事，今晚关注，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晚间新闻。西柏坡，一个永载中国革命史册的名字，在这里，党中央指挥了三大战役，召开了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孕育形成了西柏坡精神。77年前，党中央从这里出发，进京赶考，开启了建设新中国的征程。如今，时代考卷常新，但中国共产党人赶考初心始终如一。历久弥新的西柏坡精神持续激励着中国共产党人在新时代的赶考路上踔厉奋发，勇毅前行。
3: 初夏的西柏坡，滹沱河畔绿意盎然，前来瞻仰学习的群众络绎不绝。在七届二中全会旧址这间由食堂改建的简陋会场里，人们感悟跨越时空的初心使命。
4: 我们生活在和平幸福的新时代，但是走得再远，走到再光辉的未来，我们都不能忘记为什么出发。来到这里重温革命历史，就是为了继续走好新时代的赶考路，汲取奋进力量。
3: 77年前，即将进京赶考的中国共产党向全党郑重提出两个务必，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这一谆谆告诫成为共产党人永葆本色的行动准则。2013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西柏坡调研时深情指出，西柏坡我来过多次，每次都怀着崇敬之心来，带着许多思考走。他强调要不断学习领会两个务必的深邃思想，始终做到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实事求是、一心为民，使我们的党永远不变质，我们的红色江山永远不变色。立足新的历史方位，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20大报告中提出，全党同志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坚定历史自信，增强历史主动，谱写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加绚丽的华章。这三个务必与两个务必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体现了我们党一以贯之加强作风建设、弘扬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的鲜明立场，体现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党员干部的新要求。
5: 新时代的三个务必，这既是治国理政的传承创新，也生动诠释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这是习近平总书记基于新的历史方位、新的历史判断，在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寄予的关键时刻，向全党发出的又一次政治号召、政治动员，鞭策我们永葆赶考的清晰和坚定。
3: 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是走好新时代赶考路的根本方向与动力源泉。80多年前，歌曲《团结就是力量》正是从西柏坡所在的平山县北庄村唱响。今天，老区人民将这股团结的力量转化为乡村振兴的生动实践。随着红色旅游资源的挖掘，村史馆、精品民宿、蔬菜大棚、电商基地等特色产业的落地，老百姓在家门口就能拿到工资、挣到股金，日子越过越红火。
6: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对我们从干部来说，就是让老百姓的日子一天比一天红火。
3: 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是我们党永葆生机活力、跨越艰难险阻的优良传统与制胜密码。走进河北赛罕坝，最能读懂这行字背后的重量。三代务林人从黄沙遮天日、飞鸟无栖树起步，把荒漠一步步种成世界上面积最大的人工林海。面对这样的成绩，赛罕坝人不贪一时之功，一茬接着一茬干， 推进二次创业，让森林体质壮起来，生态价值高起来，用工程不必在我的定力推动林海实现由绿向优。
7: 守好绿水青山不只是守一片林子，今年三坝将实施13.7万亩的三北工程和森林可持续经营项目，我们要靠着持续耕耘，让林海滋养百姓，把生态红利留下来，让绿色发展的路子越走越宽。
3: 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是新时代共产党人破局开路的制胜法宝。在河北，钢铁是支柱产业，也是当地工业绿色转型的重点领域。面对转型的硬骨头，河北以不向困难低头的斗争精神主动做减法，以壮士断腕的决心为绿色发展腾挪空间，推动全行业绿色智能化生产。目前河北省环保绩效 A 级钢铁企业56家，数量全国第一。
8: 我们要持续弘扬实干攻坚的工作。

0: 做作风，严守钢铁产能红线，激活传统支柱产业内生活力，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绿色动能。
1: 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今天新时代的共产党人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正继续书写无愧于历史、无愧于人民的崭新篇章。
2: 来看时政要闻。
1: 近日，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6月23号，李强在大连分别会见几内亚总理乌里巴、哈萨克斯坦总理别克杰诺夫、韩国总理金民熙、蒙古国总理乌齐尔勒和黑山总理斯帕伊奇。6月23号，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在北京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赵乐际主持。6月23号，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7次会议在北京开幕，王沪宁主持，丁薛祥做报告。6月23号，韩正在北京会见南非副总统马沙蒂莱。
2: 来看其他时政消息。
3: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22号至23号到江苏调研。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党中央、国务院部署，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强化创新引领和政策协同，打造生物医药新兴支柱产业，培育发展脑机接口未来产业，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不断催生新质生产力，为健康中国建设提供有力支撑。刘国中强调，要围绕生命科学和重大疾病发病机理，加强基础研究和有组织科研攻关，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鼓励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在医药研发中的运用，落实全链条支持创新药发展政策措施，要拓展应用场景，积极研发推广高性能和安全可靠的脑机接口产品，健全标准体系和监管机制，推动产业健康有序发展。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6月21号至23号在河南调研。何立峰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加快完善产业创新体系，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力赋能传统产业焕新升级。要充分发挥我国产业、市场、技术等方面的优势，持续推动外贸稳规模、优结构，促进货物贸易与服务贸易融合发展。要进一步丰富消费场景，提高产品和服务质量，更好满足群众高品质生活需求。要有效防范化解地方融资平台、中小金融机构、房地产市场等重点领域风险。全国进一步深化国资国企改革动员部署视频会议23号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发展和党的建设的重要论述精神，落实李强总理要求，时刻保持搞好国有企业的政治清醒，突出战略使命，聚焦主责主业，坚定不移深化国资国企改革，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和国有资本，持续增强核心功能，提升核心竞争力，更好发挥国有经济主导作用。张国清强调，要促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完善主责主业管理，推行精准分类考核评价，坚持两个一以贯之，完善国资监管体制机制，全面加强国有企业党的建设。在第39个国际禁毒日到来之际，国务委员、国家禁毒委员会主任王晓红23号来到北京市少年宫、北京市禁毒科技中心和国药物流有限责任公司调研，看望慰问一线禁毒工作者。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禁毒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综合施策、系统治理，突出抓好青少年毒品预防教育，完善麻经药品全生命周期监管，强化科技赋能禁毒实战，持续向毒品犯罪发起凌厉攻势，进一步健全毒品治理体系，纵深推进新时代禁毒人民战争。
2: 第4届链博会吸引了676家企业和行业机构参展，超200个境外团组专程来华观展。

0: 洽谈。多国与会嘉宾表示，中国正不断为全球供应链开放合作带来新机遇。
1: 本届链博会第一天，记者遇到了一位来自澳大利亚的参展嘉宾。他告诉记者，去年他还是一个人来参加，而今年他带来了十来个新能源领域的伙伴。
2: 跟他说，这个是今年是很重要，你过来中国聊一下中国的展会，给你的机会。
3: 最想和中国哪些产业链上的进行合作呢？
2: 中国的研发是全球是最好的最快的。在中国我有研发，都是的市场在这里，都是的材料在这里，我可以录掉八天，我已经做的样板出来，我已经测试在澳大利亚你做这个，我算的最快一年到两年。
1: 和杜俊平一样，采访中不少嘉宾都表示，中国经济活力足，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强，竞争力突出，不仅为全球企业合作搭建了重要平台，也让他们看到了无限机遇。
4: Advanced manufacturing 在先进制造、人工智能等关乎长远发展的核心赛道，中国综合实力位居全球前列。即便全球遭遇贸易壁垒、能源价格波动等多重挑战，中国的发展优势依旧稳固。
5: Supply chain stability
6: 供应链稳定、发展可预期是德国企业高度关注的议题，这一点同样契合中国企业的发展诉求。在这里，我感受到了中国向全球释放出的产业链协同发展的积极信号。
7: 中国是全球供应链稳定的领军力量，我很高兴中国能和国际商会开展深度合作，共同维护全球贸易体系正常运转，这符合所有参与方的共同利益，也能够让世界各国互利共赢。
1: 链博会开展仅两天，现场便迎来多个企业项目密集签约。不少境外嘉宾表示，中国将继续成为全球富有吸引力的投资热土。
8: This morning, our association.
9: 今天上午，我们就和海南省签署了合作协议。下午，我们还会和多个企业开对接会。未来，我们会加大投入，推动在中国的业务持续发展壮大。
10: Chinese supply chain, it's
11: 中国供应链为我们的战略落地提供了有力支撑。我们一直有在中国加大投资的规划，持续巩固在中国的市场布局与业务规模。未来会有更多投资落地。
12: 2006, we decide.
13: 我们从2006年决定在中国投资后，公司在中国的发展态势一直非常好，我们绝不会离开中国，我们始终在持续加大对中国市场的投入，与中国市场共同成长。
0: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最新调度显示，随着全国小麦收获基本结束，各地夏粮旺季收购正有序开启。
1: 今年小麦旺季收购量1亿吨左右，与上年基本持平。目前全国累计收购夏粮已超过3000万吨。在粮食主产区山东，记者搭乘农民尚明海的售粮车，从地头直达菏泽市储备粮仿山分库。第一道程序便是智能签样检测。
14: 取样的关键就是靠我眼前这样一个长长的探针，大家注意，它可以上下的伸缩，3米多长，可以从粮食的顶部插入到粮食的底部。像这一车的这个粮食大概是30多吨，要取15个样品，也就是10多斤粮食。
1: 新麦入库要完成水分、杂质等多项指标综合检测。智慧粮库搭载了 AI 视觉识别智能检测系统。过去一车粮人工检测评级需要15到20分钟，如今只需5到8分钟。
15: 每一粒小麦我都给它做了 X 光片，对这些小麦进行一个体检和归类，包含了小麦的所有的指标。
1: 目前各级粮食储备企业正有序开展轮换收购，各类加工和贸易企业、饲料企业也积极入市，市场购销较为活跃。在河南，中储粮等各大收购库点加大推广应用智能装备，加快新粮入库。
16: 这里是河南省新郑市的一个粮食收储库点，这套类似千斤顶的液压翻板机正将整车粮食抬升至35度左右的倾斜角，让粮食在重力作用下自然流向传送带。传统卸粮需要4个人近2个小时，如今只需要20分钟左右。
1: 今年夏粮旺季收购将从5月下旬持续至9月底。目前夏粮旺季收购总体进展顺利，开局良好，优质优价特征明显。
17: 目前主产区小麦收购均价1.21元，优质品种可高出0.1元左右，优粮优价有效调动了农民种好粮卖好粮的积极性。下一步我们将统筹抓好市场化收购和政策性收储，确保农民售粮渠道畅通，市场平稳运行。
0: 今天 各地一批重大工程建设扎实推进，为

0: 高质量发展夯实基础。
1: 今天，全长7582米的西安至重庆高速铁路北平隧道顺利贯通，西渝高铁全线预计2028年建成通车。通车后，重庆至西安由现在最快近5小时缩短至2小时左右。今天中午，位于宁波舟山港青龙门水道上方的青龙门特大桥主桥顺利合龙。大桥全长2212米，是宁波舟山港6横公路大桥2期工程的2座主桥之一。大桥连接起浙江舟山6横岛、佛度岛以及浙江宁波梅山岛。工程预计2027年年底通车，届时3道通行将由轮渡2小时缩短至车行20分钟。
2: 中跨合龙完成之后，意味这个整个主桥已经是贯通的状态了。计划是在今年的10月份进行一个沥青的一个摊铺，沥青摊铺完成之后，进入到这个下面这个附属结构的施工。
1: 今天在青岛港大港港区建杂货码头，各项设备有序吊装，即将搭载圆星日照轮起航前往北非国家。今年以来，青岛港打造覆盖阿尔及利亚、摩洛哥、突尼斯、埃及等重点市场的精品航线网络，航程比传统运输模式缩短2到3天，运输时效提升5%。今年1至5月，青岛港北非建杂货航线出口量突破21万吨，同比增长超过200%。
3: 我们深化港航货协同开发机制，成立航线开发攻坚专班，推动航线布局与货源组织同步发力。今年以来，北非建杂货航线船舶班次较去年同期加密9艘次，新增货源14万吨。
0: 今天起，2026年全国各省份高考成绩将陆续公布，查分时间主要集中在6月23号至26号。出分后，高考志愿填报阶段也就即将开启。
1: 今年全国各地志愿填报时间主要集中在6月下旬至7月初和7月底至8月中旬2个时间段。其中，本科普通批志愿填报集中在6月底至7月初，是招生规模最大、覆盖范围最广的批次。公办、民办本科院校一般在此批次进行招生。高职专科普通批志愿填报则集中在7月底至8月中旬，公办、民办普通高职专科院校一般在此批次进行招生。今年全国仅新疆、西藏最后一年实行传统高考，其余29个省份已全面落地高考综合改革。在这29个省份，覆盖面最大的普通本科批次录取志愿投档分为院校专业组、专业类加院校2大主流模式。其中，浙江、山东、河北、重庆、辽宁、青海、贵州等省份在普通本科批次录取中采用专业或专业大类加院校的志愿投档方式，就是把某个高校的某个专业或者专业大类直接定为一个报考志愿。比如，辽宁最多可以填报112个志愿，山东最多可填96个。
4: 因为是直接投档到具体院校的专业，不存在专业是否服从调剂，考生呢也不用担心被调剂到自己不喜欢的专业。
1: 北京、江苏、广东、湖南、湖北、河南、四川等省份则采用院校专业组的志愿投档方式，即一所院校可以设置一个或多个院校专业组，每个院校专业组内可以包含数量不等的专业，考生只有符合专业组的选考科目要求才能填报这个专业组。
5: 学校可以将招生专业划分为不同的组别，一个学校在某个省份投放几个专业组，不会进行跨组的专业调剂。
1: 那么志愿填报该从何入手？专家建议，高考分数公布后，考生一定要结合分数找准自己的位次排名。
5: 每年高考试卷难度不一样，考生整体分数可能是浮动的，但是呢，全省位次是相对固定的，位次才是志愿填报的核心依据。
1: 精准锁定位次后，考生和家长需要结合自身兴趣特长、职业规划，按照冲、稳、保的原则筛选院校和专业，合理设置志愿梯度。同时，专家提醒，提交前务必认真核对，确保志愿信息准确完整。
6: 伙伴，
7: 你好，银河，
8: 你好，梦想。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来关注持续的强降雨天气。自6月18号以来，南方多地累计降雨量较常年同期偏多一倍以上。今天，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
1: 昨天，柳江2026年第一号洪水洪峰过境广西柳州市区，多处低洼区域被水淹没，消防救援人员利用橡皮艇多次往返涉水路段，转移被困群众。
7: 把那个救生衣穿上，
8: 把那个救生衣穿上。
7: 对对对，一眼一笔。
1: 今天上午，柳州水文站水位已退至警戒水位，目前仍在下降。今天，江西多地出现暴雨、大暴雨，气象部门发布暴雨红色预警。其中，景德镇城区及浮梁县出现明显积水，导致出行受阻，当地多部门迅速联动处置。截至今天中午，景德镇各积水路段积水已逐步消退，交通秩序稳步恢复。自19号开始，江西九江修水县出现持续强降雨，导致当地山体土质松软，稳定性变差，滑坡、塌方等险情增大。当地立即启动应急预案，组织人员开展隐患排查，转移危险区域群众。昨天开始，贵州雷山县出现强降雨，导致多条国省干道和农村公路出现边坡塌方、路基损毁等情况。当地迅速组织人员机械开展道路抢通工作，抢通道路的同时，巡查排险和人员转移安置工作也在进行。
0: 应急管理部今天介绍，今年主汛期我国极端天气气候事件偏多，其中北方地区预测降雨偏多，洪涝灾害风险较大，南方部分地区可能由涝转旱。应急管理部提醒大家，在外出时要远离沟谷、河道等地区，注意避开涉水路段。
1: 这两天，新疆巴州且末县遭遇持续强降雨天气。今天10点48分，且末县气象台发布暴雨红色预警信号。昨天14时，且末县山区因持续强降雨引发山洪，一辆越野车在涉水行驶时被困，车内两位司乘人员处境危急。路过牧民发现后奋力施救，最终两名被困人员成功脱险。受降雨影响，截至6月23号清晨，且末县城区部分道路积水达到30至40厘米，造成多辆汽车熄火抛锚。当地交警部门在积水路口疏导过往车辆，及时救助被困群众，全力保障道路安全畅通。不久前，在安徽池州，一辆越野车涉水穿行，经过一河道时，突遇水位上涨，导致两名驾乘人员被困。好在消防员及时赶到，最终将被困人员转移至安全地带。消防员介绍，车辆涉水熄火是汛期行车高发险情，积水快速上涨，车辆电路失效、水压压迫车门等情况，会在短时间内大幅提升被困人员遇险概率。车辆涉水被困自救的核心关键是抢抓黄金时机，果断弃车逃生，科学破窗自救，活用备用通道。消防员提醒，如果错过最佳逃生时机，车内人员已无法正常开门，此时需借助工具破窗逃生。
9: 遇到车外水压过大导致无法推开车门和开窗的紧急情况，优先使用车载破窗器自救，将破窗器顶端紧贴车窗玻璃，用力按下开关，内置撞针会在弹簧弹力作用下瞬间击碎玻璃，快速开辟逃生通道。
1: 如果车内没有配备专用工具，可利用车载硬物应急破窗，重点破坏车门玻璃四个边角位置，这个区域是玻璃受力薄弱点，需要特别注意，切勿击打挡风玻璃。挡风玻璃为夹胶玻璃，极难击碎，会延误逃生时机。除了车窗、天窗，私家车后备箱也是极易被忽视的重要应急逃生通道，也是车辆涉水被困的最后自救路线。
9: 车辆门窗全部无法打开时，车内人员可放倒后排座椅靠背，攀爬至后备箱空间，找到应急开关，可通过机械结构手动开启后备箱门锁，开辟逃生通道，脱离积水被困险境。
1: 消防员提醒，汛期雨天行车务必提前关注路况，主动规避低洼积水路段，一旦发生车辆涉水熄火险情，不滞留、不敛财，运用逃生技巧，快速安全撤离险境，最大程度保障自身生命安全。
0: 老年人群体独自居住或出行，出了意外怎么办？最近就有几位老人遇险，所幸有人无私伸出援手。

0: 化险为夷。
1: 前两天，广西横州市孝义镇鹤桂村一名老人驾驶三轮车意外落水，并被压在水下。途经此地的五位跑步爱好者毫不犹豫跳下水中开展救援。
2: 看见一个老人开着一个三轮车，突然间就拐过水沟里面了。然后，我们跑团的娟姐就大声呼喊：“救命！救命！”然后我们一帮跑友就毫不犹豫地跳下去了。
1: 众人齐心协力，只用了30秒左右就成功将老人救出。据了解，事发路段为村道，清晨行人稀少，如不及时救援，后果不堪设想。近日，湖北黄石市中心城区一辆公交车上，一名老人刚上车便弯腰下蹲，痛苦呻吟。同车乘客连忙起身让座，老人也难以起身。乘客将情况第一时间告知当班司机，司机当即决定改道直奔医院，全车乘客均表示理解与支持。车辆接连闯过两处红灯，仅10分钟就将老人送至医院急诊科。经过住院诊治，老人目前身体状况已好转。
3: 好了，下车的时候又有一个年轻的把我扶了进了急诊室，我眼泪都出来了，都是无名英雄嘛。
1: 在浙江嘉兴，独居老人卢瑞国常年在附近的一家早餐店吃早饭。前不久的一天，早餐店老板却迟迟看不到他的身影。
4: 今天都没来，然后当时就没到东京，然后再过去就是靠我们本地办。
1: 早餐店老板怕老人出意外，于是就报了警。
5: 看到一个老人在床上是喊不应的。
1: 民警进入房间后，发现老人已经没有意识，经及时送院治疗，脱离了危险。
0: 国际方面继续关注美伊谈判的最新进展。
1: 22号，伊朗主要谈判团队在瑞士就落实伊美谅解备忘录有关条款进行谈判后回国。据伊朗媒体报道，当天起，由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率领的伊朗团队在瑞士同美国等各方举行技术性会谈。加里·巴巴迪表示，各方决定设立4个工作组，分别负责制裁解除、核问题、重建与经济发展、监督与执行等。美国副总统万斯22号称，伊朗已同意邀请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再次访问伊朗。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今天表示，伊朗没有让国际原子能机构检查伊朗受损核设施的计划。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2号称，美国财政部已发布一份为期60天的一般许可，允许伊朗石油的生产、交付和销售。当天，国际原油期货价格显著下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以及以军高层22号称，以军将继续驻扎在黎巴嫩南部，并开展军事行动。据美国媒体报道，新一轮黎以会谈预计今天在华盛顿举行。
6: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今天的晚间新闻就到这里，感谢收看，欢迎明晚继续锁定央视一套收看我们的节目，祝您晚安。

0: 史密斯相信，圆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圆切。
1: 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千行百业，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2: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0: 什么才是一张好的宣纸？
1: 传统宣纸的出路有没有？你自己最有体会。
2: 您坚守这么多年，难道就没被现实？

0: 打败过吗？
1: 我宣布，捞纸比赛正式开始。
2: 师傅，这看不见能行吗？
3: 师傅苦苦撑了这么多年，他这辈子唯一的希望就是把

0: 中国企业发展之路是靠品牌来实现的，把品牌建设和品牌战略作为长久的经济发展战略。
1: 北美会坚持做专业的消费品，把大部分的利润让给真材实料。对北美来说，就算是最高的成本，也得排在质量品控之下，做良心事，赚良心钱。
2: 片仔癀化妆品是片仔癀旗下的大健康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多年来，我们持续推进品牌与产品的现代化升级，将闽南地域文化生活深度融入到品牌的产品中，以亲和力的方式和消费者沟通，形成传统与现代的桥梁，让世界看到东方美肤智慧的魅力，为全球化妆品行业注入中式的审美与解决方案。
3: 强力聚彩自2004年成立以来，始终专注于 LED 显示屏领域，我们也始终心怀创世界级伟大公司的愿景，以普及 LED 大显示为己任，以更优质的产品、更先进的技术、更完善的服务，推动 LED 大显示全球化普及，让中国产品、中国服务走向世界，影响世界。
0: 品牌是巨大的无形资产，需要更多的中国企业加入。
4: 我们已经深耕了家居行业，我们是1999年成立的，到今年是27年，也希望能够继续的，一方面我们赋能我们整个行业生态链的上下游合作伙伴，同时呢，继续能够推动整个家居行业的健康的发展，重新的构建一个消费场，全链路的一个全方位的一个满足消费者的需求。
5: 正东是正能量的企业，正东人是传播正能量的使者，正东的文化就是责任文化，为老百姓、为国家做我们应有的贡献。
6: 我们始终将企业的发展嵌入国家的战略与地方的需求。回顾历程，我们深刻地认识到，企业与社会的双向奔赴，本质是责任与需求的相互成就。
0: 放眼于品牌技术发展，中国企业才能以强势姿态屹立全球，成为走向世界的品牌。感受城市生活新风尚，探寻城市发展新成就，展现城市文明新形态。城市风华路由中粮福利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山海相逢间，这里是珠海。

0: 治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1: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2: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3: 大地是生命的画卷，也是发展的基石。当城市与生态的边界

0: 日益交织，当粮食安全的重任愈发清晰，如何通过主动开展国土空间规划，让零散的土地连片，让耕地得到系统性的开发利用，这是一场关于平衡的艺术，更是一次系统而前瞻的谋划，在有限的土地上绘就丰饶的图景。
1: 我们大量的这个青壮年都陆续出去务工，这个土地呢就抛荒比较严重啊，要么就是栽种了其他的一些啊树木啊。今年呢，我们双溪桥镇推进这个耕地保护“山上换山下”的试点，提高这个土地的这个价值。
0: 清早，毛瓷村的村民们聚在一起，探讨着如何因地制宜，将山坡上的耕地调整到山下，将山下平原的果树林木调整到山上。毛瓷村地处平原与丘陵的过渡地带，山地平原兼而有之，无论山上还是山下，耕地与林地常常交错共生，这种林耕错位的情况导致了耕地碎片化。
2: 我是毛瓷村19组的人，这个地啊都是很荒，不然会没有多少人在家里面，全部都是荒在那里。
0: 由于协安区山区面积较大，平原相对较少，上世纪70-80年代人口不断增长，平原耕地不足，老百姓开垦山边荒地以扩大粮食生产面积。随着经济发展之后，不少农民种树圈地外出打工，大部分耕地变成林地，原有的耕地也出现了撂荒的现象。
3: 我们山上的这种耕地有很多就是在坡度25度以上，它就是那种比较斜的这种斜坡，这原来老百姓通过锄头去挖这种方式它是可以耕种，但是你说用现在的这种农业机械化，它是根本没有办法耕种的。
0: 耕地林地交错，互相掣肘，给耕地保护带来了严峻挑战，同时也制约了林地高质量发展。如何实现宜林则林、宜耕则耕？2022年，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提出“良田良用”的大原则。良田好土要优先保粮食，果树苗木尽量上山上坡，蔬菜园艺更多靠设施农业和工厂化种植。2023年。湖北省自然资源厅以协安区为试点，开展耕地与林地适宜性空间优化工作。
4: 前期就做了一个农业空间布局规划，哪个地方适合来把它变为耕地，哪个地方要把它适合变为林地，我们做了一个类业的分析。我们就会同了我们的林业部门和农业农村部门一起来做这个事情，因为最终林地有林地的管理，耕地有耕地的管理规则，所以说我们必须把它的权属要调整过来。
0: 耕地和林地的管理边界确定后，在保证两者总数不减的情况下，进行空间上的置换。15度坡以下的土地以恢复成规模种植的耕地为主，15度到25度之间的土地宜林则林。毛瓷村成为协安区“山上换山下”政策的最先试点。然而，万事开头难。
3: 我们这个项目是2023年开始启动的，当时首先是群众对这个项目的话，他不理解、不支持，然后我们就是一家家上门做工作，把这个项目带来的好处、收益告诉他，抛荒了是没有收入的。现在呢，有几个收入，他那个土地可以租出去，租金每年每亩2万块钱。他们那个到基地务工，我们每年的每亩有40元的村级服务费，最多一次的话，我们上门了16次。
0: 2年时间， 毛次村成功整合出4726亩连片耕地，实现碎片变连片，顺利引入种粮大户，实现了高粱、玉米等规模化种植。昔日的撂荒地变成了今日的致富田，村民的收益也多了起来。
5: 从去年2024年我们搬到下面来的时候，机器化耕作之后，现在差不多就是1200斤左右吧。
2: 它原来荒的话呢，跟基本上都没有收入，把它开荒出来的时候这个好处，加上我们这自己的地做起来之后啊，也能卖粮食、卖玉米啊、卖各种也有收入。
3: 我们身后的这片地方是我们在实施山上换山下增加耕地的一个几个地块其中的之一。来看一下这个坡度，还有周边的一些交通情况，还有土壤的这个情况。然后我们通过这个申报，我们就将废弃的这种林子，我们把它变成了这种耕地。
0: 截至2025年11月，西安区累计置换耕地1.78万亩，恢复耕地6919亩，置换林地区域已恢复为生态林地或种植经济林木。生产生活生态，在这片经过智慧梳理的土地上，终于各归其所，和谐共生。山上换山下，换出的不只是一方沃土，更是一个多赢的格局。
6: 现在我们嵊州呢，从这两年你多田套合作的工作也好，项目工程也做了不少，但是呢，由于你的基数和任务量特别大，今年年底前要完成100%的套合率的话，下一步还要采取一些什么样的措施？
7: 那么接下来的工作中呢，我们就是要把目标落实到各个乡镇，加速推进我们的那个耕地功能恢复，然后推进那个高标田的新建和认定，年内把我们这个多田套合率能够提升到100%。
0: 在嵊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工作人员正在核验甘林镇落实多田套合项目的工作进度。在浙江省陆域面积中，山地占70%以上，平坦地占20.3%，平原面积狭小且零碎。先天土地资源的稀缺，决定了浙江的每一寸耕地都极其宝贵，必须精打细算，高效利用。2023年7月，浙江省创新推出多田套合农用地布局优化工程，旨在有限的土地上构建一个层层递进、产出高效的耕地保护体系。
8: 以耕地为底座，然后呢，把永久基本农田和高标准农田呢进行一体化建设，在空间上实现二合一，再在这个地方呢好中选优，优中选精，把粮食功能区呢布在这个永高一体化上面，这样呢就构建形成了以耕地为底座，永久基本农田、高标准农田、这个粮食功能区这样层层套合的金字塔型的耕地保护结构。
9: 我们现在站在这块位呢，我们要测的位置大概在那个方向，然后当时12年粮食生产功能区建设的时候切出来一块，然后当时可能是实际条件不好，然后我们现在重新做调查，然后判断一下它的实际情况，如果符合高标准农田认定的话，我们就跟农业那边最后进行数据汇总对接，让他们最后以高标准农田认定的形式往上报。
0: 多田套合看似简单，但需要打破部门壁垒，整合资源和资金，利用统一规划协同实施、联合验收的协作模式，推进耕地保护工作。
8: 从浙江的自身的情况来看呢，永农啊、高标准农田、粮工区，很多部门在 管理，有的时候政策打架，资金也不能够整合在一起，对基层来说呢，在管理

0: 上会带来很多的困惑。面对这样一系列问题呢，所以我们省委省政府就提出来要打好一套组合拳，这个做出一个多田套合这么一个设想，并且发文开始推行。
1: 多田套合政策出台之后，浙江省的耕地保护工作从规划到落实有了可靠的抓手。甘霖镇依托多田套合规划土地布局，实现耕地提质与集中连片，并通过完善沟渠路网为现代化耕种奠定基础。
2: 飞行器即将起降，请远离。起飞，地面转向中请注意安全。
1: 秋收之后，甘霖镇的承包大户丁建第一时间利用无人机播种，准备轮作油菜。如今自家的1200多亩小麦田已经能全部实现现代化机械耕作。
3: 以前我们这块地它有三角形的、月亮形的，然后它田亩也比较小，那么我们这个机械化进场的话它就不好操作，机械也掉不了头。从那个小田变大田以后，规模上去了，人工成本相对而也下降很多，产值收入就会提高。
1: 土地活了，农民富了，多田套合的效果也得以逐步显现。依托这一模式，甘霖镇大力发展稻米产业，建设稻米加工厂，为嵊州小吃产业提供重要原料的同时，也为当地百姓开辟了新的发展机遇。
4: 欢迎新进直播间的朋友们啊，依旧是我们自己家的这个年糕，它的原材料都是出自我们这一个所有的几千亩的那个水稻田里。我也是嵊州本地的然后来这边做了一个小小的摆摊，小小一个创业。像我父母其实也希望我在外面发展，但是其实我还是有一个那个留在这边的一个想法的。有很多年轻人也是回到嵊州这里来了，我感觉像现在这样的就业机会也越来越多了。
1: 从田间到餐桌，多田套合不仅筑牢了粮食安全根基，更激活了当地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通过土地资源的集约高效利用，为现代农业、乡村旅游及数字经济的深度融合提供了广阔载体。农业也从单一的生产走向了多元的体验。
5: 多田套合从字面上看，我们是几块地的套合，其实它实质的根本的意义呢，我们觉得是推动了农业空间治理的现代化。
0: 我们通过这样的空间格局优化以后呢，实现落实我的浙江主销区的粮食责任，浙江担当。那我再腾出来的空间呢，我该发展比如说设施农业就发展设施农业，我该发展水产业、养殖业或者林果业。那我们在空间上面呢，是让它非常清晰的，让老百姓也知道你在什么地方该种粮食，你在什么地方可以发展这个农业产业结构调整。所以这样的话，我们就实现了空间治理的现代化。
1: 截至2025年11月，浙江省实现新增套合面积240多万亩，多田套合率已高达87%。这一亮眼成绩不仅奠定了浙江耕地保护的坚实基础，更在全国范围内树立了示范标杆。守好耕地保护的责任田是每一座城市发展的基本底线。然而对于超大城市而言，如何在空间资源高度紧张的条件下平衡好城市扩张与耕地保护这一对矛盾，则更考验治理者的远见与智慧。
6: 师傅，哎，哪里的大果？
7: 广东增城拉过来的。
6: 什么品种？
7: 增科2号。
6: 好，我们先去抽个样吧。
7: 行。
1: 丝苗米是岭南特色优质稻，广东将本地产的长粒型优质稻 统称为丝苗米。增城是丝苗米的发源地，作为广州市耕地保有量最大的区域和最大的农业生产基地，增城区是广州市重要的米袋子和菜篮子，肩负着守护广州饭碗甜的重任。广州市地处岭南地区，在丘陵平原相间、河流水网密布的空间中，交织着大大小小的城镇，常住人口超过1800万，城田空间交织，摩天大楼与沃野良田的空间争夺似乎不可避免。城市的未来蓝图里，能否坚定不移地为农业留下一片丰饶的底色？为了守护好责任田，2025年广州市耕地保护专项规划2021至2035年公布实施。按照国土空间总体规划要求，全市耕地保有量将坚守在68.03万亩以上，永久基本农田保护面积则不低于59.81万亩。对于广州这座超大城市而言，这不仅是一项规划指标，更是关乎城市可持续发展、粮食安全与生态底线的重大战略任务。
8: 我们广州通过这个现状耕地为主体，在这么个基础上规划了这个我们整个耕地的这个保护的空间，主要是两带一区多片。两带呢就是这个原牛溪河、白泥河这么一个耕地集聚带，另外一个就是在原东江和增江这么一个耕地集聚带，以及我们沙湾水道南部水网这一个耕地集聚区。这一个是我们整个耕地保护的这个空间的主要的架构。
1: 在规划引领下，地处沿东江增江耕地集聚带的增城区，以朱村万亩丝苗米产业区为中心，向周边辐射，串联起分散的优质农田，形成了更大范围、更具规模的丝苗米现代农业产业园，走出了一条提升耕地价值的有效路径。位于沙湾水道南部水网耕地集聚区的南沙区，是国家级新区、自贸区、粤港澳全面合作示范区，肩负着打造成为立足湾区、协同港澳、面向世界的战略性平台的任务。在南沙区的战略发展进程中，又该如何协调好耕地保护与发展的关系呢？
9: 目前你看这张图的话，是吧，我们这南沙的这个永久基本农业的布局的话是还是比较零散的啊。那我们现在目前的思考的考虑的话，就是顺应我们珠江口那个咸淡水的分界，而形成了南沙的农业生产格局。
1: 依据两带一区多片的空间布局规划，南沙区通过土地整合，将原有零散的耕地大部分集中至北部片区，形成连片农田，在保障农业空间的同时，为南部地区腾挪出更多发展空间，实现了生产布局与城市功能的优化配置。
8: 今年这是第一次收割完毕吧？
9: 是，这个去年整治出来之后呢，今年年初我们是种了那个蔬菜，冬季的话我们种的就是这个水稻。
8: 今年
9: 刚刚也有部分已经收割了啊，1000斤左右吧，亩产啊，接近1000斤啊，因为我们请了一些比较专业的企业来去运营，来去管理啊。
1: 位于大港镇的耕地集中整治区，经过近2年的建设，已经初具规模。3450亩耕地集中连片，其中新增耕地1600亩种植水稻。整治后腾挪出的产业空间，为南沙区南部的产业发展提供支持，实现耕地保护与城市发展双赢。通过编制国土空间总体规划和耕地保护专项规划，广州的耕地保护变被动守土为主动谋局。如今 广州耕地总量首次实现直减回增，新建的耕地集中整治区为现代农业拓宽了空间，奠定了基础，为城市发展配套了现代化、产业化、规模化的锦绣良田。这并非要城市还是要田园的单选题，而是一幕成田共进、共同织就可持续未来的新篇章。
10: 今天我们测的面积就是我们核心二组的，从那个区域开始，四个角，东南西北。
1: 在盐城市建湖县高作镇的田地里，工作人员正在对复垦后的耕地边缘进行面积复合工作。2021年推行全域土地综合整治项目以来，对建设用地和农用地整治成为自然资源所的工作日常。不同于以往的单向土地整治，全域土地综合整治立足国土空间规划布局，在一定区域范围内统筹推进农用地整治、建设用地整治、生态保护修复等一系列事项。自2019年自然资源部印发关于开展全域土地综合整治试点工作的通知，全国开始了为期3年的试点工作。
11: 全域土地综合整治呢，它是由我们最早的土地整理发展而来的，它以国土空间规划为主要的核心，以县域为单元，统筹开展农用地整理、建设用地整治、生态保护修复等具体的措施。它突破于以往的一些零散的单独的项目，它是组合的发挥平台作用，把规划的推动落实，把我们各方的参与的力量一起发挥综合的效益。它是一种新阶段或者新时期的高水平的一种工作方式。
1: 建湖县高作镇是国家级全域土地综合整治试点乡镇之一。高作镇位于江苏北部里下河腹地，水域面积广阔，河沟纵横。长期以来，这里以水稻、小麦种植为主，但面临着耕地零散低效、水系生态环境落后等问题。2022年，高作镇针对这些实际挑战，启动了全域土地综合整治工作，以优化耕地布局为基础，统筹推进农业相关产业发展。
12: 我们这边土地实行集中流转了以后，都是种田的大户或者国有企业来种植这一块的田。大户他就要配备一是像粮食储存点啊、加工点啊、加工的设施、农业用地啊，配备的就是粮仓，这是我们在规划当中都有保留的。
1: 按照先流转再建设、先平整再配套模式，高作镇建立高标准农田种养单元格，成功打造了稳定高产的良田。同时配套建设生态沟渠、田间湿地、植被缓冲带，实现粮食生产与生态保护的良性循环。
13: 今天把大伙请过来是帮忙把这个渠边的杂草除干净，为了便于人家种冬小麦，还有我们要把这个沟面啊草除完之后，把沟挖出来，挖出来之后便于排水，划的人就划，挖的人就挖，我们今天下午一起把它干掉，好吧？
14: 好。
13: 这是一个灌水的上水渠，跟上水和下水共用的渠，现在已经进入到下水环节了，要疏浚这个水道，变成割草要割干净。日前就是抽水沟啊，现在这个地全部小块变成大块了以后，国家整治了水，所有的事情生态比原来好狠了。现在河里有鱼和虾了，原来没有了。
1: 将耕地的数量、质量与生态三个方面作为一个有机整体进行系统性保护，是实现粮食安全和农业可持续发展的根本保障。全域土地综合整治中， 生态保护与修复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14: 以前湖道窄稠重层，一般的浮萍比较多，白沙垃圾也比较多。现在这个经过改造以后，路边建了游行步道，也装了路灯。
1: 高作镇127条河道通过生态清淤、岸线修复等综合治理措施，劣五类水体全面消除，水质稳定保持在三类以上优良标准。
12: 对于农村的居住环境，我们也有所考虑，对规划当中把农村的人居环境进行集中布局，把相关的公共的配套功能全部配套到位。
15: 那个粉丝真好，
16: 那个是，不要紧，这
15: 不用。啊，你来吃饭吧，得了。好的。
1: 住在光明人家新型社区的吕玉凤，每天中午都会准时到社区的长者食堂上班，为村里的老人准备午饭。过去只能务农的他，如今在农闲时还可以兼顾一份新的工作。自高作镇实施全域土地综合整治以来，项目区总面积9.71万亩，累计新增耕地9373亩。为解决过去住房在耕地中的交错分布问题，全镇建设多个生态宜居的新型农村社区，集中安置曾经的散居农户，同时建设休闲区、就餐区等配套空间，提升居民的生活质量。
15: 我就生活在光明村，以前我们没拆迁的时候嘛，我们种田交通就不发达，很难，就是运粮食的时候很麻烦的。现在交通发达了，车子也好联系了，收割起来也比较方便。我们就是承包了一点点，自己有一台飞机自己操作。我们这个活动中心嘛，就提供了老年的服务，也方便了我们找一点工作，可以补贴一点家用嘛。
1: 如今以全域土地综合整治为关键抓手，高作镇正全力推动农业生产规模化，农民生活向高品质，农村治理向精细化升级。这场以一子落带动乡村振兴满盘活的实践，正引导各地找到乡村振兴的内生动力。全域土地综合整治不仅是一条发展路径，更是一种立足长远、系统布局的发展哲学。当规划的笔触落于大地，蓝图便转化为系统治理下的万里沃野，我们所见的是一个国家立足长远、统筹协调的规划智慧，它让乡土在重塑中迸发内生动力，最终成就一片生生不息、可期可续的厚土良田。
17: 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还原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兼之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燕逐云揽山河， 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虎勇齐走，载歌而行，倒数风刃，加岁迎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6: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来电影院看世界杯，共赴足球盛宴，极致的感官体验，为热爱增添呐喊，感受影院球迷情绪燃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官方直播，中影集团邀您影院看球。强手凝筋功，匠心传古韵。非遗里的中国，由泸州老窖独家冠名播出。
1: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2: 什么才是一张好的宣纸？
3: 传统宣纸的出路有没有？你自己最有体会。
4: 您坚守这么多年，难道就没被现实打败过吗？
5: 我宣布，捞纸比赛正式开始。
6: 师傅，这看不见能行吗？
7: 师傅苦苦撑了这么多年，他这辈子唯一的希望就是把宣家这棵大树扶稳，让他继续活着。
2: 我坚持传承，但我更坚持创新。
8: 只要桃花镇宣纸文创产业能够发展起来，那我觉得一切都是值得的。
3: 我既然是宣家的子孙，我就有一份责任给宣纸找一条出路。
9: 要造好一张好纸，需要的是那股劲儿。

0: 运河畔筑峡谷，杂技之乡五峰云，正是千年不息的运河波涛滋养了沧州的豪迈，也催生了杂技之乡吴桥的奇绝。这里的杂技艺术有千年的历史，历经运河漕运的滋养，从民间走向了世界。
1: 这不仅是记忆的传承，更是运河文脉与燕赵风骨的生动写照。来电影院看世界杯，共赴足球盛宴，极致的感官体验，为热爱增添呐喊，感受影院球迷情绪燃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官方直播，中影集团邀您影院看球。
2: 助力出行更智能，
3: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2: 助力科研更敏捷，
3: 助力开发更高效，
2: 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0: 看筑峡谷，杂技之乡五方云。大家好，欢迎来到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文化和旅游部共同推出的大型文化节目《非遗里的中国》，我是总台主持人龙阳。今天我们来到了河北沧州，沧州因运河而兴，浩浩汤汤的京杭大运河绵延数千里，沧州正是运河流经城市当中里程最长的城市，占到了运河总长的1/8。正是千年不息的运河波涛，滋养了武术之乡沧州的豪迈，也催生了杂技之乡吴桥的奇绝。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单霁翔院长。
1: 大家好，我是单霁翔。
0: 还有演员于毅。
1: 沧州吴桥可以说是一部活着的杂技史诗，这里的杂技艺术有千年的历史，历经运河漕运的滋养，从民间走向了世界。中国吴桥国际杂技艺术节是世界三大杂技艺术节之一，第20届，邀请到19个国家和地区的28个节目来到吴桥比赛和展演，可以说是全球杂技人的盛大聚会。
2: 河北的朋友大家好，
3: 要说一句河北的口号，用河北梆子的形式哦，
4: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2: 还要到吴桥。哇，
0: 您这绝对是先声夺人了，要不是来到这杂技之乡啊，就得来点绝活。要说这国家级的非遗吴桥杂技呀，那绝对是10方杂技9级吴桥，这靠的地方就是吴桥杂技大世界，锣鼓声声演绎豪迈号子，跟头阵阵翻滚，代代匠心。让我们一同走进吴桥杂技那令人叫绝的非遗世界吧。
1: 好，

0: 团长好。
1: 你好，你好。
0: 首先要恭喜团长啊，降狮越九州获得了第二十届中国吴桥国际杂技艺术节的金狮奖啊，这是名副其实了。通过节目呢，大家也都看到了咱们的北狮啊，相比以往见过的多了更多的新意和亮点，所以也特别想请教一下您，当时在设计这个节目的时候是怎么构思的？
1: 河北是北狮的发源地，在首届中国吴桥国际杂技艺术节上，我是作为狮子演员参加了这个比赛，也获得了金狮奖。那么2025年是第二十届了，在第二十届又回到了故乡，狮子舞我们对它抱着很大的希望，我们又把狮子舞进行了全新的创排。
2: 你们是怎么想到设计这样贴合狮性又突破传统的表演动作？
1: 比如说在这个狮飞杆，就是狮子它喜欢攀爬，在这个狮跳头，可以把它想象成狮子和自己的孩子他们一起玩耍，在舞狮

0: 才就过板钟啊，也是狮子，作为猫科动物，它喜欢玩球啊，想要比狮一直有生命力，有竞争力。那么我们就要在传统的基础上啊，展开想象，大胆创新。
1: 刚才好像也看到一个情节，怎么出现一个公狮子，一个母狮子？他们表演就是生一个狮宝宝出来，这是情节是怎么构想的？
2: 加入了爱情篇章。
1: 对，
0: 我们是给他起了一个名叫诗情画意，
2: 诗情画意，好可爱。
1: 体验一下好吗？
0: 可以。
3: 你也是妈妈还是爸爸？
2: 我瞅你的样子挺想也是妈妈，那你就是妈吧。
1: 好，我是妈。
0: 你们两个先让两位老师学学步伐。一，一，二，三，哒哒哒。
1: 嗯，可以啊。
2: 很好。
0: 再投吧。
3: 磨盘磨盘再转一圈，蹬哒蹬哒蹬哒，屁股统一对后面，善院您往那边再转一下，
0: 自己发挥了，
3: 蹬哒哒，
2: 是不是？主要是舞狮当家做主，
0: 对，挺好挺好，
2: 好好好好好。
4: 刚才我们那个有相爱的那种感觉，
2: 还是非常相爱，
4: 还是打架，
2: 非常相爱。您很宠溺他，他说啥您都听。
4: 戴上狮头，配合狮尾做动作才明白。纸上得来终觉浅，觉知此事要躬行。看似简单的互动，每个信号传递的都是经过千百遍才能默契无比。
1: 我们的北狮是根植于这片土地而产生的。就是有他的乐趣、情趣和老百姓的生活所在，我觉得这就是北狮的魅力。
0: 中国杂技正以磅礴之势腾飞，在技术精度和艺术维度上啊，已经双双达到了全新高度。我们北狮节目了，每一次它的创新，既是对自我边界的勇敢突破，更是在这股时代浪潮中，对北狮自强不息精神最生动体现。
2: 其实不管是技术动作的难度升级，还是剧情设计的增加，道具的改进，都体现出了什么叫因为热爱所以较真儿。我想正是因为像卫团这样的北狮工作者，他们勇敢地跳出了舒适圈，一次次把挑战当作让北狮变得更好的机会，才让这门老手艺不断地闪闪发光。那接下来呢，也让我们一同去领略一下传统舞狮的独特魅力。

0: 老师，
1: 老师好。
2: 你好。
0: 说到这个传统的北师舞狮啊，那股子热闹劲儿、喜庆劲儿就是扑面而来。张老师，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看舞狮，到爱上舞狮，最后从事舞狮的呢？
2: 我出生在杂技世家，舞狮呢是杂技中的传统表演项目，所以我从小就喜欢舞狮表演，有40多年了吧，12岁开始学。
3: 其实早在唐代，舞狮的鲜活的盛况就已经诗文定格了。白居易在《西凉记》里也写下。

0: 达成人狮合一，模仿原始的真狮子各种神态。
1: 咱们请咱们的杂技演员来表演一组动作，我们来猜猜看好不好？
0: 可以，
1: 看我们能不能够准确读懂狮子的语言。
2: 这一鹞子翻身好像捕猎的一个动作，
0: 这叫侧空翻。
2: 侧空翻啊，
0: 非常高兴，非常兴奋，
1: 非常高兴，非常兴奋。
0: 对对对。
1: 哦哦，舒服，要睡觉了。
0: 这是要发懒了，也叫睡狮。
2: 睡狮，嬉戏打闹。
1: 哇，这可不容易啊！这代表的是什么意思呢？
0: 两只狮子第一次见面，非常的高兴，
3: 非常高兴。
1: 其实，在北狮表演当中，还会看到绣球，这个绣球应该是北狮的灵魂吧？
0: 绣球是北狮的灵魂，也是我们饮食员饮食郎中的令旗令牌的作用。这就是第一代金狮奖的饮食郎。
4: 我从狮子头到狮子尾，最后第一届中国吴桥国际杂技艺术节拿金狮奖，我们是这个。
1: 哎，那今天我可不可以自荐一下，来体验一下饮食娘的角色？
0: 可以，没问题。
1: 教教我这个饮食娘怎么当。
4: 首先你抓这个狮子球啊，别这样，
1: 别抓死是吧？
4: 对啊，几个手指头扣住。哦，其实这个手指头还有一个什么功能呢？
2: 撵它。
4: 对，你要饮狮子扒，你过来要让它转。
1: 哇，帅帅帅帅帅帅帅帅帅。
4: 狮子上来，首先你要饮狮子给它咚，给他咚，给我咚，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跳咚。你比方说你要扑我，
2: 好
4: 扑我。
1: 饮食郎意识到了这个狮子太抢戏，他拒绝跟你合作。
2: 饮食郎想你退下吧，你表演的是大猎狗。
1: 我们请一个真狮子来，我请我们的杂技演员上场，打出去。哎哎哎哎哎哈，
4: 真棒。哎，不错，
1: 还可以吗？
4: 是那么回事。
1: 谢谢谢谢。您一直在这个行业里深耕，把对武士的热爱也变成了一份对职业的坚守和承诺。能不能跟我们说一说，在做教学的过程当中有哪些您印象特别深刻的故事？
0: 我在苏宁一直免费的培训武狮演员，教大家学习武狮已有16年了，共培育了100多名武狮演员，每年国内外的演出有200多场。我们的团队之前也在马来西亚举办的狮王争霸赛获得金奖。
1: 所以我们相信，就是一代接着一代武，咱们这个北狮武狮就是生生不息呀。
2: 我想发出我的祝福是，北狮一定一代更比一代强。
1: 确实在张老师的故事当中啊，让我们感受到了世代传承的力量和温度。其实不是冰冷的记忆复刻，是他教着孩子握绣球时的那份耐心，是他看着狮衣披上少年身时的那份欣慰。北狮之所以能够穿越时光，正是因为有人像那个绣球一样，一头牵着老祖宗的智慧，一头引着新生代的步伐。

咱们中国吴桥国际杂技艺术节已经非常国际化，每届都吸引很多外国的杂技人士来交流。

0: use him, and we see some different old memory, and likely we will see one of the best picture that there were a group of seven people doing somehow similar of what we do. But what they're doing, it was more difficult and impressive because we are four, they are seven.
1: 刚才您提到的这张老照片，我们今天也带到了现场。这是1987年中国吴桥国际杂技艺术节举办的时候，那是第一届，
2: 第一届
1: 晃板节目，也是摘得了当时最高荣誉金狮奖。今天呢，我们也特别把当时在这个节目当中承担着主力演员角色的徐英军老师请到了现场，让我们掌声欢迎徐老师。徐老师就是耶。
3: It's me.
1: 见到大神了。Please guess it. Who is Mr. Xu?
0: He showed me. That is.
1: 是这样吗？
0: It is my position.
1: 对，就是承担着最主要角色的、最核心力量的，就是徐老师您。这是您多大的时候？
3: 应该是15岁。
1: 15岁是少年的年纪嘛，但是就要承重这么大，您怎么完成这样的挑战的？
3: 所以呢，要经历一个这个系统而漫长的一个训练过程，包括力量训练、这个平衡训练，以及多人协同合作的这个训练。我要做的呢，不但要扛住这个重量，还要依靠运动神经元对全身肌肉的精准控制。把晃动起来产生的压力疏解分散，从一个人叠加到6个人的时候啊，我不仅要承担700-800斤的压力，还要成为整个团队的平衡核心。
2: 其实它是动了一点点小层面，它对心理、
3: 对
2: 素质考验非常非常大。
3: 叶老师说的这个非常关键，就是在不同晃动的这个高低晃板上，完成对手顶、单手顶以及这个整体的七人的高技巧的这个造型，心理素质至关重要。大部分杂技表演它失败是慢慢倒下去的，而晃板的失败啊，它不给你任何反应的时间，就是轰然坍塌，是人仰马翻。当你知道失败的时候，你已经躺在地上了。所以说克服呢，就是不停的训练，再一个呢，就是大家之间彼此的信任。最后这两个女孩有一个是执行口令，她说预备1、2、3上，他俩不能有一点的延迟，如果有一点延迟，因为他就像跷跷板，他上面要是差了0.1秒，光马上就出去。所以说大家在训练之后是一直保持彼此的默契。
2: 这确实是非常极致的集体协作精神最生动的体现。因为我是学建筑学的，它不只是一场杂技的节目，更是一座流动的有呼吸的一个人文建筑。
3: 对
2: 太了不起了。
1: 那今天再次来到这儿，想不想重上晃板一下？
3: 可以，我给大家示范一下。
2: 我瞧他们上去都要两个脚一起上吗？
3: 对，
2: 不能先上一个再上一个。
3: 也可以先上一个，先上一个再上这个。哎，这样。哎呀呀，我来表演一个动作，也可以这上。哎哇，
2: 哎哇，哎道子上。哦，这个光景老师说难，我觉得那还得实践，是吧？还是于老师给咱们打个样。
4: 好，
3: 对，先踩上这边，先踩这个。
4: 好，再试哈。
3: 再踩上，慢慢往这，慢慢往这移重心。好好好，好。哎，好。
1: 我们几位朋友要不要试一下？要不要试一下 ？Have a try。我
3: 你这样先上那个脚，
1: 先上这个脚，
3: 对，你扶好我，可以松开一个这个手，这个手抓着我，抓着我，这个手抓着我，哎，好，
1: 感觉下半身完全不听使唤
3: 了，对，
5: This one is look like。It's hard to move, yes.
6: 更难，大家就觉得踩上去以后这个更硬，
1: 对，
6: 更硬。它更硬的话，
1: 更硬是不是越着没那么好驾驭？
6: 它更硬的话，它找平衡就会更难一点。
1: 真的，只有站上去的那一瞬间，我才体会到想把晃板做平衡有多难。因为它那个稳啊，不是指它不动，
3: 对，
1: 而是在动中找平衡。
3: 对，而是用我不停的动来控制它不动、少动，是这样。
1: 是顺动而动，然后都动的时候，它达到了一个恒定的一个稳定。
3: 你上去之后，你不能跟它对抗它这个晃动，你要顺应它、适应它才可以。
1: 这也非常中国哲学了。
0: What we can say to Mr. Su is we really need and help and support, and we will be more happy if Mr. Su can teach us. Okay, so Mr. Su, can you please teach us, be our teacher?
3: 对于他们的拜师请求，我非常的欢迎。你看，这次通过他们来我们中国比赛，才发现吴桥杂技已经跨越山海到异地生根，并且焕发出新的活力，这本身就是艺术传承最好的佐证啊！让我们共同努力，让晃板艺术在世界杂技的舞台上再创辉煌。
1: 说得太好了，我感觉穆罕默德的眼里都闪着泪花了，他好激动啊！
4: 谢谢，
1: 应该说这也是梦寐以求的一刻了。我觉得就在刚刚这个简单的这个拜师仪式里，我们都能够感受得到大家跨越国界对于艺术、对于杂技这门技艺那种向往之心的纯粹。
7: 我觉得阳光都是一样的，他们来到了这片黄土地上，然后呢，把自己羽翼渐渐的丰满之后，闪耀着光芒，把吴桥杂技、把中国的杂技，让他们飞向更远的地方。
2: 我觉得吴桥杂技走过的这条路，正是我们中华文化走出去的生动的缩影。技传四海情如桥，一年五洲新作舟。这座用杂技搭建的桥，连接的是过去与未来，但是沟通的是中国与世界。
1: 嗯，没错，中国和坦桑尼亚之间的直线距离是超过了8000公里，虽然距离遥远，但是正所谓治河者不以山海为远。我相信杂技会成为一座全新的桥梁，链接着过去和现在，也沟通着两国之间的民心，使我们两国人民更加的民相亲、心相通。所以也要感谢吴桥杂技在我们国际人文交流当中做出的重要贡献。
8: 欢迎你们来到杂技学校。
1: 啊、王校长好，
9: 王校长好，
8: 大家好。哇，
1: 走进这个地方，我们就感觉到连空气里都弥漫着耍杂技的味道。
8: 对。
10: 这边好像也有我们外国友人、啊。
8: 对，我们学校从2002年开始就培养外籍留学生，这就是肯尼亚的老师马老师。
11: 马老师，哎，马老师好。
12: 我叫 Matias Gavita， 你可以叫我。罗马，
1: 您来中国多少年了
12: ？My first time in China was back in 1983. I came to learn Chinese acrobatics, and I was so honored to become an international acrobatics teacher, specifically in training people from other countries, Kenya, Ethiopia, and Eritrea, Sierra Leone.
1: 所以我们老马老师不仅是一位杂技演员，其实现在他也是一名文化使者，在充当着我们中国杂技和外国杂技从业者之间的一座桥梁。希望您在这儿收获更多美好的体验和回忆。谢谢。
12: Thank you.
8: 现在正在表演呢，就是双人软钢丝节目。哦，这个节目啊叫做《凌云志双人钢丝》。这个软钢丝只有8毫米粗，有一丝丝的偏差就会造成失误。
1: 软钢丝可是没有任何支撑的啊！
8: 哇，这是一个双人分开的一个动作，软钢丝的难度就在这儿，它脚底下是软的，它在掌握平衡的时候啊，它们的重心不能传到脚下，传到脚下的话，它就会发生互相干扰跌落，那么双人软钢丝呢就不会成立了。这个就叫移形换影。
1: 哦，脚上的动作这么频繁，但其实力是锁在核心着。
8: 对，这些动作在钢丝界都是属于首例。
2: 明白。它比一个人走更难，
8: 更难。你这种上下弹压，出现一点抖动，它就会失误，失误了就会跌落下来。嗯。哎呦！哦哦。这叫倒错顶。一个跳跃，哦，
2: 啊，跳过来了，
8: 后手翻，哎，
1: 合二为一的感觉，哇，
8: 好，
1: 这我可以放心鼓掌了。刚才王校长啊告诉我们，在众多的杂技项目里，走钢丝本身是难度系数最

0: 高的之一，而这个软钢丝又是钢丝中难度系数最高的。
1: 对，
0: 所以两位小朋友刚才合作表演的这个节目叫《凌云志》，我觉得也确实是名副其实，
2: 是，
0: 就是少年心事当拿云啊，久有凌云志才赶上这软钢丝啊。
3: 刚练这个不害怕吗？特别是双人的时候
4: 会害怕。
0: 过程当中是怎么克服自己这个心理的恐惧？
4: 注重于脚下，就不要想别的，因为思想一散的话就会掉下去，所以就慢慢的磨练出来。
5: 包括他们去俄罗斯比赛，面对很多新的面孔，面对那样大的压力，
0: 国际赛事，
5: 对他们还真是人小胆大，最后能赢得了一个少年组的金奖，
0: 为中国也争得荣誉。
5: 对，
2: 这个项目是不是还要继续设计更难的动作？
5: 对，虽然他们取得了金奖，但这只是一个开头，我们还要继续打磨这个节目。比如说我们的收场节目叫快速前翻，我们在比赛的时候大概是27圈17秒左右，现在我们要增加它的圈数和速度，把它提到30圈，突破17秒。哇，一会儿正好可以先挑战一下。
0: 小师傅现场来刷新自己的记录，你有信心吗？
4: 有信心。
5: 好，准备一下。好了吗？
4: 好了。
5: 好，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二一二二二三二四二五二六二七二八二九三十。
6: 时间到了。
5: 哦，高常发挥啊。
0: 多少？
5: 哦，14秒多，
2: 不到15秒。
0: 你挑战成功了，好棒！
2: 这份明知难而为之的拼劲儿，正是我们年轻人应该有的模样。
0: 你自己有想到刚才在15秒都不到的时间里成功转了30圈吗？
4: 没有想过。
0: 我刚刚听小搭档说下午练的时候是多少？
7: 15秒多。
0: 你现在不到15秒，你又超越了自己，说明他的潜力
3: 非常大，
0: 愈战愈勇，他强任他强啊。
5: 如果哪位老师感兴趣的话嘛，可以后边去试验一下。
0: 好，
3: 我先来。
5: 男子汉试一下。
3: 哦，对不起，我要热一下身。
5: 哇哇，可以抓高一点啊。
3: 好。
5: 嗯，脚踏上钢丝，平一点。好。哎呀，小心小心，胳膊慢慢打开。
3: 好。
5: 重心压上去，好，哎，这平衡能力不错啊！抬头，抬头，哎，
0: 好像不倒翁啊！
3: 校长，你先扶我一下，
5: 好，好，好。OK， 把重心放到脚上，
3: 好，
5: 慢慢的，以脚的重心，好，不错啊！别往前趴，上身立住
8: ，OK。立住，不往前趴，向浩浩同志学习。
5: 好，不错啊！
8: 向14秒挑战，向梦梦发起不懈挑战。
5: 我转身，
8: 好，好转身，怎么转身？转身，哎，转身，转身。
0: 于老师，该说不说，您特像康复训练。
5: 转身，
8: 转。哎呦！
5: 怎么样，还是有点难度是吧？
3: 不是有点难度，真的是，我觉着这不叫隔行如隔山了。如果说像浩他们梦梦他们如履平地的话，我这连薄冰都不是，我就感觉找不到那个重心在哪里。
5: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啊，
3: 真的是
5: 能练到轻松自如的走是需要一定的时间的。
2: 我觉得只有这样的，我们亲身尝试一下，我们才知道他们的难度。
0: 咱们吴桥杂技艺术学校到目前已经向全世界输送了多少杂技人才？
5: 建校40年，为国内国外输送了优秀杂技人才4000多名，可以说是名副其实的世界杂技人才的摇篮。
0: 太好了，未来的国际杂技舞台上，我们会看到更多像梦梦、像浩浩一样优秀的种子选手发光发热。
2: 一根钢丝，一套跟斗，一段配合，就是与世界对话的桥梁，走到哪儿都能触达人心的世界语言。
0: 这是一个又一个像浩浩、像梦梦这样的孩子，他们带着梦想坚持了下来，才让我们看到了属于吴桥杂技的锋芒，看到了属于中国杂技人的精气神。让我们继续为吴桥杂技加油，为中国杂技人点赞。好戏在前头，这边好热闹啊！哇哇！
3: 哎呦呦呦！后手翻。

忘记了。

0: 还传递。
1: 伞在转，
0: 哦，还
1: 球也在转啊。谢谢三位老师好，
2: 老师您好，
1: 您二位表演的就是转伞，对吗？
3: 对对，
1: 这一项技艺它最难的点在于哪里呢？
3: 最难的程度就在于它的这个中心点，两者相结合，伞不停，雾不坠，
1: 就是要达到这样一个效果，是不是意味着它的转速
3: 是有要求的？其实软的我也可以转，不光是硬面的。
0: 你瞧这儿有什么软的？
4: 小朋友，小朋友，借您帽子用一下。
1: 谢谢。哎、哇，
4: 这个帽子真的，你看这个帽子是很软。
1: 这帽子还能转？
0: 啊，赚钱了，赚钱了！
1: 这太厉害了，而且这个完全是靠伞的转速把帽子给带起来。
0: 对。
1: 伞转千回稳，雾坠半分难，这样的精彩奇绝其实就藏在日复一日对平衡对力道的拿捏之中。再次谢谢真真老师带给我们的精彩展示，
3: 谢谢。
1: 我们接着往前走。
0: 好。

0: 老师好，三位老师好，三位老师，这马戏可是吴桥的这个老传统了。明代的阁老范景文曾经在《游南园记》里面就记述过，当时就在吴桥，他来看马戏的盛况，见马上起舞，或翻或卧，或跃而立，感觉快要掉下来了，结果呢？
1: 一翻身又上去了，对，这个他觉得很神奇，可见四百多年前咱们吴桥的马戏已经很精湛了。是的，是的，这个马戏源远流长。嗯，有一位孙福游老先生，在他的那个年代，就是领着他的马戏班子经常去国外演出。到后来，为了纪念他和他的女儿，就拍了一部电影《红牡丹》，主题歌叫《牡丹之歌》。
2: 就是那个啊牡丹，百花丛中最鲜艳。
1: 对对对对，
3: 而且刚才我们看到有一个动作哈，就是人直接在马上就倒立起来了，因为马是奔腾的状态，是跟着奔马做这个平衡，那这个是难上加难啊。
1: 是是是，
3: 怎么做得到呢？
1: 要了解马的习性和情绪，人和马的配合需要顺着它的奔跑本能，它动一下，我的重心就要重新去调整。 不能硬去约束它，不然马就会很容易应激，这就是马戏的关键，
3: 就是要预判它可能发生的一些变形，像这个电脑编程一样，把自己的算法调整好，然后才能够人马合一。
1: 是的。

0: 是的。
1: 啊，这太厉害了！从明代的聚安生风到今天的马上剧场，马背上承载的呢不只是技巧，更是百年来的坚守。再次谢谢张老师，谢谢。
0: 谢谢三位老师，
2: 谢谢。

0: 老师您好，
1: 您好，主持人您好，您好，老师。
0: 因为我们都知道这雄安是科技之城嘛，所以咱们的这个杂技剧里也融入了非常多科技的元素，能不能简单跟我们大家再介绍一下？
2: 我们要讲的呢是智能网联的科技感的故事，所以说我们希望这个舞美和道具呢它是多变的。后来就是无意当中看到物流园用呢可以编程的那种小车台，很有灵动感。我们是不是可以把这个搬上舞台，做成一个冰瓶的盒子，把它贯穿在这个剧当中，是这样的设计。
3: 那么在排练当中，这个时间融合成本上是不是会比以前要多一些？
2: 因为我们的杂技演员在这个车台上，他一边移动一边在做球技柔术，还有一些这种口咬的柔术，它其实是非常需要稳定性的，移动的这种轨迹啊分毫不能差，
0: 确实让大家是眼前一亮，因为它的可看性上来了，也意味着它的挑战性上来了。
4: 我觉得这才是科技赋能非遗的巧劲儿，它没抢我们杂技的主角的光彩，反而甘为陪衬帮衬，让我们传统的绝活借科技之力能够焕发生机，这才真正做到了我们守正不丢，匠心魂，创新不离非遗根呢。
0: 讲得好，讲得好。刚才在看的时候啊，我对有一个场景印象特别深刻，我们仨几乎都是大气不敢喘一声，就是那个芭蕾嘴里叼着那么长的芦苇，我觉得两层楼得有了吧。
2: 这个杆它的长度是在4.5米到5米，
5: 刚才我判断了一个五米，我觉得好像有我四个高，两个也不对。但是我想为什么这个道具当时是芦苇，我有点疑问。
2: 因为我们是想把这个杂技的技巧巧妙地融入到剧情当中，而不是像之前的就是只是为了炫技。一个是体现了白洋淀治理之后的这种唯美的风景，也给我们男女主人公的这种情

0: 情感戏，加上了这么一种浪漫的氛围。
1: 所以不要小看了这个芦苇的选择，是充满了设计的巧思，也蕴藏着剧情的需要，关键还包含了演员的艰辛，这个真的是值得大大的点一个赞。
0: 谢谢谢谢。
1: 那说到这个口雕芦苇的这个，其实是不是也和传统的非遗有千丝万缕的关系？
0: 当然了，咱们吴桥口咬的传承人，他那个呢就是非常的传统的这样的一个技艺。那我们就一起去看一看实景杂耍。

0: 各位老师好。
1: 我注意到您是用的两根细细的签子。
0: 对，
1: 这两根这么细的签子怎么就能把什么都给顶起来呢？
0: 它是以口雕以顶髻来为主，主要是以眼睛牙齿和你的四肢拧成一股劲儿来掌握平衡。
2: 据记载，唐代的唐玄宗在勤政楼观赏这个百戏，有效仿的艺人叫王大娘，他善于带百尺竿，有一首诗就叫咏王大娘带竿，楼前百戏竞争新，唯有长竿妙入神。
0: 可以看一下这些道具，就是生活中很常见的，
1: 就是餐桌上那些都可以上大舞台，
0: 都可以。那可以看一下啊，
1: 勺子、铲子、碗。
2: 哇！转勺。哦。
1: 哇！今天我们能现场学个最简单的吗？
0: 我给单老师准备有一根筷子，用你的这个左边的牙后槽牙叼住它，然后把这个伞放在上面，来先基础去掌握平衡。我呢是可以让它随上随下的。
1: 您还可以同时说话，还可以教学，
0: 您可以试一下。
1: 院长身手敏捷。
0: 哎，好。已经很棒了。
2: 真的吗？
1: 我们只留顶住的那一段。
2: 一个简单的动作都要眼睛、头、脖子还有躯干要拧成一股绳，全要用劲儿，是吧？稍有偏差就会失手。
0: 对，
1: 我还发现了有一个这么大的热水瓶，难道它也能转吗？
0: 都能。
3: 开水，你试一下，远远的试一下热量。
1: 我能看着蒸汽哥，
0: 它就是我自己创新的，然后往这个壶里倒上，然后这一壶开水，拿那刚才那两个小木棍的，然后尖儿对尖儿，从90度到180度把它立起来。
1: 我们必须强调一下，危险系数确实很高，因为这是烧开的水，
0: 对，是烧开的，
1: 所以请勿模仿。我们别打扰他啊。

0: 敢喘了。
1: 刚才空气安静到掉一根绣花针都能听见，我觉得属于他气定神闲，我们战战兢兢，看的人比演的人感觉还要担心。但是您再次用实力证明了，咱们这个杂耍那可真不是耍的，那是真功夫。
2: 对，
1: 太棒了，我们把掌声送给王娜娜老师。
2: 谢谢老师。
1: 觉得您看着也非常年轻，但是怎么会有这么深的道行呢？
2: 我练了有20多年了，我从10岁的时候开始学习的杂技，那时候一开始练的时候呢，就是两个木棍儿，然后上面放上3块砖，大家可以想象一下那个砖的重量，
1: 雕砖。
2: 那时候牙都张不开了，就是吃东西都没有力气，口腔都全磨烂了，磨破。
1: 其实当中真的是吃了很多的苦。
2: 是的。
1: 那为什么还是能坚持下来？
2: 其实怎么说呢，我有一段时间真的想放弃了，但是我就觉得这个杂技已经是我生活当中呢不可缺少的一部分。然后我的老师呢把这个节目传给我了，我就想在这个节目上再更加创新，然后传承给我的徒弟。
0: 唐太宗贾岛有诗说：“十年磨一剑，双刃未曾试。”那么他呢，20年磨一技，把这个口雕技啊、顶技啊这些呢，真的从会到精。再从精再到了极致，这我想就是匠心，
1: 很了不起。
2: 谢谢老师。

0: 台为大家展示的呢，就是来自山东省杂技团的杂技登鼓节目《艺》。演员们是以足为谋，以鼓为子，把中国象棋元素融入到了杂技表演当中。于是我们看到了中国古典文化之美，也看到了中国杂技之绝。既然我们来到了吴桥啊，就一定要请上登技最强的一位老师，让我们掌声有请登大纲的非遗传承人登场。刚才我们说一定要在吴桥请出一位这个登大纲特别厉害的高人，没想到是位女老师
1: 啊。因为登大纲呢一般都是女生登。
0: 真的吗？
1: 对，因为反差力比较强啊，女生呢比较瘦弱，
0: 让女性以柔克刚来登大纲。咱们登的这个纲有多重啊？
1: 有200斤吧，就是这一口纲。我年轻的时候登这个大纲呢能登到1000斤。
0: 哦，1000斤啊。
1: 对，吴桥有这样一句俗语，吴桥姑娘真厉害，千斤大纲登起来，长为郎君不如意，一脚踢出大门外，就是说的我登了1000斤。
0: 太棒了。
2: 这个登记在古代本来就是百戏中的常客。
1: 对，
2: 到了北宋，东京梦华录里面更将登记列为了独立表演的形式，是当时市井风俗的主角。
1: 对对，
0: 所以这个登技在中国有着非常悠久的历史，而且在一代一代杂技人的传承下又不断的创新。那魏老师，我特别想知道在这个登技当中啊，有些什么样的技术动作名称？
1: 这个大纲的跑范儿就是这样，像
0: 滚动起来叫跑
1: 范儿。对，滚动起来叫跑范儿，就是磨范儿，这样旋转起来就是这样的。还有一个就是上缸底，把这个大缸用脚把它竖起来。哦，
0: 脚竖大缸。
1: 对，竖起来以后呢再旋转一下，再用脚把这个大缸放平。
0: 嗯，这叫
1: 老牛下山。
0: 老牛下山。
1: 对，
0: 多形象啊。
1: 对，就因为这个上缸底呢，它上去了以后下的时候更难下。
0: 就像这上山容易
3: 下山难啊。
1: 对，上试一下。
0: 好，欢迎。

这叫滚缸。哇哇哇哇哇！这叫磨缸，像推磨一样转起来。哇，速度跑起来了。

0: 上山。
1: 咱来请一位朋友上来坐一下大纲，我看这个云逸老师行吗？
2: 魏老师，我反正160，
1: 没问题啊，咱能登1000斤呢。
2: 那我试试吧。
0: 你做好准备，你要被没范儿了。

0: 慢慢的咋结束？好。
1: 啊！墨缸开墨了。很稳当是不是？
2: 我肯定很稳当。下去，我笑不出来
1: 呀。吴桥女儿力能刚顶啊！
0: 谢谢谢谢，
1: 名不虚传。
0: 谢谢。
3: 过来，范儿要正。
1: 你一个享受者起这么多范儿干什么？
2: 你们刚主要没有体现我心里面的这个表演啊，
4: 我很害怕。
1: 那想请教一下魏老师啊，就在您现有的这个阶段里来看，登大纲最难的是什么？
5: 足上天平，一个铁杠，两边一边做一个不同重量的人，
1: 给我们展示一下好不好？
5: 好，上杆，请一位观众朋友上台。

0: 保护好，收手。其实今天现场难度是加码了，
1: 对，
0: 因为如果是两个女生的比较平衡的体重，可能我们看到的就是急速旋转的效果，
1: 对，速度还要快一些。
0: 对，旋转的过程中，其实那个脚步在调整力臂，
1: 对对，
0: 就两边的力臂在做微小的调整，
1: 我一直在调整这个平衡感。
0: 哦，值得我们献上热烈的掌声，太棒了！谢谢。魏老师，您当初是怎么和登记结缘的？
1: 我们家是杂技世家。从小呢，看见长辈呢都在练功，在他们的影响下呢，我就喜欢练杂技，我就喜欢练登技这个项目。我们在练习的时候，困难很多的，像压这个重量都是500斤、600斤、700斤、800斤、900斤、910、902、940，这样加重加到1000斤的。我很高兴我能登起1000斤，我非常的激动，我没想放弃过，我一直坚持到现在。
0: 哎，能吃苦但不叫苦，永不言弃。
1: 对，
2: 我最感动的就是出于热爱。
1: 对，
2: 您热爱这项事业，就多困难都要坚持，都要继续努力，就会出奇迹。
1: 对，
3: 我们问过了很多问题，就是您觉着想放弃过吗？苦吗？累吗？真实的回答我觉得很实在。吴桥的杂技人都说苦累，
1: 对，
3: 但为什么坚持下来？我觉得这就是吴桥杂技人他们的精神，他们的那种信念感。我觉得他们全身的伤疤是他们的勋章，拥抱你。
1: 拥抱，
0: 说得太好了，
1: 谢谢谢谢。
0: 足尖蹬转山河势，缸底翻飞日月轮。登缸带给我们的不仅仅是视觉上的精彩体验，更是被时光赋予的惊艳的力与美的传奇。我们再次感谢魏老师，谢谢
1: 谢谢。

0: 大变活人吗？
1: 对。

0: 有可能的仅有的一点空间也被塞满，
1: 那哪儿都藏不了了。
0: 除非是柔术蹲在下边这一层，
2: 对，
0: 但太薄了。
3: 这能放多少人？
4: 你们从哪里来？
0: 你从哪里来，我的朋友？
5: 哦，太棒了，太棒了！
4: 谢谢，
5: 谢谢，
0: 好灵巧啊！
5: 哎，好。
0: 这力能刚顶，用那些巧劲儿。我发现这无常杂技有个特点，就每每你觉得你猜到了结局的时候，他就会给你一个巨大的惊喜，让你猜不到故事会怎么发生。哦，
5: 帅！
0: 谢
1: 谢，
0: 好精彩。我们都知道这道具啊其实是杂技的第二生命，
1: 对，
0: 而我们周老师呢就是创造这第二生命的人，因为他精心改良和原创了非常多的吴桥杂技的道具。
1: 咱们传统的中翻这个杆是竹子的，大约在30斤左右，过去只有体格特别健壮的演员才能演，节目也受到限制，后来我就改良了，咱们用的是碳素的。你看，你们可以见
0: 面。哦，这是碳素的。哦，
3: 很轻很轻。
1: 它才有2斤重。这个中翻咱们改良以后呢，由原来的地面节目改成了有前空翻、抛接、叠罗汉。原来传统的这个杂技艺人呢，就是让演员适应道具去，但是我改变了思维。就是让道具适应演员，这是我最大的一个理念。
0: 吴桥每一年会生产400多种道具，哦，这量是相当惊人的，已经覆盖了全国75%以上的杂技团体。以周老师为代表的这样的道具制作师，他其实很大程度上是用了更科学、更安全的一种创作的方式，降低了演员的受伤风险。我想这也是在某种程度上既拓展了他们的杂技技巧，也助力了咱们杂技演员可以登上更大舞台，让中国杂技走得更稳当，走得更长远。

0: 太精彩了。
1: 给大家带一段中国的古彩戏法，这小戏法全靠手头快，大戏法全靠毯子盖。哦，
0: 戏法。
1: 走，开，唱唱沧州的。
0: 谢谢谢谢谢谢，
1: 交代一下，毯子里藏不住，毯子外没戏法。
0: 哪来的？刚刚放哪儿了？
1: 哎，骂也没用。走！祝愿大家轰轰火火。
0: 这个好看。
1: 感谢各位。
0: 让我凑近，
1: 看个仔
0: 仔细细，
1: 看个仔仔细细，
0: 明明白白。到底玄机藏在了哪里？
1: 藏在了哪里？这是不能说的秘密。
0: 但这真的是我们特别想知道的惊喜。
1: 我们烙糊啊，是来自于我们百戏当中的藏鞋这一脉。顾名思义啊，藏就要藏的结实，鞋就要携带的严实。
2: 老师，这其中的门道能不能给我们再揭秘一下？
1: 这其中的门道其实六个字就能概括，叫做藏的巧，落的准。你看我身穿长袍，哎，手拿当时拿个握的，一遮一盖，一静一动，它变出各种物品，做到大物藏于袍，小件的藏于手，藏下这么大的道具，只是我们的第一步。200多斤的重量，吕布要轻盈，神情要自然，不能让大家看出来。
0: 其实身上背负着100-200斤的东西，
1: 必须 的。
0: 但是步态非常轻盈，身轻如燕，仿佛个小瘦子。
1: 对，
0: 身负100斤，但是步履轻盈，展示的是硬功夫，也展示了真情怀。
3: 今天我为大家展示的是一个古典戏法，叫三鞋归洞，仨球，俩碗，叮嘱乔明。其实就是把它这么一盖一扣，拿起来用手一拍就进，一画线来回走，这玩一个这玩一个，手里一个，对了吧？
0: 不对，
3: 哪里不对？
0: 你的手里不止一个。
2: 你手里没有。
0: 打开
3: 走呢？啊，现在一碗一个对吗？
0: 不对，
3: 哪不对？哪有？
2: 这碗两个，
3: 俩，这还没走呢，怎么会俩呢？
0: 啊，不好意思，我们眼睛不快，但是我们的思路跑得比较快。
3: 咱再来，这次你看着啊，往前往后都没毛病。这次盯住啊，盖上了，扣上了，
0: 一边一个，
3: 盯住了，看着你就猜哪玩俩，说变就变。打开这个，看看这个，把球上手里一个，过去不过去？哎，哪边俩？猜吧，
2: 这边，
3: 这边俩一划线过去，这边俩，你再猜，猜这玩俩，这玩俩。盖上之后拿筷子划线回来，我告诉你，这玩一个，这玩俩了，还能让你猜得着啊？
0: 要不是三鲜呢，
3: 今天最骗你的就在这儿呢。空碗盖这儿，把球上手里搁，啪一拍就能进去。这次你可盯住敲明了，这有一二三，盯住，走，老师打开，
2: 有
0: 没有？
3: 啊，这你盖的吧？你再盖一个。
2: 好疼，
3: 老师，咱碗都不用了，手给我一个，把这俩球同时放他手中，抓紧了，俩球，看这个，这叫一二三，抓紧了吗？
2: 抓紧了，
3: 抓紧啊，走，完了，没抓紧，打开吧。
2: 我抓紧了，
0: 我要来，我要来。
3: 这次啊，把一个球放在手中，把它盖上，然后把这一个球放在你的手中，你使劲这样给我抓住，行不行？来，抓紧喽，看这个，别松手，这叫一二，松手了，三，打开。
0: 啊！我真的不是托。
3: 你放在这儿，放好了之后，盖俩，哎，你拿那个手捂着，这个手我没动，对吧？看好了，盯住了啊，瞧明了，这就一二三，走，打开，
0: 几个？
3: 你说
0: 仨，
3: 打开啊！啊，这碗里就没了，
2: 这就是指尖上的魔力啊！其实没有花哨的机关，全靠过硬的功夫，
3: 是，
2: 这才是我们非遗技艺最打动人的地方。
3: 对，
0: 一根筷子，两个碗，三个小球，眼花缭乱，简单的道具之下，极致的手法，真了不起。
2: 都有风。

0: 火莲花，跟莲花一样。彭老师，您这飞叉真的是
1: 飞腾呀，
0: 空中翻飞，飒飒作响，看得好不带劲啊！
2: 谢谢老师们夸奖。飞叉呀，在表演的时候啊，不能直接用手去握叉，它是要运用呢这个肌肉的紧张啊和松弛呢，然后呢来掌控飞叉的重心和速度，从而呢控制飞叉呀它的起落转合等无缝衔接，做到叉随人转。人随插动，追求的呢形神合一的境界。
3: 您说的我们都心动了，能不能教我们
2: 几招啊？可以啊，过去啊传统的飞叉呀都是手腕沾叉，就是这样
0: 腕子沾，
2: 对，在手腕子沾，哎，然后呢我在这个基础上啊首创了拇指沾，在大拇指，
3: 那拇指劲儿大，
2: 对，就是这样的，
0: 就跟长他手上一样。
4: 对，
2: 我是从17岁呢，然后跟随我的父亲啊开始练习飞叉的，到现在已经27年了。我们一家呀都是杂技世家，到我这代呢是第4代了。现在呢就是已经在培养这个下一代的孩子了。我们呢就是想把这些个传统的技艺，在舞台上呢一直传承下去。我们家呢各自有各自的绝技，我把我的父亲母亲我的妹妹请出来一起为大家展示一下。

0: 刚才我们看了杂技小院里的精彩表演，这算真正的童子功了吧？
1: 对，吴桥的杂技呢，就是从娃娃开始，上至99，下至刚会走。
0: 而且我听说咱们的这个杂技小院里是藏着百戏，
1: 我们现在呢还稍稍容纳了这个汉代的彩绘和乐舞的一些杂技的动作，让他们模仿，比方说孩子们的后弯腰、举手倒立，
0: 这是复原了西汉时期的彩绘乐舞俑。
1: 对对，彩绘乐舞俑。
0: 所以咱们这个都会拿给孩子看，激发他们对这动作模仿的一种兴趣。
1: 对，
2: 百戏作为古代歌舞杂技的总称，那么刚才您提到汉代，西汉时候就已经规模庞大了。
1: 对，
2: 那么《汉书》的《武帝纪》明确的记载，元丰三年春作决底戏，300里内接待官300里的人都来看，描绘了当时汉武帝招待各国使节的宫廷杂技的盛况。
0: 那这个呢？这就是下腰吗？
1: 这个叫下腰，
2: 靠
1: 这个上腰。这个是杂技当中的叠宝，就是小女孩练的那个软功。
0: 这就是为什么刚刚我们进杂技小院看到咱们的孩子都是从练倒立开始。
1: 其中呢还有一个主持人看着咱们这个杂技在表演，就像咱们现在在舞台上的主持人是一模一样。
0: 真的吗？
1: 对。
0: 哎，那他当时手里肯定没有话筒吧？
1: 对对。
0: 他当时是一个什么展开呢？
1: 一个陶俑展开的双臂吗？
0: 我模仿咱们的这个西汉的彩绘主持人俑来报个母亲，我们的小师傅们亮亮他们的绝活。
1: 可以可以。
0: 接下来让我们把时间交给吴桥的小师傅们，掌声欢迎。
2: 哦，这独轮车还跳绳儿，
0: 他这双腿的控制力太强了。
1: 他这个就是靠那个两个腿夹着，对，夹住这个车座，
0: 完全控制住
1: 了。
2: 对。哎呀，这太难了，这个难度太，我是不行了。于老师，咱们俩，哎呀，来呀！
3: 哎呀，我现在演的是一个失控的陶俑。来，弟弟，让我试试。哦哦哦，马上马上。于老师，好，于老师好。
0: 你此时此刻才是失控的陶俑。
2: 哎呦，失控陶俑演的太好了。

0: 出来啊，刁老师对刚才呈现的每一项绝技绝活都是了如指掌，如数家珍，因为这都是您带出来的学生。
1: 对，
0: 而且我知道他们都亲切地称您为杂技妈妈。
1: 杂技妈妈呢，是怎么得来呢？也是我经常给孩子们去洗澡啊，包括他们的梳头啊，很多方方面面。还有呢，就是孩子们现在慢慢的长大，把他们培养到省杂技团主演，他们能在这个舞台上当主演，那比我上台我还要高兴。
0: 像母亲看孩子成长的那份喜悦，其实还有作为老师看到桃李天下，青出于蓝胜于蓝的那份成就感了。
1: 现在呢，我已经培养出1500多名学生。
0: 我知道您还免费的帮扶了16个孩子。
1: 对，这16个孩子呢，也是家庭的这个特殊情况，父母不在的，跟着爷爷奶奶留守儿童，把他们培养出来，我非常高兴，感觉特别的那个
0: 了不起，一切都值得。
1: 对，值得。
0: 孩子们从没着落到有奔头，其实不只是改变了他们的命运，也把文化传承的火种播撒进了他们心间。
1: 对，
0: 所以某种意义上，我觉得您不只是老师，也是点亮心灯的人。我觉得吴桥杂技已经是就世人皆知的一张名片了，但背后最重要的是一个又一个杂技人，他们在用自己的一生践行着吴桥杂技的精神。所以我觉得所有观众对他们的关注、热爱与支持，都是支撑他们往前再进一步的莫大动力。
1: 谢谢，谢谢。
0: 宝宝们加油，孩子们加油，加油。
2: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3: 看这次进攻，防守方很严密，攻方将作何选择？
4: 出个击破，
5: 硬上，
6: 不，换首发。
2: 新伙伴别见外，有话题更有诚意，相聚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0: 一场精彩绝伦的吴桥杂技，让我们看到了力与美之歌，更看到了千年非遗在当代绽放的独特光芒。这不仅是技艺的传承啊，更是运河文脉与燕赵风骨生生不息的生动写照。相信一路体验下来，两位嘉宾感受也非常深刻吧。于老师，
7: 这次非遗中国之旅真的还是特别荣幸，我觉得没有什么词语可以形容，我好像只说了好帅棒。真的，吴桥杂技除了独特奇，我特别感动的是他从那么块土地走出，走向了全国，经过几代人的汗水泪水走到了世界，但是终究又走回了这块土地上。我特别特别感动，也特别的荣幸，愿吴桥杂技走得越来越远，飞翔吧。
0: 说得太好了，
8: 这个于老师说的对，吴桥杂技之所以能走向世界，就是因为它不是博物馆里的标本，而是活在街头、长在剧场、不断创新的生命体。它让我们看到真正的非遗保护，不是把它束之高阁，而是要让它在当代生活中找到新的位置，焕发新的活力。
0: 所以这趟探索之旅好像也让我们找到了答案，就是非遗的生命力到底在哪里，就是在日复一日的锤炼里，在一代又一代的坚守里，在一辈又一辈的创新里。所以很感谢吴桥，让我们在这样一个充满豪情的夜晚见证了非遗的博大精深，也让我们更加笃定地相信每一项非遗都是一个鲜活的生命，每一次传承都是一次文明的接力。让我们一起努力，也祝愿吴桥杂技再放光芒，飞向国际。感谢大家收看本期的非遗里的中国，让我们下一期再会。
8: 好。

0: 人竟然这么大，
1: 这网速都五路。
2: 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3: 直播间好多人呢，
4: 能啃不能卡？
5: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兆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6: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7: 千兆到家，千兆到屋，全屋光宽带，千兆全覆盖，联通至家，幸福到家。
8: 什么才是一张好的宣纸？
9: 传统宣纸的出路有没有？你自己最有体会。
10: 您坚守这么多年，难道就没被现实打败过吗？
11: 我宣布，捞纸比赛正式开始。
12: 师傅，这看不见能行吗？
13: 师傅苦苦撑了这么多年，他这辈子唯一的希望就是把宣家这棵大树扶稳，让他继续活着。
8: 我坚持传承，但我更坚持创新。
14: 只要桃花镇宣纸文创产业能够发展起来，那我觉得一切都是值得的。
9: 我既然是宣家的子孙，我就有一份责任给宣纸找一条出路。
15: 要造好一张好纸，需要的是那股劲。
16: 听，这是大熊猫的呼吸声。看，这是雪豹的幼崽。攀上陡峭山崖的岩羊，互相拥抱的金丝猴，这些你都见过吗？他们离我们很远，隐藏在人迹罕至的秘境之地，他们又离我们很近。在全国上万个自然保护地，布设着红外相机和远程摄像头。秘境之眼，不被打扰的相逢。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央视频。

0: 青少年为何易受毒品侵害？
1: 他们好奇心强，但是呢，辨别能力又不足。
0: 哪些话术会蛊惑青少年沾染毒品？
1: 哎，你吃点这个吧，哎，这个能一下让你变聪明。
0: 如何守住青少年防毒底线？
1: 了解到毒品对人体的一个危害，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0: 本期人口栏目特邀戒毒教育领域专家，聚焦青少年防毒关键议题，传授识毒、辨毒、拒毒技巧，共同守护青春，助力健康成长。
2: 健康中国，我行动。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看这一期的人口节目，我是舒东。每年的6月26日是国际禁毒日，禁毒是全民责任，而青少年呢，更是禁毒防护中的重中之重。对于青少年朋友而言，他们的身心呢正在不断的成长发育，这个时期啊，他们的好奇心强，辨别能力又弱，所以特别容易被各种各样五花八门伪装的毒品所引诱。那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就特别邀请到了青少年禁毒教育领域的专家，教给大家各种识毒、辨毒、拒毒的方法，共同聚焦青少年防毒，守护青少年健康成长。

0: 李杰，北京市天堂河女子强制隔离戒毒所教育矫正中心一级警长。
1: 李警官您好。
2: 哎，您好，
1: 欢迎您来到人口节目。李警官，我们今天说到毒品啊，可能很多人会觉得毒品离我太远了，看不见也摸不着，但是实际上呢，在现如今的社会，很多的毒品已经披上了伪装的外衣，正在悄悄地接近咱们，甚至接近一些青少年。所以特别想请您先给我们介绍一下，为什么咱们总说青少年是特别容易受到毒品侵害的这种高危人群。
2: 我们之所以这样说啊，是青少年的一个心理特点决定的。青少年呢，他们好奇心强，但是呢辨别能力又不足，从众的这种心理呢是比较明显的，特别容易受到伪装毒品或者说是一些这个不良的朋友的诱惑。
1: 所以就导致他们可能更容易受到毒品的侵害。说到这儿哈，吸食毒品可能对我们的身体健康每个人来说都会受到伤害，但是青少年可能受到的伤害相对来说更严重一些，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呢？
2: 首先说就是对这个青少年的一个身体的一个伤害。青少年呢，他就处在一个发育时期，
1: 对，
2: 尤其是我们大脑的一个发育，对于整体的这个人体的发育来说是非常重要的。而这些这个伪装毒品或者说新型毒品，它首先伤害的就是人的大脑和神经系统，如果是受到这样的伤害，对于青少年来说是致命的，也很难的去恢复。再有呢，就是对他们心理上的伤害，可能会产生一些抑郁呀，或者说是易激惹。我也接触过接受帮助的戒毒人员啊，因为一点小事儿可能就会出现情绪特别的激动，可能会出现一个危险的一个行为，或者说会有这种自伤自残这样的一个倾向。再有呢，就是对青少年的一个整体的一个发展来看啊，青少年时期呢正处在这个学习啊，或者说对知识渴求比较积极去进取的这个时期。但是一旦接触到毒品，那么从整体的人生的发展来说，学业上会受到重大的一个打击。再有呢，就是对青少年的家庭，我们现在都知道家里的这个孩子是家庭的一个核心了。如果是这个孩子他吸食了毒品啊，那么他的这个家庭真的可以说是家破人亡来形容了。一个人吸毒会影响整个家庭，对他的父母他自己都会有严重的影响。再有呢，我们说对我们整个社会的一个治安的状况啊，包括一些衍生的这种疾病啊，都会对社会造成很严重的危害。
0: 青少年时期是人一生中非常宝贵的阶段，也是比较容易迷茫的阶段，一次错误的尝试，一个不良的习惯，就可能成为人生转折的起点。
3: 2016年上学的时候，学习还算是全班的前五名，学习压力比较大，然后跟朋友出去喝酒，他就拿出一包这个白色的晶体跟我说，试试这个，说这个能缓解你学习压力，好奇心的驱使下吧，我就试了几口，发现确实挺精神的，能缓解点压力，然后后来就一发不可收拾，就经常去找他买这个东西。但是抽的时候吧，经常不睡觉，身体一天不如一天，这压力反而越来越大，经常跟家里边发生矛盾。
4: 我16岁的时候，然后有一次和校外朋友聚会，然后就有人拿出那种伪装成零食的毒品，然后他跟我说这不是违禁品，就是用于消遣的，他也不会成瘾。当时我有点好奇，然后又害怕被朋友们嘲笑我胆小不合群，然后就觉得反正试一次也没什么关系，然后就开始了第一次的吸食。但是它这个毒品的成瘾性它有点不受我控制，后来更是频繁的逃课，跟这些同伴们一块儿厮混，然后我的学业从班级的中上等跌落到了倒数。
3: 我高二暑假的时候在网上认识一名女网友，对方没日没夜的陪我聊天，安抚我的情绪，取得了我的信任。熟悉之后，对方跟我说有可以解压解闷的好玩意儿，可以送给我一些让我尝尝。我想着聊这么长时间了，他应该不会害我，然后我就同意了。结果一步步陷入深渊，我渐渐远离亲友，最后辍学了。
1: 刚才其实我们也提到了，现在很多的新型毒品

0: 都是披上了伪装的外衣，所以那些可能辨识能力不强的孩子们特别容易不经意间就接触到了，然后陷入了毒品的这种毒窝当中啊。所以今天呢，我们在现场也摆着，让林警官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些看上去很常见很普通的东西为什么有可能是毒品所伪装成的。
1: 说到这个伪装的这个毒品啊，那我们可以分三类来看一看啊。第一类呢，就是伪装成这种食物的，有的呢是伪装成巧克力，还有像这种跳跳糖。
0: 哎呦，
1: 这可能看上去呢很像我们市面上在超市中可以买到的这种小零食。
0: 嗯嗯。
1: 但实际上呢，它的成分呢是毒品的成分。
0: 嗯。
1: 我们用肉眼是很难去识别的。
0: 所以如果您没有分辨出来，啪塞在嘴里吃上一块，毒品就进入身体了。
1: 是的是的。还有一类呢，就是伪装成一些饮品的，看上去呢可能和我们喝到的一些这个功能性的饮料或者说一些碳酸饮料外表呢是一样的，但是它里边的成分不但是含有冰毒的，也可能呢会含有一些致幻的这样的一些成分存在这种呢对身体的伤害是更严重的，有可能一次使用就会成瘾。
0: 明白。嗯，那边我看您还有要冲泡的是吧？
1: 还有像这种奶茶，它这里面添加的成分呢，不但有兴奋的毒品，还有致幻剂，这种的伤害呢也是非常巨大的。
0: 嗯、
1: 还有像我们这儿展示的啊，我手里拿的呢是一个正常的一个电子烟。
0: 哦、
1: 我们说到的毒品的电子烟呢，我们一般称为上头电子烟，烟油当中呢含有伊托米酯或者是合成大麻素这样的成分。正常的一个电子烟，如果是更换了一个它的烟弹的话啊，
0: 嗯嗯，
1: 我们很难去区别这个烟弹当中是否含有这些毒品的成分。
0: 明白。
1: 这个就是一个非常危险的点。
0: 不法分子把那个烟弹给你换成含有毒品成分的，你再一抽坏了，毒品就吸进去了。
1: 是的是的，这也是非常危险的一点。
0: 嗯，所以大家看到了吧，各种各样的这种我们很常见的东西，形形色色的都有可能是想让您上当受骗的毒品背后的一层伪装哈。当然除了这些物品外在的伪装之外，还有最重要的一点，就是直击青少年的心理防线，不同的一些话术我得跟你讲，然后把你骗到这儿来用他们。所以您也给我们总结总结，一般来说这些坏家伙都会用什么样的方法来勾引引诱青少年？
1: 总结起来呢，能有这样的几种吧。首先呢，就是针对青少年的一个好奇心理的，他们的好奇心理非常的强，他们容易被比如说，哎呀，这个是个好东西，
0: 嗯，
1: 哎，这个你尝尝，你尝尝就知道了，
0: 没见过吧？
1: 哎，没见过吧？这非常的非常的新奇，
0: 嗯，
1: 这样的一些这个诱惑。或者说会说，哎，这个口味特别的好，这是一个水果味的，
0: 嗯，
1: 哎，这样的一种引起他的好奇心理，让他去尝试。再有呢，就是针对青少年，可能说学习压力大呀，
0: 哦，
1: 有这种压力状态下，帮助他可以是去释放压力，
0: 嗯嗯，
1: 或者说是去放轻松。这样的一些话术，比如说，哎，抽一口吧，抽一口，这个你就能那个轻松了。抽一口你可能就思路比较的这个
0: 清晰了，
1: 清晰了，或者说，哎，你这样抽一口呢就能减轻压力，这方面的也有。再有呢，就是假的一些效果，比如说针对青少年他们爱美，有些女孩可能会想减肥，还有一些减肥的产品里可能加入了这些毒品的成分，
0: 嗯，
1: 那他可能就会说，哎，这东西管事儿，
0: 嗯，
1: 你尝尝你尝尝，我减肥就是用的，哎，这个东西，
0: 嗯，
1: 你用了一定管事儿。还有呢，像有一些这个聪明药可能会被这个在青少年尤其是学习压力大的时候，
0: 嗯，
1: 会被推荐给使用，他可能会说，哎，你看你这么累的学习，哎，你吃点这个吧，哎，这个能一下让你变聪明，
0: 嗯，考试成绩就上去，
1: 注意力集中，
0: 哎，
1: 能让你那个不累，可以学习到很晚啊，这样的一些话术都会存在的啊。再有呢，就是利用青少年的一个从众心理，或者说他们更想去合群儿，会有一些威逼利诱的话，你要不抽这个啊，这个我们不跟你玩，
0: 嗯，
1: 我们这个圈子都是抽这个的，你要不抽你融不到我们这个圈子来，
0: 下回你就别来了，
1: 哎，你就不要跟我玩了，
0: 嗯，
1: 这样就是青少年的这种从众心理是非常强的啊，
0: 嗯，
1: 这些也是他们会去诱惑或者说去威逼利诱青少年的点。
0: 嗯嗯，我们还见过一些攀比类的，就是那种，哎，这是我们高端局才玩的东西，
1: 是的，
0: 这饮料没见过吧，这多精致啊，以前见过吗？来到我们这个局你才能碰到，
1: 哎，是的是的，嗯，这也是利用青少年的这样一个攀比啊，
0: 嗯，
1: 或者说有一些这个爱慕虚荣啊这样的一种心理状态，说这个独属于我们这个圈儿， 你抽了这个，你才能融到我们这个圈里，我们这圈才能接受你。

0: 啊，这个是一个身份的象征。
1: 嗯，
0: 哎，有这样的一些话术。
1: 嗯，
2: 青少年心智尚未完全成熟，好奇心强，好面子，情绪容易波动，社会阅历浅，既容易被伪装毒品迷惑，也更容易被人情套路、花言巧语攻破心理防线。那么，针对青少年这类特殊群体，又该如何构筑禁毒防线呢？人口节目精彩继续。
3: 面对种种的这种伪装和五花八门的诱惑，青少年朋友们一定要去识别、去分辨、去拒绝哈。您在这儿有什么建议吗？我们怎么做能够更好的识别和拒绝？
0: 去识别的话呢，我们有三步的原则可以告诉大家。第一呢，就是不接受。我们不要去接受陌生人给予的食品啊，或者说是一些零食啊，或者是一些物品。第二个呢，就不轻易的去尝试这些我们不熟悉的，或者说这些非常新奇的这些小零食。第三个就是不进入，就是不要进入那些治安环境比较混乱的一些场所。
3: 嗯嗯，
0: 再有呢，对于一些这个入口的一些食物呢，我们也要做到三查。首先呢，我们就是查一下它的来源，拿到我们手里的这些食品，它是什么渠道来的？这个我们一定要清楚。如果说是在一些小贩，或者说是一些不明的这种来路的，那我们一定要谨慎的去使用。
3: 嗯，
0: 再有呢，就是要查它的外观。虽然说我们很难从外观上去彻底的来辨别，但是呢，我们仔细的去看一看它是不是一个三无产品，它的一个外观的一些包装啊，是不是非常的简陋，还是能够做出一定的判断的。
3: 嗯，
0: 再有第三个就是查反应。如果说我们使用了不明的一些食品的话，一定要及时的关注一下自己身体的一个反应。
3: 嗯，
0: 如果有一些这个嗜睡，或者说是一种异常的兴奋，或者说是其他的一些不良的反应，我们要及时的去就医。
3: 没错。
0: 嗯，
3: 所以刚才李警官提到的三步和三查是非常关键的，大家一定要谨慎对待。另外，最好我们就是预防坐在前面，三步不去做那些事情啊，
0: 是的，
3: 更加的安全一些哈。
2: 我国高度重视青少年禁毒防护工作，依托《中华人民共和国禁毒法》，筑牢制度保障，多部门联动推进校园禁毒常态化教育。
0: 我们现在经常说的新型毒品呢，是什么呢？是以冰毒还有摇头丸为代表的这一类啊，实验室的毒品，或者说也可以说叫合成毒品。
2: 各地落实开学禁毒五个一课堂，全国青少年禁毒知识竞赛常态化开展科普宣讲与警示教育，紧盯新型麻金药品风险，全方位提升青少年识毒、防毒、拒毒能力。
3: 所以我们在一些这种禁毒的普及教育中，其实对于他们来说，您觉得从哪些方面可以给予更多的指导呢？
0: 首先来说呢，我们要学习禁毒方面的一些知识，可以通过一些科普类的节目，然后了解这个毒品相关的一些知识，了解到毒品对人体的一个危害，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3: 没错。
0: 这个呢是说我们在学习上。再有第二点呢，就是我们的青少年一定要关注自己的心理健康。因为青少年呢处在一个发展的这个阶段嘛，面对一些压力呀，面对一些困难啊，可能会暂时的会感觉很无措，这个时候我们要知道用一些正确的方法去排解这些压力。
3: 嗯嗯，
0: 啊，像周边的老师、家长、同学们去寻求一定的帮助。
3: 对。
0: 再有一点呢，就是我们要树立正确的价值观，不要盲目的去追求一些时髦，或者说是去标新立异一些东西。再有一点呢，就是青少年一定要净化自己的朋友圈，这一点非常重要。这个环境上的影响啊，对一个人的身心发展其实还是非常的重要的。那我们交朋友呢，一定要交那些好朋友。要相互的能促进的朋友，而避免交到一些损友。这样的一些不好的、不良的这个朋友呢，可能也是拖入深渊的一个元素。还有一个最重要的一点呢，就是在这个法律这方面的一个认知，我们一定要明确涉毒的所有的这些行为都是触犯我们法律的，一定要有法律的这种底线。
3: 嗯，
0: 守住了这个法律的底线，其实也是守住了我们美好的一个生活。
3: 没错。其实啊，我们青少年远离毒品的危害不只是他一个人自己的事情。
0: 嗯，
3: 在学校、

0: 家庭乃至整个社会方面，其实我们很多人都要做出努力来协助他们，帮助他们，让他们远离毒品这样的威胁。
1: 嗯，
0: 所以您觉得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些层面，大家还有什么可努力的方面吗？
1: 首先呢，说我们的家庭，其实家庭呢是筑牢青少年防毒的第一道防线。
0: 嗯，
1: 我们的父母呢，首先就要以身作则，树立一个好的榜样。再有呢，就是我们的家长呢，要主动的跟我们的孩子们去讲这个毒品的相关的知识，它的一个危害，要告诉我们的青少年这部分的知识。
0: 嗯，
1: 再有呢，就是我们的家庭呢是讲爱的，也是呢希望我们的父母呢能够关注孩子的一个身心发展，这个呢是我们家庭。再说到我们的学校，其实学校呢其实是筑牢青少年防毒的这个重要的一个基地。在我们学校当中呢，其实目前呢我们也是会有很多这样的课程，然后在学校当中呢也是要把这部分知识给他们普及到，让他们更能准确的了解到毒品的一个危害，这个呢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再有呢，学校呢它可以更好的去营造一个身心发展的这样一个氛围。
0: 嗯，
1: 我们的学校呢可以开设很多的这个全面发展的一些课堂，或者说呢是一些艺术类的一些课程，陶冶青少年的情操，让他们能够树立正确的一个价值观。
0: 嗯，
1: 再有第三个呢就是社会这方面。
0: 嗯，
1: 那在全社会呢我们要建立一个全域的这种防护网。
0: 嗯，
1: 不但是我们的这个公检法一些机构，会承担起来禁毒宣传这样的一个义务，而且呢我们其他的一些这个部门或者说一些机构也要净化我们的市场，要去严防在我们的这个正规的渠道当中经营这种伪装的毒品。
0: 嗯，
1: 其实全民禁毒的这个概念呢现在已经形成了，
0: 没错，
1: 就是每个人都是我们禁毒的一个主体，都有禁毒宣传这样的一个义务啊，只有大家共同的努力才能筑牢我们全社会的一个防护网。
0: 好，再次谢谢李警官今天来到这里给我们详细讲解了青少年远离毒品危害的重要意义，也教给了大家很多识毒辨毒拒毒的具体方法和技巧。6月26日是国际禁毒日，请大家牢记禁毒守护青春，人人有责。也像刚才您所说的，我们也希望全社会、学校、家庭，我们共同动员起来，一起守护孩子的美好青春。请记住，每个人都是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好了，观众朋友们，感谢您收看这一期的人口节目，我们下期再见。
2: 什么才是一张好的宣纸？
3: 传统宣纸的出路有没有？你自己最有体会。
4: 您坚守这么多年，难道就没被现实打败过吗？
5: 我宣布，捞纸比赛正式开始。
6: 师傅，这看不见能行吗？
7: 师傅苦苦撑了这么多年，他这辈子唯一的希望就是把宣家这棵大树扶稳，让他继续活着。
2: 我坚持传承，但我更坚持创新。
8: 只要桃花镇宣纸文创产业能够发展起来，那我觉得一切都是值得的。
3: 我既然是宣家的子孙，我就有一份责任给宣纸找一条出路。
9: 要造好一张好纸，需要的是那股劲儿。

0: 中央气象台今天发布强对流天气、暴雨和台风蓝色预警。主汛期南方强降雨不断，极端天气增多，如何科学应对？
1: 车辆门窗全部无法打开时，可通过机械结构手动开启后备箱门锁，开辟逃生通道。
0: 2026年全国各省份高考成绩今天起陆续公布，出分后如何科学制定志愿填报方案？
2: 考生整体分数可能是浮动的，为此才是志愿填报的核心依据。
0: 伊朗、美国等各方在瑞士举行技术性会谈，决定成立多个工作组。美国放松对伊朗石油制裁，国际油价显著下跌。全天大事，今晚关注，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晚间新闻。西柏坡，一个永载中国革命史册的名字，在这里，党中央指挥了三大战役，召开了党的7届二中全会，孕育形成了西柏坡精神。77年前，党中央从这里出发进京赶考，开启了建设新中国的征程。如今时代考卷常新，但中国共产党人赶考初心始终如一，历久弥新的西柏坡精神持续激励着中国共产党人在新时代的赶考路上踔厉奋发，勇毅前行。
3: 初夏的西柏坡，滹沱河畔绿意盎然，前来瞻仰学习的群众络绎不绝。在7届二中全会旧址，这间由食堂改建的简陋会场里，人们感悟跨越时空的初心使命。
4: 我们生活在和平幸福的新时代，但是走得再远，走到再光辉的未来，我们都不能忘记为什么出发。来到这里重温革命历史，就是为了继续走好新时代的赶考路，汲取奋进力量。
3: 77年前，即将进京赶考的中国共产党向全党郑重提出2个务必。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这一谆谆告诫成为共产党人永葆本色的行动准则。2013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西柏坡调研时深情指出：“西柏坡，我来过多次，每次都怀着崇敬之心来，带着许多思考走。”他强调，要不断学习领会两个务必的深邃思想，始终做到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实事求是、一心为民，使我们的党永远不变质，我们的红色江山永远不变色。立足新的历史方位，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20大报告中提出，全党同志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坚定历史自信，增强历史主动，谱写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加绚丽的华章。这3个务必与2个务必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体现了我们党一以贯之加强作风建设、弘扬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的鲜明立场，体现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党员干部的新要求。
5: 新时代的3个务必，这既是治国理政的传承创新，也生动诠释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这是习近平总书记基于新的历史方位、新的历史判断，在向第2个百年奋斗目标寄予的关键时刻，向全党发出的又一次政治号召、政治动员，鞭策我们永葆赶考的清晰和坚定。
3: 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是走好新时代赶考路的根本方向与动力源泉。80多年前，歌曲《团结就是力量》正是从西柏坡所在的平山县北庄村唱响。今天，老区人民将这股团结的力量转化为乡村振兴的生动实践。随着红色旅游资源的挖掘，村史馆、精品民宿、蔬菜大棚、电商基地等特色产业的落地，老百姓在家门口就能拿到工资、挣到股金，日子越过越红火。
6: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对我们从干部来说，就是让老百姓的日子一天比一天红火。
3: 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是我们党永葆生机活力、跨越艰难险阻的优良传统与制胜密码。走进河北塞罕坝，最能读懂这行字背后的重量。3代务林人从“黄沙遮天日，飞鸟无栖树”起步，把荒漠一步步种成世界上面积最大的人工林海。面对这样的成绩，塞罕坝人不贪一时之功。

0: 工，一茬接着一茬干，推进二次创业，让森林体质壮起来，生态价值高起来，用工程不必在我的定力推动林海实现由绿向优。
1: 守好绿水青山不只是守一片林子，今年塞罢将实施13.7万亩的三北工程和森林可持续经营项目，我们要靠着持续耕耘，让林海滋养百姓，把生态红利留下来，让绿色发展的路子越走越宽。
0: 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是新时代共产党人破局开路的制胜法宝。在河北，钢铁是支柱产业，也是当地工业绿色转型的重点领域。面对转型的硬骨头，河北以不向困难低头的斗争精神主动做减法，以壮士断腕的决心为绿色发展腾挪空间，推动全行业绿色智能化生产。目前河北省环保绩效 A 级钢铁企业56家，数量全国第一。
2: 我们要持续弘扬深谙攻坚的工作作风，严守钢铁产能红线，激活传统支柱产业内生活力，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绿色动能。
0: 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今天新时代的共产党人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正继续书写无愧于历史、无愧于人民的崭新篇章。
3: 来看时政要闻。
0: 近日，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6月23号，李强在大连分别会见几内亚总理乌里巴、哈萨克斯坦总理别克杰诺夫、韩国总理金民熙、蒙古国总理乌齐尔勒和黑山总理斯帕伊奇。6月23号，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在北京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赵乐际主持。6月23号，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7次会议在北京开幕，王沪宁主持，丁薛祥做报告。6月23号，韩正在北京会见南非副总统马沙蒂莱。
3: 来看其他时政消息。
4: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22号至23号到江苏调研。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党中央、国务院部署，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强化创新引领和政策协同，打造生物医药新兴支柱产业，培育发展脑机接口未来产业，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不断催生新质生产力，为健康中国建设提供有力支撑。刘国中强调，要围绕生命科学和重大疾病发病机理，加强基础研究和有组织科研攻关，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鼓励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在医药研发中的运用，落实全链条支持创新药发展政策措施。要拓展应用场景，积极研发推广高性能和安全可靠的脑机接口产品，健全标准体系和监管机制，推动产业健康有序发展。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6月21号至23号在河南调研。何立峰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加快完善产业创新体系，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力赋能传统产业焕新升级。要充分发挥我国产业、市场、技术等方面的优势，持续推动外贸稳规模、优结构，促进货物贸易与服务贸易融合发展。要进一步丰富消费场景，提高产品和服务质量，更好满足群众高品质生活需求。要有效防范化解地方融资平台、中小金融机构、房地产市场等重点领域风险。全国进一步深化国资国企改革动员部署视频会议23号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发展和党的建设的重要论述精神，落实李强总理要求，时刻保持搞好国有企业的政治清醒，突出战略使命，聚焦主责主业，坚定不移深化国资国企改革，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和国有资本，持续增强核心功能，提升核心竞争力，更好发挥国有经济主导作用。 张国清强调，要促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完善主责主业管理，推行精准分类考核评价，坚持两个一以贯之，完善国资监管体制机制，全面加强国有企业党的建设。在第39个国际禁毒日到来之际，国务委员、国家禁毒委员会主任王晓红23号来到北京市少年宫、北京市禁毒科技中心和国药物流有限责任公司调研，探望慰问一线禁毒工作者。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禁毒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综合施策、系统治理，突出抓好青少年毒品预防教育，完善麻经药品全生命周期监管，强化科技赋能禁毒实战，持续向毒品犯罪发起凌厉攻势，进一步健全毒品治理体系，纵深推进新时代禁毒人民战争。
3: 第四届链博会吸引了676家企业和行业机构参展，超200个境外团组专程来华观展洽谈。多国与会嘉宾表示，中国正不断为全球供应链开放合作带来新机遇。
0: 本届链博会第一天，记者遇到了一位来自澳大利亚的参展嘉宾。他告诉记者，去年他还是一个人来参加，而今年他带来了十来个新能源领域的伙伴。
5: 跟他说，这个是今年是很重要，你过来中国聊一下中国的展会，给你的机会。
6: 最想和中国哪些产业链上的进行合作呢？
5: 中国的研发是全球是最好的最快的。在中国我有研发，都是的市场在这里，都是的材料在这里，我可以录掉八天，我已经做的样板出来，我已经测试。在澳大利亚你做这个，我算的最快一年到两年。
0: 和杜俊平一样，采访中不少嘉宾都表示，中国经济活力足，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强，竞争力突出，不仅为全球企业合作搭建了重要平台，也让他们看到了无限机遇。
7: Advanced manufacturing 在先进制造、人工智能等关乎长远发展的核心赛道，中国综合实力位居全球前列。即便全球遭遇贸易壁垒、能源价格波动等多重挑战，中国的发展优势依旧稳固。
8: Supply chain stability and
9: 供应链稳定、发展可预期是德国企业高度关注的议题，这一点同样契合中国企业的发展诉求。在这里，我感受到了中国向全球释放出的产业链协同发展的积极信号。
10: 中国是全球供应链稳定的领军力量，我很高兴中国能和国际商会开展深度合作，共同维护全球贸易体系正常运转，这符合所有参与方的共同利益，也能够让世界各国互利共赢。
0: 链博会开展仅两天，现场便迎来多个企业项目密集签约，不少境外嘉宾表示，中国将继续成为全球富有吸引力的投资热土。
11: This morning, our association.
12: 今天上午，我们就和海南省签署了合作协议。下午，我们还会和多个企业开对接会。未来，我们会加大投入，推动在中国的业务持续发展壮大。
13: Chinese supply chain.
14: 中国供应链为我们的战略落地提供了有力支撑。我们一直有在中国加大投资的规划，持续巩固在中国的市场布局与业务规模。未来会有更多投资落地。
15: 2006 with the site.
16: 我们从2006年决定在中国投资后，公司在中国的发展态势一直非常好，我们绝不会离开中国，我们始终在持续加大对中国市场的投入，与中国市场共同成长。
3: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最新调度显示，随着全国小麦收获基本结束，各地夏粮旺季收购正有序开启。
0: 今年小麦旺季收购量1亿吨左右，与上年基本持平。目前全国累计收购夏粮已超过3000万吨。在粮食主产区山东，记者搭乘农民尚明海的售粮车，从地头直达菏泽市储备粮仿山分库。第一道程序便是智能铅样检测。
17: 取样的关键就是靠我眼前这样一个长长的探针，大家注意，它可以上下的伸缩，3米多长，可以从粮食的顶部插入到粮食的底部。像这一车的这个粮食大概是30多吨，要取15个样品，也就是10多斤粮食。
0: 新麦入库要完成水分、杂质等多项指标综合检测，智慧粮库搭载了 AI 视觉识别智能检测系统。过去一车粮人工检测评级需要15到20分钟，如今只需5到8分钟。
13: 每一粒小麦我都给它做了 X 光片，对这些小麦进行一个体检和归类，包含了小麦的所有的指标。
0: 目前各级粮

0: 制储备企业正有序开展轮换收购，各类加工和贸易企业、饲料企业也积极入市，市场购销较为活跃。在河南，中储粮等各大收购库点加大推广应用智能装备，加快新粮入库。
1: 这里是河南省新正式的一个粮食收储库点，这套类似千斤顶的液压翻板机正将整车粮食抬升至35度左右的倾斜角，让粮食在重力作用下自然流向传送带。传统卸粮需要4个人近2个小时，如今只需要20分钟左右。
0: 今年夏粮旺季收购将从5月下旬持续至9月底。目前夏粮旺季收购总体进展顺利，开局良好，优质优价特征明显。
2: 目前主产区小麦收购均价1.21元，优质品种可高出0.1元左右，优粮优价有效调动了农民种好粮卖好粮的积极性。下一步我们将统筹抓好市场化收购和政策性收储，确保农民售粮渠道畅通，市场平稳运行。
3: 今天各地一批重大工程建设扎实推进，为高质量发展夯实基础。
0: 今天全长7582米的西安至重庆高速铁路北平隧道顺利贯通，西渝高铁全线预计2028年建成通车。通车后，重庆至西安由现在最快近5小时缩短至2小时左右。今天中午，位于宁波舟山港青龙门水道上方的青龙门特大桥主桥顺利合龙。大桥全长2212米，是宁波舟山港六横公路大桥2期工程的2座主桥之一。大桥连接起浙江舟山六横岛、佛渡岛以及浙江宁波眉山岛。工程预计2027年年底通车，届时三岛通行将由轮渡2小时缩短至车行20分钟。
4: 中跨合龙完成之后，意味这个整个主桥已经是贯通的状态了。计划是在今年的10月份进行一个沥青的一个摊铺，沥青摊铺完成之后，进入到这个下面这个附属结构的施工。
0: 今天在青岛港大港港区建杂货码头，各项设备有序吊装，即将搭载圆星日照轮起航前往北非国家。今年以来，青岛港打造覆盖阿尔及利亚、摩洛哥、突尼斯、埃及等重点市场的精品航线网络，航程比传统运输模式缩短2到3天，运输时效提升5%。今年1至5月，青岛港北非建杂货航线出口量突破21万吨，同比增长超过200%。
5: 我们深化港航货协同开发机制，成立航线开发攻坚专班，推动航线布局与货源组织同步发力。今年以来，北非建杂货航线船舶班次较去年同期加密9艘次，新增货源14万吨。
3: 今天起，2026年全国各省份高考成绩将陆续公布，查分时间主要集中在6月23号至26号。出分后，高考志愿填报阶段也就即将开启。
0: 今年全国各地志愿填报时间主要集中在6月下旬至7月初和7月底至8月中旬2个时间段。其中，本科普通批志愿填报集中在6月底至7月初，是招生规模最大、覆盖范围最广的批次。公办、民办本科院校一般在此批次进行招生。高职专科普通批志愿填报则集中在7月底至8月中旬，公办、民办普通高职专科院校一般在此批次进行招生。今年全国仅新疆、西藏最后一年实行传统高考，其余29个省份已全面落地高考综合改革。在这29个省份，覆盖面最大的普通本科批次录取志愿投档分为院校专业组、专业类加院校2大主流模式。其中，浙江、山东、河北、重庆、辽宁、青海、贵州等省份在普通本科批次录取中采用专业或专业大类加院校的志愿投档方式，就是把某个高校的某个专业或者专业大类直接定为一个报考志愿。比如辽宁最多可以填报112个志愿，山东最多可填96个。
6: 因为是直接投档到具体院校的专业，不存在专业是否服从调剂，考生呢也不用担心被调剂到自己不喜欢的专业。
0: 北京、江苏、广东、湖南、湖北、河南、四川等省份则采用院校专业组的志愿投档方式，即一所院校可以设置一个或多个院校专业组，每个院校专业组内可以包含数量不等的专业， 考生只有符合专业组的选考科目要求才能填报这个专业组。
7: 学校可以将招生

0: 专业划分为不同的组别，一个学校在某个省份投放几个专业组，不会进行跨组的专业调剂。
1: 那么志愿填报该从何入手？专家建议，高考分数公布后，考生一定要结合分数找准自己的位次排名。
0: 每年高考试卷难度不一样，考生整体分数可能是浮动的，但是呢，全省位次是相对固定的，位次才是志愿填报的核心依据。
1: 精准锁定位次后，考生和家长需要结合自身兴趣特长、职业规划，按照冲、稳、保的原则筛选院校和专业，合理设置志愿梯度。同时，专家提醒，提交前务必认真核对，确保志愿信息准确完整。
2: 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6: 来关注持续的强降雨天气。自六月十八号以来，南方多地累计降雨量较常年同期偏多一倍以上。今天，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
1: 昨天，柳江2026年第一号洪水洪峰过境广西柳州市区，多处低洼区域被水淹没。消防救援人员利用橡皮艇多次往返涉水路段，转移被困群众。
7: 把那个救生衣穿上，
8: 把那个救生衣穿上。
7: 对，一眼一眼。
1: 今天上午，柳州水文站水位已退至警戒水位，目前仍在下降。今天，江西多地出现暴雨、大暴雨，气象部门发布暴雨红色预警。其中景德镇城区及浮梁县出现明显积水，导致出行受阻，当地多部门迅速联动处置。截至今天中午，景德镇各积水路段积水已逐步消退，交通秩序稳步恢复。自19号开始，江西九江修水县出现持续强降雨，导致当地山体土质松软，稳定性变差，滑坡塌方等险情增大。当地立即启动应急预案，组织人员开展隐患排查，转移危险区域群众。昨天开始，贵州雷山县出现强降雨，导致多条国省干道和农村公路出现边坡塌方、路基损毁等情况。当地迅速组织人员机械开展道路抢通工作，抢通道路的同时，巡查排险和人员转移安置工作也在进行。
6: 应急管理部今天介绍，今年主汛期我国极端天气气候事件偏多，其中北方地区预测降雨偏多，洪涝灾害风险较大，南方部分地区可能由涝转旱。应急管理部提醒大家，在外出时要远离沟谷、河道等地区，注意避开涉水路段。
1: 这两天，新疆巴州且末县遭遇持续强降雨天气。今天10点48分，且末县气象台发布暴雨红色预警信号。昨天14时，且末县山区因持续强降雨引发山洪，一辆越野车在涉水行驶时被困，车内两位司乘人员处境危急。路过牧民发现后奋力施救，最终两名被困人员成功脱险。受降雨影响，截至6月23号清晨，且末县城区部分道路积水达到30至40厘米，造成多辆汽车熄火抛锚。当地交警部门在积水路口疏导过往车辆，及时救助被困群众，全力保障道路安全畅通。不久前，在安徽池州，一辆越野车涉水穿行，经过一河道时，突遇水位上涨，导致两名驾乘人员被困。好在消防员及时赶到，最终将被困人员转移至安全地带。消防员介绍，车辆涉水熄火是汛期行车高发险情，积水快速上涨，车辆电路失效、水压压迫车门等情况，会在短时间内大幅提升被困人员遇险概率。车辆涉水被困自救的核心关键是抢抓黄金时机，果断弃车逃生，科学破窗自救，活用备用通道。消防员提醒，如果错过最佳逃生时机，车内人员已无法正常开门，此时需借助工具破窗逃生。
9: 遇到车外水压过大导致无法推开车门和开窗的紧急情况，优先使用车载破窗器自救，将破窗器顶端紧贴车窗玻璃，用力按下开关，内置撞针会在弹簧弹力作用下瞬间击碎玻璃，快速开辟逃生通道。
1: 如果车内没有配备专用工具，可利用车载硬物应急破窗，重点破坏车门玻璃。

0: 第四个边角位置，这个区域是玻璃受力薄弱点，需要特别注意，切勿击打挡风玻璃。挡风玻璃为夹胶玻璃，极难击碎，会延误逃生时机。除了车窗、天窗，私家车后备箱也是极易被忽视的重要应急逃生通道，也是车辆涉水被困的最后自救路线。
1: 车辆门窗全部无法打开时，车内人员可放倒。

0: 壁低洼积水路段，一旦发生车辆涉水熄火险情，不滞留不敛财，运用逃生技巧快速安全撤离险境，最大程度保障自身生命安全。
1: 老年人群体独自居住或出行，出了意外怎么办？最近就有几位老人遇险，所幸有人无私伸出援手，化险为夷。
0: 前两天，广西横州市孝乙镇贺贵村一名老人驾驶三轮车意外落水，并被压在水下。途经此地的五位跑步爱好者毫不犹豫跳下水中开展救援。
2: 看见一个老人开着一个三轮车，突然间就拐过水沟里面了，然后我们跑团的娟姐就大声呼喊救命救命，然后我们一帮跑友就毫不犹豫地跳下去了。
0: 众人齐心协力，只用了30秒左右就成功将老人救出。据了解，事发路段为村道，清晨行人稀少，如不及时救援，后果不堪设想。近日，湖北黄石市中心城区一辆公交车上，一名老人刚上车便弯腰下蹲，痛苦呻吟。同车乘客连忙起身让座，老人也难以起身。乘客将情况第一时间告知当班司机，司机当即决定改道直奔医院，全车乘客均表示理解与支持。车辆接连闯过两处红灯，仅10分钟就将老人送至医院急诊科。经过住院诊治，老人目前身体状况已好转。
3: 好了，下车的时候又有一个年轻的把我扶了进了急诊室，我眼泪都出来了，都是无名英雄嘛。
0: 在浙江嘉兴，独居老人卢瑞国常年在附近的一家早餐店吃早饭。前不久的一天，早餐店老板却迟迟看不到他的身影。
4: 今天都没来，然后他们就没到东京，那么再过去就是靠我们本地办。
0: 早餐店老板怕老人出意外，于是就报了警。
5: 看到一个老人在床上是喊不应的。
0: 民警进入房间后，发现老人已经没有意识，经及时送院治疗，脱离了危险。
1: 国际方面继续关注美伊谈判的最新进展。
0: 22号，伊朗主要谈判团队在瑞士就落实伊美谅解备忘录有关条款进行谈判后回国。据伊朗媒体报道，当天起，由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率领的伊朗团队在瑞士同美国等各方举行技术性会谈。加里·巴巴迪表示，各方决定设立4个工作组，分别负责制裁解除、核问题、重建与经济发展、监督与执行等。美国副总统万斯22号称，伊朗已同意邀请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再次访问伊朗。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今天表示，伊朗没有让国际原子能机构检查伊朗受损核设施的计划。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2号称，美国财政部已发布一份为期60天的一般许可，允许伊朗石油的生产、交付和销售。当天，国际原油期货价格显著下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以及以军高层22号称，以军将继续驻扎在黎巴嫩南部，并开展军事行动。据美国媒体报道，新一轮黎以会谈预计今天在华盛顿举行。
6: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今天的晚间新闻就到这里，感谢收看，欢迎明晚继续锁定央视一套收看我们的节目，祝您晚安。

0: 什么才是一张好的宣纸？
1: 传统宣纸的出路有没有？你自己最有体会。
2: 您坚守这么多年，难道就没被现实打败过吗？
3: 我宣布，捞纸比赛正式开始。
4: 师傅，这看不见能行吗？
5: 师傅苦苦撑了这么多年，他这辈子唯一的希望就是把宣家这棵大树扶稳，让他继续活着。
0: 我坚持传承，但我更坚持创新。
6: 只要桃花镇宣纸文创产业能够发展起来，那我觉得一切都是值得的。
1: 我既然是宣家的子孙，我就有一份责任给宣纸找一条出路。
7: 要造好一张好纸，需要的是

0: 芭乐具有怎样的养生益处？情绪不好也会伤心脏，中医教您静心宁心，养护心脏健康。什么样的胸闷可能是肺栓塞？睡眠癫痫有哪些典型症状？发作时又该如何科学急救？腰背僵硬，下肢酸胀，今天我们带您学练八段锦，两手攀足固肾腰，增强脊柱肌肉力量，提升脊柱柔韧性。欢迎加入生活圈，健康生活每一天。
1: 欢迎加入生活圈，健康生活每一天。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本栏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欢迎您收看今天的生活圈。古为今用，养生有方。今天我们来说一种营养出众的水果——芭乐，也就是我们熟悉的番石榴。最近啊，世界杯精彩赛事是一场接着一场，熬夜观赛、久坐吃宵夜成了很多朋友的日常。随之而来的积食、上火、代谢不畅等问题也困扰着大家。芭乐凭借着高维生素 C、高纤维、低升糖的特点，正好可以帮助我们调理身体。那么在古籍当中是如何记载它的呢？除了日常直接食用，还能够和哪些食材搭配在一起做成养生美食呢？接下来咱们就一起去探究探究。
0: 眼下芭乐彻底火出果蔬圈，热度爆棚，打开手机随处可见，各类特色茶饮、创意甜品、休闲小食全都争相融入芭乐风味。那么它到底凭什么稳居热门，圈粉无数？它有哪些突出的营养亮点？又适合哪类人群食用呢？
2: 它的最突出的特点呢是有三个。那么第一个呢，就是它的 VC 含量是比较高的啊，那么所以它抗氧化呀，还有增强免疫力的效果非常好。那么第二呢，那么成熟的新鲜芭乐，它的膳食纤维是非常丰富的，那么它能够很好的帮助我们的肠道蠕动，并且呢，芭乐呢它是属于一个低升糖指数的水果，不容易升高血糖，适合呢需要控制血糖和体重的人群适量去食用。那么整体来说呢，它适合脾胃弱、宵夜吃得多啊、积食腹胀的朋友，又或者是呢血糖偏高、血脂高啊、常喝啤酒宵夜，然后容易发胖的朋友，还有呢像长期熬夜盯屏幕、久坐不动啊、便秘啊，还有像这种代谢差的朋友。那么还有一类呢，就是啊会出现这种免疫力下降、容易口干上火、疲惫乏力的朋友们，完美对冲了我们啊出现就是由于熬夜啊还有暴饮暴食而带来的这些身体负担，是球迷朋友们可以选择的水果。
0: 不仅如此，眼下世界杯赛事激战正酣，芭乐具有现代营养优势，在传统中医理论里也备受认可。它性质平和，不寒凉，它既能清洁熬夜积攒的虚火，又能调养被重油重盐宵夜损伤的脾胃，堪称温润调理身体的养生好物。
2: 芭乐又名番石榴，在古籍中呢是有明确记载的啊，有很好的食疗和药用价值。那它的性平，味是甘涩的，它的干燥幼果起到了这个

0: 收敛止泻止血的作用，它的成熟果实有健脾消积色肠止泻的功效。那么球迷熬夜啊，在看球的时候是容易肝火上浮，口干上火啊，出现积食胃胀的情况。那么食用芭乐，它的性质是平和的，那么既可以清虚火，又可以养护被宵夜伤害的脾胃，那么达到药食同源、温和调养的功效。首先，芭乐它可以健脾消积，帮助消化。那在世界杯期间，大家呢经常会出现久坐观赛啊，会这个夜宵烧烤啊，吃很多油炸的零食啊，还有喝凉啤酒啊，那么这样呢会导致我们的脾胃的它的负担会增重，那么极易出现积食胀气啊，胃闷胃胀啊。那么吃芭乐呢，可以很好的去健脾和胃，消积化食啊，减轻宵夜还有油腻来带来的这些肠胃不适。那么最后呢，我们说啊，那么本身熬夜啊，它可以使我们的代谢变慢，加上久坐不动啊，容易出现水肿啊、便秘这些症状。那芭乐呢，它的粗纤维能够推动我们的肠道代谢，缓解熬夜出现的水肿、排便不通的问题。
1: 不过市面上通常有两种，白心芭乐和红心芭乐，很多朋友都好奇二者的区别。其实它们营养各有侧重，针对的身体需求也不一样。
0: 白心芭乐和红心芭乐啊，两者的营养价值是各有侧重的。首先呢，先说白心芭乐，那么它的优势是膳食纤维更高啊，糖分更低，那么更适合于控糖、减脂啊，还有便秘这些人群，它的健脾消积的效果会更好。那么适合我们的出现这种啊烧烤、啤酒啊，然后体重超标、血糖不稳、经常便秘的球迷啊，那么它的消积刮油的效果会更强一些。那么另外，红心芭乐，那么它呢是富含番茄红素还有这个贝塔胡萝卜素，所以它抗氧化能力更强，并且具有抗衰老护眼的效果啊，它是更好的。所以呢，我们如果出现这种长期连轴熬夜啊，眼睛紧盯屏幕，出现了眼睛的干涩酸胀、面色暗沉上火啊，那么这部分球迷呢是作为首选的，并且它还可以护眼，舒缓熬夜衰老的疲惫感。
1: 眼下正值盛夏，天气闷热难耐，再加上熬夜看球，不少人食欲不振，浑身困乏。今天我们就用芭乐搭配几种鲜果，制作一道简单又养生的夏日美食——芭乐蜜香鲜果盏。
0: 夏天呢，气温是高温闷热的，朋友们容易出现食欲不振啊、暑气重、易困乏这样的症状。那么推荐给大家呢一款适合家常制作啊，既能清暑热又能健脾胃的夏季养生鲜果药膳，叫芭乐蜜香鲜果盏。那么它的食材呢，就是可以使用芭乐啊，不管是红心的或者白心的都可以啊，有小柿子，还有荔枝、百香果、青柠和蜂蜜啊。那么做法也非常简单啊，将这些啊鲜果呢切成小块啊，进行混合，并加入少许的蜂蜜来调味儿。那它的养生功效来看啊，那么首先啊，芭乐它有这个健脾消积、清热生津的作用啊。那么青柠呢，可以理气和胃，来化解夏季的湿滞。那么百香果呢，可以清暑生津啊，来舒缓烦躁。还有荔枝啊，那么它可以益气生津啊。那么小柿子呢，可以清燥降火。我们加入少量的蜂蜜啊，可以补中润燥、调和脾胃。从这个药膳的整体搭配来看呢，可以达到清热解暑、开胃消食、生津润燥、不寒不燥啊这样的效果。那么它的适宜人群呢是啊，可以是这种啊夏季熬夜看球赛的，宵夜吃的这比较多，油腻多食啊，出现了上火、口干、身心疲惫啊，以及久坐积食的这部分广大球迷。同样呢，也适配啊平常我们的经常出现熬夜的这部分上班族，以及暑热没有胃口的普通人群。
1: 好，接下来我们马上进入制作环节，一起来看看这道高颜值清暑养生的芭乐鲜果盏具体怎么做。
2: 今天给大家推荐一道特别适合夏天的清爽果切芭乐蜜香鲜果盏，解暑又开胃，看球追剧的必备。那么我们呢，先把芭乐呢切开之后呢，把籽儿一定要去掉啊，不影响口感。然后呢，按照入口的大小切成小块，然后把小青柠呢对半切开，小西红柿呢也给它对半切开，然后荔枝呢去掉表皮的壳，然后呢我们均匀的摆入盘中，把百香果切开之后呢，把里面的果肉均匀的撒在这些水果的上面，再撒入少许的蜂蜜，再用薄荷叶作为点缀。建议大家做好

0: 之后呢，放进冰箱冷藏一会儿，口感会更加的冰爽清甜。
1: 名医大家话健康，今天我们一起来关注的是如何宁心静气。在日常生活当中，难免会遇到烦心事儿，再加上夏天气温燥热，更容易让人心烦易怒。中医讲怒伤心，今天专家就带我们一起平复心绪，远离怒气，分享实用的情绪调理和养心妙招。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国中医科学院谢燕明主任医师。门诊里很多患者跟我说，夏天一烦躁就容易发脾气，发完火就胸闷心慌，压力大，胡思乱想，夜里睡不好觉，心脏不舒服，这些呢都是情志伤心的典型表现。黄帝内经讲，怒则气上，思则气结，夏天阳气本来就盛，情绪一激动，阳气往上冲，心率加快，血管收缩，就等于给心脏突然踩了一脚急刹车，很容易诱发心慌胸闷甚至心绞痛。我举一个例子来说，一根点燃的小蜡烛，它就代表我们的心神，心神安稳，火苗平稳柔和，心脏跳动规律，气血顺畅。如果生气发火暴怒，就相当于对着火苗猛吹一口气，火苗剧烈摇晃，甚至快要熄灭，心神大乱，心脏负担瞬间加重，耳边闷气，压抑焦虑，就像用杯子把这个蜡烛给罩住了，氧气不足，火苗就越来越弱，最后变得昏暗无力，心气郁结，供血不畅。所以大家记住，情绪稳，心神就稳；情绪乱，心脏就累。不生气就是守护了心脏这盏小灯火。接下来呢，我给大家说说三个伤心的误区。第一个误区，认为就是只有大发脾气才伤心脏，小情绪没关系，这可就错了。中医认为五志皆可伤心，看似不起眼的小情绪，比如心里憋闷的闷气，反复琢磨的思虑，过度紧张的焦虑，甚至突如其来的狂喜，都会稍稍伤害到心脏。我接诊过的一个45岁的上班族，平时性格温和，从不跟人吵架，但工作压力大，心里总是憋着事儿，不发脾气也不倾诉，结果夏天一次体检查出来有心肌缺血。他特别的纳闷，我从来不生气，怎么会心脏会有问题呢？其实呢，这就是闷气伤肝，进而伤心。中医认为肝主疏泄，情绪憋闷在心里排不出去，也会导致肝气郁结，肝气郁结了也会让心气郁结，让心脏供血不畅。还有一些朋友遇到特别开心的事儿，狂喜之后突然心慌头晕，这就是喜伤心啊，范进中举的故事大家都听说过吧。过度的喜悦会让心气涣散，所以夏季护心，保持心平气问题出现心脏不实，再加上饮食不规律，缺乏运动，心脏的防御能力下降，情绪对心脏的伤害会更明显。我曾经接诊过一位30岁的年轻人，夏天赶项目经常熬夜，心里又急又焦虑，有一次跟同事争执起来以后，突然感觉到心慌不止，送到医院检查是心律失常。他自己都没有想到，年纪轻轻情绪竟然会让心脏出问题。中医讲治胃病，养生的关键是提前预防。第三个误区，认为生气后忍一忍就过去了，不会伤心脏。其实不然，压抑情绪比

0: 脾气更伤心脏，就像把心里的火气憋在心内，找不到出口，导致气血瘀滞，时间久了就会出现胸闷、心慌、心律不齐等问题。中医讲疏泄为药，情绪呢就像水流，堵不如疏，发脾气虽然伤身，但压抑情绪是双重的伤身，既伤肝又要伤心气。所以夏季护心不是让大家应忍，而是要学会合理的疏导情绪，别让坏情绪在心里发酵。我给大家分享两个在家就能做的不生气护心的小方法，简单又实用。第一个方法，一杯疏肝养心茶，理气又安神。玫瑰花五克，合欢花三克，陈皮两克。做法也很简单，材料放进杯子里，沸水冲泡，焖五分钟就能喝，能反复的冲泡，每天一杯。玫瑰花呢，疏肝理气的，能够帮着心里的闷气疏散出去。合欢花是安神解瘀的，缓解焦虑烦躁。陈皮是理气健脾的，避免情绪郁结影响消化。三者搭配，既能疏解情绪，又能养护心气，适合夏天容易烦躁、爱生气的朋友。第二个方法，按揉膻中穴、太冲穴，快速平复坏情绪。这两个穴位搭配，能疏肝理气、宁心安神。第一个穴位膻中穴在胸口正中线，两乳头连线的中点。太冲穴在脚背上，第一、第二指骨间的凹陷处，是疏肝理气的核心的穴位。每一个穴位按揉三分钟，坏情绪很快就能散掉，心脏也会觉得舒服多了。
1: 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本栏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欢迎您继续收看生活圈，我们一起来看今天的健康热度词：胸闷。前不久，来自广东的熊先生，他在放假期间整整在家里躺了两天，没怎么出门，没怎么活动，关键是他也没怎么喝水。等到上班第一天，他去搬重物的时候，突然之间感觉到一阵急性的胸闷，同事把他送往医院，这一查发现他得了急性肺栓塞。急性肺栓塞有哪些预警信号呢？我们又应该如何及早发现呢？接下来我们一起连线在线专家团的周医生，给我们来科普一下。周医生您好。
2: 主持人好。
1: 首先想请您给我们科普一下究竟什么是肺栓塞呢？我的第一感觉就是血栓随着血流到了肺里堵塞了，变成了肺栓塞，是这样的吗？
2: 肺栓塞是指血栓以及其他成分的栓子阻塞了肺动脉主干及其分支，从而造成的血液无法顺利的在肺部进行氧气交换，由此造成身体出现一系列缺氧症状，我们称之为肺栓塞。
1: 肺栓塞如果我们没有及时干预，它会造成怎样的严重后果呢？
2: 肺栓塞呢有三个严重的后果。第一个呢，容易引起右心衰竭。在肺栓塞时，血栓堵住了肺动脉主干及其分支，右心需要更多额外的做功才能够将血液顺利的顺入到肺部组织当中，这些额外的工作量会造成右心功能不全，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右心衰竭。第二个严重后果呢，会引起一系列的缺氧症状。由于肺栓塞对于肺血管主干的阻塞，造成的氧气无法和血液进行正常的交换，那么产生一系列缺氧症状。第三个严重的后果也是最致命的，就是猝死。大面积的肺栓塞，也就是阻塞的大部分的主干及其分支，进入到肺部组织当中的血流会瞬间中断，几分钟之内患者就会出现死亡。经国内外最新研究表明，约30%肺栓塞大面积情况阻塞时候会出现3到5分钟之内的死亡。总的来说，肺栓塞是一个发病比较急、隐匿性比较强、死亡率

0: 比较高的疾病。
1: 周医生，哪些信号会提醒我们，哎，有可能是肺栓塞，我们应该及时去就医？
0: 肺栓塞的表现非常隐匿，很多人会把它当成心慌、累了、岔气，从而错过最佳治疗时间窗口。一般来说，出现以下三个症状，要高度警惕是否有肺栓塞。第一个症状，不明原因的呼吸困难，在既往没有出现过胸闷、喘憋、憋气或呼吸困难等相关症状，突然出现或首次出现，要高度警惕是否有发生肺栓塞。第二个早期信号是胸痛，小的肺栓塞会造成我们在深呼吸或咳嗽的时候出现刺痛，大的肺栓塞会造成我们出现压榨性的、紧缩性的胸前的疼痛。那么第三个早期信号就是70%的肺栓塞患者会出现单侧下肢相较另外一侧，特别是小腿出现肿胀、按肢疼痛、局部的皮肤温度上升。如果出现了以上三个症状，也就是呼吸困难、胸痛、单侧下肢肿胀、疼痛，要高度警惕是否出现了肺栓塞，应该及时就医，不要耽误病情。
1: 周医生，刚才案例当中的熊先生啊，他在发病之前是久坐久躺，没怎么喝水，那这些因素可能会导致肺栓塞吗？还有哪些危险因素可能会导致肺栓塞呢？
0: 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呢，我们先了解一下身体内血栓形成的三个关键因素，它们分别是血流瘀滞、高凝状态以及血管内皮损伤。首先第一个，血流瘀滞，我们正常人在行走的时候，下肢的肌肉会不断的收缩挤压静脉，促进血液回流到右心。如果说长期的卧床会造成我们下肢肌肉工作能力下降，从而造成静脉回流受阻，使得血液在下肢瘀滞到一部分，由此造成了局部血栓的形成。第二个就是高凝状态，当我们喝水减少或者是处在一个脱水状态的时候，由于血液浓缩变稠，会造成血液当中的凝血物质聚集在一起，相互激活，从而促进血栓的形成。第三个，血管内皮损伤，当我们用力搬重物的时候，血管内的压力会显著上升，由此刺激脆弱的血管产生血栓，而熊先生刚好凑齐了这三个血栓形成的关键因素。由于长期的卧床造成了血液瘀滞，由于喝水减少造成了高凝状态，由于搬重物造成了血管内压力上升，由此产生了血栓的形成。随后在搬重过程当中，如果造成了腹腔内压力的进一步上升，会使得在静脉上生成的血栓脱落到血液当中，随着静脉回流到右心，由此产生了肺栓塞。
1: 周医生，我听说啊，得过肺栓塞的朋友再次发病的几率还是比较大的，那么哪些人群是属于高危人群呢？
0: 我们将肺栓塞的原因呢分为两大类。第一大类呢是遗传性的因素，那么主要针对的是本身携带有长血栓基因的这一类患者，表现为蛋白 C 的缺乏或凝血因子的突变。这一类人群的主要特点呢是在年轻时反复发生的一些血栓事件，如果有符合以上两个特点的，我们要高度怀疑是否它是由遗传因素所造成的肺栓塞，需要及时的救治。第二大类呢，主要是获得性的，也就是我们说的可以进行预防，主要分为四类人群。那么第一类人群呢，就是长期自动，包括了长途旅行、腿脚不便、偏瘫或者是久坐伏案的人群。由于长期的行走减少或者是卧床，造成了下肢运动促进血液回流功能的受损，由此促进局部血栓的形成。第二大人群呢，就是手术之后的，特别是外科手术，包括下肢手术、腹腔大手术等。因为手术本身对于患者是一种应激反应，容易造成血栓的事件。第三类人群呢，是肿瘤患者，肿瘤本身以及肿瘤治疗过程当中使用的化疗药物都会促进血栓事件出现。第四类人群呢，孕产妇，孕期以及产后六周之内是肺栓塞的高危期。那么针对高危期，我们需要进行

0: 来去减少肺栓塞事件的出现。
1: 周医生，我们普通人应该如何预防肺栓塞呢？我周围有很多老年朋友啊，他们会选择在家里躺着的时候不停地转转脚腕，这样的方法对吗？
0: 预防肺栓塞的方法有很多，您刚刚说的就是我们在医学上所讲的踝泵运动，用力的向前勾脚趾五秒钟，随后再用力的向后勾脚趾保持五秒钟，每个小时做10到20次，主要是针对长期卧床或者是偏瘫以及腿脚不便的患者。那么除此之外，针对这一类人群，我们还可以穿弹力袜，适当的抬高床头，同时多喝水，穿宽松的衣物，促进血液回流。除此之外，还可以在医生的指导下使用一些抗凝药物来对血栓进行预防。
1: 今天非常感谢周医生的分享，让我们对肺栓塞有了更多的了解。感谢您，周医生再见。
0: 谢谢主任，再见。
1: 医生提醒我们，预防肺栓塞需要调整生活方式，每天要进行适量运动，注意劳逸结合，避免久坐久卧。有高血压、糖尿病、心脏病等基础疾病的人群要更加注意。如果一旦出现不明原因的胸闷症状，应当及时到医院就诊，避免贻误病情。欢迎您继续收看生活圈，我们一起来看今天的健康热度词：睡眠癫痫。最近圈友清明发来求助，他说前段时间他的家人在睡眠的时候突然大喊大叫，全身抽搐，第二天醒来啊，浑身酸疼，头痛欲裂，而他自己什么都不记得了。家里人本以为这是做噩梦了，没想到带去医院一查，被确诊为睡眠癫痫。他就想问问，这睡眠癫痫危险吗？严重吗？在急性发作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去急救呢？睡眠癫痫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疾病呢？它的发生又和哪些因素有关呢？接下来我们一起连线在线专家团的任医生，给我们好好科普一下。任医生你好。
2: 主持人你好。
1: 首先想请您给我们科普一下，究竟什么是睡眠癫痫呢？它是癫痫的一种吗？
2: 癫痫呢，我们说总体来说是一种没有规律的这种发作。但是呢，对于一些患者呢，他可能会有一些各自的一些特点。因为我们知道癫痫呢是和睡眠呢是有关系的，这个长期大家就观察到。因为在清醒的时候和睡眠的时候呢，它有不同的生理的这种状态。最大的一个变化呢，就是脑电活动会出现变化。30%到40%患者呢，他可能呢以睡眠中发作为主，甚至呢只在睡眠中发作，这一类叫睡眠癫痫。
1: 如果没有及时干预，把它当作普通的做梦忽视掉了，会造成什么样的严重后果呢？任医生。
2: 睡眠中癫痫它确实比较特殊。它呢一方面呢就是睡眠中它有的时候这样发作，如果自己不自知的话呢，它会造成一些伤害。另外一种呢，它容易有窒息，特别是这种分泌物，或者是呢这种这一个被子啦或者枕头都容易造成窒息。另外呢，可能还有这种最严重的猝死的风险。因此呢，对于睡眠癫痫呢，还是要非常重视。
1: 明白了，像我们案例当中的这个情况哈，夜里睡觉的时候突然之间大喊大叫，这样的是典型的症状吗？睡眠癫痫有哪些典型的症状呢？
2: 睡眠癫痫呢，它在不同的人群中都有分布，像儿童也可以出现，像成年人也可以出现，老年呢也不少见。它的发作症状呢，最典型的就是出现全身抽搐，我们说就是双眼上翻，然后四肢抽，有的时候吐沫，然后有的时候咬舌头等。有的呢它发作的比较剧烈，它可能是拳打脚踢啊。也有的呢像睡眠性癫痫呢，它可能发的比较轻微一些，比如说一侧的面部抽啦，或者有一些杂嘴吞咽啦等等动作啦，流口水等等。就是说还是有不同的类型。
1: 那如果家里人突然发现哎有这样的情况了，我们应该怎么去急救呢？
2: 睡眠中出现癫痫发作风险还是非常大，特别是呢就是如果一个人这种睡眠的话，旁边没有家人的话呢，可能还是风险要更大一些。如果发现有这种睡眠中的这种发作，特别是有这种抽搐的这种发作，我想呢几个方面，一个要注意，一个方就避免患者这种伤害，或者坠床，有的动作大了可能有坠床的这种风险。然后呢，如果旁边有一些尖锐的这种桌

0: 制啦，或者其他的这种棱角呢，有可能会造成伤害。第二个呢，因为它有的时候可能会有很多的这种口腔的分泌物，这时候呢要注意清理。包括像头向一侧的这种偏转。另外一个呢，因为癫痫发作一般呢，五分钟之内，两三分钟它能自己缓解，如果时间长了，这时候要及时就医。
1: 其实还是很担心，比如说像坠床啊这样的情况，自我伤害这样的一些后果哈。那么我们是不是可以考虑在居家布置的时候，如果家里可能会有这个癫痫的病人，那么就提前布置的时候就注意一些，比如说床别太高啊什么的，这些方面您给我们一些提醒好吗？
0: 因为这个床呢，就像刚才主任说的，不要太高，就防止有坠床的风险。第二个呢，周边呢有这种比较硬的这种家具了，或者是其他的物品。第三一个呢，对于睡眠中发作这种癫痫呢，尽量呢我们不要枕软枕头。如果软枕头呢，患者发作完以后，他如果姿势不对的话，这极易导致窒息。因此呢，我们建议是用相对来说硬的这种枕头，并且呢，现在因为技术的发展嘛。患者呢可以做一个摄像头来观察自己的发作，有的时候呢作为就医的一种依据，并且呢能根据自己发作的特点呢做好更好的一些这种个体化的防护。
1: 那么我很想知道，这种疾病它是能完全治愈的吗？
0: 在目前的情况下呢，认识睡眠癫痫，然后去发现具体的病因、具体的这种类型，然后进一步呢寻找这种个体化的治疗，包括药物方面，或者有一些特殊的病因呢，我们可以采取手术治疗等等，大部分患者呢都可以得到治愈。
1: 非常感谢任医生给我们的分享，我们对睡眠癫痫有了更多的了解，谢谢您，任医生再见。
0: 谢谢主持人，再见。
1: 关于健康方面的知识，您都记住了吗？记不住也没关系，您可以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回复阿拉伯数字一，在公众号里，小圈也给您送上各种用药宝典和健康指导，期待您一同关注。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本栏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科学健身来打卡，全民健康操，一起开练吧。最近啊，依托八段锦统一团体标准，我们逐式精进练习，跟着专业导师抠准每一处的动作细节，那些要点您都掌握到位了吗？今天我们接着标准教程继续往下学，一起练习第六式，两手攀足固肾腰，拉伸腰背经络，固本养肾。好的，跟着我们一起练起来吧。
2: 大家好，我是生活圈运动专家团成员崔永胜，今天我们来学习八段锦的第六式，两手攀足固肾腰。
3: 两手攀足固肾腰，上举于下按，反穿摩月攀足，上举于下按，反穿摩月攀足，上举于。
4: 两手攀足固肾腰，很多朋友对这个八段锦的动作非常的熟悉，它的动作幅度还是挺大的。
2: 对，
4: 关键是您得给我们讲讲这里面有什么中医理论，为什么我们这个动作对我们的肾腰是有好处的呢？
2: 这个动作呀是强肾固腰的，新标准里边加强了对它理论的阐述。那么怎么来强肾固腰呢？是通过几个方面来做的。第一个，腰为肾之府，当我们俯身向下的过程中，一个身体往上走，那么作用点都在腰上，这样腰呢做对了之后应该有一点酸疼的感觉。第二个，肾与膀胱相表里，当我们向下俯身的过程中，包括摩运的过程中，都是摩运和刺激的膀胱经，膀胱经的精气激发了，对强肾也是有非常好处的。还有一个观点，通过脊柱的背弓正

0: 功和拉伸，再次强化了肾功能的加强。
1: 明白了，崔老师，在八段锦当中我最怕就是这一招了，因为我下不去呀。我相信很多朋友应该跟我一样吧，就是我的手摸不到我的脚，怎么固肾腰呢？还能固肾腰吗？
0: 我没在练习八段锦这个动作的过程中，没有说两个手非要放在脚上，非要放在地下，只要保持两个腿的挺膝绷直的状态，两手向下，大腿小腿后头的膀胱就有拉伸的感觉就行了，这就已经激发到精气的运行了。实际上从八段锦的标准里边特别强调要注意因人而异，
2: 对，
0: 而不是强调动作非要到位，关键是反过来你怎么样激发你的脏腑经络的气血才是关键。
3: 但是说到固肾腰的问题哈，我们希望让大家的腰好，但是现在有很多人腰确实有问题，下去以后可能就僵在这儿了，您再让他带起来的时候，哎呦疼，这怎么办？还能练这个动作吗？
0: 如果不是腰间盘的急性期，如果是一个非常稳定期，我觉得练这个动作反而对他强肾壮腰，对他消除一些症状是非常好的。在现实生活中，很多人通过练两手攀足固肾腰，反而很多症状没有了。但是也要注意啊，练这个动作的过程中，如果有高血压的人，那么你就下去的过程中不要头完全低下去，微微的抬抬头，控制着你的身体没有反应的情况下慢慢的来练习。通过长久的练习，我们在标准里边对常见慢病的运动建议里边，第一个就是对原发性高血压，如果你每天能够练习两遍八段锦，经过几个月的锻炼，反而对你的高血压改善是非常有意义的。
4: 您是不是也有这样的困扰？久坐乏力，腰膝酸软，手脚容易发凉，频繁掉发，白天总犯困，那八段锦里的两手攀足固肾腰这一式您一定要练一练。俯身下探，搭配双臂拉伸，舒展腰背部的经络，滋养肾气，帮我们固本培元，强健腰肾。
3: 那接下来我们就跟着崔老师，我们再来详细学习一下这个招式，两手攀足固肾腰，看看每个动作关键点要点都在哪。
0: 好的，两脚开步与肩同宽，屈膝下蹲，两手按于腹前，掌心朝地，指尖相对。好，在这个基础上转掌指朝前，然后两腿慢慢直立的过程中，两手上举到头部，转掌心相对，两掌内合下按至胸前，转掌心向上，开胸反插，两手沿着后面的膀胱经向下摩运，当手臂伸直的时候向前俯身，手沿着大腿小腿后侧的膀胱经继续向下摩运，到小指一侧的时候转掌心朝地，掌指朝前，这时候一个小动作，微抬头塌腰翘尾巴骨，然后两臂向前向上向前向上，用手臂带着身体起来，然后屈膝下蹲，两手按于体前。
3: 崔老师您给我指导一下细节哈。
0: 好啊，
3: 您刚才说到我们下去了以后，
0: 对这个地方一个小动作，
3: 就这个小动作怎么做，
0: 这时候是一个背弓是吧，
3: 对，
0: 微塌腰翘尾抬头，你看一个反弓出来了，这时候尾巴骨是圆心，两个手向前向上，把半径拉大，继续往前继续往前，对，这时候整个脊柱拉开往上
2: 上来，
0: 对，这样在充分的拉伸你的脊柱的同时，足太阴肾经也有拉伸。
1: 崔老师，那我们在做这个招式的时候，我们的意念当中应该想些什么呢？
0: 第一，刚开始练的时候想全身的动作，想你的动作哪个地方做得正确，运动路线动作要领是不是对。第二个，当你熟练的时候，你看下来的过程中一反穿手到，这时候要顺着膀胱经向下摩运，你的意念也跟着手走，都来想着膀胱经这条通路，怎么想呢？手心是什么？手心是劳宫穴，劳宫穴是心包经的穴位，心包经属火，是不是啊？火是带有温暖的感觉的，
3: 对，
0: 所以当你向下摩运的时候啊，就像一个熨斗一样，顺着你的膀胱经向下慢慢的熨热它，激发膀胱经的精气运行，这是一个意念。当手下来之后抬头塌腰翘尾的时候， 这时候一年应该在哪？

0: 哪儿呢？在命门。
1: 哦，命
0: 门。命门是肚脐眼正对的腰后方，
2: 腰背这儿。
0: 命门是生命之门，是人的肾阴肾阳汇集的地方。所以说，想着命门再往前走，到了这个地方就想着节节拔身，把脊柱拔起来再起来。所以整个的动作的过程中，意念是有外边的动作形态，想着膀胱经，想着命门，想着脊柱拔身开，在变换之中来调节我们的肾的功能。
3: 对，明白了。
2: 嗯，好的。
4: 练习两手攀足固肾腰，全程要让双腿保持伸直。起身时先塌腰翘臀微抬头，然后两掌沿地面向前向上远伸，你双臂带动上体抬起，尽量伸展肢体，用力点在命门。练习难点在于俯身攀足要挺膝，可以根据个人身体情况，身体有拉伸感即可，尽量规范姿态，更利于拉伸经络，达到固肾壮腰锻炼目的。
2: 最后您再带着我们大家，咱们再来练习一遍。
0: 好的，
5: 两手攀足固肾腰，上举，下按，反穿，活跃。

两手攀足固肾腰，腰暖腿稳睡得好，一套八段锦千年养生功，也希望大家可以一直跟着我们跟练打卡八段锦，一起越挤越新。 好了，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本栏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在收看节目同时，别忘了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和我们交流互动。期待为您分享更多的养生智慧。再见啦。

在中国多如繁星的古树中，这一株无疑是幸运的。1943年，画坛巨匠徐悲鸿以苍劲的笔触为他定格了生命的瞬间。以油画为一株古树单独造像，在徐悲鸿的作品中实属罕见。可以想见，这古老的生命曾在艺术家心中激起了何等深沉的震撼。80余年过去，这株古树的风姿与画中几乎别无二致。

都江堰将成都平原驯化为沃野千里的粮仓，与其相依的青城山也在林木葱郁中显露本色。四季常青，山形如阔，由此声名远播。山中胜景众多，依山而建的天师洞中，这株树龄约1900年的古银杏，是每一位到访者不容错过的风景。

0: 柱高37米，胸围811厘米，树冠如巨伞凌空撑开。传说这株银杏是东汉时道教创始人张道陵亲手栽种，因为张道陵被称为张天师，所以这棵银杏就得名天师银杏。当清代重修天师洞时，人们便把这株古银杏围在院中。古树与古剑犹如一对相伴而生的孪生子，彼此关照，也相互迁就。天师洞的屋檐和大多古建筑不同，并不刻意求整，据说这是历代工匠心照不宣的取舍，为的只是给这株千年银杏留出舒展枝丫的余地。而古树也努力朝空中伸展，似乎在躲避周围的古剑，生怕妨碍了古雅的屋脊。但凡看到这株银杏的人，不仅会为它瘦高挺拔的气势所震撼，更会惊叹于它独特的外貌。树身布满无数凸起，如倒挂的钟乳石，自上而下密密垂落，或如垂，或如笋，或如锥，静静凝望，仿佛树皮在缓缓流动。古往今来，这般奇景曾令无数文人墨客惊叹不已。清朝末年，四川著名才子李善济为他写下长诗《古银杏歌》：我闻草木均有向日性，胡为钟乳倒悬香掩映。这首诗中，李善济留下了一个疑问：天师银杏如钟乳的凸起组织，从何而来？
1: 我看过它里边的那个结构也是完整的，它里边还有木质，它主要是由闪电呢，或者外部的自然创伤让它产生一种瘀伤组织。
0: 这种组织学名树瘤，在中国已知的产生树瘤的古银杏树中，天师银杏的树瘤数量位居前列。对于这种组织的发生机制，植物学界说法不一，但有一点可以肯定，树瘤的存在既是银杏强大生命力的体现，又与其所处的环境有关。作为幸存于第四纪冰川的孑遗物种，它拥有强大的抗逆基因，能够抵御包括极端气候在内的多种恶劣环境。而青城山地处成都平原向青藏高原过渡的第一道山脊，平原的温润与山地的清凉在此交汇，常年云雾笼罩，雨水丰沛，得天独厚的微雨气候环境为天师银杏提供了从容生长的自然条件，不仅成就了其穿越千年的生命奇迹，也孕育出伤愈后独特的树瘤奇观。2025年的青城山比往年冷得更早一些，一场秋雨过后，天师银杏的叶片开始纷纷凋落，色彩也不似往年饱满。然而来往的游人依旧兴致勃勃，天师银杏引人注目，不仅因为它遍布全身的树瘤，更因为它挺拔潇洒的身形。银杏雌雄一株，而它是雄株。相比雌株，银杏雄株枝条与主干的夹角小，挺而向上的枝条显得树修长而高大。
1: 雄树它就是要长得高，然后利于传播花粉嘛。
0: 天师银杏的身高优势，让它在繁殖季能够把花

0: 粉传递给相距较远的雌株。作为青城山主要的银杏副本之一，维持了整个青城山银杏群落的稳定性。银杏雌株结的种子俗名白果，这道被誉为青城四绝之一的佳肴白果炖鸡，香甜滋润，软糯可口，是天师银杏献给人类的时光之味。千百年来，它为人间奉献美景、美味和诗意，而人们也以悉心守护回馈它的恩泽。如今，青城山管理局为天师银杏派驻了专门的巡查队员，观察和记录古树的生长变化。
1: 雄伟811。
0: 由于历史原因，古树与古建距离过近，这让保护工作面临不小的挑战。但人们还是倾心尽力，从根系勘测到枝叶调控，从古建加固到微环境营造，丝丝点点照护着它的康健。
2: 一个月有一次巡，看它的生长状况啊，有没有病虫害啊。
3: 我们是对银杏安装了避雷针，防止它出现雷击风险。
2: 有一年，这一棵银杏树遭受了白蚁的危害，有很多木质的部分已经腐坏了。那么在救治它的时候，就把那个树干腐坏的那一部分给它清理掉，挖到木质了以后，再对木质进行碳化，防止这个主要的枝干进一步的腐化。
0: 得益于青城山优越的生态环境和人们持续精心的养护，这株千年古树至今依然枝繁叶茂，生机盎然。老干弃金独超群，山色游风汉带云。诗中有古树的岁月故事，眼前是它与我们共同见证的锦绣人间。

0: 在湖北罗田县三里范镇赞子石村，有一棵人气极高的古柿子树。
1: 三二一，咦，这个漂亮啊！
0: 每年秋天，各地的游客都会慕名而来，与它合影留念。如果你以为赞子石村是最近才因柿成名，那你就错了。相传，宋元丰五年（1082年秋），北宋文学家苏东坡在贬谪黄州期间，就曾慕名而来，品尝这里天然生长出来的柿子。赞子石村的柿子之所以备受青睐，是因为它们是世界罕见的特殊品种，能在树上自然脱色，摘下即食。秋日吃柿子，在中国已有2000多年历史了。一颗颗柿子红红火火，挂满枝头，尝在嘴里甜甜蜜蜜，让人心生欢喜，因此被赋予事事如意的吉祥寓意。但是柿子也给人们带来甜蜜的烦恼，全世界大部分柿树所产出的果实都因为有浓浓的涩感不能直接食用。
2: 这个涩呢，主要是因为单宁，确切的说就是可溶性单宁，它进入我们的口腔，跟我们这个口腔里边蛋白相结合，就会产生一种皱缩的感觉，也就是我们说的涩感。
0: 为对付这股涩，人们想出了很多办法，泡一泡，焖一焖，和蔬果放在一起催一催，目的都是让可溶性单宁含量变低，换回那口甜。湖北罗田赞子石村的柿子却有一种神奇的特性，果实在树上自然脱色，成熟之后摘下即可生食，口感脆甜，全无涩味。这种甜柿是在湖北省黄冈市罗田县出产，因此得名罗田甜柿。位于核心产地的

0: 擅自石村也被誉为中国田氏第一村。在中国约1000个柿子品种中，罗田田氏是少数能自然脱色的品种之一。更奇特的是，每年9月之前，罗田田氏和其他柿子没有分别，果肉内持续合成可溶性单宁。到了10月底，一些至今未知的神奇变化使柿子里的可溶性单宁的含量持续降低，田氏就诞生了。
1: 它可能是有一个转变，但具体是说发生了化学反应，还是说它那个分子聚合，或者是说和一些果胶啊果糖啊相结合，这个就是目前还没有一个定论。
0: 然而当人们试图把罗田田氏引种到其他地区，甜蜜的基因表达忽然就失效了，果实变得和其他色柿一样。由此推测，罗田田氏能够自然脱色，除了天赋异禀，可能还与其所处的自然环境有关。暂自石村坐落于大别山南麓，这里四季分明，气候温和，雨量充足，无霜期长达240天，恰好契合田氏喜暖畏寒、喜湿怕涝的脾性。更为重要的是，当地疏松透气的黄棕壤保水保肥能力强，且深层富含钾、钙等矿物质，能为根系深达3米以上的古柿树提供坚实的生长基础。在暂自石村，围绕柿子树的谜题不仅是自然脱色，还有它们为何能在这里繁衍成群。史料记载，暂自石村柿树种植历史已超过900年，如今村落里有百年以上的古柿树6000多株，其中有649株未经人工移栽的原生古树，散落分布在约26.8万平方米的古柿林与村落周边。它们保留着更接近本地原始的遗传谱系，为整个古树群留下基因本底。余下的5000余株古柿树则来自历代村民的栽植、嫁接与护育。岁月漫长，原生与人工繁育的脉络彼此交织，早已在同一片风土里长成一个整体，难分彼此。柿树为长寿树种，在暂自石村，树龄最大的是这株500岁的柿王。它生于明嘉靖年间，直到今天，它仍能每年结出超过100千克的果实。显然，这与人类细心的照拂有关。在暂自石村，柿子树不是普通的果树，而是可以救命的粮食树。清代罗田县志记载，暂自石柿味甘无色，名赖以济荒。清康熙年间大旱，庄稼绝收，但坚韧的柿树却耐住了干旱和贫瘠，用累累果实救活了灾荒中的村民。也正是在这样的经历之后，柿树被更深地纳入村庄的生活，村民们垦荒拓野，总要在田边栽种几株田柿，既是地点标识，又可以作为粮食的补充。
2: 小时候我们都怕树上这柿子吃，一个班里有10几个小孩，我们一起在上面爬，下面用手往上面推，总是要搞得吃嘛。
0: 村在柿林中，柿在村中长，一代代暂自石村人在不知不觉中完成了田氏的选育，那些最甜最坚韧的植株在这片土地上被保留下来。为了保护珍贵的古柿树群落，科研人员建立了罗田田氏种植资源谱。2018年起，罗田县对每株古柿树实行一树一档管理，挂牌标注树龄、管护人、健康状况。而在暂自石村，人与树数百年的相互陪伴，催生出了一个不成文的柿树公约。

0: 曰：“不施化肥，不用农药，修剪树枝要请村里的老士匠，他们能读懂柿树的语言，精准修剪只长叶不结果的懒枝和潜藏病害的枝条，同时留下一部分当下看似无用的潜力枝，既守护了当季的丰饶，又为未来留下余地。每年摘柿时，村民还会特意把一部分果实留给鸟雀，鸟类在此觅食的同时，也能预防害虫，播撒种子，维系这片土地上绵延不绝的生命循环。”而今，成片的田氏古树成了赞次石村乃至罗田县的金字招牌，吸引着四方游客纷至沓来。
1: 往年当饭吃，现在是赞次石之树的喽，所以这是还是前人留下来的一种财富。
0: 又是一年柿红时，柿子丰收的日子，赞子石村的村民都会在家中摆上甜柿，在外打拼的游子总会赶回村里，尝一口家中的甜柿，烙一烙生活的酸甜。如果说罗田甜柿的甜在科学上还是一个未解之谜，那么人们舌尖所尝到的那份甜却有确切的答案，它是自然的馈赠，古树的奉献，更是一份化不开的浓浓的乡情。

0: 风云，正是千年不息的运河波涛滋养了沧州的豪迈，也催生了杂技之乡吴桥的奇绝。
1: 这里的杂技艺术有千年的历史，历经运河漕运的滋养，从民间走向了世界。
0: 这不仅是技艺的传承，更是运河文脉与燕赵风骨的生动写照。

0: 看筑峡谷，杂技之乡五方云。大家好，欢迎来到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文化和旅游部共同推出的大型文化节目《非遗里的中国》，我是总台主持人龙阳。今天我们来到了河北沧州，沧州因运河而兴，浩浩汤汤的京杭大运河绵延数千里。沧州正是运河流经城市当中里程最长的城市，占到了运河总长的八分之一。正是千年不息的运河波涛，滋养了武术之乡沧州的豪迈，也催生了杂技之乡吴桥的奇绝。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单霁翔院长。
1: 大家好，我是单霁翔。
0: 还有演员于毅。
1: 沧州吴桥可以说是一部活着的杂技史诗，这里的杂技艺术有千年的历史，历经运河漕运的滋养，从民间走向了世界。中国吴桥国际杂技艺术节是世界三大杂技艺术节之一，第二十届邀请到19个国家和地区的28个节目来到吴桥比赛和展演，可以说是全球杂技人的盛大聚会。
2: 河北的朋友大家好，
3: 要说一句河北的口号，用河北梆子的形式哦，
4: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2: 还要到吴桥。哇，
0: 您这绝对是先声夺人了，要不是来到这杂技之乡啊，就得来点绝活。要说这国家级的非遗吴桥杂技呀，那绝对是十方杂技九级吴桥，这靠的就是它硬实力，撑起了响当当的亮名头。但是这庞大的技艺体系呢，就藏着多达千个的经验绝活，所以现在我们所在的地方就是吴桥杂技大世界，锣鼓声声演绎豪迈号子，跟头阵阵翻滚，代代匠心。让我们一同走进吴桥杂技那令人叫绝的非遗世界吧。
1: 好，

0: 团长好。
1: 你好，你好。
0: 首先要恭喜团长啊，降狮越九州获得了第20届中国吴桥国际杂技艺术节的金狮奖啊，这是名副其实了。通过节目呢，大家也都看到了咱们的北狮啊，相比以往见过的多了更多的新意和亮点，所以也特别想请教一下您，当时在设计这个节目的时候是怎么构思的？
1: 河北是北狮的发源地，在首届中国吴桥国际杂技艺术节上，我也是作为狮子演员参加了这个比赛，也获得了金狮奖。那么2025年是第20届了，在第20届又回到了故乡，狮子舞我们对它抱着很大的希望，我们又把狮子舞进行了全新的创排。
2: 你们是怎么想到设计这样贴合狮性又突破传统的表演动作？
1: 比如说在这个狮飞杆

0: 就是狮子它喜欢攀爬，在这个狮跳头可以把它想象成狮子和自己的孩子他们一起玩耍，在舞狮彩球过板中啊，也是狮子作为猫科动物它喜欢玩球啊，想要比狮一直有生命力有竞争力，那么我们就要在传统的基础上啊展开想象，大胆创新。
1: 刚才好像也看到一个情节，怎么出现一个公狮子一个女狮子，他们表演就是生了一个狮宝宝出来、这是情节是怎么构想的？
2: 加入了爱情篇章。
1: 对，
0: 我们是给他起了一个名字叫诗情画意，
2: 诗情画意，好可爱。
1: 体验一下好吗？
0: 可以。
3: 你也是妈妈还是爸爸？
2: 我瞅你的样子挺想也是妈妈。那你就是妈吧。
1: 好，我是妈。
0: 你们两个先让两位老师学学步伐。一一二三哒哒哒。
1: 可以啊。
2: 很好。
0: 再投吧。
1: 磨盘磨盘再转一圈，噔哒噔哒噔哒，屁股统一对后面，善院您往那边再转一下，
0: 自己发挥了，噔哒
2: 哒，是不是？主要是舞狮当家做主，
0: 对，挺好挺好，
2: 好好好好好。
4: 刚才我们那个有相爱的那种感觉，
2: 还是非常相爱，
4: 还是打架，
2: 非常相爱。您很宠溺他，他说啥您都听。
4: 戴上狮头，配合狮尾做动作才明白。纸上得来终觉浅，觉知此事要躬行。看似简单的互动，每个信号传递的都是经过千百遍才能默契无比。
1: 我们的北狮是根植于这片土地而产生的。就是有它的乐趣、情趣和老百姓的生活所在，我觉得这就是北狮的魅力。
0: 中国杂技正以磅礴之势腾飞，在技术精度和艺术维度上啊，已经双双达到了全新高度。我们北狮节目了，每一次它的创新，既是对自我边界的勇敢突破，更是在这股时代浪潮中，对北狮自强不息精神最生动体现。
2: 其实不管是技术动作的难度升级，还是剧情设计的增加，道具的改进，都体现出了什么叫因为热爱所以较真儿。我想正是因为像卫团这样的北狮工作者，他们勇敢地跳出了舒适圈，一次次把挑战当作让北狮变得更好的机会，才让这门老手艺不断地闪闪发光。那接下来呢，也让我们一同去领略一下传统舞狮的独特魅力。

0: 老师。
1: 您好，
0: 老师好。
1: 您好。
0: 说到这个传统的北师舞狮啊，那股子热闹劲儿、喜庆劲儿就是扑面而来。张老师，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看舞狮，到爱上舞狮，最后从事舞狮的呢？
1: 我出生在杂技世家，舞狮呢是杂技中的传统表演项目，所以我从小就喜欢舞狮表演，有40多年了吧，12岁开始学。
2: 其实早在唐代，舞狮的鲜活的盛况就已经诗文定格了。白居易在《西凉记》里也写下《西凉记》假面胡人假狮子的诗句，将当时胡人扮狮表演的这个场景留存，千年以前的舞狮的风采得以跨越时空，今天与我们相见。
0: 这南狮北狮各有千秋，咱们北狮的独特之处是什么？
1: 北狮比较形象，它的舞狮员从

0: 到外，从上到下都要是着装的，然后要达成人狮合一，模仿原始的真狮子的各种神态。
1: 咱们请咱们的杂技演员来表演一组动作，我们来猜猜看好不好？
0: 可以，
1: 看我们能不能够准确读懂狮子的语言。
2: 鹞子翻身好像捕猎的一个动作，
0: 这叫侧空翻。
2: 侧空翻啊，
0: 非常高兴，非常兴奋，
1: 非常高兴，非常兴奋。
0: 对对对。
1: 哦哦，舒服，要睡觉了。
0: 这是要发懒了，也叫睡狮。
2: 睡狮啊。不。这是两情相悦，看对眼了。
0: 他们在嬉戏打闹，
2: 嬉戏打闹。
1: 哇，这可不容易啊！这代表的是什么意思呢？
0: 两只狮子第一次见面，非常的高兴，
3: 非常高兴。
1: 其实，在北狮表演当中，还会看到绣球，这个绣球应该是北狮的灵魂吧？
0: 绣球是北狮的灵魂，也是我们饮食员、饮食郎中的令旗、令牌的作用。这就是第一代金狮奖的饮食郎。
4: 我从狮子头到狮子尾，最后第一届中国吴桥国际杂技艺术节拿金狮奖，我们是丁丁。
1: 哎，那今天我可不可以自荐一下，来体验一下饮食娘的角色？
0: 可以，没有问题。
1: 教教我这个饮食娘怎么当？
4: 首先，你抓这个狮子球啊，别这样，
1: 别抓死是吧？
4: 对啊，几个手指头扣住，其实这个手指头还有一个什么功能？
2: 撵他，
4: 对，你要引狮子扒你过来，又让他转。
1: 哇，帅帅帅帅帅帅帅帅帅！
4: 狮子上来，首先你要引狮子，给他蹲，给他蹲，
2: 棒棒棒棒
4: 棒棒棒棒棒棒，跳蹲。你比方说你要扑我，
2: 好
4: 扑我。
1: 饮食郎意识到了这个狮子太抢戏，他拒绝跟你合作。
2: 饮食郎想你退下吧，你表演的是大猎狗。
1: 我们请一个真狮子来，我请我们的杂技演员上场，打出去。哎哎哎哎哎哈，
4: 真棒。哎，不错，
1: 还可以吗？
4: 是那么回事。
1: 谢谢谢谢。您一直在这个行业里深耕，把对舞狮的热爱也变成了一份对职业的坚守和承诺。能不能跟我们说一说，在做教学的过程当中，有哪些您印象特别深刻的故事？
0: 我在苏宁一直免费的培训舞狮演员，教大家学习舞狮已有16年了，共培育了100多名舞狮演员。每年国内外的演出有200多场，我们的团队之前也在马来西亚举办的狮王争霸赛获得金奖。
1: 所以我们相信，就是一代接着一代舞，咱们这个北狮舞狮就是生生不息呀。
2: 我想发出我的祝福是，北狮一定一代更比一代强。
1: 确实在张老师的故事当中啊，让我们感受到了世代传承的力量和温度。其实不是冰冷的记忆复刻，是他教着孩子握绣球时的那份耐心，是他看着师衣披上少年身时的那份欣慰。北狮之所以能够穿越时光，正是因为有人像那个绣球一样，一头牵着老祖宗的智慧，一头引着新生代的步伐。

咱们中国吴桥国际杂技艺术节已经非常国际化，每届都吸引很多外国的杂技人士来交流。

0: 中国杂技的种子在非洲土壤中生根发芽，又融入了当地的艺术特色，最终绽放出独具风格的花朵。
1: In Wuzhou, we went there to the museum and we see some different old memory, and likely we will see one of the best picture that there were a group of seven people doing somehow similar of what we do.But what they're doing, it was more difficult and impressive because we are four, they are seven.
2: 刚才您提到的这张老照片，我们今天也带到了现场。这是1987年中国吴桥国际杂技艺术节举办的时候，那是第一届，
0: 第一届
2: 晃板节目，也是摘得了当时最高荣誉金狮奖。今天呢，我们也特别把当时在这个节目当中承担着主力演员角色的徐英军老师请到了现场，让我们掌声欢迎徐老师。徐老师就是耶
1: ，It's me，
2: 见到大神了。Please guess it. Who is Mr. Xu?
1: Yes, it's me. That is.
2: 是这样吗
1: ？This is my position.
2: 对，就是承担着最主要角色的。最核心力量的就是徐老师您，这是您多大的时候？
3: 应该是15岁。
2: 15岁是少年的年纪嘛，但是就要承重这么大，您怎么完成这样的挑战的？
3: 所以呢，要经历一个这个系统而漫长的一个训练过程，包括力量训练、这个平衡训练，以及多人协同合作的这个训练。我要做的呢，不但要扛住这个重量，还要依靠运动神经元对全身肌肉的精准控制。把晃动起来产生的压力疏解分散，从一个人叠加到6个人的时候啊，我不仅要承担700-800斤的压力，还要成为整个团队的平衡核心。
4: 其实它是动了一点点小层面，它对心理、
3: 对
4: 素质考验非常非常大。
3: 于毅老师说的这个非常关键，就是在不同晃动的这个高低晃板上，完成对手顶、单手顶以及这个整体的七人的高技巧的这个造型，心理素质至关重要。大部分杂技表演它失败是慢慢倒下去的，而晃板的失败啊，它不给你任何反应的时间，就是轰然坍塌，是人仰马翻。当你知道失败的时候，你已经躺在地上了。所以说克服呢，就是不停的训练，再一个呢，就是大家之间彼此的信任。最后这两个女孩有一个是执行口令，她说预备1、2、3上，他俩不能有一点的延迟，如果有一点延迟，因为他就像跷跷板，他上面要是差了0.1秒，光马上就
0: 非常极致的集体协作精神最生动的体现。因为我是学建筑学的，它不只是一场杂技的节目，更是一座流动的有呼吸的一个人文建筑。
3: 对，
0: 太了不起了。
2: 那今天再次来到这儿，想不想重上晃板一下？
3: 可以，我给大家示范一下。
0: 我瞧他们上去都要两个脚一起上吗？
3: 对，
0: 不能先上一个再上一个。
3: 也可以先上一个，先上一个，再上这个。哎，这样。哎呀呀！我来表演一个动作，也可以这上。哎哇！
0: 哎哇！哎，道子上。哦，这个光景老师说难，我觉得那还得实践，是吧？哎，还是于老师给咱们打个样儿。
5: 好。
3: 对，先踩上这边，先踩这个。
4: 好，踩实哈。
3: 再踩上，慢慢往这，慢慢往这移重心。好好好，好。哎，好。
2: 哦。我们几位朋友要不要试一下？要不要试一下 ？Have a try。我。
3: 你这样，先上那个脚，先上这个脚。对你扶好我，可以松开一个这个手，这个手抓着我，抓着我，这个手抓着我。哎。好，
2: 感觉下半身完全不听使唤。
3: 对。
1: This one is look like it's hard to move.
6: 更难，大家就觉得踩上去以后这个更硬，
2: 更硬。
6: 对，更硬。它更硬的话，
2: 更硬是不是就没那么好驾驭？
6: 它更硬的话，它找平衡就会更难一点。
2: 真的只有站上去的那一瞬间我才体会到想把晃板做平衡有多难，因为它那个稳啊不是指它不动，
3: 对，
2: 而是在动中找平衡，
3: 对，而是用我不停的动来控制它不动少动，是这样，
2: 是顺动而动，然后都动的时候它达到了一个恒定的一个稳定，
3: 你上去之后你不能跟它对抗它这个晃动，你要顺应它适应它才可以，
2: 这也非常中国哲学了。
1: What we can say to Mr. Su is we really need an help and support, and we will be more happy if Mr. Su can teach us. Okay, so Mr. Su, can you please teach us, be our teacher?
3: 对于他们的拜师请求我非常的欢迎，你看这次通过他们来我们中国比赛才发现吴桥杂技已经跨越山海到异地生根，并且焕发出新的活力，这本身就是艺术传承最好的佐证啊！让我们共同努力，让晃板艺术在世界杂技的舞台上再创辉煌。
2: 说得太好了，我感觉穆罕默德的眼里都闪着泪花了，他好激动啊！
5: 谢谢，
2: 应该说这也是梦寐以求的一刻了。我觉得就在刚刚这个简单的这个拜师仪式里，我们都能够感受得到大家跨越国界对于艺术、对于杂技这门技艺那种向往之心的纯粹。
4: 我觉得阳光都是一样的，他们来到了这片黄土地上，然后呢，把自己羽翼渐渐的丰满之后，闪耀着光芒，把吴桥杂技、把中国的杂技，让他们飞向更远的地方。
0: 我觉得吴桥杂技走过的这条路，正是我们中华文化走出去的生动的缩影。技传四海情如桥，一年五洲新作舟。这座用杂技搭建的桥，连接的是过去与未来，但是沟通的是中国与世界。
2: 嗯，没错，中国和坦桑尼亚之间的直线距离是超过了8000公里，虽然距离遥远，但是正所谓治河者不以山海为缘，我相信杂技会成为一座全新的桥梁，链接着过去和现在，也沟通着两国之间的民心，使我们两国人民更加的民相亲心相通，所以也要感谢吴桥杂技在我们国际人文交流当中做出的重要贡献。
7: 欢迎你们来到杂技学校，
2: 王校长好，
8: 王校长好，
7: 大家好。哇，
2: 走进这个地方，我们就感觉到连空气里都弥漫着耍杂技的味道。
8: 对。
4: 这边好像也有我们外国友人。
7: 对，我们学校从2002年开始就培养外籍留学生，这就是肯尼亚的老师马老师。
9: 马老师，哎，马老师好。
10: 我叫 Matias Gavita， 你可以叫我罗马。
2: 您来中国多少年了？
10: My first time in China was back in 1983. I came to learn Chinese acrobatics and I was so honored to become an international acrobatics teacher. Specifically in training people from other countries, Kenya, Ethiopia, and Eritrea, Sierra Leone.
2: 所以我们老马老师不仅是一位杂技演员，其实现在他也是一名文化使者，在充当着我们中国杂技和外国杂技从业者之间的一座桥梁。希望您在这儿收获更多美好的体验和回忆，谢谢。
10: Thank you.
7: 现在正在表演的就是双人软钢丝节目。哦，这个节目啊叫做凌云志双人钢丝，这个软钢丝只有8毫米粗，有一丝丝的偏差就会造成失误。
2: 软钢丝可是没有任何支撑的啊！
7: 哇，这是一个双人分开的一个动作，软钢丝的难度就在这儿，它脚底下是软的，它在掌握平衡的时候，它们的重心不能传导到脚下，传导到脚下的话，它就会发生互相干扰跌落，那么双人软钢丝呢就不会成立了。这个就叫移形换影。
2: 哦，哇，脚上的动作这么频繁，但其实力是锁在核心的。
7: 对，这些动作在钢丝界都是属于首例。
4: 明白。
0: 它比一个人走更难，
7: 更难。你这种上下弹压，出现一点抖动，它就会失误，失误了就会跌落下来。嗯。哎呦！哦哦，叫倒错顶。 有一个跳跃。
0: 哦，啊，跳过来了。
7: 后手翻。哎。

0: 合二为一的感觉，哇！
1: 好，
0: 这我可以放心鼓掌。刚才王校长啊告诉我们，在众多的杂技项目里，走钢丝本身是难度系数最高的之一，而这个软钢丝又是钢丝中难度系数最高的。
1: 对。
0: 所以两位小朋友刚才合作表演的这个节目叫《凌云志》，我觉得也确实是名副其实，
2: 是，
0: 就是少年心事当拿云啊，久有凌云志才赶上这软钢丝啊。
3: 刚练这个不害怕吗？特别是双人的时候。
4: 会害怕。
0: 过程当中是怎么克服自己这个心理的恐惧？
5: 注重于脚下，就不要想别的，因为思想一散的话就会掉下去，所以就慢慢的磨练出来。
1: 包括他们去俄罗斯比赛，面对很多新的面孔，面对那样大的压力，
0: 国际赛事，
1: 对他们还真是人小胆大，最后能赢得了一个少年组的金奖，
0: 为中国也争得荣誉。
1: 对，
6: 这个项目是不是还要继续设计更难的动作？
1: 对，虽然他们取得了金奖，但这只是一个开头，我们还要继续打磨这个节目。比如说我们的收场节目叫快速前翻，我们在比赛的时候大概是27圈17秒左右，现在我们要增加它的圈数和速度，把它提到30圈，突破17秒。哇，一会儿正好可以先挑战一下。
0: 小师傅现场来刷新自己的记录，你有信心吗？
4: 有信心。
1: 好，准备一下。准备好了吗？
4: 好了。
1: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7: 时间到了。
1: 哦，高场发挥啊。
0: 多少？
1: 哦，14秒多，
6: 不到15秒。
0: 你挑战成功了，好棒。
6: 这份明知难而为之的拼劲儿，正是我们年轻人应该有的模样。
0: 你自己有想到刚才在15秒都不到的时间里成功转了30圈吗？
4: 没有想过。
0: 我刚刚听小搭档说下午练的时候是多少？
8: 15秒多。
0: 你现在不到15秒，你又超越了自己，说明他的潜力
3: 非常大，
0: 愈战愈勇，他强任他强啊。
1: 如果哪位老师感兴趣的话嘛，可以后边去试验一下。
0: 好，
9: 我先来。
1: 男子汉试一下。
9: 哦，对不起，我要热一下身。
1: 可以抓高一点啊。
9: 好。
1: 嗯，脚踏上钢丝，平一点。好。哎呀，小心小心，胳膊慢慢打开。
9: 好。
1: 重心压上去。好，哎，这平衡能力不错啊。抬头。
0: 哎，好像不倒翁啊。
9: 校长，你先扶我一下。
1: 好好好。OK， 把重心放到脚上。
9: 好，
1: 慢慢的，以脚的重心。好，不错啊。别往前趴，上身立住。
9: OK， 立住，不往前趴，向浩浩同志学习。
1: 好，不错啊！
9: 向14秒挑战，向梦梦发起不懈挑战。
1: 我转身，
9: 好，好转身，怎么转身？转身，哎，转身，转身。
0: 于老师，该说不说，您特像康复训练。
1: 转身，
9: 转。哎呦，
1: 怎么样？还是有点难度是吧？
9: 不是有点难度，真的是，我觉着。这不叫隔行如隔山了。如果说像浩他们、梦梦他们如履平地的话，我这连薄冰都不是，我就感觉找不到那个重心在哪里。
1: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啊！
9: 真的是，
1: 能练到轻松自如的走，是需要一定的时间的。
6: 我觉得只有这样的，我们亲身尝试一下，我们才知道他们的难度。
0: 咱们吴桥杂技艺术学校到目前已经向全世界输送了多少杂技人才？
1: 建校40年，为国内国外输送了优秀杂技人才4000多名，可以说是名副其实的世界杂技人才的摇篮。
0: 太好了，未来的国际杂技舞台上，我们会看到更多像梦梦、像浩浩一样优秀的种子选手发光发热。
6: 一根钢丝，一套

0: 跟斗，一段配合就是与世界对话的桥梁，走到哪儿都能触达人心的世界语言。
1: 这是一个又一个像浩浩、像梦梦这样的孩子，他们带着梦想

后手翻。

0: 还传递，
1: 伞在转，
0: 还
1: 球也在转啊。谢谢三位老师好，
2: 老师您好，
1: 您二位表演的就是转伞，对吗？
3: 对对，
1: 这一项技艺它最难的点在于哪里呢？
3: 最难的程度就在于它的这个中心点，两者相结合，伞不停，雾不坠，
1: 就是要达到这样一个效果，是不是意味着它的转速
3: 是有要求的？其实软的我也可以转，不光是硬面的。
0: 你瞧这儿有什么软的？
4: 小朋友，借您帽子用一下。
1: 谢谢。哎、哇，
4: 这个帽子真的，你看这个帽子是很软。
1: 这帽子还能转？
0: 啊，赚钱了，赚钱了！
1: 这太厉害了，而且这个完全是靠伞的转速把帽子给带起来。
0: 对。
1: 伞转千回稳，雾坠半分难，这样的精彩奇绝其实就藏在日复一日对平衡对力道的拿捏之中。再次谢谢珍珍老师带给我们的精彩展示，
3: 谢谢。
1: 我们接着往前走。
0: 好。

0: 老师好，三位老师好，三位老师，这马戏可是吴桥的这个老传统了。明代的阁老范景文曾经在《游南园记》里面就记述过，当时就在吴桥，他来看马戏的盛况，见马上起舞，或翻或卧，或跃而立，感觉快要掉下来了，结果呢？
1: 一翻身又上去了，
2: 对对，
1: 这个他觉得很神奇，可见400多年前咱们吴桥的马戏已经很精湛了。
2: 是的，是的，这个马戏源远流长，嗯，有一位孙福友老先生，在他的那个年代就是领着他的马戏班子经常去国外演出，到后来为了纪念他和他的女儿，就拍了一部电影《红牡丹》。
3: 主题歌叫《牡丹之歌》，就是那个啊，牡丹，百花丛中最鲜艳。
1: 对对对对。而且刚才我们看到有一个动作哈，就是人直接在马上就倒立起来了，因为马是奔腾的状态，是跟着奔马做这个平衡，
2: 那这个是难上加难啊。是是是。
3: 怎么做得到呢？
1: 要了解马的习性和情绪。
3: 人和马的配合需要顺着它的奔跑本能，它动一下，我的重心就要重新去调整，不能硬去约束它，不然马就会很容易应激，这就是马戏的关键，就是要预判它可能发生的一些变形，像这个电脑编程一样，把自己的算法调整好，然后才能够人马合一。是的，
1: 是的。
3: 哇，这太厉害了！从明代的聚安生风到今天的马上剧场。 马背上承载的呢，不只是技巧，更是百年来的坚守。再次谢谢张老师，谢谢，
1: 谢谢三位老师，
0: 谢谢。

0: 老师您好，
1: 您好，主持人您好，
2: 您好，
1: 老师。
0: 因为我们都知道这雄安是科技之城嘛，所以咱们的这个杂技剧里也融入了非常多科技的元素。能不能简单跟我们大家再介绍一下？
3: 我们要讲的呢是智能网联的科技感的故事，所以说我们希望这个舞美和道具呢，它是多变的。后来就是无意当中看到物流园用呢可以编程的那种小车台，很有灵动感。我们是不是可以把这个搬上舞台，做成一个冰瓶的盒子，把它贯穿在这个剧当中，是这样的设计。
4: 那么在排练当中，这个时间融合成本上是不是会比以前要多一些？
3: 因为我们的杂技演员在这个车台上，他一边移动，一边在做球技、柔术，还有一些这种口咬的柔术，它其实是非常需要稳定性的，移动的这种轨迹啊，分毫不能差。
0: 确实让大家是眼前一亮，因为它的可看性上来了，也意味着它的挑战性上来了。
5: 我觉得这才是科技赋能非遗的巧劲儿，它没抢我们杂技的主角的光彩，反而甘为陪衬帮衬，让我们传统的绝活借科技之力能够焕发生机，这才真正做到了我们守正不丢，匠心魂，创新不离非遗根呢。
0: 讲得好，讲得好。刚才在看的时候啊，我对有一个场景印象特别深刻，我们仨几乎都是大气不敢喘一声，就是那个芭蕾嘴里叼着那么长的芦苇，我觉得两层楼得有了吧。
3: 这个杆它的长度是在4.5米到5米。
4: 刚才我判断了一个五米，我觉得好像有我四个高，两级也不对。但是我想，为什么这个道具当时是芦苇？我有点疑问。
3: 因为我们是想把这个杂技的技巧巧妙地融入到剧情当中，而不是像之前的，就是只是为了炫技。一个是体现了白洋淀治理之后的这种唯美的风景，也给我们男女主人公的这种情感戏加上了这么一种浪漫的氛围。
0: 所以不要小看了这个芦苇的选择，是充满了设计的巧思，也蕴藏着剧情的需要，关键还包含了演员的艰辛，这个真的是值得大大的点一个赞。
1: 谢谢。
0: 那说到这个口雕芦苇的这个，其实是不是也和传统的非遗有千丝万缕的关系？
3: 当然了，咱们吴桥口雕

0: 各位老师好。
1: 我注意到您是用的两根细细的签子。
0: 对，
1: 这两根这么细的签子怎么就能把什么都给顶起来呢？
0: 它是以口雕以顶髻来为主，主要是以眼睛牙齿和你的四肢拧成一股劲儿来掌握平衡。
2: 据记载，唐代的唐玄宗在勤政楼观赏这个百戏，有效仿的艺人叫王大娘，他善于戴百尺竿儿，有一首诗就叫咏王大娘戴竿儿，楼前百戏竞争新，唯有长竿儿妙入神。
0: 可以看一下这些道具，就是生活中很常见的，
1: 就是餐桌上那些都可以上大舞台，
0: 都可以。那可以看一下啊，
1: 勺子、铲子、碗。
2: 哇，转勺。哦，
1: 哇，今天我们能现场学个最简单的吗？
0: 我给单老师准备有一根筷子，用你的这个左边的牙后槽牙叼住它，然后把这个伞放在上面，来先基础去掌握平衡。我那是可以让它随上随下的。
1: 您还可以同时说话，还可以教学，
0: 您可以试一下。哎，
1: 院长身手敏捷。
0: 哎，好。已经很棒了。
2: 真的吗？
1: 我们只留顶住的那一段。
2: 一个简单的动作都要眼睛、头、脖子还有躯干要拧成一股绳，全要用劲儿，是吧？稍有偏差就会失手。
0: 对，
1: 我还发现了有一个这么大的热水瓶，难道它也能转吗？
0: 都能。
3: 开水，你试一下，远远的试一下热量。
1: 我能看着蒸汽哥，
0: 它就是我自己创新的，然后往这个壶里倒上，然后这一壶开水，拿那刚才那两个小木棍的，然后尖儿对尖儿，从90度到180度把它立起来。
1: 我们必须强调一下，危险系数确实很高，因为这是烧开的水，
0: 对，是烧开的，
1: 所以请勿模仿。我们别打扰他啊。

0: 难喘了。
1: 刚才空气安静到掉一根绣花枝儿都能听见，我觉得属于他气定神闲，我们战战兢兢，看的人比演的人感觉还要担心。但是您再次用实力证明了，咱们这个杂耍那可真不是耍的，那是真功夫。
2: 对，
1: 太棒了，我们把掌声送给王娜娜老师。
2: 谢谢老师。
1: 觉得您看着也非常年轻，但是怎么会有这么深的道行呢？
2: 我练了有20多年了。我从10岁的时候开始学习的杂技，那时候一开始练的时候呢，就是两个木棍儿，然后上面放上3块砖，大家可以想象一下那个砖的重量，
1: 雕砖。

0: 时候牙都张不开了，就是吃东西都没有力气，口腔都全磨烂了，磨破。
1: 其实当中真的是吃了很多的苦。
0: 是的。
1: 那为什么还是能坚持下来？
0: 其实怎么说呢，我有一段时间真的想放弃了，但是我就觉得这个杂技已经是我生活当中呢不可缺少的一部分，然后我的老师呢把这个节目传给我了，我就想在这个节目上再更加创新，然后传承给我的徒弟。
2: 唐太宗贾岛有诗说十年磨一剑，双刃未曾试。那么他呢20年磨一技，把这个口雕技啊顶技啊这些呢真的从会到精，再从精再到了极致，这我想就是匠心。
1: 很了不起。
0: 谢谢老师。

0: 才为大家展示的呢，就是来自山东省杂技团的杂技登鼓节目《艺》。演员们是以足为谋，以鼓为子，把中国象棋元素融入到了杂技表演当中。于是我们看到了中国古典文化之美，也看到了中国杂技之绝。既然我们来到了吴桥啊，就一定要请上登技最强的一位老师，让我们掌声有请登大纲的非遗传承人登场。刚才我们说一定要在吴桥请出一位这个登大纲特别厉害的高人，没想到是位女老师
1: 啊。因为登大纲呢一般都是女生登。
0: 真的吗？
1: 对，因为反差力比较强啊，女生呢比较瘦弱，
0: 让女性以柔克刚来登大纲。咱们登的这个纲有多重啊？
1: 有200斤嘛，就是这一口纲。我年轻的时候登这个大纲呢能登到1000斤。
0: 哦，1000斤啊。
1: 对，吴桥有这样一句俗语，吴桥姑娘真厉害，千斤大纲登起来，长为郎君不如意，一脚踢出大门外，就是说的我登了1000斤。
0: 太棒了。
2: 这个登记在古代本来就是百戏中的常客。
1: 对，
2: 到了北宋，东京梦华录里面更将登记列为了独立表演的形式，是当时市井风俗的主角。
1: 对对，
0: 所以这个登技在中国有着非常悠久的历史，而且在一代一代杂技人的传承下又不断的创新。那魏老师，我特别想知道在这个登技当中啊，有些什么样的技术动作名称？
1: 这个大纲的跑范儿就是这样，
0: 像滚动起来叫跑
1: 范儿。对，滚动起来叫跑范儿，就是磨范儿，这样旋转起来就是这样的。还有一个就是上纲底，把这个大纲用脚把它竖起来。
0: 哦，脚竖大纲。
1: 对，竖起来以后呢再旋转一下，再用脚把这个大纲放平。
0: 嗯，这叫
1: 老牛下山。
0: 老牛下山。
1: 对，
0: 多形象啊。
1: 对，因为这个上纲底呢，它上去了以后下的时候更难下，
0: 就像这上山容易
3: 下山难啊。
1: 对，上试一下。
0: 好，欢迎。

0: 滚缸。哇哇哇哇哇！这叫磨缸，像推磨一样转起来。哇，速度跑起来了。老牛上山，上山上山，
1: 上山的。
0: 老牛下山，下山下山。哇！
2: 下面咱得请一位朋友上来坐一下大缸。我看这个云逸老师行吗？
3: 魏老师，我反正160，
2: 没问题啊，咱能蹬1000斤呢。
3: 那我试试吧。
0: 你做好准备，你要被磨范儿了。哦。

0: 慢慢咋结束？好。呜呼呼
1: 呼！墨刚开墨了。呜呼呼！呜呼呼！呜呼呼！很稳当是不是？
2: 我肯定很稳当。我笑不出来呀、
1: 啊！无巧女儿力能刚顶啊！
0: 谢谢谢谢，
1: 名不虚传。
0: 谢谢。
3: 过来，范儿要正。
1: 你一个享受者，起这么多范儿干什么？
2: 你们刚主要没有体现我心里面的这个表演啊，我很害怕。
1: 那想请教一下魏老师啊，就在您现有的这个阶段里来看，登大纲最难的是什么？
4: 足上天平，一个铁杠，两边一边做一个不同重量的人，
1: 给我们展示一下好不好？
4: 好，上杆，请一位观众朋友上台。

0: 好地呀、啊，
1: 保护好，保护好，保护好，
0: 松手。
1: 其实今天现场难度是加码了，
2: 对，
1: 因为如果是两个女生的比较平衡的体重，可能我们看到的就是急速旋转的效果，
2: 对，速度还要快一些。
1: 对，旋转的过程中，其实那个脚步在调整力臂，
2: 对对，
1: 就两边的力臂在做微微小的调整，
2: 我一直在调整这个平衡感。
1: 哦，值得我们献上热烈的掌声，太棒了！魏老师，您当初是怎么和登记结缘的？
2: 我们家是杂技世家。从小呢，看见长辈呢都在练功，在他们的影响下呢，我就喜欢练杂技，我就喜欢练登技这个项目。我们在练习的时候，困难很多的，像压这个重量都是500斤、600斤、700斤、800斤、900斤、901、902、904这样加重，加到1000斤的。我很高兴，我能登起1000斤，我非常的激动，我没想放弃过，我一直坚持到现在。
1: 真棒，能吃苦但不叫苦，永不言弃。
2: 对，
3: 我最感动的就是出于热爱。
2: 对，
3: 你热爱这项事业，就多困难都要坚持，都要继续努力，就会出奇迹。
2: 对，
4: 我们问过了很多问题，就是您觉着想放弃过吗？苦吗？累吗？真实的回答我觉得很实在。吴桥的杂技人都说苦累，
2: 对，
4: 但为什么坚持下来？我觉得这就是吴桥杂技人他们的精神，他们的那种信念感。我觉得他们全身的伤疤是他们的勋章，拥抱你，
2: 拥抱，
1: 说得太好了，
2: 谢谢谢谢。
1: 足尖蹬转山河势，缸底翻飞日月轮。登缸带给我们的不仅仅是视觉上的精彩体验，更是被时光赋予的惊艳的力与美的传奇。我们再次感谢魏老师，谢谢
2: 谢谢。

0: 变活人吗？
1: 对，
0: 有可能的，仅有的一点空间也被塞满，
2: 那哪儿都藏不了了。
0: 除非是柔术蹲在下边这一层，
1: 对，
0: 但太薄了。

0: 木鸟。
1: 哦，太棒了，太棒了，
2: 谢谢，
1: 谢谢。
2: 好灵巧啊！
1: 哎，好。
2: 这力能钢顶，用的是巧劲儿。我发现这无常杂技有个特点，就每每你觉得你猜到了结局的时候，他就会给你一个巨大的惊喜，让你猜不到故事会怎么发生。哦，
1: 帅！
2: 谢
1: 谢，谢谢，
2: 好精彩。我们都知道这道具啊，其实是杂技的第二生命。
3: 对。
2: 而我们周老师呢，就是创造这第二生命的人，因为他精心改良和原创了非常多的吴桥杂技的道具。
3: 咱们传统的中翻这个杆是竹子的，大约在30斤左右。过去只有体格特别健壮的演员才能演。节目也受到限制，后来我就改良了，咱们用的是碳素的。你看，你们可以见
2: 证。哦，这是碳素的。
4: 哦，嘿，
3: 它才有2斤重。这个中翻咱们改良以后呢，由原来的地面节目改成了有前空翻、抛接、叠罗汉。原来传统的这个杂技艺人呢，就是让演员适应道具去，但是我改变了思维。就是让道具适应演员，这是我最大的一个理念。
2: 吴桥每一年会生产400多种道具，哦，这量是相当惊人的，已经覆盖了全国75%以上的杂技团体。以周老师为代表的这样的道具制作师，他其实很大程度上是用了更科学、更安全的一种创作的方式，降低了演员的受伤风险。我想这也是在某种程度上既拓展了他们的杂技技巧，也助力了咱们杂技演员可以登上更大舞台，让中国杂技走得更稳当，走得更长远。

0: 太精彩了。
1: 给大家带一段中国的古彩戏法，这小戏法全靠手头快，大戏法全靠毯子盖。哦，
0: 戏法。
1: 走，开。唱唱沧州里，好不好？
0: 谢谢。
1: 交代一下，毯子里藏不住，毯子外没戏法。走。
0: 这哪来的？刚刚放哪儿了？哎，
1: 骂也没用。火火，
0: 这个好看。
1: 感谢各位，
0: 让我凑近看个仔仔细细，
1: 看个仔仔细细，
0: 明明白白，到底玄机藏在了哪里？
1: 藏在了哪里？这是不能说的秘密。
0: 但这真的是我们特别想知道的惊喜。
1: 我们烙火啊，是来自于我们百戏当中的藏鞋这一脉。顾名思义啊，藏就要藏的结实，鞋就要鞋带的严实。
2: 老师，这其中的门道能不能给我们再揭秘一下？
1: 这其中的门道其实六个字就能概括，叫做藏的巧，落的准。你看我身穿长袍，手拿当时拿个握的，一遮一盖，一静一动，它变出各种物品，做到大物藏于袍，小件的藏于手。藏下这么大的道具只是我们的第一步，200多斤的重量，吕布要轻盈，神情要自然，不能让大家看出来。
0: 其实身上背负着100-200斤的东西，
1: 必须 的。
0: 但是步态非常轻盈，
1: 对，
0: 身轻如燕，仿佛个小瘦子。
1: 对，
0: 身负100斤，但是步履轻盈，展示的是硬功夫，也展示了真情怀。
3: 今天我为大家展示的是一个古典戏法，叫三鞋归洞，仨球，俩碗。叮嘱侨民，其实就是把它这么一盖一扣，拿起来用手一拍就进，一画线来回走，这玩一个这玩一个，手里一个，对了吧？
0: 不对。
3: 哪里不对？
0: 你的手里不止一

0: 一个。
1: 你手里没有。
0: 打开。
2: 走呢？啊。现在一碗一个，对吗？
0: 不对。
2: 哪不对？哪有不
1: 对？这碗两个。
2: 俩。这还没走呢，怎么会俩呢？
0: 啊，不好意思，我们眼睛不快，但是我们的思路跑得比较快。
2: 咱再来，这次你看着啊，碗前碗后都没毛病，这次盯着啊，盖上了，扣上了，
0: 一边一个，
2: 盯住了，看着你就猜哪碗俩，说变就变，打开这个看看这个，把球上手里一个，过去不过去，哎，哪边俩猜吧，
1: 这边，
2: 这边俩一划线过去，这边俩，你再猜，猜这碗俩，这碗俩。盖上之后拿筷子划线回来，我告诉你，这碗一个，这碗俩了，还能让你猜得着啊？
0: 要不是三鲜呢？
2: 今天最骗你的就在这儿呢，空碗盖这儿，把球上手里搁，啪一拍就能进去。这次你可盯住敲明了，这有一二三，盯住，走，老师打开，
1: 有
0: 没有？
2: 啊，这你盖的吧？你再盖一个。
1: 好疼，
2: 老师，咱碗都不用了，手给我一个，把这俩球同时放他手中，抓紧了，俩球，看这个，这叫一二三，抓紧了吗？
1: 抓紧了，
2: 抓紧啊！走，完了，没抓紧，打开吧。
1: 哇！我抓紧了！
0: 我要来，我要来。
2: 这次啊，把一个球放在手中，把它盖上，然后把这一个球放你的手中，你使劲这样给我抓住，行不行？来，抓紧喽，看这个，别松手，这叫一二，松手了，三，打开。
0: 啊！我现在不是托，
2: 你放在这儿，放好了之后，盖俩，哎，你拿那个手捂着，这个手我没动，对吧？看好了，盯住了啊，瞧明了，这就一二三，走，打开，
0: 几个？
2: 你说
0: 仨，
2: 打开啊！这碗里就没了，
1: 这就是指尖上的魔力啊！其实没有花哨的机关，全靠过硬的功夫，
2: 是，
1: 这才是我们非遗技艺最打动人的地方。
2: 对，
0: 一根筷子，两个碗，三个小球，眼花缭乱，简单的道具之下，极致的手法，真了不起。
1: 哦，都有风。

0: 火莲花，像莲花一样。彭老师，您这飞叉真的是
1: 真飞腾呀，
0: 空中翻飞，飒飒作响，看得好不带劲啊！
2: 谢谢老师的夸奖。飞叉呀，在表演的时候啊，不能直接用手去握叉，它是要运用呢这个肌肉的紧张啊和松弛呢，然后呢来掌控飞叉的重心和速度，从而呢控制飞叉呀它的起落转合等无缝衔接，做到叉随人转。人随插动，追求的呢形神合一的境界。
3: 您说的我们都心动了，能不能教我们
2: 几招啊？可以啊，过去啊传统的飞叉呀都是手腕沾叉，就是这样
0: 腕子沾，
2: 对，在手腕子沾，哎，然后呢我在这个基础上啊首创了拇指沾，在大拇指，
3: 那拇指劲儿大，
2: 对，就是这样的，
0: 就跟长他手上一样。
4: 对，
2: 我是从17岁呢，然后跟随我的父亲啊开始练习飞叉的，到现在已经27年了。我们一家呀都是杂技世家，到我这代呢是第4代了。现在呢就是已经在培养这个下一代的孩子了。我们呢就是想把这些个传统的技艺，在舞台上呢一直传承下去。我们家呢各自有各自的绝技，我把我的父亲、母亲、我的妹妹请出来，一起为大家展示一下。
0: 太好了，太好了！飞叉的动人之处不只在于迎叉破风的经验，其实还在于四代人对于非遗技艺的坚守与传承。我觉得这个真的是让人很感动的。谢谢你们，让非遗火起来！谢谢你们，让非遗火起来！谢谢

0: 才我们看了杂技小院里的精彩表演，这算真正的童子功了吧？
1: 对，吴桥的杂技呢，就是从娃娃开始，上至99，下至刚会走。
0: 而且我听说咱们的这个杂技小院里是藏着百戏，
1: 我们现在呢，还稍稍容纳了这个汉代的彩绘和乐舞的一些杂技的动作，让他们模仿，比方说孩子们的后弯腰、举手倒立。
0: 这是复原了西汉时期的彩绘乐舞俑。
1: 对对，彩绘乐舞俑。
0: 所以咱们这个都会拿给孩子看，激发他们对这动作模仿的一种兴趣。
1: 对，
2: 百戏作为古代歌舞杂技的总称，那么刚才您提到汉代，西汉时候就已经规模庞大了。
1: 对，
2: 那么《汉书》的《武帝纪》明确的记载，元丰三年春作决底戏，300里内接待观300里的人都来看，描绘了当时汉武帝招待各国使节的宫廷杂技的盛况。
0: 那这个呢？这就是下腰吗？
1: 这个叫下腰，
2: 靠
1: 这个上腰。这个是杂技当中的叠宝，就是小女孩练的那个软功。
0: 这就是为什么刚刚我们进杂技小院看到咱们的孩子都是从练倒立开始。
1: 其中呢，还有一个主持人看着咱们这个杂技在表演，就像咱们现在在舞台上的主持人是一模一样。
0: 真的吗？
1: 对。
0: 哎，那他当时手里肯定没有话筒吧？
1: 对对。
0: 他当时是一个什么展开呢？
1: 一个陶俑展开的双臂吗？
0: 我模仿咱们的这个西汉的彩绘主持人俑来报个母亲，我们的小师傅们亮亮他们的绝活。
1: 可以可以。
0: 接下来让我们把时间交给吴桥的小师傅们，掌声欢迎。哇，
2: 哇，哇，这独轮车还跳绳儿，
0: 他这双腿的控制力太强了。
1: 他这个就是靠那个两个腿夹着，对，夹住这个车座，
0: 完全控制住了。
1: 对。
2: 哎呀，这太难了，这个难度太，我是不行了。于老师，咱们俩，哎呀，来
3: 好呀！我现在演的是一个失控的陶俑，来，弟弟让我试试。哦哦哦，马上马上，于老师，好，于老师好。
0: 你此时此刻才是失控的陶俑。
2: 哎呀，失控陶俑演的太好了。
0: 看得出来啊，刁老师对刚才呈现的每一项绝技绝活都是了如指掌。
2: 对。

0: 鼠家珍，因为这都是您带出来的学生。
1: 对，
0: 而且我知道他们都亲切地称您为杂技妈妈。
2: 杂技妈妈呢，是怎么得来呢？也是我经常给孩子们去洗澡啊，包括他们的梳头啊，很多方方面面。还有呢，就是孩子们现在慢慢的长大，把他们培养到省杂技团主演，他们能在这个舞台上当主演，那比我上台我还要高兴。
0: 像母亲看孩子成长的那份喜悦，其实还有作为老师看到桃李天下青出于蓝胜于蓝的那份成就感了。
2: 现在呢，我已经培养出1500多名学生。
0: 我知道您还免费的帮扶了16个孩子。
2: 对，这16个孩子呢，也是家庭的这个特殊情况，父母不在的，跟着爷爷奶奶留守儿童，把他们培养出来，我非常高兴，感觉特别的那个
0: 了不起，一切都值得。
2: 对，值得。
0: 孩子们从没着落到有奔头，其实不只是改变了他们的命运，也把文化传承的火种播撒进了他们心间。
2: 对，
0: 所以某种意义上，我觉得您不只是老师，也是点亮心灯的人。我觉得吴桥杂技已经是就世人皆知的一张名片了，但背后最重要的是一个又一个杂技人，他们在用自己的一生践行着吴桥杂技的精神。所以我觉得所有观众对他们的关注、热爱与支持，都是支撑他们往前再进一步的莫大动力。
1: 谢谢，谢谢。
0: 宝宝们加油，孩子们加油，加油。一场精彩绝伦的吴桥杂技，让我们看到了力与美之歌，更看到了千年非遗在当代绽放的独特光芒。这不仅是技艺的传承啊，更是运河文脉与燕赵风骨生生不息的生动写照。相信一路体验下来，两位嘉宾感受也非常深刻吧。于老师，
3: 这次非遗中国之旅真的还是特别荣幸，我觉得没有什么词语可以形容，我好像只说了好帅棒。真的，吴桥杂技除了独特奇，我特别感动的是，他从那么块土地走出，走向了全国，经过几代人的汗水泪水，走到了世界，但是终究又走回了这块土地上。我特别特别感动，也特别的荣幸。愿吴桥杂技走得越来越远，飞翔吧！
0: 说得太好了。
4: 这个于毅老师说的对，吴桥杂技之所以能走向世界，就是因为它不是博物馆里的标本，而是活在街头、长在剧场、不断创新的生命体。它让我们看到真正的非遗保护，不是把它束之高阁，而是要让它在当代生活中找到新的位置，焕发新的活力。
0: 所以这趟探索之旅好像也让我们找到了答案，就是非遗的生命力到底在哪里，就是在日复一日的锤炼里，在一代又一代的坚守里，在一辈又一辈的创新里。所以很感谢吴桥，让我们在这样一个充满豪情的夜晚见证了非遗的博大精深，也让我们更加笃定地相信每一项非遗都是一个鲜活的生命，每一次传承都是一次文明的接力。让我们一起努力，也祝愿吴桥杂技再放光芒，飞向国际。感谢大家收看本期的《非遗里的中国》，让我们下一期再会。
4: 好。

0: 寂静山村，夜晚接连发生盗窃案。
1: 大概是10000块钱的银子。
2: 哦，一个银子，
3: 三百根本银子，跟不动他。
0: 嫌疑人行踪难觅，案件久侦未解。
4: 这是从警以来遇到最难破的一起盗窃案，但是就是一直抓不住他。
0: 魔高一尺，道高一丈，新科技助力警方破案。
5: 被惊动了之后，他依然他不怕，他还是第二天他还是要继续作案。
6: 但没觉得遇到这么狠的案子了，感觉像一个江洋大盗。
0: 智擒飞贼，今日说法即将播出。2026年1月19日凌晨，湖南省张家界市慈利县的居民们都在睡梦当中。灵溪镇一个女村民被风声惊醒，发现家里的大门被风吹开了。
4: 她就把这个门给掩上，掩上之后呢，准备回房间继续睡觉的时候，又听见她的楼上有这种椅子拖地的声音。
0: 当女村民走上二楼打开房门时，赫然看到一个黑影站在自家客厅中间。她立即意识到不对，第一时间关上房门，并从外面死死地拉住了门把手。
4: 但是呢，刘大姐年龄偏大了，这个嫌疑人呢还年轻气壮，所以在这个力量的对峙中啊，这个嫌疑人就把这个房门给拉开了，拉开了之后冲开了这个刘大姐，就直接从二楼跑到一楼，跑到一楼然后就消失了。
0: 黑影跑远了，女村民赶紧喊醒了家人。
1: 我腿疼个汗，着疼的，我儿子有点这个还是挺大的一些，我就吃了整个到底呢。
0: 这户村民家里价值10000多元的金首饰被盗，根据现场勘查，侦办民警确认这个实施盗窃的男子应该就是警方苦苦搜寻了1年多的隐身大盗。
4: 案子到这个时候我们就知道，只要是这里犯案了，错不了，就是他。这里始终所有的案子基本上都是他一个人。
7: 各位好，欢迎收看今日说法。我们看到2026年1月，湖南省张家界市慈利县发生了一起入室盗窃的案件，而警方确认这起案件的嫌疑人应该就是他们搜寻了1年多的盗窃案窃贼。至此他已经作案50多起，那么警方能否将这个不断作案的窃贼捉拿归案呢？
8: 2022年
9: 我报案5月17日的金银首饰被盗了。
8: 昨天晚上我们家来了小偷，把我家的袋子啊、房里的全部偷走了。
0: 2024年5月到7月，张家界市慈利县警方先后接到10多起报警，灵溪镇有10多户人家在夜间遭遇了入室盗窃。
6: 有的就是家里面现金被盗了，有的是金属饰被

0: 到了。
1: 慈利警方对每个被盗现场都进行了仔细勘查，发现这十几起案件现场有一个共同特征，就是窃贼进屋总能精准找到钱财或首饰等贵重物品，而不是乱翻遗弃，所以室内被翻动或破坏的痕迹非常少。
0: 他拿走了整的零钱给你放在那里，他给你一种错觉，让你对这个现场勘查的时候是不是认为家里人自己放置位置啊，或者是自己遗忘啊。
1: 因为家里没有明显被翻动的痕迹，失主往往是在需要用钱或者需要拿首饰时才会发现家中失窃，而这可能已经是案发好几天之后了。
2: 像他这种作案方式的话，家里发现的时间一般都会比较迟，而且看的时候现场可能就是大部分都已经被破坏了。
0: 案件多了之后，我们就觉得这不是碰巧的事情，觉得是有人刻意而为。
1: 警方仔细勘查这些被盗现场，除了发现一些隐蔽的撬锁痕迹外，几乎没有找到任何有价值的痕迹物证。研判后，慈利警方认为这些盗窃案应该是同一个嫌疑人所为，并且此人很可能是个经验丰富的盗窃高手。
0: 像这么有难度的，确实给我们留下这么一丁点线索的少之又少。
3: 市局、县局两级公安机关对系列盗窃案高度重视，市局多次派侦查人员、现场勘查人员下来指导，投入了大量的人力和物力，那可以说是要人给人，要装备给装备。
1: 摸排过程中，一个姓周的男子首先引起了侦办民警的注意，此人是慈利本地人，有盗窃犯罪前科，平时经常出入于村镇的一些麻将馆。
4: 在案发之后，我们发现他去这个洗浴中心的消费的频率比较高，当时就作为一个重点摸排对象。
1: 经过走访，民警获悉周某去洗浴中心的消费大部分是朋友提供的，其父母每个月都会给他一些零用钱，他的作案嫌疑暂时被排除了。
4: 那一段时间就是有其他的更高消费的记录的话，我们就马上进行一个详细的了解，然后都排除掉了，有五六个吧。
1: 由于农村地区摄像头安装的比较少，侦办民警调取到的视频有限，都没能拍到嫌疑人的踪影。
2: 一个人作案他不可能飞进去，不管怎么样他都会留下一些东西，但这个人就几乎是飞进去了，
0: 给我们的感觉就是凭空出现一样的啊，从来没有刻画出他的这个完整的进出路线，
2: 一直就没有发现这个外来车辆什么的，这种包括路过的车辆所有的都做了排查。
1: 灵溪镇频繁发生入室盗窃，出于安全考虑，不少人家主动安装了监控设备。2024年8月，灵溪镇又新发了一起入室盗窃案件，警方第一次从失主家的监控里获取了嫌疑人半个模糊的身影。
5: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他是戴了一个头套啊，类似于像丝袜这种东西，他探头发现了监控，也非常敏感，发现监控以后马上就退回去了。
0: 这个时候我们已经发现嫌疑了，只是没办法把他的这个身份信息啊给他完完整整的落地。
1: 两个月后，侦办民警再次有了新发现，在一个盗窃案现场，警方找到了一枚脚印，同时失主家的摄像头也拍摄到了嫌疑人的身影。
5: 凌晨3点钟啊，这时候嫌疑人从后门入室，在大厅两边的房间进行搜索，观察一下这个室内的情况，有没有人，有没有财物放置啊。我们现在看到他的手上有一个亮点，我们怀疑就是他带了一个手指灯这样的装备。
0: 身高大概1.70米左右，体态中等，年纪看出来大约在45岁往上，一直一个人，而且他的这些伪装手段都是很容易得到的一些东西。
1: 在这起案件中，嫌疑人偷走了价值约20000元的黄金首饰。根据失主提供的照片，侦办民警立即对辖区内所有回收黄金饰品的店铺进行了摸排。
4: 全县是19家黄金回收点，我们挨家挨户都走访了，都没有。
1: 民警调取了案发现场附近众多的公共饰品资料，但都没有找到符合嫌疑人条件的影像。
0: 他喜欢背着手走路， 就根据这个特征，我们天天就是盯着那个视频看，只要有背手动作的人，我们都要追踪一段时间。
3: 嫌疑人也十分的狡猾，成功的避开。

0: 开了我们的这个侦查范围，就像一个隐身人一样，一直没有被发现，
1: 很神秘。抓获他之前都很神秘。
2: 警方紧锣密鼓破案的同时，窃贼依旧在顶风作案。时间很快来到了2025年3月，距离第一起入室盗窃报案正好过去十个月。在慈利县灵溪镇范围内，类似的盗窃案已经发生了30多起。
3: 他不是那种有踩点、有特定对象了，然后再去实施的。他就是把那一片区域，他要全部偷完，
4: 要不就是对自己极度的自信，要不就是这个人已经陷入了这种疯狂了。
5: 有几户被害人也是发现过，被惊动了之后，他依然他不怕，他还第二天他还是要继续作案，
3: 说明他胆子是非常大的，心理素质是非常好的了，感觉像一个江洋大盗。
2: 隐身窃贼接连作案，这逐渐成为了当地人茶余饭后热议的话题，群众人心惶惶，警方心急如焚。
6: 以前晚上的时候，村民呢喜欢串门的，发生偷盗以后，基本上那些农户啊，基本上就是晚上就窝在家里面的，也不敢出门。
1: 他集中在一个地方偷，这个地方老百姓都已经恐慌了，真的是可以用这个词来形容了。老百姓晚上睡觉，他们都是想着会不会这个人又会出现，会出现在哪个地方。
2: 针对这种情况，湖南慈利警方决定抽调更多的精干警力加入专案组，在更大范围内开展大面积的调查走访。
1: 我们是将整个案发区域划成了这种格式化样子，每个人负责一个方格，是格式化摸排，这样工作了一个半月，总共是10几类人员，我们全都摸排了，没有。
3: 所以我们进行了第二轮、第三轮的摸排。挨家挨户走访了之后，就是感觉对比不上这个人。当时我们一度在怀疑到底我们的侦查方向在哪里出错了，
4: 就是感觉是不是我掌握的技能啊、掌握知识已经不足以支撑我干这个工作了，就都陷入了这种自我怀疑。但是越想啊，就越跟他较劲儿，那这个人我们必须得把他搞出来。
7: 慈利警方分析，嫌疑人昼伏夜出，熟悉地形，没有交通工具，长期在同一地区作案，因此他极有可能就是灵溪镇本地人。案件久侦未破，警方倍感压力。
2: 屡屡得手的嫌疑人为何突然停手？
3: 身边的同事都情绪都有点失落了，
5: 发现这个还是有一定作用。
2: 目击者现身，案件侦破出现转折。
1: 老周看见他这个胳膊下面腋下夹着一个黑色袋子，里面就是现金啊。
2: 天网恢恢，科技赋能助警方破案。
0: 觉得蹲守可能这个犯罪嫌疑人可能不会出现。
2: 智擒飞贼，今日说法正在播出。入室盗窃的嫌疑人迟迟未能落网，灵溪镇百姓有了怨言，这也导致民警在村里调查工作受阻。
1: 听到最多的话就是，这个案子这么长时间你们破不了，你们还来这里干嘛？这是老百姓说出来的，这就像一把刀子扎在你身上，那种滋味真不好受，
3: 有点惭愧，有点难受。但是我们一直是在努力，
1: 想到的地方基本上都做过了，做过的地方我们不止做一遍，很多地方我们都做了2遍，有些地方乃至3遍4遍都有可能。
2: 侦办民警反复分析被盗现场的分布情况，突然发现这些现场大多位于水渠或沟渠附近。侦办民警意识到嫌疑人作案时很可能避开了正常的道路，专门选择了类似水渠这样的监控盲区。为此，慈利警方专门增设了一些监控设施，
5: 补盲补了20个点，我自己一个一个走出来的，全部是我现场走了之后筛选出来的。
1: 而且这些监控不是放在这些街面或者是路面上的，全都是放在这些林间啊、这些沟渠啊、这些嫌疑人可能经过的地方。
5: 发现这个还是有一定作用，就是补的那块区域，包括他能够覆盖到的区域，他不去了，没有再犯案了。
2: 警方继续紧盯辖区内盗窃前科人员的一举一动。一个姓唐的盗窃前科人员最近突然换了一辆新车。
3: 随着我们对他摸排的深入了解，发现他在县城里面

0: 开的那个商店都倒闭了，就是说他当时就是说一个待业的状态，没无业的状态，还能换车，所以说就非常可疑。
1: 可是唐某的体貌特征跟嫌疑人有明显的差别，此人长期在网络上做投资，买车的钱是投资所得。
2: 我们有5-6个组，每个组都摸排出了可疑的对象，就是这种重点嫌疑的对象。

0: 在我们周围，但是就是一直抓不住他，找不到人。
1: 正当办案民警憋足了一股劲儿，想要尽快破案的时候，蹊跷的事情发生了。从2025年3月到9月，长达半年的时间，再也没有发生过类似的案件，嫌疑人似乎突然停了手。
0: 这个也是我们一个很奇怪的地方，所以那段时间我们摸排的一个方向就是考虑到是不是外出务工去了，或者是因为什么原因被抓进去了。
2: 像这种小案我破过很多，但是像这种有经验的对手，这是第一个。我也请教了我们局里面很多前辈，他们都没有遇到过。直到9月19号那天，
1: 2025年9月19日，一户姓周的村民家里被盗了 4.8 万元现金，这笔钱几乎是老周一家人的全部积蓄，这让他们深受打击。
0: 老太太哭得不行，一直就是在那哭。
3: 我在外头外面搞泥工啊，他就话常年生病了，他又不识字，没办法，微信不会搞，那就在家里放点现金。
0: 他就说这4.8万是他平时积攒下来的，用于治疗他老婆疾病的一个手术费，这笔钱对他就是救命钱。
1: 老周回忆，9月19日凌晨4点多钟。他听到厨房里传来了一些异常的响声。
4: 要是这里面紧的点，出去是走不点，出去了之后的话，他人出来以后关我窗户。
5: 没想到有人会进来是吧？
2: 老周看见他这个胳膊下面腋下夹着一个黑色袋子，里面就是现金啊。
1: 老周告诉民警，此人身体健壮，动作灵活，但是由于天太黑，他根本没有看清此人的模样。民警仔细勘查后，在厨房的灶台上发现了一枚不完整的脚印。
2: 那天感触太深了，家里面条件本来就不是很好，一次性盗了那么多现金还不敢对外宣扬，悄悄跟我们说的，这是他救命的钱。
0: 然后我们就采取了蹲守的方式，每天的蹲守，没有看到任何身影的出现，我们身边的同事都情绪都有一点失落了。
6: 当时也有人对此提出了质疑，觉得蹲守可能这个犯罪嫌疑人可能不会出现啊，但是我们专案组，尤其是局党委，还是坚定信心。
1: 遭遇了目击者，从此嫌疑人更谨慎了。转眼到了2026年1月19日，腊月初一这一天深夜，这一次一阵大风吹开了房门，就发生了节目开头窃贼和女村民狭路相逢之后逃走那一幕。
7: 那个抢这个旗的头去就是行烟呐、改锯啊，就是拿一些东西，大概是10000块钱的样子。
1: 嫌疑人春节前再度作案，慈利警方进一步加大了侦办力度，采用多种高科技设备，形成了地面和空中的多重部署。警方势必要在春节前抓到嫌疑人，保证当地居民能安度新春。
2: 晚上有这个无人机侦察，然后高点瞭望，然后巡特警便衣埋伏，就是蹲守嘛，已经是三位一体了。那个时候下的决心非常大。
1: 2026年1月25日深夜，慈利县公安局的民警没有休息，他们正在利用无人机开展夜间巡飞，与此同时，另一组负责高空瞭望的民警也早已就位。
2: 从别的部门，我们借调了热感望远镜，灵敏度很高，可观测距离有1公里多，可以直接看到影像。
1: 此外，还有一组民警正在村子里静静地埋伏着，一张天罗地网悄然铺开。凌晨3点多，负责高空瞭望的民警首先在望远镜中发现一个可疑的身影，民警意识到这很可能就是他们计划抓捕的目标。当负责抓捕的民警逼近这名可疑男子时，他一下子慌了神，开始拼命逃窜。
8: 快快别跑别跑

0: 我们的抓捕队员离他只有20米的时候，他就身上的东西就开始往外面扔了，什么面罩啊、手套啊这些东西就扔掉了。我说你今天终于庐山面目示人了。
1: 是什么让他走上歧途？
2: 然后就支持不住了，然后把家里的钱全部搞来还账，一个也还不上了。
1: 大肆消费，终酿苦果。
3: 是比较，追求这种舒适的生活，
4: 然后前期又还了有很多，总数额大概有50万左右吧。
1: 科技强景，保一方平安。
5: 我在我们这边的征途的话，很容易你们就能够排查出来。
1: 智擒飞贼，今日说法正在播出。警方苦苦搜寻了一年多的盗窃嫌疑人终于落网。经过审讯，被抓获的男子名叫向华，45岁，慈利县人，曾经有过多次盗窃前科。
4: 不是临沂镇本地的人，是属于其他乡镇的人。平时也不上班，游手好闲，还喜欢到洗浴中心消费。
3: 他自己其实是学了一门手艺的，然后他自己不去找工作，反而通过这种投机取巧的方式来快钱的方式去盗窃了。
1: 据向华交代，他之所以多次实施入室盗窃，主要是因为欠了一大笔钱一直还不上。
2: 朋友的，还有家里的，还有网贷。
4: 他借的网贷就有20几家 网贷公司，然后前期又还了有很多，总数额大概有50万左右吧。
1: 民警注意到，犯罪嫌疑人向华在他实施盗窃的灵溪镇没有亲友，他作案之前对灵溪镇并不熟悉，到这里作案就是防止有熟人认出他来。
5: 他说，我在我们自己那个征途的话，很容易你们就能够排查出来。
4: 县城往西边就是他自己老家嘛，往东边非常近的就只有灵溪镇了，所以他就选择灵溪镇那个范围去盗窃。
1: 那么向华为什么会欠下这么多钱呢？他拿这些钱都干了什么呢？
3: 是比较追求这种舒适的生活，他销赃得到的这种钱用来买的品牌的这个折叠屏手机嘛，都是价值比较高的，上万元的车也是买的品牌的。
2: 开始的时候还能承受得住，然后到了24年了就承受不住了，然后把家里的钱全部搞来还账了，利滚利也还不上了，越来越多了，就是被那个欠的债一样喘不过气来了。
1: 而向华中间的几个月没有作案，是得手后去外地销赃，缓解了债务压力。不义之财来得容易，去得也快，挥霍了几个月，向华手头又紧了，只好再度作案，终于在2026年春节前落入警方不好的天罗地网。
0: 民生无小事，盗窃案对于我们公安办案的这来讲可能不是算大案，但是老百姓的事就是大事，小事就是我们的大事。
1: 据警方查证，从2024年5月到2026年1月，嫌疑人向华累计作案50多起，其中销赃所得的钱款超过了20万元。
6: 今天我们演播室当中邀请到的嘉宾是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的秦帅老师，你好，秦老师。我们看到哈，今天的这个案件中的盗窃嫌疑人呢是作案了50多起，而且呢他是有犯罪前科的，又是入室流窜作案，数额比较巨大。那像这样的犯罪嫌疑人，一般我们会怎样来处罚呢？
7: 盗窃犯罪呢是一个典型的侵犯财产类型的犯罪。那么本案大家可以看到，案件的犯罪嫌疑人呢，他具有多种犯罪情节，比如说盗窃的金额、盗窃的次数，那么还有入户盗窃。那么本案的涉案金额呢是20多万，属于是金额巨大的情况。本案还有一个情节是，犯罪嫌疑人呢是多次入户盗窃。为什么入户盗窃要跟其他的盗窃做一个区分呢？因为这类盗窃行为，它不仅仅是侵犯了被害人的财产权，那么更重要的是进入到别人家中进行盗窃，侵犯了别人对这个家的一个秩序的维护，也就是相当于侵犯了我们的这种生活的安宁。所以刑法呢对这类行为呢也是加强了这种处罚的力度。而且本案还有一个特殊之处，是犯罪嫌疑人进行了50多次的盗窃。如果这个犯罪嫌疑人在之前呢已经因为盗窃行为被判处过有期徒刑以上的刑罚，而且刑罚执行完毕之后5年内再实施，可能会被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之罪，那么这个事儿呢可能就会在刑法当中被认定为是累犯。

0: 刑法对累犯的处罚做了明确的一个规定，一个是不允许适用缓刑，再一个就是不得假释，也就是相当于是对这类行为要从重进行处罚。所以综合本案来看，犯罪嫌疑人呢，一个是在犯罪数额上盗取的金额比较多，达到了数额巨大这样的一个标准，那么同时呢，也有多次盗窃、入户盗窃这样的犯罪情节，还有可能呢会构成累犯，因此呢，对最后对他进行的刑罚的处罚应该不会轻。
1: 警方在侦办案件过程当中，其实运用了很多高科技的设备，您感觉这种高科技的设备它会发挥怎样的作用？
0: 其实近些年来，侦查人员在侦查破案的时候，不再像以前一样只是用逻辑推理啊、用走访调查这样的传统方式。随着数字时代的发展，犯罪活动也在发生着变化。因此呢，我们也针对性地做出了一些调整，比如说像人工智能、大数据这样的一些新技术的应用，那么对我们来说是侦查破案，提供了很多的支持，比如说智能的追踪技术、人像比对技术。那么它可以帮助侦查人员在案件办理过程中能够根据已经掌握的一些信息，发现犯罪嫌疑人的一些轨迹，发现他的一些行为活动的一些特点。那么在一些地方呢，为了更好的还原犯罪事实，查获犯罪嫌疑人呢，可能还会采用一些无人机、热成像这样的技术，帮助侦查人员及时的发现犯罪行为。因此呢，在这些高科技技术的加持之下，侦查人员可以通过智能化的方式去及时的发现犯罪行为，一方面呢是提高了工作的效率，那么第二个呢是压缩了犯罪活动的空间。
1: 钱老师，我们看到啊，这个嫌疑人他自己也提到，由于他自己喜欢高消费，甚至网贷高消费享受，所以他一错再错，重操旧业了。
0: 其实犯罪嫌疑人在这个案件当中体现的堕落的链条还是比较清晰的啊。刚开始呢，他是采用高消费的方式，那么后面呢，因为消费过多，所以进行了网贷。网贷之后呢，又想尽快还上这个网贷，所以进行了盗窃行为。所以从高消费到网贷再到盗窃，最后身陷囹圄。那么这些原因呢，可能源于他在最开始的时候对这个事情的认识上存在一些偏差。比如说认为高消费可能是满足自己的一时的欲望或者是一些虚荣心啊，那么后续觉得通过网贷的方式可以去实现这样的一个弥补啊，但实际上看似一时的过瘾，那么最后可能会留下一些隐患，比如说他的偿还能力不足。当然呢，对于这些连续的催债电话打来的时候，有些人可能就会走上铤而走险的这条道路。所以对于网贷或者是高消费这个行为呢，还是要告诫我们要注意去守住自己的欲望，那么更要守住法律的底线。
1: 科技赋能警务，让不法行为无处遁形。如今各类智能溯源、影像比对、轨迹追踪等高科技手段广泛应用，大幅提升案件侦破效率，天网布局全域覆盖，精准锁定犯罪踪迹，既压缩了窃贼作案的空间，也筑牢了社会治安防线。智慧警务守护万家平安，彰显现代执法的硬核实力，邪不压正是亘古不变的真理。好，感谢收看今天的今日说法，也感谢钱老师参与我们的讨论。欢迎您继续关注央视综合频道接下来播出的其他内容，再见。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一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23号，星期二，农历5月初九。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出版发行。
1: 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弘扬西柏坡精神，走好新时代赶考路。
0: 李强分别会见几内亚总理、哈萨克斯坦总理、韩国总理、蒙古国总理、黑山总理。
1: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在京举行，审议商标法修订草案等，赵乐际主持。
0: 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7次会议开幕，王沪宁主持，丁薛祥做报告。
1: 韩正会见南非副总统。
0: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看，上海市静安区、辽宁省沈阳市一体推进学查改，将学习教育成果落到实处。
1: 我国将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
0: 伊朗、美国等各方在瑞士举行技术性会谈，美国放松对伊朗石油制裁，国际油价显著下跌。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
2: 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习近平党建思想源自于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孕育于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和深厚的理论渊源，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一个贯通历史、现实、未来的开放思想体系，将随着新时代党的建设实践发展而不断丰富和发展。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

0: 收录习近平同志2012年11月至2026年2月期间关于党的建设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按时间顺序编排，共有报告、讲话、说明、文章、指示、序言等102篇，部分著作是第一次公开发表。其中第一卷收入2012年11月至2018年6月期间的著作46篇，第二卷收入2018年7月至2026年2月期间的著作56篇。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的出版发行，为广大党员、干部、群众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对于推动全党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抓好全面从严治党各项工作，不断开辟百年大党、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境界，凝心聚力推动党和国家事业行稳致远，具有重要意义。
1: 西柏坡，一个永载中国革命史册的名字，在这里党中央指挥了三大战役，召开了党的7届二中全会，孕育形成了西柏坡精神。77年前，党中央从这里出发进京赶考，开启了建设新中国的征程。如今时代考卷常新，但中国共产党人赶考初心始终如一，历久弥新的西柏坡精神持续激励着中国共产党人在新时代的赶考路上踔厉奋发，勇毅前行。
0: 初夏的西柏坡，滹沱河畔绿意盎然，前来瞻仰学习的群众络绎不绝。在7届二中全会旧址这间由食堂改建的简陋会场里，人们感悟跨越时空的初心使命。
2: 我们生活在和平幸福的新时代，但是走得再远，走到再光辉的未来，我们都不能忘记为什么出发来到这里，重温革命历史，就是为了继续走好新时代的赶考路，汲取奋进力量。
0: 77年前，即将进京赶考的中国共产党向全党郑重提出两个务必，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这一谆谆告诫成为共产党人永葆本色的行动准则。2013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西柏坡调研时深情指出，西柏坡我来过多次，每次都怀着崇敬之心来，带着许多思考走。他强调要不断学习领会两个务必的深邃思想，始终做到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实事求是、一心为民，使我们的党永远不变质，我们的红色江山永远不变色。立足新的历史方位，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20大报告中提出，全党同志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坚定历史自信，增强历史主动，谱写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加绚丽的华章。这三个务必与两个务必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体现了我们党一以贯之加强作风建设、弘扬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的鲜明立场，体现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党员干部的新要求。
3: 新时代的三个务必，这既是治国理政的传承创新，也生动诠释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这是习近平总书记基于新的历史方位、新的历史判断，在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寄予的关键时刻，向全党发出的又一次政治号召、政治动员，鞭策我们永葆赶考的清晰和坚定。
0: 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是走好新时代赶考路的根本方向与动力源泉。80多年前，歌曲《团结就是力量》正是从西柏坡所在的平山县北庄村唱响。今天老区人民将这股团结的力量转化为乡村振兴的生动实践， 随着红色旅游资源的挖掘，村史馆、精品民宿、蔬菜大棚、电商基地等特色产业的落地，老百姓在家门口

0: 就能拿到工资，挣到股金，日子越过越红火。
1: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对我们从干部来说，就是让老百姓的日子一天比一天红火。
0: 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是我们党永葆生机活力、跨越艰难险阻的优良传统与制胜密码。走进河北赛罕坝，最能读懂这行字背后的重量。三代悟林人从黄沙遮天日、飞鸟无栖树起步，把荒漠一步步种成世界上面积最大的人工林海。面对这样的成绩，赛罕坝人不贪一时之功，一茬接着一茬干，推进二次创业，让森林体制壮起来，生态价值高起来，用工程不必在我的定力推动林海实现由绿向优。
2: 守好绿水青山不只是守一片林子，今年赛罕坝将实施13.7万亩的三北工程和森林可持续经营项目，我们要靠着持续耕耘，让林海滋养百姓，把生态红利留下来，让绿色发展的路子越走越宽。
0: 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是新时代共产党人破局开路的制胜法宝。在河北，钢铁是支柱产业，也是当地工业绿色转型的重点领域。面对转型的硬骨头，河北以不向困难低头的斗争精神，主动做减法，以壮士断腕的决心为绿色发展腾挪空间，推动全行业绿色智能化生产。目前，河北省环保绩效 A 级钢铁企业56家，数量全国第一。
3: 我们要持续弘扬深改攻坚的工作作风，严守钢铁产能红线，激活传统支柱产业内生活力，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绿色动能。
0: 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今天，新时代的共产党人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正继续书写无愧于历史、无愧于人民的崭新篇章。
4: 6月23号，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大连分别会见来华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的几内亚总理乌里巴、哈萨克斯坦总理别克杰诺夫、韩国总理金民熙、蒙古国总理乌齐尔勒和黑山总理斯帕伊奇。
5: 李强表示，近些年在习近平主席同五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国同五国关系持续深化发展，中方愿同五国一道继续努力，推动双边关系与合作不断走深走实。在会见乌里巴时，李强表示，中方愿以两国建立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10周年为契机，同己方弘扬传统友谊，深化农业、贸易、矿业、民生等领域合作，发掘金融、产业园区、电力等领域合作潜力，更好惠及两国人民。乌里巴表示，己方期待同中方深入推进西芒杜等重点项目，拓展经贸、基建、能源等领域合作，提升产业合作水平。在会见别克杰诺夫时，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哈方深化经贸、能矿、互联互通、人文等领域合作，携手构建中哈命运共同体。双方还要密切在中国、中亚、上合组织等框架内协调配合。别克杰诺夫表示，两国元首引领哈中关系进入新的黄金30年，哈方愿同中方在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框架下深化经贸人文领域合作。在会见金民熙时，李强表示，中方愿同韩方筑牢政治互信基础，深化贸易、半导体、人文等领域合作，推动建设开放型亚太经济，维护全球产供链安全稳定。金民熙表示，韩方愿同中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拓展经贸、高新技术、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强多边协作，促进地区和国际和平稳定。在会见乌齐尔勒时，李强表示，中方始终将中蒙关系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愿同蒙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经贸、煤炭矿产、基建、民生等领域合作，密切多边协作，共同维护全球南方利益。乌齐尔勒表示，蒙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深化经贸、农业、绿色经济等领域合作，维护好共同利益。在会见斯帕伊奇时，李强表示，今年是中黑建交20周年，中方愿同黑方拓展贸易、基建、绿色能源等领域合作，扩大人员往来，携手促进共同发展，希望黑方为推动中欧关系发展发挥积极作用。斯帕伊奇表示，

0: 黑方愿同中方推进贸易、基建、绿色经济等领域合作，期待在加入欧盟后成为欧中务实合作的桥梁。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1: 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23号上午在京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骆元做的关于商标法修订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听取了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周光全做的关于注册会计师法修正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关于南极活动与环境保护法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听取了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黄明做的关于检察公益诉讼法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关于国家消防救援人员法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全国人大财经委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政府采购法修订草案的议案，财经委副主任委员郝鹏做了说明。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招标投标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受国务院委托，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李春林做了说明。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金融法草案、律师法修正草案的两个议案，受国务院委托，司法部部长贺荣分别做了说明。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受国务院委托，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做了说明。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草案的议案，受国务院委托，国务院港澳办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主任徐启芳做了说明。受国务院委托，财政部部长蓝佛安做了关于2025年中央决算的报告。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许宏才做的关于2025年中央决算草案审查结果的报告。受国务院委托，审计署审计长侯凯做了关于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贺荣做了关于85普法决议实施情况的报告，李春林做了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会议审议了国务院关于在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开展香港法律职业者和澳门职业律师取得内地职业资质和从事律师职业试点工作情况的报告。会议审议了赵乐际委员长访问哈萨克斯坦、俄罗斯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情况的书面报告。会议听取了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主任委员杨小超做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还审议了有关任免案。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7次会议23号上午在京开幕，围绕坚持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协商议政，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开幕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应邀出席会议并作报告。王沪宁在主持讲话中表示，中共20届四中全会把推动高质量发展确定为15-5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主题，要求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全国政协常委会组成人员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落实中共20届四中全会决策部署，聚焦中共中央对15-5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作出的顶层设计和战略擘画，深入协商议政，积极建言献策，为以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广泛凝聚共识，汇聚力量。丁薛祥在报告中指出，中共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推动高质量发展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主旋律。新征程上必须牢牢把握发展这个第一要务，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巩固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物质技术基础。要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扎实推进绿色低碳发展，不断塑造高质量发展新优势， 以增进民生福祉为根本目的，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把发展成果转化为生活品质，全面深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开放，持续增强发展动力和

0: 和社会活力，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实现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开幕会听取了全国政协有关专门委员会关于开展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教育中心、科学中心、人才中心，加强东西部产业协作，推动构建新发展格局，推进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协同发展，推动贸易创新发展，加快建设贸易强国，推进文化润江，助力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等调研情况的报告。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说明和报告。6月23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北京会见南非副总统马沙蒂莱。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中南关系。今年3月，我受习近平主席委派，和你共同主持中南国家双边委员会第9次全体会议，取得圆满成功。双方要进一步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深化政治互信，加强务实合作，推进会议成果落实，取得更多进展。中南作为金砖国家和20国集团成员，应密切国际协作，共同为完善国际经济治理发挥积极作用。马沙蒂莱表示，南非一贯致力于同中方深化政治互信，增进互利合作，推进各领域交往。南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共同努力，继续落实好两国元首共识，坚定支持彼此维护各自核心利益，加强多边领域合作，推动两国新时代全方位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走深走实。
1: 上海市静安区、辽宁省沈阳市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一体推进学查改，将学习成果落到实处。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上海市静安区引导党员干部实地走访，摸清群众关切。静安区辖区内幼儿园去年实现了托班全覆盖，满24个月的幼儿就能入托。但在走访中，一些双职工家长希望放宽幼儿年龄限制，托管时间也不局限于工作日。针对这个情况，由教育部门牵头，日前静安区推出弹性托、混龄托、周末托。
2: 现在小朋友呢，已经在幼儿园里1个多月了，他现在适应的蛮好的，我自己心里也感觉特别的放心。
0: 紧盯群众急难愁盼与发展制约瓶颈，静安区已累计解决各类痛点难点问题433个。当前，静安区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相结合，深入查白检视整改政绩观偏差问题。
3: 我们把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紧密结合起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对查摆出来的痛点难点问题进行挂图作战，做到整改一个消耗一个，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辽宁沈阳坚持以学促干，聚焦新冠不理旧账等问题，组建专班调研整改。总建筑面积约40万平方米的华丰嘉德项目位于沈阳城市核心区，由于资金链断裂，停建已经10多年。专班人员调度协调，首先解决了债权债务关系，确定重整方案。项目复工后，又针对规划核实、竣工验收、办理销售许可等多个环节全程跟踪服务。眼下该项目已开始陆续交付。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沈阳市已将3300多个问题纳入整改整治台账，加快处置停缓建项目，按照复工复产、司法处置、依法拆除、收回土地、过渡性处置5个类别，一楼一案推动解决。
4: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化理论武装，牢牢把握正确政绩观，聚焦整治新冠不理旧账、顽瘴痼疾，直面历史遗留难题，以看得见、摸得着的整改成效回应群众期盼，增进民生福祉。
0: 商务部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至5月，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超2.5万家，同比增长5.3%。5月当月，全国实际使用外资同比增长5.9%，实现月度同比增速由负转正。据统计，今年前5个月，近4000家外资企业在华追加投资，在存量基础上持续加码。利用外资的结构也在进一步优化。今年前5个月，高技术产业实际使用外资1305

0: 1.4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9.4%，占全国实际使用外资的近40%，较去年同期提升9.4个百分点。其中，研发与设计服务、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业、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实际使用外资增长较快。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据商务部、工业和信息化部、文化和旅游部等相关负责人介绍，我国将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聚焦房车露营、汽车改装等六大领域。有关部门提出17条具体举措，主要包括支持各地建设房车营地、设置公共房车泊位、优化房车上路通行管理措施，对汽车改装实施分级分类管理，确定汽车改装项目清单，加快制定一批改装零部件和技术标准规范，保障行业规范发展。目前，我国已选出40个试点城市开展汽车流通消费改革，支持这些城市聚焦汽车购买使用全链条探索创新，培育汽车消费新场景，丰富新业态，大力培养车手、技师、裁判等汽车人才，让汽车运动更专业、更规范。
1: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黄河2026年主汛期前调水调沙已正式启动。
2: 我现在是在位于黄河干流的小洋底水利枢纽，今年的黄河调水调沙正在进行。在我身后，3个泄洪孔洞已经把下泄流量从一天前的2600立方米每秒增大到此刻的3500立方米每秒。今年的调水调沙预计持续21天左右，排沙量超过1亿吨。
3: 今年的黄河调水调沙采用多水库联合调度模式，以万家寨、三门峡和小浪底水库调控为主，支流陆浑、固县、河口村水库进行配合。
4: 今年小浪底的最大下泄流量比去年多了200立方米每秒，持续时间是5天，是历年汛前调水调沙最大流量、持续时间最长的一次，更有利于冲刷下游河道。
3: 小浪底水利枢纽控制着黄河91.2%的净流量和近100%的疏沙量。每年主汛期来临前，小浪底水利枢纽加大下泄流量，腾出库容的同时，塑造人工洪水冲刷河道，遏制河床抬高，为黄河中下游水安全提供坚实屏障。
5: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为加强烈士陵园保护和管理，自然资源部和退役军人事务部联合开展烈士陵园不动产登记专项工作。截至目前，全国已完成5418宗烈士陵园不动产登记，完成率99.6%。记者从国家能源局了解到，近日我国出台新规定，明确工业、建筑和交通等重点领域应使用一定比例的可再生能源。同时，企业使用绿氢、绿氨等非电形式的可再生能源也将被计入消费目标。新规8月1日起施行。今天，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联合印发通知，全国机动车合格证信息将实现实时共享，国产小客车能当天购车、当天缴税、当天上牌，预计每年将覆盖超过2000万辆汽车。今天，全长7582米的西安至重庆高速铁路北平隧道顺利贯通。西渝高铁全线预计2028年建成通车。通车后，重庆至西安由现在最快约5小时缩短至2小时左右。电视剧《种墨园》今晚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首播。该剧展现了皖南宣纸之乡两代宣纸匠人在现代化浪潮中守正创新的时代图景，传递出新时代的工匠精神与青年担当。22号，伊朗主要谈判团队在瑞士就落实伊美谅解备忘录有关条款进行谈判后回国。据伊朗媒体报道，当天起，由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率领的伊朗团队在瑞士同美国等各方举行技术性会谈。加里·巴巴迪表示，各方决定设立4个工作组，分别负责制裁解除、核问题、重建与经济发展、监督与执行等。美国副总统万斯22号称，伊朗已同意邀请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再次访问伊朗。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今天表示，伊朗没有让国际原子能机构检查伊朗受损核设施的计划。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2号称，美国财政部已

0: 发布一份为期60天的一般许可，允许伊朗石油的生产、交付和销售。当天，国际原油期货价格显著下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以及以军高层22号称，以军将继续驻扎在黎巴嫩南部，并开展军事行动。据美国媒体报道，新一轮黎以会谈预计今天在华盛顿举行。
1: 再来看国际快讯。
0: 俄罗斯国防部22号称，俄军继续在苏梅、哈尔科夫等多个方向打击乌军目标。在顿涅茨克地区红利曼，俄军不断推进，控制了10个据点。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2号称，乌军对俄罗斯莫斯科州的无人机培训设施及后勤基础设施等实施了打击。另外，乌军还打击了扎波罗热等地的俄军关键设施。据日本媒体今天报道，22号纽约外汇市场上，日元汇率一度跌至1美元兑 161.93 日元，逼近自1986年12月以来最低水平。有日本学者指出，由于成本推动型通胀以及日元与美元存在较大利差等因素的存在，日元走势依然疲软。卡塔尔能源大臣卡阿比22号表示，该国拉斯拉凡工业城的一座天然气工厂21号发生爆炸，目前已造成13人死亡，66人受伤。卡阿比说，此次事件属于生产事故，并非蓄意破坏或敌对行为所致。爆炸没有对周边环境造成危害，也不会影响卡塔尔的能源出口能力。事故具体原因目前仍在调查中。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都
2: 快都快，抢票倒计时了。
3: 直播间好多人呢，
4: 您可不能卡。
5: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6: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7: 助力出行更智能，
8: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7: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9: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嗯，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10: 你好，大自然。
11: 你好，伙伴。
12: 你好，银河。
13: 你好，梦想。
1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5: 格力新一代如新热泵洗护一体机，轻薄衣物约一小时洗护，专业衣物蒸汽 SPA 呵护娇贵衣物，除螨净，健康穿衣。
16: 格力真好。
17: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18: 要换人了，
19: 接下来换他们上，新装备上，新口味上，上上上上上上上，潮流品牌上新，认准天猫旗舰店。
20: 幸福可以是什么样子的？是孩子踩过田埂的晨光，是牛羊踏过石桥，铃铛摇醒了半座山岗，是新娘带着家人的祝福一步步走向站台。当田埂上的、石桥上的、寨子里的脚步都赶在火车开动前汇成同一趟奔忙，幸福就在这趟慢火车上被载着稳稳前进了。车外的山一座连一座，车里的人一个挨一个，喜得人把生计搬上车。

0: 到大娘山喜德，
1: 把收获扛上车。
0: 我们喜德的好物，辣味香肠天然蜂蜜，喜欢的家人们可以直接下单。
1: 把祝福装上车，把前程交给车。火车开到哪里，好日子就扑到哪里。他载着梦想出山，又带着希望回来。在喜德，每一程都有喜有得。彝族老家，幸福喜德。

0: 前1046年，周人推翻了商朝。史记周本纪记载，周武王曾因天下治理无法安眠，他对周公旦说，我未定天宝，何暇寐。要管理几乎多10倍的人口，大数倍的疆域，的确是个巨大的挑战。那么周人是如何稳定新王朝的统治，又是如何奠定了长治久安的基础呢？
1: 在西周的青铜器中，何尊无疑是最为耀眼的存在之一。它外形精美华丽，铸在器腹的铭文更记录了珍贵的历史信息。
2: 尊本身或者是青铜器的大小，它的装饰化的这种程度，起代表了它的一个身份或者等级，王的赏赐，所以器型很大。像这种斐轮，它有伸出4-5公分高，它的浮雕做得很夸张，装饰性很强，这个都是它的等级高的一个体现。
1: 何尊铭文中有8个字，宅思中国，自知异民。
2: 这个中国是我们中国现在这个词儿最早在文献里边出现。周在灭商之前，它所处的位置是偏处在西边的这样的一个方向。它建立了国家以后，就继承了商代的这样的一个很广大的这个区域的时候，它就要考虑到对前国的这样的一个控制。虽然它的本意则自中国说我要在中间住在这样的一个地方，但是它的意义是为了去在政治上的一个控制。
1: 宅思中国是王者统于四方的空间宣言，自知异民则体现了协和万邦的治国理想。
3: 西周时期啊，这个它有一系列的重要的制度，它所有这些制度实际都是为了一个目标，巩固周王朝对这个前所未有的获得的这样一个区域的这个稳定的控制。
1: 这些制度具体是什么？支撑这个稳定控制的体系又是如何在实践中层层展开发挥效力的呢？2024年，北京房山琉璃河遗址一道宽于10米、深达2.6米的城壕被考古队揭开神秘的面纱。
4: 把那层底线给画上来了，就大概这个位置。
1: 透过层层剖面，城壕的建造年代与使用情况逐渐浮出土层。
4: 我们现在看到的呢，就是壕沟留下来的剖面。现在在这个剖面上，一共是分成了12层。我们能看到最下面一层，可能当时是有过水的。

0: 一些淤积层，现在看可能它是在西周早期的时候营建的。
1: 结合此前的发掘，考古学家判断这条城壕正是西周早期城邑外部的防御设施。
0: 这个城壕呢，大概是位于以往发现的内城墙外护城河以北大概300米左右的距离。它整座城呢，就从大概几十万平方米，然后扩展到了上百万平方米的这样的程度。
1: 这是西周王朝东北部的一座重要城邑，内外城墙城壕构成双重防线，宫殿肃穆，墓地分区有序，勾勒出一个井然有序的城市格局。3000年前，这是远离西周政治中心的区域，他们为何在此地耗费巨大的人力物力营建庞大规模的城邑？当时又是谁主导了这项工程？2021年，一座面积不足7平方米的小型墓葬的发掘，终于让破题的重要线索浮出水面。
2: 这是一个青铜臼，开头四个字就是太保雍烟。太保指的就是少公室，这个关键字是这个雍，这个中间那个圈是一个城址，你可以给它直接理解为建城啊，太保雍烟就是少公室在燕国建城，这记录了燕国的城是太保来设计的，来建造的。
1: 西周初年，周武王通过分封制治理天下，他把自己的至亲和重臣封到各地做诸侯，既是恩赏，也是拱卫王室的屏障。少公乃武王之弟，周朝开国功臣，燕国正是他受封的诸侯国。
3: 封少公于燕，在文献上有记载，但是呢，在考古上，这个燕国的这个封地究竟是在哪儿？文献上有好几种说法，比如在河北的涞水一带，在天津的蓟县一带等等，但是一直缺乏考古的这种实证。
1: 20世纪70年代，在北京房山琉璃河一带，出土了几件带有铭文的青铜器。这件伯举立的铭文显示，它来自燕侯的赏赐，这是否意味着这里就是燕国所在？1982年的冬天，一座规模庞大的西周墓葬的发掘，让分封制的考古实证取得重要进展。
3: 那个大墓规模大，随葬品非常的丰富，当然多数都被盗掘了。没想到在那个木轮的脚边竟然出土了两件青铜器，这两件青铜器叫克垒克合。
2: 这篇铭文非常重要，信息量非常大。第一个首要的信息就是燕侯克到燕国这个地方有分封土地，有受民。结合这些信息呢，学术界认为这是第一代燕侯克。
1: 在一代又一代考古人的继续探索下，琉璃河遗址关于西周分封的真实面貌一点点清晰起来。西周初期，少公受封于燕，克替父就封。少公从宗州远赴北疆，指导克建造城邑，这不仅是安居之所，更是一套防御体系的开端。这片远离王畿的土地成为周王朝北防的重要据点。随着更多诸侯国遗址陆续被发掘，考古研究的视野也随之拓展。这些遗址的背后是周王治理天下的政治布局。
4: 他在下一盘非常大的政治的棋，在一个东西或南北分别超过1000公里的这样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地域里边，

0: 形成一个强国式的一个分封的网络，那形成了一个西周的对于整个中国的一个政治控制。
1: 在长江中下游，邓国、曾国

0: 每一个封国都是诸王权力的延伸，每一位受封者既是亲属或近臣，也是责任的承担者。周王朝以血缘为纽带，以忠诚为保障，构筑出一张制度与情感并重的政治网络。
1: 西周究竟有多少个分封国呢？是《吕氏春秋》记载的400多，还是荀子所说的71国，亦或是如《左传》《西宫》24年记录的55国？目前还没有一致说法。2007年，考古人发现了一个未见于史籍记载的封国，并解锁了周王朝统治的另一个政治密码。
0: 2007年9月，山西翼城大河口村旁的一片高地上，一场历时10年的考古发掘悄然展开。
2: 它这个墓地的面积大约是40000多平方米，这里面一共埋藏的墓葬有2240多宗，其中这个贵族墓葬呢，是50座，大多数是平民的墓葬。
0: 这是西周时期的墓葬群，多数的墓葬为东西方向排列，一些大型贵族墓中还出现了斜洞，与周人习俗不同。丙对谢辽亭立刻联想到另一处刚挖掘完的墓地。
2: 他的埋葬习俗，比如说头向西啊，有腰坑啊，有少量的俯身葬等等，这些习俗都和杭水墓地非常接近。通过他的埋葬习俗啊等等，我们推断是狄人的两个妃之。
0: 西周时期，戎狄属游牧族群，分布在西北和北方地区。在青铜铭文中，他们就常以敌对者的身份出现。然而这个戎狄聚落却处处透露出诸侯国的样子。
2: 我们发现了11个壁龛，发现了大量的漆木器，出土了多件原始瓷器，还有金器。那这种黄金的东西，只有国君这样的级别才能够享受。
0: 与戎狄墓葬习俗大相径庭的是，墓葬群里出土的陶器和青铜器，不论外形还是纹饰，大都具有浓郁的周文化特征。这个鸟形盒是典型的晋文化礼器。从铭文记录的异常官司里，甚至可以看到这个戎狄部族与周王朝的关系。
2: 高级贵族霸姬，他和一个叫齐的人打官司，这个官司就告到了周王朝的大臣穆公那儿啊，穆公来断这个官司。我们通过这篇铭文啊，就知道了当时他和王朝之间的这种关系。你想，要不然的话，他的官司怎么能打到王朝去，对吧？
0: 那么这个戎狄聚落究竟算不算分封国？请穆公断案的霸姓贵族又是什么身份？来自青铜器霸伯龟的铭文就是解题的关键。
2: 灭霸伯利其实就是加冕的意思，上次他用的是绸200啊，绸呢是一种这个车骨外面的包车骨的皮革，单200，单就是朱砂，还有虎皮，也是在马车上用的。
0: 尽管现存的史书上找不到任何关于霸国的记载，但出土的器物却表明霸伯确实曾被周王册封为一方诸侯。更令人意外的是，墓中还发现了来自燕国的青铜礼器。
2: 然后指给他的小姑姑做的器物，给他的父亲父亲做的器物，都埋葬在大河口的一号国君霸伯的墓葬里面，就说明这个燕侯指的小姑姑嫁到了霸国。
0: 左传西宫23年记载，男女同姓，其声不凡。

0: 同性不婚，异性通婚，正是周人用以稳固诸侯关系、融合边地族群的政治政策。
1: 像这个戎狄，他们这些小国家能够在中原地区存在，啊，这是过去我们认识不到的啊。我们过去都认为这个戎狄和这个中原的华夏，啊，处于这个敌对的状态比较多，啊，没有想到中原的这个华夏和戎狄之间这种民族融合，
2: 通过婚姻婚姻关系啊，加强了诸侯国之间的联系，同时也是文化上的共同认同的一个形成，文化上的共同体会逐渐演变为国家的共同体。
0: 封建亲戚一帆平周，在统御天下后，周人以制度安民，分封建邦，婚姻通好，构建出一个多元共荣的国家共同体。
3: 这个分封制呢，是西周最关键的制度，它对于周王朝时期对相当广阔的地区的控制，实现了商王朝所没有能够达到的对广阔地区的稳定的控制，为后来的这个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啊，奠定了一个坚实的基础。
4: 国家和部落和氏族的根本的区别，应该是由原来的血缘关系演变为地缘关系。世界上几乎所有的其他的文明，都是在国家形成的过程当中淡化了血缘关系，而强化了地缘关系。而恰恰只有中国，在这个过程当中，第一次构建了以血缘基础的这种家国一体的统治方式。
0: 然而，这种家国一体的政治理想，很快在现实中遭遇严峻挑战。秦青铜轨的铭文中，反映了西周初年发生的一场战事。武王灭商后不久，殷商遗民联合受封在东方的管叔、蔡叔、霍叔等西周贵族，发动叛乱，战火从朝歌蔓延至东部腹地。这场被史书记载为三监之乱的动荡，几乎撼动了新政权的根基。平息旧势力反叛，妥善安置商人，成为西周稳固统治的一次严峻考验。2024年，北京琉璃河考古队发掘了一处西周平民家族墓地。
5: 之前呢，我们在这座墓葬的填土内有发掘出一只殉狗，现在它的随葬品中呢，又发现了一件大袋土币。啊，这两个因素呢，都让我们推断，这个墓主人可能是一个西周时期的殷移民。
0: 随葬的狗与笠是典型的商文化特征，结合墓葬形制与陶片风格，考古学者有了进一步判断。
6: 燕国建立之前，琉璃河所在的这个地方既没有商人，也没有周人，只有当地的人。在西周早期的时候，有三种文化因素，一种是姬姓周人文化因素，一种是商移民文化因素，一种是当地的土著文化因素。这体现的是周人初到这个地方之后，对商文化、对当地文化允许他们存在。
0: 三监之乱平定后，为化解殷商势力残余，周王分封殷商贵族微子于宋国，重用殷移民中的贵族与旧臣，并将大批殷商平民按族群拆散，迁徙安置至各个封国之中。在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研究者通过体质人类学与古基因检测分析技术，对40多套殷移民遗骨进行了更深入的研究。
1: 我们下一步就是要对骨粉里边的 DNA 进行一个提取和成化的一个过程。最终呢，我们获得了22个个体的它的全基因组序列。所有的家族树当中，男性都处在一个比较核心的位置，女性一般情况下都和这个家族没有特别大的亲缘关系。

0: 说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一个父系的一个家庭。
1: 这条看似微小的血缘链条隐藏着周人治理因移民的一套深层秩序，拆散旧族群，重建血缘秩序，将因移民与土著共同纳入以男性血统为核心的宗法体系，
2: 既强化了血缘关系，同时又强化了政治上的这种国家维护，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手段。
1: 一个松散但有序的家国共同体，正是在这样的制度安排下逐步成型，而更大的考验来自边疆。这组出土于山西曲沃的晋侯苏中铭文记载，西周厉王33年，一位名叫苏的晋国国君率军参加周厉王亲自指挥的讨伐东夷的战争。更多青铜器的铭文显示，鲜允、鬼方、荆楚、怀疑等部族对西周构成了长期的军事威胁，几乎没有哪位周王不曾下诏征伐。
3: 这个西周王朝建立以后啊，他有个殷八师和西六师，这两支军队啊，应该说是周王室的直接控制的常备军，他打仗的时候肯定是王室调动的，任何人是不能调动的。当然除了王室的军队，各个诸侯国也有军队。
1: 战争的命令出自周王，诸侯奉命征战，如此庞大而高效的军事系统背后依托的是稳定而强大的财政与物资保障。周王又是如何掌握国家经济命脉的呢？作为周人起源地，西周王朝的政治中枢之一，出土了大量青铜重器，成为研究西周经济制度的重要实证。这件青铜鱼鼎，1972年出土于陕西周原杨家村遗址。它的铭文显示，某年8月初，身为王后的王姜将原本赐予他人的土地收回，并转赐给鱼。这段记载呈现了西周初期土地制度的核心。
4: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什么意思呢？周王手里有大把的土地，可以随时赏赐给谁，通过鱼鼎是可以看到的。
1: 在以农业为本的西周社会，土地不仅是经济命脉，更是权力的载体。文献记载，周人将土地按井字形划分，形成井田制的基本单元，农户必须先服国家之意，方可自耕自食。这种公田与私田并存的制度，使国家对土地的掌控深入田间地头。青铜器的铭文留下了西周土地管理的实物记录。1975年，陕西岐山董家村出土了一批青铜器，其中4件的铭文内容相互关联，记录了西周中期裘卫家族与另一贵族之间围绕田地权属所进行的交换之事，成为研究西周土地流转与管理制度的重要实证。
4: 这个裘卫从某个人手里边拿了一些玉器，为了参加周王来的一个典礼了，最后就拿这个土地折成价来给人还的这个账。所以这西周土地交换买卖有这个事儿是毫无疑问的。并且在这个土地买卖交换的过程当中，有周王朝派的官员参与了这个交换的过程。
1: 西周初期鱼鼎的授地赐土，中期裘卫四器记录的土地偿付，共同印证了一个核心理念：王有其土，恩赐有据。而支撑这一切的制度根基，是西周宏观的土地管辖体系，王畿与封国。王畿是周王直接掌控的核心区域， 文献中虽称广袤千里，

0: 却始终语焉不详。
1: 西从宝鸡，东到洛阳，南到秦岭伏牛山，北到这个渭河河谷这个边缘，大概这是王姬的管辖范围。在我刚才所说那个范围内，迄今为止没有出过侯的器物，凡出过侯的器物都在这外围。所以这个内的人虽然也出很多青铜器，但他不是侯。
0: 作为西周国家机器的中枢，王姬内不设诸侯，而由王室直接统治，是王权最直接的体现。在王姬内部，为了奖赏功臣，稳定秩序，周王将部分土地划拨给大夫管理，形成了采邑制度。
2: 采邑的作用就是相当于我给你当官的俸禄，就是说你在我王朝服务啊，我给你一片土地，这个土地上的税收民人什么都归你所有。
0: 江苏镇江大岗镇出土的夷侯则轨显示，周王册封诸侯时也会奖励土地作为贡献与忠诚的回报。
1: 他是封疆大吏，就是那片土地他说了算，奔封在外围，采邑在籍内，就是采邑在鸡蛋黄，分封在蛋清蛋白那一部分，外围的这个有武装，采邑内核这些没有自己的武装。一个是靠发文件来管理，一个是落实文件。
0: 从王姬的疆界到采邑的职责，西周以土地为支点，建立起一整套条理清晰、层级分明的管理体系，实现了对广袤国土的有效统筹。2003年，陕西眉县杨家村第五次发现青铜窖藏，其中一件来盘铭文详实，内容丰富，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1: 上边有372个字，不光是字儿多，字儿的内容也非常重要。西周的从文王一直到当时的王宣王，几乎整个西周的王全部说到了，同时记载了单氏家族的历代祖先和周王的这个对应关系。这个记载非常非常重要，因为它验证了司马迁留下的关于西周王朝世系的正确性。
0: 春秋公羊传引公元年记载，立嫡以长不以贤，立子以贵不以长。周人建立了以嫡长继承为核心的宗法体系，使王统与族统得以世代相承。
3: 这应该也是西周的商王朝系统的这个商王朝系统的教训，因为商王朝没有嫡长制继承制，所以究竟是哪个儿子继承，实际上也产生了纷争。周王朝就把嫡长制继承制把它确定了。
0: 来盘铭文详尽记述了来所在单氏家族因公受封、世代承袭的过程。它记录的不仅是一个贵族家族的历史轨迹，也是宗法继承体系在地方治理中的实际运作。
3: 所谓宗法制度呢，是周王是最大的，既是政治的君王，也是这个最高的这个族长。那下边他的儿子是吧，有长子、嫡长子，然后有其他的庶子，然后下边形成的那个网络，然后所有的各个诸侯国，那既是周王的这个臣民，同时也是这个周王的族人。
0: 3000年前，周人将制度与权力、血统与秩序铭刻在一件件青铜器上，这些铭文汇聚成一部铭铸在金属上的制度史书，一幅由宗法与礼制绘就的治理蓝图。这些经文中蕴含的政治智慧，构筑起此后数千年中华文明的根系与骨架。这正是西周的核心理念，家国同构，正族合一。
4: 在这个理念的指导下，一个大邦为平，大宗为汉，怀德为宁，宗子为成的新王朝出现了。这个崭新的王朝凭借着新的政治理念和政治智慧稳定了统治，还创造出了一套对后世产生深远影响的礼乐制度。

0: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1: 各位早，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欢迎收看。
0: 今天是2026年6月24号星期三，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6点。首先来看时政要闻。
2: 近日，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6月23号，李强在大连分别会见几内亚总理乌里巴、哈萨克斯坦总理别克杰诺夫、韩国总理金民熙、蒙古国总理乌齐尔勒和黑山总理斯帕伊奇。6月23号，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在北京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赵乐际主持。6月23号，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7次会议在北京开幕，王沪宁主持，丁薛祥做报告。6月23号，

0: 韩正在北京会见南非副总统马沙蒂莱。
1: 6月22号至23号，刘国中到江苏调研。6月21号至23号，何立峰在河南调研。6月23号，张国清出席全国进一步深化国资国企改革动员部署视频会议并讲话。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3: 昨天是第四届练博会的第二天，包括首发活动、主题活动和主题省活动在内，共有40场工商交流活动密集展开。
4: 主宾省海南举行了大规模的推介活动，吸引了来自国内外的许多商协会和企业代表前来参加。
5: 推介活动上，海南省就自由贸易港核心政策、财税优惠、产业布局及重点园区进行专题推介，外资企业和商业协会代表分别做投资经验分享和产业合作展望，并开展洽谈对接活动。在推介活动中，就有意大利物流与港口协会、国际绿色经济联盟、美国老龄护理协会等与海南签订了合作协议。
6: Inside this contract, there is the will to open in the next future more tables in which we can face new business. Okay, so this is only expression of a will of a.Opening culture to accept and to open our hands to you to create opportunity in a diversification of contexts, technology, port and logistic, airport, tourism. This is the sector in which we work. We're going to work in the future.
7: This agreement could create new opportunities of job for cargo moving from my companies. I told you I'm international for war. My company arrange shipping, arrange logistics. So I hope for the future to have the opportunity to have new business from Hainan to Italy or the contrary, from Italy to Hainan.
5: 本届练博会，海南省共20家机构参展，参展企业涵盖4大主导产业，展出面积593平方米。在本届练博会上，海南省将以练为媒，全方位推介海南自贸港政策制度优势、开放机遇与营商环境，助力将海南自由贸易港打造成为引领我国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
3: 中国始终是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器，如今越来越多中国企业告别单一产品出口，深耕海外属地市场。在印尼卡拉旺，入驻当地的中资工程机械企业依托本地化生产、用工采购，深度融入本土发展，携手当地伙伴筑牢产业链，实现互利共赢。
8: 在印尼卡拉旺，这家中资企业新下线的一排排挖掘机正整装待发。记者采访当天，恰逢一位来自印尼东爪哇省泗水市的大客户前来提货，看到最新升级的机型后，他表现出浓厚兴趣。
9: How about the trucks?
10: The trucks is for Indonesia market.
9: Oh, okay.
10: Especially for the coal mining.
9: Yeah.
8: 林俊明告诉记者，印尼坐拥万岛地貌，跨岛物流成本高，维保链路长，一旦核心零部件供货滞后，直接拖累矿山开采、海岛基建、路桥施工等项目进度。然而这家中资工程机械企业在印尼建立起本地化生产和供应链体系，解决了这一痛点问题，还带动了当地产业的发展。
9: Because not only that they have a lot of people hereThey have a good supply here. They manufacture here. I think it will be help in the matter of speed of the supply chain.
8: 采访中，记者发现这家中资企业从一线生产基层管理到工艺规划、质量管控和供应链管理，甚至部分管理和研发岗位都已逐步由印尼本地员工承担，本地员工占比超过90%。
11: 20年确实是在这个地方主要出口产品，但目前的话，我们主要。输出的是技术，是质量体系，是整个完整的供应链。
8: 与此同时，工厂还带动了一批印尼本土供应商成长。截至目前，已与30多家本地供应商建立合作关系，逐步形成了一个响应速度快、抗风险能力强的区域供应链生态圈。
12: Kemudian yang diproduksi adalah seperti ini, ya. Fabrication part ada 7 item yang diberikan oleh PT Sani Indonesia.

0: ada PT SPE. Dan juga supportnya selama ini kalau ada problem quality delivery di SPE, selalu best support dari PT Sani Indonesia. Mereka akan memberikan bantuan baik tenaga untuk training di SPE.
1: 从中国智能制造标准落地印尼，到本地员工参与生产，再到服务整个东南亚市场，这里已经不只是一个生产基地，更是中印尼共同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运行的一个缩影。
2: 昨天下午，2026年“一带一路”贸易投资论坛在北京举行。
3: 与会商协会负责人表示，要继续深耕共建“一带一路”经贸合作沃土，在绿色发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领域深挖合作潜力，找准利益契合点，让合作共赢的果实更加丰硕。
4: 论坛上，来自中国、老挝、英国、马来西亚、泰国等国家的商协会负责人纷纷表示，共建“一带一路”已经成为全球规模最大、范围最广、影响最深的国际经济合作平台。四届链博会有近一半参展商都是来自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相关企业在绿色、数字、健康等领域开展产业链合作，推动一批合作项目从纸面落到地面。今年前四个月，中国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货物贸易额达 8.28 万亿元，同比增长 13.5%， 占中国贸易总额的 51%。
5: 共建“一带一路”致力于实现世界的互联互通和联动发展，促进经济要素有序自由流动，资源高效配置和市场深度融合，提升共建国家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中的整体位置。
4: 与会嘉宾表示，当前多边贸易体制面临严峻挑战，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开展互利互惠的国际合作，传递出团结合作共赢的积极信号，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影响力和话语权持续提升。链博会的举办也给全球工商界提供了更多沟通和合作的机会。
6: 在这里看到了国内的变化，大家就觉得有很多应该可以跟中国合作，尤其是在新科技的方面。所以我觉得中国东盟未来的合作发展是应该不会有什么任何一个问题，信心超过100%了。
4: 与会嘉宾表示，要用好链博会等平台，深化交流合作，在智慧物流、数字口岸、跨境数据流动等领域拓展合作空间，推动上下游企业协同布局、抱团发展，积极推动产业链、供应链精准对接。
3: 金砖国家女性工商联盟是金砖合作机制的重要内容。昨天主题为凝力成金、共绘华章、汇聚绽放共荣的2026金砖国家女性领导力论坛在北京举办。
4: 本次论坛由中国贸促会、中国国际商会主办，来自金砖国家及国际组织的数百名女性代表参加。参会代表认为，中国正以高质量发展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为金砖国家妇女提供了职业发展新机遇。
7: 我本次参会聚焦健康产业，中国在相关产业中具备引领地位，中方企业蕴藏巨大合作潜力，我们愿意互通项目资源，对接发展规划，依托双方行业协会平台，携手务实合作。
4: 参会嘉宾表示，中国是全球他经济最重要的消费市场，庞大中等收入群体，成熟数字经济体系，完善电商平台，加上持续壮大的女性创业者与消费群体，为国际合作市场拓展带来庞大市场。
8: 他经济已经成为全球消费市场增长动能最强的赛道之一。南非的中小企业，尤其是女性创办的企业，在数字化转型、发展电商以及文化旅游、康养美容等方面，都和中国有着巨大的合作契机。
9: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10: 6月12日，喜酒品酒师活动走进郑州，在中原大地的美景中举办了一场融合军品文化、酱香工艺、城市文脉的品鉴雅集。 活动现场，喜酒品酒师带领各位嘉宾一起观

0: 酸涩、闻香、肠胃、物韵，解码喜酒酱香风味与年份差异。陈年老酒加新酒双轨勾调，获得专属风味酒。喜酒品酒师活动自2024年升级以来，足迹遍布全国，其价值已不止于活动本身，更是彰显了白酒从渠道驱动向消费者驱动，从产品销售向为生活方式服务转变的行业趋势，为创新传播白酒文化提供了鲜活样本。近日，为响应健康中国战略，中粮福临门携手苏超在南京赛区举办多场主题活动，通过组建助威团、开展亲子互动、举办路演等吸引市民参与。中粮福临门以赛事为纽带，将科学膳食与健康理念融入大众日常。作为苏超南京赛区赞助商，福临门亚麻籽油富含欧米伽三亚麻酸，采用高分抗氧技术，炒菜前后能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匹配健康与美味的双重需求。从赛场到三餐，福临门亚麻籽油厚植全民健康内核，持续践行国民粮油守护千家万户餐桌健康的初心承诺。
1: 据深圳海关统计，今年前五个月，深圳进出口2.32万亿元，同比增长31.1%，占全国外贸总值的11.2%，规模居全国内地城市首位。
2: 其中，出口1.22万亿元，同比增长15.9%；进口1.1万亿元，同比增长53.4%。
1: 作为晋江经验的发源地，福建的民营企业持续释放外贸活力。据厦门海关统计，今年前五个月，福建民营企业进出口5013.8亿元，同比增长9.5%，进出口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
2: 截至五月底，福建省完成海关备案的民营企业突破10万家，较去年同期增加15.6%。
1: 今年一至五月，青岛港北非建杂货航线出口量突破21万吨，同比增长超过200%。
3: 今年以来，青岛港重点优化北非建杂货航线布局，打造覆盖阿尔及利亚、摩洛哥、突尼斯、埃及等重点市场的精品航线网络，实现船舶优先靠泊、优先作业，航程较传统运输模式缩短2至3天，运输时效提升5%，有效降低了中国装备出海的物流成本和时间成本。
4: 我们深化港航货协同开发机制，成立航线开发攻坚专班，推动航线布局与货源组织同步发力。今年以来，北非建杂货航线船舶班次较去年同期加密9艘次，新增货源14万吨。
1: 据广州海关统计，截至今天零点，广州白云机场口岸进出境人员超1000万人次，
2: 较去年提前一个月，同比增长超21%，创历史同期新高。
5: 今年广州白云机场口岸已经新增加密以及恢复14条客货运国际航线，其中13条通往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当前广州白云机场口岸国际及地区通航点数量突破100个，得益于航线网络的进一步丰富，口岸进出口货运量明显上涨。今年以来，广州白云机场口岸进出口货运量超70万吨，同比增长约5.2%。
6: 今年以来，我们累计监管进出境航空器约6.16万架次，日均监管进出境人员达5.8万人次，单日最高达6.8万人次。
5: 进出境人员的不断增加，也带动口岸免税品消费市场持续火爆。据广州海关统计，今年以来，广州口岸免税品销售金额已超7亿元，同比增长13.5%。
7: 目前，广州白云机场口岸共有26个免税商店销售店铺，2个室内免税商店提货点，在售免税商品1.1万种，商品涵盖化妆品、国潮饰品以及国产手机、平板电脑等。
1: 记者从福州海关获悉，昨天福建福州开通荷兰阿姆斯特丹直飞航线，填补直飞欧洲航线空白。

0: 买。
1: 自6月27号起，航线班期为每周三、周六。
0: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最新调度显示，随着全国小麦收获基本结束，各地夏粮旺季收购有序开启。
1: 卫农服务贴心跟进，确保颗粒归仓。
2: 今年小麦旺季收购量1亿吨左右，与上年基本持平。截至目前，全国收购夏粮已超过3000万吨，总体进展顺利，开局良好，优质优价特征明显。
3: 目前主产区小麦收购均价1.21元，优质品种可高出0.1元左右。优粮优价有效调动了农民种好粮、卖好粮的积极性。
2: 眼下各级粮食储备企业正有序开展轮换收购，各类加工和贸易企业、饲料企业也积极入市，市场购销较为活跃。在河南，中储粮等各大收购库点加大推广应用智能装备，加快新粮入库。
4: 这里是中储粮河南新港直属库，眼前这套类似千斤顶的液压翻板机，正将粮车抬升至35度左右的倾斜角，让整车粮食在重力作用下自然流向传送带。过去传统卸粮需要4个人花费近2个小时，如今这套新设备只需要20多分钟。
5: 研制全自动化，速度也很快，我们一天多跑2趟车，对于我们来说也增加收入了。
2: 今年夏粮旺季收购将持续至9月底，当前各地已准备夏粮收购仓容1.1亿吨，农发行先期投放1500亿元专项信贷资金。在山东省枣庄市台儿庄区，这笔及时雨通过创新模式精准滴灌到了收储一线。
6: 经营保证基金的组成是由财政性资金还有企业的资金，规模是5000万。我们以这个信用保证基金放大10倍来进行这个授信，每年授信是5个亿，按照这个夏粮收购的进度来进行投放。
3: 下一步我们将统筹抓好市场化收购和政策性收储，持续加强市场监测预警，健全极端天气应对预案，完善粮食烘干清理等产后服务，确保农民受粮渠道畅通，市场平稳运行。
0: 麦子收完了，怎么存可是个技术活。
1: 记者在粮食主产区山东蹲点发现，从田间地头到智能化粮库，大国粮仓正在经历一场静悄悄的智慧升仓。
2: 车轮伴着麦箱，记者搭乘农民尚明海的售粮车，从地头直达山东省菏泽市储备粮仿山分库。在粮食质检区，尚明海刷了刷身份证，几秒钟后，一张智能 IC 一卡通就从机器吐了出来。凭借这张数字通行证，第一道程序随即开启，智能签样。
7: 取样的关键就是靠我眼前这样一个长长的探针，大家注意，它可以上下的伸缩，3米多长，可以从粮食的顶部插入到粮食的底部。像这一车的这个粮食大概是30多吨，要取15个样品，也就是10多斤粮食。
2: 新收获的小麦想在粮库安家落户，还得经过容重、水分、杂质等多项关键指标严格考核。而在现代化的智慧粮库，把关靠的不是人海战术，而是谷物智能检测系统。
8: 屏幕上的图片是在我检测小麦的过程中采集到的小麦的图像信息，它就像咱们去医院体检的时候这个 X 光片是一样的，每一粒小麦我都给它做了 X 光片，
7: 像是正面照和背面照一样。
8: 对，并根据这些信息，通过我后台然后植入的这个深度算法去对这些小麦进行一个体检和归类。这里面是包含了小麦的所有的指标。
2: 过去一车粮人工检测要15到20分钟，如今记者现场掐表一试，智能检测5到8分钟搞定。
8: 新质生产力在粮食这个传统行业里面的应用，大幅的带动了粮食入仓入库的这种效率和公正性、客观性，
9: 效率提升了。
7: 嗯，提升了多少？
9: 提升了，像我们一天能多跑2趟，多赚点钱。
2: 检验合格，绿灯亮起，这30多吨整车粮告别质检区，在导航系统的指引下驶向指定的卸粮泊位，进入装卸区，开启下一段安家旅程。
10: 可移动式的液压翻板，比如说粮库有31栋仓，在任何一栋仓房附近都可以进行卸粮工作。
2: 粮入仓才算真落户，智慧粮仓不仅要收得快，更要让粮食安然度夏，锁住新鲜。

0: 进入仓储区，记者直观感受大国粮仓储备的精准度，眼前的粮面平整的像一面镜子。
1: 粮面平整是咱们保粮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环节。首先我们大家可以看到哈，平整的粮面它可以更好的防止局部粮堆落差产生的气流死角。冬天我们利用低温蓄冷，把粮温可以降到零下五度以下。夏天呢，配合内环流系统，把平均粮温控制在20度以内，熏蒸气体全域循环，防虫抑菌的效果一步到位。
0: 记者拿到最新数据显示，为了接稳这季丰收粮，当地已完成26栋标准化储粮仓的腾库，新增仓容14万吨。目前，菏泽国有粮库智慧化改造已实现全覆盖，大国粮仓的升仓已经从单点探索落到了储粮一线。
2: 跟随一粒小麦进仓入库的旅程，感知大国粮仓升仓全过程。我们持续推进优质粮食工程，全力建设立体化、全覆盖、可感知的智慧粮库。如今呢，每粒粮食都拥有数字身份证，进入智能仓，住上好房子。粮库管理也实现了从人工值守到数字管护的全新跨越。
3: 随着小麦收割结束，河北省基泽县进入小麦收储阶段。
4: 当地利用晴好天气，发挥好粮食储备库作用，积极收储小麦。
5: 在位于河北省基泽县曹庄镇的省级粮食储备库公司，一大早来自曹庄镇及周边乡镇的运粮车就过来售粮。
6: 我们来之前已经通过线上平台完成签约，今天直接过泵入库完成交易。
5: 王慧玲所说的线上平台是国家粮食河北交易中心平台。卸粮过程中，粮食侧写机将运粮车上的小麦通过传送带送入粮库，杂质通过专门的收集通道完成收集。卸完粮食后返还给运粮车，再次过磅除皮，粮食净重即刻计算完成。
7: 我们这套收储粮食系统将收购入库、质量检验等环节数据全部接入上级智能粮库集中管控平台，实现业务动态监管、数据智能分析和线索自动预警，既方便农户售粮，也守护粮仓安全。
3: 从本周起，天津主粮烘干工作全面启动，通过天津全市设置的25个烘干站点持续运转，实现粮食颗粒归仓。
4: 这两天，天津几大涉农区都是一片繁忙景象。针对今年阴雨天气多发、抢收的小麦潮气大等问题，当地农业部门在全市筛选出25处首批小麦烘干服务站点，面向全市8个小麦主产区提供服务。
3: 为更便利服务农户，今年各烘干站点不仅统一作业规范和收费标准，农户们还可电话查询和预约，寻找就近站点进行粮食烘干。
8: 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9: 幸福可以是什么样子的？在喜德的这趟慢火车上，是被载着稳稳前进的，车外的山一座连一座，车里的人一个挨一个，喜德人把生计搬上车，把收获扛上车，
10: 天然蜂蜜喜欢的家人们可以直接下单，
9: 把祝福装上车，把前程交给车，火车开到哪里，好日子就扑到哪里。在喜德，每一程都有喜有得。彝族老家，幸福喜德。
4: 今年是我国未成年人检查工作创建40周年，最高人民检察院昨天发布《未成年人检查工作40年发展报告》。
0: 报告显示，自1986年6月，上海市长宁区检察院成立全国第一个少年检

0: 起诉组，经过40年的发展，卫检工作已从单一的刑事办案发展为涵盖刑事、民事、行政、公益诉讼的综合履职格局，依法惩治和帮教涉罪未成年人更加精准，推动未成年人保护法治体系更加健全。
1: 检察机关探索建立了社会调查、亲情会见、强制报告、入住查询等一系列特殊保护制度被上升为法律规定。2020年5月，制度建立以来，通过强制报告发现案件1.7万件，对不报告造成严重后果的督促追责1900余人。
0: 对未成年人犯罪，检察机关从以往强调宽缓化处理，逐渐向依法惩治、精准帮教、分级矫治、预防再犯并重转变。与此同时，对主观恶性大、犯罪性质恶劣的涉罪未成年人共起诉34.9万人。
1: 对已满12周岁、不满19周岁未成年人实施的故意杀人、故意伤害致死等严重暴力犯罪，符合核准追诉条件的，依法核准追诉。2025年，最高检依法核准追诉已满12周岁、不满19周岁未成年人严重暴力犯罪24人。最高检将会同公安部尽快出台相关规定，进一步明确和规范核准追诉条件、程序和标准。
2: 禁毒第一线，我们继续来关注用药安全。普瑞巴林是临床治疗带状疱疹后神经痛、纤维肌痛、部分癫痫发作的药物，长期或高剂量滥用会大幅提升药物依赖成瘾风险，搭配酒精服用可诱发窒息致死。
3: 在复方曲马多、右美沙芬、伊托咪酯等药物被列管后，普瑞巴林成为药物滥用的替代品，近年来在青少年滥用群体中快速流行。
4: 小刘有长达7年的药物滥用史，最初他接触的成瘾类药物是复方曲马多。2019年，小刘因与家人发生争吵，去网吧找朋友玩，在朋友的诱导下，他一次性服用了6粒复方曲马多片，服药后产生精神松弛、注意力高度集中的异样感受，自此踏上了药物滥用之路。
5: 就会特别放松，然后做一件事特别专注，比如玩游戏的时候专注力比较强，对反应来说也还好，吃了之后会开始会有点想吐，会头晕。
4: 2023年7月1号，曲马多复方制剂被正式列管，升级为第二类精神药品，非法买卖滥用按涉毒犯罪追责。已经成瘾的小刘开始尝试伊托咪酯，没过多久，同年10月1号起，伊托咪酯的原料药和非法电子烟用粉末也被正式列管。小刘又开始尝试滥用更容易获取的普瑞巴林。
5: 为了想接这个伊托咪酯，也是听朋友介绍说吃普瑞巴林能缓解一下那个戒断反应，后面就吃上了普瑞巴林。
6: 第一次吃普瑞巴林是哪一年？
5: 24年吧，就是很舒服。我让我比较焦容易焦虑嘛，吃了之后就立马缓解下来了，会有这个药物的那个耐药性嘛，开始吃8粒就够了，就会有反应，到后面吃8粒少了就没什么反应了，一天吃一盒就是32粒，就想吃的时候就可以吃，都随时带着。
4: 专家介绍，在临床中，普瑞巴林的正常使用剂量为1天150毫克，即1天1粒，分为2次来口服。根据症状，最多可加到1天600毫克，即1天4粒。在医生指导下，按标准剂量连续规范治疗，几乎不会让患者产生心理渴求、躯体依赖。而青少年滥用时，普遍超剂量服用，极易产生严重成瘾问题。
7: 普瑞巴林使用以后也有一些感觉分离的效果，据他们描述就是有醉酒感，可以带来一定的新快感，所以他们就不断地去滥用。普瑞巴林相对来讲它的耐受性会更强，它的使用频率会逐渐地增高，可能在短短的1-2个月之内，它的剂量就可以从原来的4-5片增加到10-20片。
4: 滥用普瑞巴林3个多月后，小刘的身体很快暴露出来许多不良反应。
5: 它应该也属于镇痛类的药，吃了之后也会比较放松，然后睡觉也睡得比较久，吃东西也吃得比较多，所以吃这个药的基本上都容易发胖。吃了几个月长了有60斤。
6: 几个月呀？
5: 3-4个月吧。小便有点 要领一下。

0: 对前列腺有点损害吧。基本上从吃了这个药之后，就基本上都是一个人待着，有点社交障碍了吧，搞到后面，就是吃了之后人会变得特别懒，什么都不想搞，什么都不想动。
1: 研究表明，长期大剂量滥用普瑞巴林会产生对躯体和心理的双重成瘾危害。
2: 躯体依赖表现为停药后失眠、浑身酸痛、烦躁等戒断反应，心理依赖则会让人持续渴求药物难以自控，极易陷入反复滥用的恶性循环。
3: 超剂量使用的话，很多会出现肾功能的损害。那么一旦影响到我们的中枢神经系统的话，比如说运动神经、感觉神经，它有一些是可以造成不可逆的损伤，还是会有一些衍生的一些问题。比如说为了获取这种药物获取资金的时候，采取的是诈骗盗窃比如说拉车门等等，滋生这样的一些违法犯罪行为。
4: 今年四月，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公安部、国家禁毒委员会办公室发布通告，进一步加强普瑞巴林等药品的管理，对普瑞巴林口服单方制剂实施等同于二类精神药品的全链条严格管控，禁止通过网络零售或者变相零售，要求药品零售企业严格规范销售普瑞巴林口服单方制剂。自今年四月起，线上无法购得普瑞巴林的小刘尝试自行在家停药，却难以忍受剧烈的戒断反应。不堪身心折磨的他主动向公安机关求助，前往湖南省黎托戒毒康复所接受戒断治疗。至此，小刘累计药物滥用时长7年，其中滥用普瑞巴林已有2年。
0: 就是从四月份到晚上买不到之后，对，在家里面停了几天，实在受不了了，然后就主动去跟派出所说想去戒毒所戒了算了。特别难受，就是在床上根本就睡不着，翻来覆去的出冷汗，然后焦虑，各种戒毒反应都有，会心慌。
4: 在戒毒康复所，医护人员对小刘出现明显的戒断反应，使用镇静催眠药物抗焦虑治疗，营养神经药物修复受损神经，经颅电刺激神经调控治疗，同步辅以针灸理疗、中医药调理。经过一个多月的治疗，小刘的戒断症状、排尿困难症状有所缓解，但持续存在记忆力下降、乏力、精神不振等神经受损表现。由于药物滥用造成的神经损伤恢复缓慢，小刘戒治期满离所后，仍需坚持长期康复训练，巩固疗效。专家表示，相较于传统毒品，普瑞巴林属于临床常用处方药，滥用行为隐蔽性更强，家长、学校及社会很难及时察觉相关风险。专家提醒，青少年、家长与学校均需加深对普瑞巴林等易成瘾药物危害的认知，如发现青少年存在异常服药、购药等可疑行为，务必高度警惕，及时干预。
3: 对青少年朋友，据忠告，就是我们不要因为一时好奇去跟风去滥用普瑞巴林，也不要为了合群、为了融入某个圈子去做一些伤害自己的事情。不管是普瑞巴林也好，还是其他的药物也好，我们都要在科学的规范的情况下去使用它们。同时也提醒咱们学校的老师还有家长，是不是有一些不应该存在的药盒药片或者是其他的物质，一旦发现我们也要提高警惕。
4: 服用普瑞巴林需遵医嘱用药，不滥用，不私售，不随意加量长期服用，更不能搭配酒精、电子烟、镇静类药物混用，否则风险成倍升高。若出现强烈泌尿欲、剂量越用越大、停药、烦躁失眠等，及时就医干预，切勿听信解压助眠上头谣言，不参与药品私下交易，发现他人诱导滥用、非法售卖普瑞巴林药物等情况，及时留存证据，并拨打报警电话举报。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0: 中国制鞋产业基地，河南睢县。
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

0: 元牌精正口服液，退热止咳祛痰，甜甜的，专为儿童研制，宝宝健康，
1: 妈妈开心。
2: 赛轮液体黄金轮胎，更省油，更耐磨，更短刹车距离。赛轮，做一条好轮胎。
3: 据中国地质台网正式测定，昨天23:29，在青海海崎州直辖区，北纬37.86度，东经95.54度，发生5.2级地震，震源深度8000米。此次地震为6月16号青海6.3级地震的余震，两次震中相距7公里。应急管理部昨天举行发布会介绍，根据预测，今年主汛期我国极端天气气候事件仍然偏多，旱涝并重，南北两条雨带特征明显，海河、松柳、珠江、长江上游和黄河下游都可能出现较重汛情，登陆台风可能偏多偏强。
4: 北方地区预测降雨偏多，洪涝灾害风险较大。随着雨带西伸北台，南方部分地区可能由涝转旱，防汛抗旱形势严峻复杂。
3: 记者从三峡集团获悉，为全力保障长江流域汛期安全，由乌东德、白鹤滩、西洛渡、向家坝、三峡和葛洲坝6座梯级水电站构成的世界最大清洁能源走廊，日前全面完成年度消漏工作，累计腾空防洪库容358亿立方米。
5: 所谓年度消漏，也称汛前消漏，是指水库按照年度运行调度方案，在主汛期来临前，有序将库水位从正常蓄水位附近逐步降低至防洪限制水位。腾空防洪库容的过程是水库水量调度的核心常规环节。金沙江下游乌通德、白鹤滩、西洛渡、向家坝4座梯级水库自2026年1月1号起启动消漏工作，累计消漏水量152亿立方米，较规程要求提前约2周消漏到位。三峡水库水位于6月7号21时消漏至147.78米，梯级6库联合调度，共同形成358亿立方米的总防洪库容，为长江流域备足防洪调蓄空间。
3: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受降雨及上游来水影响，长江流域鄱阳湖水系修河中游浙林水库昨天14点入库流量涨至5830立方米每秒。依据主要江河洪水编号规定，此次洪水编号为修河2026年第一号洪水。
4: 昨天，针对湖南暴雨洪涝等灾害情况，根据灾区救灾工作需要，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湖南调拨4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地方做好受灾群众安置救助和基本生活保障。
3: 连日来，安徽省桐城市遭遇连续强降雨，
4: 当地组织工作人员强化巡查监测，第一时间转移危险区域群众。
6: 6月22号，在安徽省桐城市黄甲镇葛湾村养老服务中心，8位从高山地质灾害隐患点转移下来的村民集中安置在这里。安置点里床铺整洁，空调、电风扇等设备齐全。面对这轮强降雨，桐城市黄甲镇以村为单元，成立地质灾害隐患巡查队，对全镇20多处地质灾害隐患点和其他危险区域开展不间断巡查，第一时间组织受威胁群众转移。
3: 本月初，南海夏季风爆发以来，大量水汽持续输送到我国，南方多地降雨显著增多。在此期间的主要降雨区域出现变化，前期主要在广西中南部、广东、福建等地，
4: 18号之后逐步转移至广西北部、贵州、湖南北部、湖北中东部、江西北部、安徽中南部以及江苏中南部等地。
3: 那为什么会出现雨带的变化？强降雨还将持续多长时间呢？
4: 我们一起来看中国气象局气象分析师的解读。
7: 6月18日以来，副热带高压逐渐北台，控制华南一带，暖湿气流也加强北上，冷暖空气交汇的区域维持在长江流域，雨带的东段也北台到了江南北部江汉江淮这一带。那梅雨季也是随着雨带的北台陆续

0: 续的开启。从过去一段时间的降水实况来看，在梅雨季开启之后，降雨还是很强势的。从广西北部、贵州南部到湖南、湖北、江西北部、安徽、江苏这一带，都出现了频繁的强降雨。那这段时间的累计雨量也是比常年同期偏多了一倍以上，不少地方的累计降水量达到了100到250毫米，局地超过了400毫米。未来10天呢，南方仍然是会有比较强的降雨，但是降雨的区域和强度都会出现阶段性的变化，整体上是先南落再北台。那今天到27日，随着副热带高压的减弱南退，雨带会南压到云南、广西、贵州到江南中南部一带，以中到大雨为主，局地有暴雨。28日之后，随着副热带高压再度的加强北台，主雨带又会北台到长江中下游一带。那在6月底前后，在江淮、江汉东部、江南西北部以及贵州等地，还会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那近期南方的强降雨频繁，而且未来一段时间还会维持这种多雨的格局。在这种持续降雨而且雨量比较大的情况下，要特别的警惕山洪、滑坡、泥石流等等次生灾害。而且次生灾害的发生往往是有滞后性的，还是要尽量减少前往山区、河道等等潜在的危险区域。如果有去往山区、峡谷或者是涉水景区的出行计划，也一定要提前的关注当地的相关的预报预警信息，还有景区发布的公告、预警等等，及时的调整行程。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湖州看见美丽中国。红船起航地，嘉兴最江南。智润领航，笃行致远。长城润滑油，全场景航天级润滑保护，永远走在转动之前。中国石化，能源致敬，生活致美。

0: 朝闻天下，来关注伊朗局势。当地时间23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再次表示，伊朗已经同意接受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核查。
1: 美方100%确认，伊朗已同意了相关安排。
2: 特朗普当天表示，伊朗此前在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问题上的说法是错误的。他重申，伊朗已经同意接受核查，美方100%确认伊朗已同意了相关安排，并表示，如果伊朗此前没有核查的说法属实，他会立即取消相关会谈。对于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何时进入伊朗，特朗普未给出具体时间表，仅表示将在适当的时候进行，并称没必要着急。当天早些时候，特朗普曾表示，伊朗已同意接受最高级别的核查，并且没有期限限制。基于伊朗接受核查及正在做出的其他重大让步，他已同意允许霍尔木兹海峡保持开放，不再实施海上封锁。不过，所有美军舰船仍将原地待命，以备必要时重新实施封锁。此外，特朗普再次声称，美国财政部解冻的伊朗资产将存入由美国控制的托管账户，并将专用于从美国购买食品和医疗物资，包括美国的玉米、小麦和大豆。对此，伊朗媒体23号援引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的话报道，暂无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访问。

0: 本伊朗受损核设施的计划。巴加埃还表示，伊朗代表团在瑞士没有与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会面。作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成员国，伊朗将继续执行现有程序，现行程序非常明确。此外，针对伊朗被解冻资金的使用权限或将受限，可能仅限于购买包括美国食品在内的特定商品的说法，巴加埃驳斥说，这方面没有任何限制。在购买商品方面，伊朗农业部等相关机构将根据价格和质量做出决定。他还表示，伊朗将完全根据国家利益决定如何使用其被解冻资产，且不会受到任何限制。
1: 当地时间23号，正在巴基斯坦访问的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表示，伊美签署的谅解备忘录中并不包含弹道导弹问题，未来也不会将其纳入议题。伊朗永远不会与任何人协商自己的防御能力。
2: 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谢里夫当天表示，伊朗不想讨论弹道导弹问题，这一议题也从未被纳入讨论或提上议程。他还强调，某些国家拥有弹道导弹，而伊朗却被禁止拥有，这种双重标准是不可接受且不合逻辑的。
1: 23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一场与以军预备役军官学员会面的活动上说，以色列正与伊朗及其代理人对抗，伊方已经给伊朗造成重创，但一切尚未结束。
2: 他还说，尽管美国对以色列提供支持，但以色列需要摆脱依赖，建立独立的军备体系，并自主生产武器。事态发展将取决于伊方的实力。
1: 国际海事组织秘书长多明格斯23号在一份声明中说，将与伊朗、阿曼等地区沿岸国家、美国以及国际航运业密切合作，疏散目前仍滞留在霍尔木兹海峡地区的超过1.1万名海员。多明格斯对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表示欢迎，认为这是恢复地区海上安全、结束针对民用船舶袭击的重要一步。
2: 多明格斯说，国际海事组织已获得实施疏散计划所需的安全保障，并全面核查了相关海域的安全航行条件，以确保计划顺利进行。他强调，国际海事组织将继续致力于保障海员安全，维护全球贸易畅通。
1: 伊朗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代表阿里巴赫雷尼23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现已开放，为期60天，期间不会收取任何费用。此外呢，伊美双方决定就此问题建立沟通机制，以监控和解决可能出现的任何问题。60天后海峡开放的具体情况将由伊美之间的谈判结果来决定。
2: 巴赫雷尼还表示，根据伊美谅解备忘录，美国应解冻伊朗的资产，伊朗也应完全有权使用其在境外被冻结的资产。巴赫雷尼驳斥了美国关于伊朗已同意邀请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再次入境伊朗核查的说法，并指出有关伊朗核活动的讨论将在下一阶段进行。
1: 以色列国防军23号发表声明说，以军当天在黎巴嫩南部其控制的所谓安全区内对武装人员发动了打击。声明说，以军在阿里塔赫尔山脊地区发现了一个武装人员小组在以军士兵附近活动，以军随后对其发动打击。声明未提及此次打击行动造成的伤亡情况。
2: 另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23号报道，以色列军队当天在黎南部奈拜提耶地区向平民开火，造成2人死亡，1人受伤。
1: 黎巴嫩总统府23号发表声明称，总统奥恩当天听取了黎巴嫩代表团赴华盛顿参加新一轮黎以谈判的情况汇报，随后表示，黎政府不会接受任何低于以色列结束对黎巴嫩领土的占领、黎巴嫩恢复全部领土主权的谈判结果。
2: 奥恩说，希望谈判能够在恢复黎巴嫩国家主权、结束以色列对黎南部占领等问题上取得决定性进展。
1: 23号，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根据联黎部队维和人员的观察，自本月19号黎已宣布停火以来，除了零星的交火与军事侦察行动之外，停火协议基本得到履行，大批流离失所的黎巴嫩民众开始返回家园。
2: 他表示，最新评估显示，黎巴嫩南部的破坏程度令人触目惊心。目前已有超过11000栋住宅建筑完全被毁，另有2200栋房屋部分受损。此外，很多地方还有

0: 残留的未爆弹药严重威胁平民生命安全。对此，联合国呼吁冲突各方必须切实保护平民安全，遵守停火协议，并避免局势升级，以确保流离失所的家庭最终能够自愿、安全且体面地重返家园。
1: 我们再来关注俄乌冲突。俄罗斯国防部23号通报称，在过去一天，俄军打击了148处区域，目标包括乌方燃料库及其他能源交通基础设施、远程无人机生产和储存点、乌武装部队和外国雇佣兵临时部署点。在顿涅茨克方向，俄军在红利曼市西北部夺取5处防御阵地，控制52栋建筑。在康斯坦丁诺夫卡市控制128栋建筑，继续在西南部清剿乌军残部。
0: 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3号通报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21次战斗，乌空军导弹部队和炮兵袭击了11个人员集结区、4门火炮以及3个无人机指挥所。此外，乌克兰国防部情报总局23号通报称，该局在扎波罗热地区实施打击行动，击毁数辆俄方运输卡车。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第二轮继续进行。
0: K 组葡萄牙队5-0大胜乌兹别克斯坦队。来看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的详细报道。
2: 本场比赛第6分钟，坎塞洛传中，乌兹别克斯坦后卫在禁区内盯人不紧 ，C 罗在多名防守队员之间接球抽射得分，为本队首开纪录的同时，也成为史上首位连续6届世界杯破门的球员。第17分钟，葡萄牙队获得前场任意球的机会 ，C 罗站在球前吸引了防守队员的大部分精力，最终却是门德斯的远射穿过人墙，将比分扩大为2-0。连丢2球以后，乌兹别克斯坦队急于得分，并由加尼耶夫远射打进1球，但因队友犯规在先，此球被判无效。葡萄牙队反而利用了对手防线松懈的机会，在第39分钟打了一次漂亮的高速反击。C 罗接逼费的直塞球突入禁区，上演了梅开二度，由此超越了尤西比奥，成为葡萄牙的世界杯射手王。下半场大比分领先的葡萄牙队攻势不减，他们利用定位球的机会持续施压，导致了对手的乌龙球。第87分钟，莱昂又在禁区内迎球推射，再中一元。此后，尽管葡萄牙全队都在助力 C 罗完成帽子戏法，但比分还是锁定为5-0。获得这场大胜以后，积4分的葡萄牙队终于掌握住了小组出线的主动权。
1: 在北京时间今早结束的一场 L 组的比赛中，英格兰队与加纳队均无建树，以0-0收场。
0: 欢迎您继续收看中央电视台正在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现在我们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张太元。太元，早上好。
1: 太元早。
3: 池倩、钟卢，早上好。观众朋友，早上好。
1: 太元，今后几天南方的降雨具体是怎么分布的？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3: 好的，吸走部分水汽，这就会导致呢，我们国家南方主雨带的东段会明显的南压，并且呈现出一个减弱的趋势。而在主雨带的西段，特别是贵州、云南、广西这一带哈，强降雨还将会持续。我们具体来看一下，今天像是云南、广西，再到浙江、福建这一带区域，很多地方会出现大到暴雨，尤其是云南东南部，还有广西的西部局地将会出现大暴雨。而到了明天呢，云南东部和广西这一带依然有成片的大到暴雨出现，预计到了后天的时候呢，主雨带将会主要覆盖云南，再到福建和台湾等地。那么持续的降雨冲刷之下，我们要格外的警惕和防范像滑坡、泥石流等等的次生灾害。主持人，
0: 感觉今年北方的雨水好像也是格外频繁哈，来介绍一下吧。
3: 好的，主持人说的没错哈。那今年6月以来呢，应当说东北、华北这一带在冷涡的频繁影响之下，降水多而且频繁。那么，我们举个例子来看一下哈。那全国呢，将近有80余个气象站点哈，降水日数是追平或者是打破了同期记录。我们再来看一个城市，比如说像沈阳，6月以来的降水日数已经是达到了16天，和常年同期相比啊，接近是2倍之多。而且接下来东北、华北依然会有降水覆盖，像今天在辽宁的中西部将会出现大到暴雨，而且下雨的同时，我们还要警惕和防范突如其来的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者是冰雹等等的强对流天气。那提醒

0: 大家外出的时候要备好雨具，并且关注临近的预警预报信息，避开强对流时段，外出也要多加注意安全。来看城市预报。北京多云，21到31摄氏度。哈尔滨雷阵雨转多云，17到27度。沈阳多云转雷阵雨，17到27度。通辽小雨，15到26度。兰州多云转中雨，17到29度。西安阴，22到29度。成都阴，21到26度。贵阳阵雨，19到23度。昭通小雨转中雨，16到23度。曲靖中雨，18到27度。太原小雨转多云，18到32度。烟台多云转小雨，19到27度。威海多云转小雨，19到26度。潍坊多云转小雨，21到33度。郑州多云转阴，21到30度。南京阴转多云，19到25度。泰州多云转阴，18到25度。武汉多云，22到28度。长沙小雨，23到27度。南昌小雨转阴，24到27度。福州中雨转小雨，26到35度。南宁中雨，25到34度。海口晴转多云，28到37度。广州雷阵雨，28到35度。
1: 怒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怒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2: 往事越千年，陈酿白云边，湖北白云边酒业。
3: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4: 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
5: 更多新闻资讯你还可以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稍后见。

0: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1: 各位早，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欢迎收看。
0: 今天是2026年6月24号星期三，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7点。首先来看时政要闻。
2: 近日，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6月23号，李强在大连分别会见几内亚总理乌里巴、哈萨克斯坦总理别克杰诺夫、韩国总理金民熙、蒙古国总理乌齐尔勒和黑山总理斯帕伊奇。6月23号，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在北京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赵乐际主持。6月23号，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7次会议在北京开幕，王沪宁主持，

0: 丁薛祥做报告。6月23号，韩正在北京会见南非副总统马沙蒂莱。
1: 6月22号至23号，刘国中到江苏调研。6月21号至23号，何立峰在河南调研。6月23号，张国清出席全国进一步深化国资国企改革动员部署视频会议并讲话。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3: 商务部、工业和信息化部、文化和旅游部等相关负责人介绍，我国将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聚焦房车露营、汽车改装等六大领域，有关部门提出17条具体举措，主要包括支持各地建设房车营地、设置公共房车泊位、优化房车上路通行管理措施，对汽车改装实施分级分类管理，确定汽车改装项目清单，加快制定一批改装零部件和技术标准规范，保障行业规范发展。
4: 目前我国已选出40个试点城市开展汽车流通消费改革，支持这些城市聚焦汽车购买使用全链条探索创新，培育汽车消费新业态，丰富新场景，大力培养车手、技师、裁判等汽车人才，让汽车运动更专业更规范。
3: 文化和旅游部有关负责人昨天表示，将以汽车文化为切入点，打造多元消费新场景，
5: 引导汽车企业与文化创意机构深化合作，在汽车设计生产过程中充分挖掘和融入非遗、戏剧等艺术元素，彰显中式美学魅力，更好传播中国文化，鼓励开发租车自驾游精品线路，推出小微型客车租赁和景区门票套餐等一站式服务产品，指导各地建设提升一批旅游公路和旅游绿道，推出自驾游精品线路。我们在暑期前还将发布全国避暑旅游地图和暑期观星目的地。
6: 此外，文化和旅游部还将指导各地因地制宜举办汽车露营音乐节、后备箱文创市集等活动。
3: 商务部相关负责人昨天介绍，将重点聚焦便利高效，搞活二手车流通。
1: 据介绍，近年来，国家推动在全国范围内取消二手车限迁，推行跨省通办、反向开票等二手车交易便利化举措，培育壮大二手车经营主体，特别是通过打通数据孤岛，构建了国家层面、行业层面、区域层面的多层次全国二手车信息查询平台，促进二手车车况透明、车价公允。
7: 2025年，我国二手车交易量首次突破2000万辆，其中跨省级这个相当于交易的达到了31.1%，有力促进了汽车统一大市场建设。像今年啊，这个1到5月份，我们中国的新车与二手车的比例到了1:1啊，因为流通越快啊，新车的消费啊更新越快啊，是形成了个快速的循环。
3: 昨天，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公安部办公厅联合印发通知，今后机动车合格证信息将实现实时共享，国产小客车能当天购车、当天缴税、当天上牌。
4: 关于这一便民措施，我们来看记者解读。
8: 谁还记得以前上牌有些折腾吗？厂家要单独做车架拓印模，打印纸质车辆实拍图，工信、车管所两边数据不同步，资料来回传，运气差隔天才能上牌，车企费钱，车主耗时间。新车上牌大减负，再也不用攥一点纸质材料到处跑，国产小客车最快1小时全部流程搞定，提车、缴税、上牌当天一次性办完。肯定有人会问，所有车子都能这么省事吗？我们了解到，福利只给国产小客车，进口车、二手车暂时还没覆盖到。现在工信公安部门直接打通专属数据直连通道，车企一次性上传合格证、车辆照片、

0: industry. It's just a really important opportunity we see.
1: 最新一批全球灯塔工厂名单22号正式发布，
2: 16家工厂新近加入全球灯塔网络，来自中国的工厂占了一半。
3: 此次新增的16家灯塔工厂分布于中国、印度、沙特阿拉伯、新加坡、瑞士和美国6国，覆盖高端装备、汽车、生物医药、消费品等多个行业，按转型方向分为客户至上、生产效率、供应链韧性、可持续发展、人才5大类别。本次新进名单中，中国共有8家工厂入选，覆盖全部5大转型方向。其中，青岛中级冷藏箱制造有限公司、招商局重工、江苏海门等3家中国企业入选生产效率灯塔。作为全球集装箱行业首座灯塔工厂，青岛中级冷箱落地50余项数字化与人工智能应用，制造交付周期缩短32%，产品缺陷率下降47%。灯塔工厂被誉为全球制造业数字化转型与智能制造升级的标杆。截至目前，全球灯塔网络已汇聚238座世界一流制造及供应链运营基地。中国工厂的批量入选，既印证了我国制造业数字化转型的扎实成效，也为全球制造业高质量升级提供了可借鉴的中国实践。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漂流跟我走，爽就朝天吼，张军旅游，美好之旅。

0: 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 绿色食品，让生活更美好。
2: 一键开机，尽享美好，畅看超高清频道，看电视享5G，用宽带，选中国广电。真正好喝的水，娃哈哈纯净水，30余年如一日，纯净经得起考验。东奔西走，还喝宋和好酒。
3: 6月23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在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安全事务高级代表会议，印度国家安全顾问多瓦尔主持会议，金砖国家安全事务高级别代表及负责人等参会，围绕应对非传统安全挑战、反恐和网络安全等议题深入交换意见。
4: 王毅表示，金砖国家合作已走过20个春秋，日益成为世界上互和平、促发展、守正义的中坚力量。面对当前国际形势，中方愿同金砖国家一道，共同应对挑战，共同坚守世界历史演进的正确方向。一是以金砖担当捍卫国际秩序，二是以金砖共识破解安全困局，三是以金砖行动应对全球性挑战，四是以金砖智慧完善新兴领域治理。王毅表示，中方明年将担任金砖轮值主席国，愿同金砖伙伴一道，积极践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4大全球倡议，共同开辟和平与繁荣的未来。各方高度评价金砖合作机制独特作用和显著成果。与会期间，王毅还参加印度总理莫迪集体会见。
5: 当地时间23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再次表示，伊朗已经同意接受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核查。
3: 美方100%确认伊朗已同意了相关安排。
4: 特朗普当天表示，伊朗此前在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问题上的说法是错误的。他重申，伊朗已经同意接受核查，美方100%确认伊朗已同意了相关安排。

0: 并表示如果伊朗此前没有核查的说法属实，他会立即取消相关会谈。对于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何时进入伊朗，特朗普未给出具体时间表，仅表示将在适当的时候进行，并称没必要着急。当天早些时候，特朗普曾表示伊朗已同意接受最高级别的核查，并且没有期限限制。基于伊朗接受核查及正在做出的其他重大让步，他已同意允许霍尔木兹海峡保持开放，不再实施海上封锁。不过，所有美军舰船仍将原地待命，以备必要时重新实施封锁。此外，特朗普再次声称，美国财政部解冻的伊朗资产将存入由美国控制的托管账户，并将专用于从美国购买食品和医疗物资，包括美国的玉米、小麦和大豆。对此，伊朗媒体23号援引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的话报道，暂无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访问伊朗受损核设施的计划。巴加埃还表示，伊朗代表团在瑞士没有与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会面。作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成员国，伊朗将继续执行现有程序，现行程序非常明确。此外，针对伊朗被解冻资金的使用权限或将受限，可能仅限于购买包括美国食品在内的特定商品的说法，巴加埃驳斥说，这方面没有任何限制。在购买商品方面，伊朗农业部等相关机构将根据价格和质量做出决定。他还表示，伊朗将完全根据国家利益决定如何使用其被解冻资产，且不会受到任何限制。
1: 23号，巴基斯坦总统扎尔达里在巴总统府会见了到访的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扎尔达里对成功签署伊美谅解备忘录表示祝贺，并期待正在进行的技术性谈判能推动地区实现持久和平。扎尔达里说，巴方坚定支持伊朗维护自身和平稳定、国家统一、主权和领土完整。
2: 佩泽西奇扬对巴基斯坦在支持和平与对话方面的建设性努力表示感谢，并表示伊朗高度重视对巴关系，期待进一步扩大双方在政治、经济、安全和地区事务中的合作。佩泽西奇扬在伊斯兰堡还会见了巴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双方重申将致力于进一步加强两国关系，并就涉及共同利益的问题保持密切磋商。
1: 国际海事组织秘书长多明格斯23号在一份声明中说，将与伊朗、阿曼等地区沿岸国家、美国以及国际航运业密切合作，疏散目前仍滞留在霍尔木兹海峡地区的超过 1.1 万名海员。多明格斯对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表示欢迎，认为这是恢复地区海上安全、结束针对民用船舶袭击的重要一步。
2: 多明格斯说，国际海事组织已获得实施疏散计划所需的安全保障，并全面核查了相关海域的安全航行条件，以确保计划顺利进行。他强调，国际海事组织将继续致力于保障海员安全，维护全球贸易畅通。
1: 以色列国防军23号发表声明说，以军当天在黎巴嫩南部其控制的所谓安全区内对武装人员发动了打击。声明说，以军在阿里塔赫尔山脊地区发现一个武装人员小组在以军士兵附近活动，以军随后对其发动打击。声明未提及此次打击行动造成的伤亡情况。
2: 另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23号报道，以色列军队当天在黎南部奈拜提耶地区向平民开火，造成两人死亡，一人受伤。
1: 黎巴嫩局势一直是美伊谈判进程的僵局之一，牵动着谈判走向。无论是美伊签署的谅解备忘录，还是在瑞士举行的首轮会谈，黎巴嫩问题都是优先事项之一。
2: 而随着美伊谈判的推进，在这一问题上，美国和以色列之间的分歧愈加凸显。
3: 22号，有记者就以色列军队是否撤离黎巴嫩一事向美国总统特朗普提问，特朗普则称黎巴嫩问题能够迅速得到解决。
4: The Israeli Prime Minister Benjamin Netanyahu said his forces are not leaving Lebanon. That is a sticking point.
5: Who did he tell that to you?
4: He said it publicly in Israel.
5: Well, we're going to take a look at it.
4: Well, what would you do to make sure that he doesn't?
5: Well, I'm not going to tell you what I'm going to do, but it gets solved. I'm a problem solver. I get problems solved real fast, including with Bibi.
3: 与美方表态不同，当天以色列。

0: 总理内塔尼亚胡在声明中再次表示，以军将继续在黎巴嫩南部所谓的安全区驻留，且保留完全行动自由。在美国和以色列内部，民众对彼此的不满情绪在加剧。
1: When Israel will be another star on the American flag, then the American president can dictate the Israeli army what he should or shouldn't do. While the American president is dictating the policy of the Americans, let the Israeli dictate the policy of the Israelis.
2: I know there's been an enormous level of anxiety abou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Israel. It's been one of those weeks where we're all reading things and saying, okay.
0: 据以色列媒体21号报道，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与智库阿加姆实验室进行的最新调查显示， 63.2% 的以色列民众反对美国和伊朗达成协议，仅 12.1% 的受访者表示支持。另外 48.2% 的受访者支持以色列再次对黎巴嫩真主党发动大规模军事打击，即便此举可能造成与美国对抗。
3: Here in Israel, it very much is seen as a deal that's being imposed by the Americans on Israeli forces without really any Israeli input at all. So that's going to be very, very difficult going forward.
0: 而在美国国内，民众对以色列的不满情绪也日益加剧。皮尤研究中心本月发布的一项最新民调显示，约 60% 的美国民众对以色列持负面看法，较2025年的 53% 有所上升。英国路透社称，美以关系近来起伏跌宕，多种迹象显示以色列与美国长达数十年的同盟关系似乎出现裂痕。据美国华盛顿邮报报道，美国情报机构最新评估认为，随着以色列议会选举临近，国内政治压力让内塔尼亚胡难以停止对黎军事行动。有分析指出，内塔尼亚胡政府需通过向黎巴嫩真主党保持军事压力来稳住极右翼盟友，回应北部地区选民的安全关切，以提振选情。黎巴嫩问题今后恐将持续搅动美伊谈判进程。
4: 我们再来关注俄乌冲突。俄罗斯国防部23号通报称，在过去一天，俄军打击了148处区域，目标包括乌方燃料库及其他能源交通基础设施、远程无人机生产和储存点、乌武装部队和外国雇佣兵临时部署点。在顿涅茨克方向，俄军在红利曼市西北部夺取5处防御阵地，控制52栋建筑。在康斯坦丁诺夫卡市控制128栋建筑，继续在西南部清剿乌军残部。
5: 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3号通报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21次战斗，乌空军导弹部队和炮兵袭击了11个人员集结区、4门火炮以及3个无人机指挥所。此外，乌克兰国防部情报总局23号通报称，该局在扎波罗热地区实施打击行动，击毁数辆俄方运输车辆。
4: 当地时间23号，俄罗斯总统普京发表讲话，阐述俄方与乌方和谈立场。
5: 他还谴责西方国家不断炒作俄罗斯军事威胁，升级局势。
6: 普京当天表示，俄罗斯仍愿同乌克兰举行和平谈判。和谈应以2022年伊斯坦布尔磋商共识、2025年俄美阿拉斯加州安克雷奇会晤共识为基础，但他同时强调，乌方近期持续袭击俄境内民用目标，现阶段不具备两国元首直接会谈的条件。普京称，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此前发布的公开信并未创造和谈先决条件，反而意在激化冲突。普京指出，西方国家主动制造对俄安全威胁，迫使俄方采取自卫举措，随后又反过来指责俄罗斯，以此合理化自身的军费扩张，并针对俄方推行基建政策。普京强调，俄方已做好充分准备，将对各类内外威胁做出迅速对等的回应。
7: Вначале создают угрозы для нашей страны, вынуждают нас предпринимать действия, необходимые для самообороны и самозащиты, а затем тут же обвиняют нас во всех смертных грехах для обоснования продолжения своей агрессивной политики, своих агрессивных действий.

0: 针对近期乌方无人机深入俄本土发动袭击的行为，普京表示，这些袭击的目的是动摇俄社会稳定，制造民众不安。他指出，西方国家尚不敢从本国领土直接发起打击，清楚此举将招致俄方报复。普京同时表示，俄军官兵在前线持续作战，势必达成既定目标。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2: 孩子发热、咳嗽，妈妈揪心，中药抗病毒儿童药康源牌精振口服液，退热、止咳、祛痰，甜甜的，专为儿童研制，宝宝健康，
3: 妈妈开心。
4: 赛轮液体黄金轮胎，更省油、更耐磨、更短刹车距离。赛轮，做一条好轮胎。
1: 传承创新，匠心铸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5: 中国制鞋产业基地，河南睢县。

0: 继续来看伟大征程系列报道。1978年，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时代浪潮之下，安徽凤阳小岗生产队的18户农民创造出的包干到户做法，拉开了我国农村改革的序幕。
1: 这场源于基层、顺应民心、契合时代的伟大探索，不仅彻底改写了小岗村的命运，更激活了亿万中国农民的生产活力，成为中国农村改革的源头活水。今天就让我们重回小岗村，重温这段历史。
2: 1978年的小岗村，家家户户住的都是这样的茅草屋，出工一窝蜂，干活磨洋工，一年忙到头，吃穿都是愁，就是当时的真实写照。为了改变这样的窘迫，18位村民就是在这间屋子里按下了红手印，大胆试行大包干，开启了中国农村的改革之路。
3: 生产对大集体嘛，他就是确确实实出工不出力，干多干少也一样，造成的那个这个连生活问题都解决不掉。对讲嘛，你要个地分粮，保证能吃饱饭。但是那个时候他政策不允许，你能分吗？能给你分吗？
4: 1978年冬的一个夜晚，小岗村18户村民凑在一起，讨论并形成统一意见，分田到户，并在一纸秘密契约上按下鲜红的手印或印章，将生产队的土地、耕牛、农具等按人头分到了各家各户。轰轰烈烈的大包干由此开启。
3: 那我们当时定了嘛，就是我们叫住顾家的收养，留住集体的，剩下才是我们自己的。
4: 此次探索形成的包干到户模式，坚持土地集体所有，实行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发挥了农民家庭经营的积极性，克服了以往吃大锅饭等弊病，农村生产力得到极大解放。1979年，小岗村迎来大丰收，全年粮食总产量达到13万多斤，远超往年产量，一举结束20多年吃国家救济粮的历史。
5: 我以前在小岗一个生产队，每年不突破4万斤粮食，3万多斤粮食。我们79年一年就收了个13、14万斤粮食。我们除了完成保证国家的、留住集体的，剩下是我们自己的，家粮食都对不下。
4: 小岗村的实践得到了各级党组织的包容与支持。1980年9月，中央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几个问题，明确肯定包产到户的经营形式并未偏离社会主义轨道。1982年，中央1号文件正式出台，明确包产到户、包干到户等各类生产责任制均属于社会主义集体经济范畴，为全国农村改革扫清了政策障碍。从此，这一中国农民的伟大创造在全国推行开来，迅速扭转了农业生产长期徘徊不前的局面。
6: 坚守为民初心，坚持实事求是，鼓励创新探索。回望大包干的峥嵘历史，我们最深切的感悟，就是党的领导是小岗改革成功的根本保障。

0: 1978年的思想解放浪潮，是党中央引领时代解放思想的重大成果。改革之初啊，各级党组织包容基层的探索，尊重群众的意愿，为大包干落地啊创造了宽松的环境，守住了改革底线。
1: 40多年来，小岗村始终走在农村改革前沿，先后推进农村税费改革、农村土地确权登记颁证、集体资产股份合作制等多项试点工作，探索从户户包田转向人人持股的新发展模式，不断探索乡村发展新路径。目前，小岗村年粮食产量达1.1万吨，集体经济收入1510万元。形成了现代农业、农产品加工业和旅游服务业三产融合发展的格局。2025年，小岗村接待游客数超过66万人次，综合旅游收入1.68亿元。村集体连续9年给村民共分红2000余万元，村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37300元。
2: 政府采购法修订草案昨天提请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初次审议。修订草案着力强化权力监督与制度反腐，系统完善政府采购体制机制，更好发挥政府采购制度在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推动高质量发展中的作用。
3: 政府采购法修订草案共10章104条，修改的主要内容包括调整优化法律适用范围，强化政府采购政策功能作用，推动交易规则规范高效，完善公平竞争机制，强化权力监督与制度反腐等。本次修订针对采购中的薄弱环节，强化全过程绩效管理，坚持优质优价与公平竞争同向发力，推动政府采购从单纯追求程序公平，向实现全方位系统性公平竞争转变，提升政府采购质效，还增设政府采购数字化专章，推行全流程电子化交易，推进政府采购活动的全程记录，穿透监管，减少人为干预。
4: 修改的主要内容包括，一是调整优化法律适用范围，将集中采购目录以外且预算金额低于采购限额标准的零星分散采购纳入适用范围。二是强化政府采购政策功能作用，丰富政策内容和落实措施。三是加强全过程管理，构建了以采购需求为引领，以强化采购人主体责任为抓手的全过程管理机制。四是推动交易规则规范高效，科学设置采购方式，明晰各方权责，规范采购行为，提高采购效率。五是完善公平竞争机制，解决对供应商实行差别歧视待遇等突出问题，着力破除政府采购隐形壁垒。六是强化权力监督与制度反腐，着重完善监管制度和法律责任，加强廉政建设。
5: 招标投标法修订草案昨天提请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初次审议，着力完善监管措施，防止招标投标领域腐败等。
3: 招标投标法修订草案共6章79条，围绕招标投标领域监管实践和系统整治工作中发现的情况和问题，着力完善监管措施，防治招标投标领域腐败，防止所有制形式等歧视，破除妨碍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隐性壁垒，强化技术创新，提升招标投标效率，改进评标标准和方法，防止简单以最低价中标。在完善监管措施方面，草案作出了几方面规定。
6: 一是亚锦亚实评标专家、专家库组建单位、评标委员会成员责任，提高评标专家条件，要求专家库组建单位建立日常管理机制。二是强化信息公开，防止暗箱操作，增加发布招标计划、公开中标结果等要求，明确招标投标资料保存期限至少15年，对定标过程管理作出规定。三是设置更为严格的法律责任，加大处罚力度，提高违法成本。

0: 形成有力震慑。
1: 在防止所有制形式等歧视方面，修订草案在总则中对不得违法限定投标人或者潜在投标人所有制形式、组织形式、经营规模等作出规定，增加规定出台招标投标政策措施应当经过公平竞争审查，并要求动态清理各类违反公平竞争的规定。

0: 红船起航地，嘉兴醉江南。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湖州看见美丽中国，
1: 智润领航，笃行致远。长城润滑油，全场景航天级润滑保护，永远走在转动之前。中国石化，能源致敬，生活致美。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日本自卫队和美军共同参与的多个军演正在举行。与此同时，美陆军低风中导系统借演习之机部署至鹿儿岛，
2: 一系列动向将给地区安全局势带来新的不稳定因素。
3: 从6月20号开始到月底，日美联合实兵演习“坚毅之龙26”在日本九州和冲绳的23个地点展开，参加总人数约9600人。据报道，演习期间，日美双方22号至23号在鹿儿岛县德之岛联合出动无人机，实施了夜间搜集航行船只信息的训练。此外，日本于6月22号至7月1号参加由美国主办的“勇敢之盾2026”演习。据朝日新闻22号报道，美陆军的低风中导系统借演习之机，已经部署至日本鹿儿岛县鹿屋航空基地。低风中导系统可搭载射程约1600公里的战斧巡航导弹，是日本境内部署的射程最远的武器系统。日本防卫省表示，已从美方获得说明，该部署并非永久性部署。但日本政府内部也有观点认为，未来存在转为常态化部署的可能性。
1: 除了这两场军演，日美还在今天开启的环太平洋演习上再次会面。两年一度的环太平洋海上联合演习，本月24号到7月31号在美国夏威夷群岛及其周边地区举行，共有31个国家参演。
2: 日美如此频繁地举行联合军演，其背后的核心究竟是在演习什么？各自又有何算计？我们来看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孟晓旭的分析。
4: 美日频繁地举行各种形式的联合军演，它背后的核心的一个本质啊，就是打磨呢一套以美国为核心的、以日本为一线主力的、多国配合的一种印太的联合封锁作战体系。它的背后呢，是以区域大国为主要的假想对手的。坚毅之龙，它主要的是陆上的军演；勇敢之盾呢，它主要的是海上的联合军演；环太平洋军演呢，它更多是多国的联军的协同。那么这三者叠加呀，实际上是正在构建一个全层级的作战场景。美国和日本呢，实际上是各有各的诉求的。美国的诉求，它是分摊印太战略的成本，固化第一岛链的军事封锁体系。日本呢，它的诉求呢，主要的还是突破和平宪法的约束，实现远程作战的合法化。当然，也有借美国的同盟来提升自身在地区的军事领域的话语权。那么美日呢，它有一致性，也有矛盾。一致性呢，主要是双方都是以遏制区域内的大国作为目标的，通过强化同盟来谋求自身的安全筹码，通过军演包括中导部署等等来向区域内的大国呢进行施压。它有矛盾，比如说在主导权上面，美国它的核心是维持自身的绝对霸权，日本呢仅仅是一个前沿的工具，它不会允许日本完全脱离美军独立开展军事行动的。而日本呢，它的想法是借美日同盟来壮大自己的军事力量，逐步是要脱离美国的控制，谋求对等的军事伙伴的地位，甚至是自主的主导区域的安全事务，在主导权上呢是有分歧的。当然在承担冲突风险的方面啊，也是有分歧的。美国呢是希望日本站在冲突的最前线，日本呢则是希望美军承担主要的作战的损耗，所以他们呢也是有矛盾的。
1: 美国和日本以及其他一些国家接连在亚太地区举行军事演习，对整个地区和全球的安全稳定将带来怎样的冲击呢？
2: 我们继续来看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孟晓旭的分析。
4: 美日接连在亚太地区举行军事演习，对亚太的安全的来说

0: 是有很大的负面影响的。首先第一个呢，美日高频次的进行一些进攻性的军演，包括部署陆基的中岛啊，实际上是在复刻冷战时期的军事集团对抗模式，把亚太呢推向阵营化和对抗化，使得亚太原有的多边的协商机制被边缘化，区域安全合作的空间啊，在这个持续的被挤压。那第二个呢，它也会导致区内的国家同步的增加国防开支，包括采购反导系统啊，进行增强远程打击能力啊，进一步的提升了海上的防御装置啊，必然会把地区引入到军备竞赛当中来。第三个，它有对全球的军控体系啊，也会造成破坏影响。实际上，美俄中导条约失效以后，美国加速在亚太部署陆基中导，并且通过联合军演对它实行常态化的运用，打破全球延续数十年的中远程的陆基导弹的管控的共识，也会使全球范围内的中导的军备竞赛会失控，使现有的国际军控框架受到挑战。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第二轮继续进行。
2: K 组葡萄牙队5-0大胜乌兹别克斯坦队。来看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的详细报道。
3: 本场比赛第6分钟，坎塞洛传中，乌兹别克斯坦后卫在禁区内盯人不紧 ，C 罗在多名防守队员之间接球抽射得分，为本队首开纪录的同时，也成为史上首位连续6届世界杯破门的球员。第17分钟，葡萄牙队获得前场任意球的机会， C 罗站在球前吸引了防守队员的大部分精力，最终却是门德斯的远射穿过人墙，将比分扩大为2-0。连丢2球以后，乌兹别克斯坦队急于得分，并由加尼耶夫远射打进1球，但因队友犯规在先，此球被判无效。葡萄牙队反而利用了对手防线松懈的机会，在第39分钟打了一次漂亮的高速反击， C 罗接逼费的直塞球突入禁区，上演了梅开二度，由此超越了尤西比奥，成为葡萄牙的世界杯射手王。下半场大比分领先的葡萄牙队攻势不减，他们利用定位球的机会持续施压，导致了对手的乌龙球。第87分钟，莱昂又在禁区内迎球推射，再中一元。此后尽管葡萄牙全队都在助力 C 罗完成帽子戏法，但比分还是锁定为5-0。获得这场大胜以后，积4分的葡萄牙队终于掌握住了小组出线的主动权。
1: 在北京时间今早结束的一场 L 组比赛中，英格兰队与加纳队均无建树，以0-0收场。
2: L 组的另一场比赛由巴拿马队对阵克罗地亚队，目前双方上半场的比赛即将结束，比分还是0-0。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1: 来关注天气，中央气象台今早6点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浙江中南部、福建东部和西南部、江西南部、广东北部、湖南南部、广西大部、贵州西南部、云南东部、四川南部、辽宁中西部、河北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
2: 其中云南东南部、广西西部等地局部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1: 中央气象台今早6点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东北地区南部、华北中部、西南地区北部、江南中东部、华南西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
2: 东北地区中南部、华北中部、西南地区东部、江南中东部、华南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小时雨量大于20毫米的短时强降水天气，其中江西中南部、贵州西南部、广西中北部、广东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小时雨量大于50毫米，最大可达80毫米以上。
1: 最近南方多地遭遇强降雨，那未来如何发展呢？现在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张太元。
2: 太元，南方的降水情况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5: 好的，主持人哈，说到南方的降水呢，应当说近期啊，副热带高压的变化主导着我们国家的雨热分布。那6月18号开始，随着副热带高压北台向贵州、广西再到长江中下游这一带啊，是遭受了持续性的强降雨天气的侵袭。那城市当中，我们来看一下，像广西的柳州融水，局地的累计降水量甚至达到了811.8毫米。那么接下来今后几天呢，随着冷空气南下，副热带高压呢是减弱。

0: 若南退，逐雨带将会保持在向西南地区东部，再到江南南部和华南这一带，而且逐雨带是稳定少动。比如说像之前广西的西南部还有贵州南部等地啊，雨下的已经是不少了，那么接下来还要遭受强降雨的冲刷，所以大家要高度警惕和防范像山洪、滑坡、泥石流等等的次生灾害，近期呢尽量避免前往山区、河谷等危险地带，确保人身安全。主持人，
1: 谢谢太原的提示。
2: 我们再来看各地的具体情况。首先来关注湖南，6月22号8点到昨天11点，湖南邵阳遂宁县出现强降雨天气，引发多处险情。
1: 当地迅速启动应急机制，组织抢险排险和群众转移。
3: 强降雨导致东山乡主干道积水断行，相关部门在双门村积水路段紧急设置警示牌，安排人员24小时值守，引导车辆与行人绕行，严防涉水事故发生。
4: 整个村全部加大了排查力度，然后在6点钟左右的时候，这个后面这个水就已经过马路了，然后我们就马上设立了警示牌，两头都设立了，就指导交通啊，指导通行车辆从安全的地方过啊，以免这里发生危险。
3: 与此同时，各村划分网格，对临水临崖道路、地质灾害点、低洼及切坡建防区域进行拉网排查，逐户走访登记房屋和道路受损情况，并实时上报。目前受灾群众生活已得到初步安置，中断道路的抢通工作正分批推进。
2: 6月22号23点左右，沪昆普速铁路在湖南溆浦县观音阁镇赤红村出现一处突发塌方险情。接到险情报告之后，溆浦县立即启动应急预案，开展抢修保畅工作。
1: 经过各方努力，昨天清晨塌方路段恢复单线通车，12点恢复全线正常运营。目前当地已组织人员对铁路沿线进行隐患排查，确保铁路畅通。
2: 受到强降雨的影响，6月22号晚，重庆市云阳县国道 G348五大路段发生一处山体垮塌，导致道路中断。
1: 险情发生后，公路部门迅速开展排危抢险。
5: 记者在现场看到，大量落石和泥土将道路阻断了近30米，坡高约15米左右，整个山体滑坡达到了2000多立方米，道路两头已经设立起了警示标志。
6: 雨越下越大，在晚上6点钟左右的时候，大量塌方，一下下来都把那个路都给中断了。
5: 23号，当地公路部门迅速组织大型机械设备进入现场，按照先保通再保畅的原则，对现场的公路上方湿稳边坡进行清除，排除险情，预计6月25号恢复通行。
2: 受到强降雨的影响，昨天江西九江境内的鄱阳河德安县河段、长河乌石港河段水位快速上涨。
1: 九江市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紧急转移并安置受灾群众。
3: 6月22号16时至23号16时，九江市平均降雨量100毫米，181个气象观测站出现大暴雨，107个气象观测站出现暴雨，其中最大降雨量为都昌县狮山乡狮山站242.5毫米，62个气象观测站出现1小时30毫米以上短时强降雨，其中最大降雨量为德安县邹桥张坑站每小时60毫米。受强降雨影响，九江中心城区部分路段出现积水，九江市区两级出动抢险工作人员100多人，及时抢排消除城区积水。气象部门预计，24号至25号，九江降雨将逐渐减弱；28号至29号，随着雨带北台，九江又将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
7: 针对山洪、地质灾害和中小河流洪水等突发汛情，我们第一时间调派了水利专家、地质专家赶赴一线，指导山洪地质灾害防御和群众转移避险工作。下一步呢，我们将重点做好转移群众的管理，在险情完全解除之前严禁擅自返回，妥善做好受灾群众的基本生活保障。
2: 连日来，江西九江德安县遭遇持续强降雨，
1: 当地邹桥乡湖塘水库开闸预泄，腾出库容，为应对后续降雨，预留防洪库容。
5: 受持续强降雨影响，湖塘水库水位持续上涨，这座

0: 中型水库主要担负县城及沿线村庄农田防洪保安任务，水利部门与辖区乡镇加强雨情水情会商，结合降雨趋势开展预泄调度。泄洪期间，水库管理站实行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同步安排工作人员沿河道巡查，劝导群众远离泄洪河道。
1: 我们13号就已经提前开闸放水腾空库容，目前我们现在一天放水量大概是1200万立方米，全力保障水库安全底线。
2: 昨天，江西景德镇发布暴雨红色预警，连续3小时内，城区及浮梁县中南部部分地区降水超过100毫米，
3: 多地出现内涝积水，当地组织人员进行排涝处置。
4: 根据浮梁县气象局通报，22号8时至23号8时，浮梁县普降暴雨到大暴雨，全县平均降水量75毫米。受强降雨影响，县城部分小区路段出现明显内涝积水，车辆通行受阻。当地应急、交警、城管等部门组织人员赶赴积水点位，设置警示标识，疏导交通，引导车辆行人绕行，同时清理排水口杂物，疏通排水通道。目前各积水路段积水已逐步消退，交通秩序正在恢复。
2: 近日，江西樟树因暴雨导致一处涵洞积水，一辆轿车涉水时熄火，一家三口被困。
3: 接警后，当地消防救援人员迅速前往现场救援。
4: 消防救援人员到达现场后发现，涵洞内车辆已被积水没过，一家三口坐在车顶等待救援。由于涉水较深，车辆已熄火，现场照明条件不佳，水下情况不明，被困人员无法自行脱困。了解情况后，消防救援人员携带救生衣等装备涉水前往被困人员处，首先将小孩转移至安全地带，随后引导两名大人穿戴好救生装备转移。据了解，事发当晚，轿车行驶至涵洞时，由于驾驶员对路况不熟，未察觉积水深度，导致车辆涉水熄火。随后三人爬上车顶报警求助。
2: 看过了南方各地的雨情，我们再来了解一下热的情况。
3: 继续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张太原。太原，高温的天气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5: 好的，主持人，那刚才上一时段我们提到了这个副热带高压边缘哈，是雨水不断，而副高之内则是高温的主场。我们来看一个城市啊，比如说像海南的澄迈，这里的最高气温昨天是达到了40.9度，是打破了当地6月的最高气温记录。再加上当地呢湿度又比较大，所以呢体感温度大概在45度上下，这天气给人的感觉是非常的闷热难耐。好在呢今后几天在冷空气和降水的共同影响之下，华南这一带的高温天气是明显的收敛，但是由于湿度还是比较大，所以呢这种闷热的感觉缓解的相对是比较有限。未来几天呢的高温天气主要是集中在海南这一带区域。我们最后来关注一个城市啊，比如说像海南的海口，今后3-4天最高气温是保持在36-7度，而且即便是夜间，这里的最高气温也可以徘徊在28度上下，闷热的感觉是全天候的，所以当地的防暑降温工作也要做到全天候。主持人，
2: 好，谢谢太原的介绍。但从昨天起呢，到明天，江南南部、华南持续桑拿天，尤其广东、海南高温不下，午后最高温的时段，空气湿度呢是普遍超过了70%。
3: 华北、黄淮今明两天闷热感加剧，其中河北南部、山东内陆、河南北部体感温度突破30摄氏度，南北闷热区域届时会连成一片。
2: 桑拿天的特点呢是气温高、湿度大、风速小，感觉非常闷热，体感类似蒸桑拿。当气温高于一定数值之后，在气温不变的情况之下呢，相对湿度越大，体感温度增幅越明显。在不考虑风速和太阳辐射因素的情况下，当一个地方气温达到32摄氏度，湿度在50%左右时，体感温度就可达到高温标准。当相对湿度达到100%时，体感温度甚至能超过50摄氏度。
3: 桑拿天啊，极易诱发中暑，老人儿童应尽量避开高温时段外出，保持室内通风降温，及时补水。户外作业人员错峰劳作，定时休息，随身携带防暑药物，警惕重度中暑、热射病。
2: 更多天气资讯，来看城市天气预报。
6: 北京多云，21到31摄氏度。伊春阵雨，15到29

0: 度，天津阴22到29度，呼伦贝尔多云转晴14到25度，鄂尔多斯多云14到27度，银川多云20到31度，西宁小雨10到25度，拉萨小雨转晴14到27度，达州阵雨转小雨22到28度，雅安阴21到26度，遵义阵雨20到25度，曲靖中雨18到27度，大同晴转多云10到27度，石家庄多云22到31度，唐山雷阵雨转多云18到27度，东营阴转小雨20到32度，青岛多云转阴21到26度，三门峡多云转阴17到28度，合肥阴20到27度，淮安多云17到26度，盐城阴转多云17到25度，台北多云转晴25到32度，香港多云28到33度，澳门多云29到33度。
1: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2: 往事越千年，陈酿白云边，湖北白云边酒业。
3: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0: 观众朋友早上好，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期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8点，首先来看时政要闻。
1: 近日，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6月23号，李强在大连分别会见几内亚总理乌里巴、哈萨克斯坦总理别克杰诺夫、韩国总理金民熙、蒙古国总理乌齐尔勒和黑山总理斯帕伊奇。6月23号，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在北京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赵乐际主持。6月23号，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7次会议在北京开幕，王沪宁主持，丁薛祥做报告。6月23号，韩正在北京会见南非副总统马沙蒂莱。
2: 6月22号至23号，刘国中到江苏调研。6月21号至23号，何立峰在河南调研。6月23号，张国清出席全国进一步深化国资国企改革动员部署视频会议并讲话。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0: 商务部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5月当月，全国实际使用外资同比增长5.9%，实现月度同比增速由负转正。
4: 如何看待这一数据？一起来看专家的解读。
5: 一批重点和重大外资项目进入资金投放、建设投产高峰期，新设外资企业数量快速攀升，更多中小型外企助力我国完善产业生态，促使五月数据单月转正，波动性较去年收窄，表明外资企业在中国投资信心不断夯实，中国作为全球投资热土的吸引力进一步凸显。
1: 今年1至5月，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超2.5万家，同比增长5.3%。